不要从头做到尾，耽误大家时间。企业家的时间都很珍贵，会议时间不到一半，企业家走了一大半。要搁在以前，这可能就是会议事故。那领导还在台上，台下听众起身就走，走了一大半，那场面多少有点尴尬。但是四川内江这种做法却让这种反常成了新闻，还收获了不少点赞。我看新京报评论说，真正的政务服务从来就不是看会议的时长，而是看解决问题有多快。企业家不需要坐满全场来表忠心，政府也不用靠着座无虚席来找存在感。政企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事情办好，把经济发展好，所有的形式都该让让路。与其让企业家无奈陪会，不如让他们说完就走。政府会议就该少一些空话套话，多一些真招实招。那这样的会风吹到了企业家的心坎上，这样的会议也才是企业家真正需要的。其实能做到这一点，还是说明了这个政务服务的理念的问题和政务服务的底气的问题。只有真正的为企业服务，那才是他们这个不把这个功夫下在会上的底气。下一关键词，借口。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有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边介绍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所以有不少网友就追问说，传统的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一个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时没有推出同类的产品。专家表示，早在十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的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这是报道当中所说的话啊，这个我看是应该是三大运营商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一说，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这句话让人很难理解。那所谓的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这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啊！而且这是你通信运营商的逻辑，你跟消费者的消费逻辑完全是两码事儿。你不能拿你运营商的这个运营逻辑来这个套消费者的消费逻辑啊！啊，你说什么零月租啊什么的，然后完全什么最低消费的这个零月租了之后，那个成本会转嫁给其他消费者，你先试试再说呀！你凭什么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其他消费者呀？消费者有一个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之后，你还要往消费者头上硬加你的运营成本，那凭什么？而且现在这个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你先试一试再说呀，还没试你上来你就先算你的运营成本，那怎么可能啊？人人都是零月租了，谁会把成本转嫁给谁呀？对不对？所以说这只不过是运营商给自己不愿意让利找的一个借口罢了。下一个，利益交换。消费者黄先生近日反映说，湖北省远安县一家酒店在马拉松比赛期间，将日常价格259元的房价先涨价，标价是749，然后再打折到500元。黄先生认为酒店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规定等法规，所以把酒店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与日常价格的差价249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该案4月8号在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4月27号，法院致电黄先生，说酒店愿意把249元和3倍赔偿747元、诉讼费25元直接支付给黄先生，希望黄先生撤诉，就是说你别打这官司了，你不要那赔偿吗？还有咱俩私下和解，等于是我把这个钱，你要的诉求我全答应你，但是呢，你撤诉，你别告我了。对此，黄先生表示拒绝调解，要求依法判决。5月14号，在该案没有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法院书记员通知黄先生说，酒店已将前述款项交到法院执行账户，通知黄先生到法院领款。针对被质疑强制调解，5月15号，上述法院书记员表示，该案还在审理中，法院不接受采访。有律师指出，法院的行为实质上是想绕开法定程序，强迫原告接受一个非正式的非判决的和解方案，酒店呢想花钱了事。但是法院不应该配合酒店。

面向强制原告调解。你瞧，这是他那个县法院干的事儿，是吧？他是帮着酒店呗。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肯定应该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当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那个法院的书记员明知违法，还要给酒店帮忙，你这到底是为什么？背后有没有利益交换？无论如何，身为执法机关，身为司法人员，如果自己都不能做到依法执法，那损耗的可是司法的公信力。下一关键词，巨型吊牌。据半岛晨报报道，近日上海街头有一名女子身穿带有巨大吊牌的旗袍拍照，引发了广泛关注。视频当中，女子身着黑底金色花样的旗袍，身后坠着一块醒目的吊牌，上面写着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当然她拍照的时候把那个吊牌用身体遮住了啊，但是后边人看得一清二楚。据拍摄者说，她带着这块吊牌，穿着这个旗袍拍摄了一个多小时。电商业内人员表示，这是商家的无奈之举，因为部分消费者买服装就是为了临时穿着，之后再利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则再退回，这让商家苦不堪言。那现在用这个巨型吊牌抵御穿完就退，看起来是对这个蹭穿党的一个有力回击，实际上是一场以牺牲消费体验和买卖双方诚信为代价的恶性博弈。它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画下了一道更深的信任裂痕。所以啊，只有各方守住规则边界，重构买卖双方的互信，才能让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好政策回归初衷。当诚信者得到应有的奖励，钻营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消费者放心购物，商家安心经营的良好生态才能真正的构建起来。下一关键词，惩罚不力。近日有一名女子在网上发帖子，说自己求职期间疑似被告知不接受潜规则就不录用，这个爆料引发了极大的关注。红星新闻联系到了当事人王女士，她说近期她在五八同城等平台求职的时候，通过五八同城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一家企业的 HR， 就是联系上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遭到 HR 推送的所谓董事长暗示出差酒店可能发生关系，并告知不接受潜规则就不录用。王女士已经向浙里办平台投诉了啊，向当地的这个政务服务平台投诉了。五八同城的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说，我们平台仅审核企业的手续等等，私下的微信沟通内容我们无法监控，目前正在核实情况，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哎呀，如果这个女子遇到的招聘方的 HR 跟她说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招聘方和应聘者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了，而是一个是不是涉嫌违法的问题。这样赤裸裸的言语实际上对应聘者是一种性骚扰，所以说应该从法律层面来追究这家公司包括这个 HR 的法律责任，而不该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招聘单位和应聘者之间一个小矛盾小纠纷。

那招聘耍流氓的单位和具体的人，在法律层面的惩戒力度是不够的。下一个，噪音扰民。近日，吉木新闻记者从湖北恩施市公安局了解到，恩施市五羊坝街道一个广场上有一个长期唱歌的李某，也是长期扰民，被这个公安局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为什么呢？近年来，五羊大街社区的多位居民多次向社区和派出所反映，广场上长期有人架设着外放的音响，高声唱歌，严重干扰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和生活。涉事者李某此前曾在恩施城区的风雨桥上说是什么演唱服务，因为多次被周边的居民投诉，2025年4月他又把这个摊子搬到了这个广场。但由于这个区域居民小区更密集，这个李某每天晚上7点到9点好像开个人演唱会上，开着那外放音响大声唱歌，让附近的住户苦不堪言。2025年10月，社区工作人员对李某进行了劝导，并下达了制造生活噪声劝阻告知书，但是李某不以为然。今年以来，当地派出所也多次出警劝导，与居委会先后下达了劝阻告知书，并多次与这个吕某见面约谈，均未见效。警方经过充分调查取证，在5月11号对李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说起这个搬着音箱唱歌，搬着外放音响唱歌的，咱们石家庄也有，不过都是在一些公园啊、广场啊，离着居民区还比较远啊。这个李某呢，就是在那个居民区附近的广场上啊，就自娱自乐的唱歌呗，你别管是收费的或怎么样的，反正就这样大声唱歌，弄着个音箱还挺便携的。但是那个音箱挺便携的，音质音色不太好吧，声音挺大，那确实从那儿这一过挺扰民的。我在公园里边经过遇到那样的事儿，本来大家安安静静的在那儿逛公园呢，哎，总是碰到那个隔三差五碰到有那支着音箱的在那儿自娱自乐的哇啦哇啦大那个大声唱歌的，挺招人烦。这因为噪音扰民被拘留了，这个处理结果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而且相关的处罚措施在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有体现。而且这个噪音持续了一年才被整治，我觉得这个处罚效率还是有点太低了。噪音扰民也是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了，是吧？这才得到处理，执法还是应该再果断一点。下一关键词，老头乐。此前，江苏宜兴市民老何无证驾驶老头乐与杭某驾驶的小客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老何受伤。经交警认定，老何违反交通安全法规，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事后，老何又告到宜兴市人民法院，要求生产厂家和经营部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要求经营部返还购车款。法院经审理认为，老何无法证明生产厂家、商家在生产销售暗设电动车过程中存在过错，因此法院认为老何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与生产厂家、商家生产销售暗设电动车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最终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哎呀，这事就让人纠结了，老头乐禁止上路，但是却可以合法的生产和销售，所以说这里边就让人纠结，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是吧？你一查这个老头乐生产厂家啥证都有，但是呢，他这个很多老头乐他确实没有相关的这个更细致的一个国家标准，但是他是允许生产的，但是呢很多地方的这个交管部门是禁止老头乐上路的。所以怎么处理这个老头乐的问题，还需要多部门联合讨论出一个章程来，你不能总让消费者来承担后果。下一个关键词，奖励。近日，有网友搭乘深圳航空的一架航班时，敏锐地发现飞机疑似出现了异常，马上他就拍下照片视频留证，并且及时告知空姐，空姐也认真负责，第一时间联系机长，落地之后协同地面工作人员排查隐患。当晚10点左右，航空公司向当时的乘客反馈说，确认设备确实存在故障。当事人坦言事后有些后怕，但认为做人要勇敢，有疑问就要及时提出。航空安全可不是小事啊，这个设备故障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日常对飞机的检查和维护时还是应该更细心一点啊。这位乘客发现的这个飞机出现的异常，咱也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但是既然出现了异常，落地之后检查也确实说是设备存在故障，那就是这个飞行安全上来讲确实是带着隐患飞了这么一趟。这名乘客及时的发现隐患，而我觉得航空公司应该对人进行奖励的。下一关键词，英雄。5月14号，江苏泰州靖江市一个路口，
一名开车的男子突然昏迷。

但是脚还踩在油门上，导致车辆失控追尾。而被追尾的前车女司机发现情况不对之后，果断地踩着自己的刹车，用自己的车抵住后车，防止险情扩大。那后车的车轮在那儿哗哗的在那儿直打了这个打滑冒烟，而前车的这个司机一个劲儿的在那儿顶着这个后车。热心的路人上前赶紧破窗施救。15号，记者从官方了解到，被救男子暂无生命危险。前车女司机回忆说，她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感觉到后车连续撞击。她下车之后发现后车司机意识丧失，脚踩在油门上。当时如果他把车开走了，那其他路人可能会很危险，所以他就又立马返回车上，是吧？把后车死死的抵住。靖江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男子昏迷的时候轻踩到了油门，前车女司机发现异常之后拉手刹停住车，周围群众破窗救人。目前被救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后续相关工作有序进行。必须要为这个勇敢机智大胆的女司机点赞啊，也为参与救援的热心人点赞。他们的努力不但救下了司机，也没有让事故扩大，也保护了周边其他人的安全，他们都是英雄。最后一个关键词，未成年。5月15号，那个演员范丞丞，他的工作室发了个声明，说近期我方发现某些未成年用户长期多次实施私生行为，严重侵犯范丞丞先生个人隐私，扰乱其正常工作与生活秩序，性质极其恶劣。2026年4月，该私生伙同其姐妹蹲守艺人剧组酒店地库，潜入艺人酒店楼层，逗留艺人房间门口，并在社交平台发文炫耀，扬言准备敲门，被我方发现。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因其年仅16岁，于是警方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其母亲向我们大声哭诉，表示无法约束孩子行为。2026年5月，我方艺人深夜回家途中，再次遭到此人及同行人员恶意跟车、怼窗、近距离偷拍隐私内容发布，严重威胁艺人的人身安全。我方立即报警，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绝非反复试探底线的借口。如果监护人无力管教，我方可以替其交给法律管教，交给公众监督。拿到审判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但我方会努力追责到底。叫那家长，没把孩子教育好吧？未成年是吧？16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念书，去追星。追星吧，你理智追星也行啊，是吧？疯狂追星，当这种私生粉，对人艺人这个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事儿怎么办？简单，如果你家长屡次管不好你自家的孩子，管不好未成年人，那就让家长承担相应的责任。未成年人绝不能成为犯错不用付代价的理由和借口。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估计最近大家都看过这样一个事儿啊，有段视频说一个盲人女孩在北京这个盲道上遭碰撞啊，骑电动车的男子还冷漠斥责这个盲人女孩不看路，这个视频引发了全网愤慨。然而，蛮横的冲撞、委屈的讲述、悲情的画面，竟然是这个博主啊，他是一个盲人博主自导自演、精心炮制的流量闹剧。北京警方16号通报，这个视频啊，是26岁的男子刘某与这个24岁的女子江某某，这个江某某就是那个盲人博主啊，就这个女子，他们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为的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该行为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就是要追究他俩的刑事责任。另据媒体记者查询发现，这个涉事的这个眼盲的女博主啊，叫抱抱盲兔，她的账号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她的作品也已经被清空了。说实在，我得说个感到幸运啊，这个事儿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纷纷报道，我呢有点心存怀疑，很幸运的是没上当啊。我看了这个视频当中当事人的回应啊，北京交警表态要尽快核实，依法处置。当事人呢也在评论区回复说，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啊，手也已经不疼了。也有相关部门联系过我了，因为他那个电动车撞了一下之后，这个盲杖啊也飞出去了，然后呢手说是也被撞伤了，人家还拍了到药店买什么治疗药品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药店工作人员也帮他等等啊，整个视频下来你看盲道被占压的等等，这个现象很普遍。很多媒体都转发了这个女博主，这个盲人女博主发的这个视频啊，并且对那个撞了他就跑了的那个骑电动车的男子口诛笔伐。但我看到众多的权威媒体转发这个视频之后，我对这个女博主她的一句话起了疑心了啊。她说什么？她说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啊，因为我当时我判断，你看那么多权威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目前来看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了，对吧？你包括北京交警这个官方账号都下场说要核实、要依法处置了，那这个事儿的真实性就很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疑虑，就是这个事发是什么时间呀？当时你为什么不报警啊？啊，或者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发视频曝光啊？你说是很久之前拍的了，那你很久之前到底是什么时候？很久之前你为什么不把视频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有疑问不是苛责，因为现在确实被一些摆拍忽悠的视频给忽悠怕了，那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我想的是啊，你看无论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普通正常人的角度来说，你要是想跟别人说一件事儿， 对吧？你比如说，哎，张三，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今天早晨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上来就有时间吧？对了，他说今天早晨，你起码得告诉别人这个事儿是什么时间发生的。那在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之上，你再展开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连这个最基础的，你跟别人学一个事儿、讲一个事儿的时候，最基础的信息、最关键的信息，什么时间，他偏偏不说。啊，他就说很久之前拍的，所以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而且看他的视频当中，也确实忙到被占压的情况很普遍。啊，我看有网友现在在这个官方，对这个事儿这个辟谣之后，说他这是摆拍之后，有的网友说，你看那个忙到被占压也是事实吧？是事实，是吧？确实是事实。但是，你为忙到被占压鼓与呼，为残疾人的权益鼓与呼，不能用这种虚假的方式了。啊，不能用这种编造事实、编造故事的方式来呼吁大家关注残疾朋友的出行吧，对不对？为盲道被占压鼓与呼，出于公益，呼吁大家关注残疾朋友出行，相当正确。但是编造虚假情节、摆拍，是吧？自导自演就大错特错了。眼盲啊，是人生不幸啊。这为残疾朋友的出行鼓与呼，这是好事，但是虚假摆拍，那就是心也盲了。最后你看，刑事拘留也是咎由自取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当时那个视频，在这个盲道里上，那盲人女孩无辜遭遇冲撞，手都受伤了，盲杖被撞出老远，非但没有得

道歉，反而换来一句你怎么不看路的这样的反怼。这盲人女孩怯生生的解释，我走的就是盲道啊。啊，那撞人的还在那大声嚷嚷什么盲道啊怎么的。这就整个视频把弱势群体的无助和这个蛮横者的冷漠刻画的入木三分，但凡有正义感的网友看了心里都不舒服，一时间全网叹息义愤填膺。而网友的这个激烈反应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可贵温度，刷屏的关心和声援这发自守护弱者匡扶正义的这个集体良知。但是谁能想到真实场景当中既没有哽咽摔倒的这个弱势女孩，也没有扬长而去的肇事者，只有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流量骗子。盲人在毛道上被撞还被训斥，这种虚假摆拍的剧本集齐了冲突、冷漠、悲情、孤立无援等多种流量元素啊，包括强者面对弱者的时候这种恃强凌弱的这种令人痛恨的行为表现，拿捏准了整个社会的痛点啊，深谙如何操控舆论。更可气的是摔倒的啊，被撞的这个盲人女孩啊，编织了一系列受委屈遭苛责的剧情冲突之后，还很大气地表示我们收获了热情的帮助，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啊，心系让更多残障伙伴走出家门，做戏做全套啊，这种所谓的职业素养让剧本更加具有迷惑性。那更恶劣的是当事人将严肃的残障朋友的出行权益问题娱乐化剧本化，把涉及城市文明的公共议题矮化为博取热度的筹码，既消费朴素善心也透支公平正义。更可悲的是他们在操控公众情绪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被流量反噬，自以为导演了一场流量大戏，实则已沦为人人嗤之以鼻的流量小丑。现如今啊，这一类的新黄色新闻层出不穷，剧本摆拍演绎成了久治难愈的网络顽疾。之前有那个秦朗的作业是吧，胡编乱造刻意炒作，后来又有什么深山贫困求学啊，街头落魄求助等等，这样的剧本很多很多。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啊，你比如说 AI 的你必须要标注上的啊，虚构演绎的必须要标注上的啊，六大类的这个必选标签你都得标上啊，要根治这种剧本摆拍乱象。另外像这个事情啊，之所以被通报，而且作为这个典型案例，作为第一个典型案例来通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太恶劣了，众多的权威媒体我就不点名了，众多的权威媒体啊等于是都被他忽悠了，伤害了社会诚信，伤害了社会善意。社会诚信是网络最坚实的一个基石，社会善意是社会当中最珍贵的底色，而这个盲人女博主她就把这两样都给害了。盲道是守护视障朋友的温情通道啊，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社会善意还是社会诚信还是这个盲道上发生的故事，都不应该成为你骗取流量博取关注的筹码。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的优惠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规格的这款面霜，很多朋友一直是长期使用，有长期回购。海蓝之谜是以修护维持肌肤稳定闻名的，可以让您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各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可以说化妆品界的奇迹，人称面霜之王，说的就是海蓝之谜。日常官网售价都要上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要439。还有今天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5毫升的2小瓶，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417.05块，立省将近22块钱，性价比拉满。另外再悄悄地告诉大家一个优惠的方法啊，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等大牌明星小样产品，每一款只要99。您加购咱们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更超值。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礼袋，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非常合适。福利价格不常有，库存有限，感兴趣有需要的话

0: 不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我们激光文品商城给您集纳了几十种经典的款式，你直接闭眼入就对了。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蔻驰的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啊，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啊，简约温柔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激光文品商城的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蔻驰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的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59.9元，非常划算。多种款式，此时下手是特别合适的。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16号，这个女子救一个落水儿童之后手机报废遭甩柜时冲上了热搜。据报道，在青海的一个洗浴中心，一个幼童在洗浴中心的池子里边啊，扑腾一下掉进去了。因为他这个旁边是这个人们的一个休闲区，中间啊有一个小水池，小水池让大家这个休闲热了之后啊稍微涮洗一下。哎，小孩在那个休闲区跑来跑去，走到水池旁边，1岁多2岁左右吧，扑通一下也头朝下栽进去了。而一个女子看到之后迅速救援啊，马上把这孩子从水里捞出来，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赶紧吐水。这个过程当中，女子的手机落在水池旁边，就这个过程当中，水这个手机进水了，最后手机坏了，黑屏开不了机了啊。落水的儿童仅2岁，后来这个人家这个救落水儿童这个女子，人家说手机报废了，这怎么办是吧？找商家吧，商家不赔；找这孩子家长吧，孩子家长也不赔，是吧？没人赔偿损失。你看，这是闹了一个这样的结局。他救起了个2岁的孩童，却淹死了自己的一部手机和2份担当。舍身一跃换来的不是涌泉相报，而是孩子家长和商家互相甩锅，这比手机进水还让人心寒。其实从法律层面来算账很清楚，民法典有规定啊，因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受损，受益人得适当补偿。可现实往往像是在2022年，山东有一个魏大爷那样，他救人手机坏了。那魏大爷遇到的什么？手机坏了，哎呀，你看我手机坏了，要不你给我赔一下手机或怎么样的？嘿，你猜被害那被救那一方怎么说的？被救那一方说，我又没求你救我。最后这魏大爷只能是自认倒霉。相比之下，2025年，杭州有一个孙春建，他也是救人，救人之后也是手机坏了啊，泡水了，家属人家这个被救者家属主动给他买新手机，并且协助他申报见义勇为。这才是这样事情应该有的标准答案。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赔啊，而是为啥没人敢先张嘴说这钱我出。这就是一部手机带来的一场人性的压力测试。你说就这位女士，人家以后见到的落水儿童还救吗？要一救的话，我手机要是进水了，家长那边再说不赔，我为什么每次我要救人的话我要搭上我的财产损失呢？所以家长就觉着什么，我家孩子在你的地盘上出事了，你这商家得赔，商家得负责。商家觉着什么，是你当爹妈的你没看好孩子呀，凭啥我背锅呀？是吧，浴池里边到处都是那个水池子，洗手水池子，你让孩子在这个浴池里边瞎跑掉池子里了，亏人那个女的是吧，人家这家伙都迅速的很，一下就跳到池子里把孩子捞出来了，对不对？那是该你赔。你看商家和家长互相之间都在推责任，是吧？你呀，我在你地盘出事，你商家赔，商家说你没看好孩子你得赔，是吧？都把责任推来推去，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的女子还站在那儿。 所以说这种推诿本

0: 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了，就赌谁的脸皮薄，赌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而后被发凉的是现场的其他那些孩子的目光。那其他孩子看到那一幕，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知恩图报，而是耍赖能省钱。这口价值观的黑锅实实在在地砸到了下一代头上。现实好像陷入一个怪圈，英雄被架得很高，你就被架得很高，就很不好意思谈钱，好像一提谈赔偿，他的善举就不纯粹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了，他用高尚的名义让好人承担本来不应该承担的成本。那个救人的女子，人家说的什么？我不后悔，但是损失确实肉疼，这是真实的人性反应啊！啊，要求好人救人还自带干粮，自备装备，自己承担自己的损失去行善，这是对善良最大的侮辱和消耗。社会信任的成本远比一部手机要昂贵，你今天省下几千块钱赔偿金，明天可能要用整个社会的冷漠来偿还这笔债务。那从商家角度来说，在洗浴中心啊、浴池这类高风险的场所，你不如设立一个小额见义勇为基金啊，出事第一时间就垫付，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比打广告便宜多了。所以制度方面要补补漏，很多地方的见义勇为奖励啊，很多是盯着重伤牺牲，其实就忽略了手机啊、衣服啊等等这些微损失。建议啊，学一学广东云浮，广东云浮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设立一个快速通道，政府或者基金先兜底，再去向责任人追偿，对吧？你要这边被救这方你耍赖，你不愿意承担人家救人者这方的损失，那我政府先出面，我先赔了，是吧？政府或者是一些基金啊怎么的先赔了，赔了之后再从法律层面向你这个被救这一方，就得益这一方去追偿。这就不让好人流眼泪啊，不让好人流血又流泪啊，也不让好人为挽回损失跑断腿啊。所以法律和社会必须要硬起来，对于这样的事实清楚却恶意推诿的受益人，不妨把他纳入诚信记录，让赖账有代价，才能倒逼着他们担当。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
0: 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现如今啊，网络游戏已经深度融入了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啊，我强调的是未成年人。那有一些不法分子也盯紧了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消费需求，量身打造骗局，就诱导孩子们瞒着家长操作手机，然后他们远程操控转账。案发之后，孩子胆小，通常因为害怕而不敢告诉家长，闯祸了嘛。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此类案件并非个例，湖北武汉警方侦破的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还有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系列案件啊，就很多。这类骗局的套路并不复杂，却极其精准。骗子先在游戏公屏上打出一个有偿代练是吧，免费送皮肤之类的广告，专门吸引孩子注意力，一旦有孩子上钩，立刻被引导到第三方平台上私聊，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恐吓啊，冒充客服说系统检测到你未成年操作失误导致平台损失，然后再搬出假警察，用语音吼叫发送这个伪造的警官证，吓得孩子不敢吱声，最后抛出唯一解决方案，就是让孩子拿父母的手机发红包，共享屏幕，给验证码，整个链条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掐准了孩子的软肋。说白了，骗子瞄准的不只是孩子零花钱，更是孩子对警察的天生敬畏，对规则的懵懂的服从，以及闯祸之后的恐惧心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突然被告知说你爸妈要被抓去坐牢，就因为你是吧，那他脑子里剩下的只有慌张和听话了。这种心理上的控制和碾压比技术手段更可怕。有专业人士直言说，这个骗子太懂孩子了。从警方披露的案件来看，这类诈骗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专门负责引流的啊，有搭建虚假客服平台的，有冒充警察恐吓的，还有洗钱团伙专门负责把红包转账转化成虚拟货币流向境外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隔离，甚至互相不认识，但配合的严丝合缝。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骗子用的游戏账号大多是从黑灰平台租来的，社交账号则是通过什么接码平台，就是不法分子通过有偿获取他人的手机验证码，批量注册社交账号的黑灰产平台批量注册的。面对这样的围堵，传统的防范已经是显得力不从心了。很多家长就觉得只要管好手机密码，少让孩子碰钱，就万事大吉了。但现实是，孩子接触网络的场景太多了，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无处不在，家长不可能24小时盯着，而骗子的诱饵是随时可能弹出的。那更糟糕的是，很多孩子在被骗之后啊，他不敢告诉家长，他怕被责骂呀，直到账户出了大问题，账户被清空了，这才东窗事发，那瞒不住了，这得承认了。所以目前的这个治理重心啊，有点偏向家长这一端啊。家长当然必须承担起应尽责任，但是不能指望每个家庭都能做到滴水不漏，是吧？有这个千日做贼的啊，没有千日防贼的，对不对？所以说，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把未成年人保护给嵌进去，而不是出了问题再封号了事。比如说，对公安啊、涉案啊、屏幕共享这样的关键词、关键语音加强监控。对陌生私聊转账行为进行拦截，对频繁更换账号的行为实施更严格的实名核验，这些技术手段是完全能做到的。就关键看你的平台愿不愿意投入相关的成本，平台不能说光坐在后面什么坐收渔利，然后呢，那个出了事情之后责任再一推，他这是光赚钱然后不负责，那还行吗？所以法律层面也需要一个更有力的震慑。冒充公检法诈骗本身就性质恶劣啊，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下手更是不可容忍，对这类犯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让骗子真正感到疼啊！同时要建立一个快速冻结、快速返还的机制，尽大可能的帮助受害家庭追回损失。我看有网友说，骗子手段越来越隐蔽啊，把这魔爪伸向未成年人，不仅骗取钱财啊，更容易扭曲孩子的心智，造成心理创伤。家长要多提醒孩子，陌生转账啊，什么返单、什么刷单返利之类的游戏充值返利、免费皮肤道具，基本上全是骗局，不要轻信，不要转账，不透露家人信息。还有网友说，孩子要这么听你的劝，那就好办了。还有的网友说，现在大多数家长对于电子游戏的认知存在问题，要么不让孩子碰，要么放任孩子碰。其实电子游戏也具有社交属性，很容易成为骗子寻找诈骗目标的一个猎场，家长还是应该管好孩子，教育好孩子。还有网友说，对于网络游戏还是应该尽快的分级管理，对于涉及到充钱的游戏应该禁止未成年人接触， 毕竟孩子没有赚钱能力，也没有自控能力，这诱惑对他们来说太大了，禁止接触。现在好多未成年孩子玩的就是成年人的游戏，你禁止接触，你架不住那家长放任不管呀，是吧？一是家长放任不管，对孩子监管也不利，对吧？给孩子一个手机，然后孩子玩的不亦乐乎，也不跟家长找麻烦，你看这多省心啊！等孩子一出事儿，发现哟，账户的钱怎么没了？这些家长啊，监管不力。还有这骗子，当然可恶了，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这个欺负这个弱势群体，这骗子是更可恶的，相当于欺负小孩，对吧？所以说罪不可恕。另外啊，就是多方应该共同发力啊，什么游戏服务商应该对游戏内的广告啊、聊天内容进行监管，对相关的账户啊也进行相关的监管，发现账户有异常，立马对他进行核实，然后把他账户给他控制住。所以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筑牢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网络。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哈。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问题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然是请到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离婚的时候房产分割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我发现在离婚的时候，关于这个房产的这种分割情况是最普遍，而且也经常是容易出问题的哈，出问题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事儿呢，是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里面呢离婚协议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呢，这个当然我们把这个前因后果也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因为离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说这个小李呢是女性啊，他说呢，说他跟小张啊是男性哈，他俩呢在2001年结的婚，2006年买的房，这房产呢登记在男方名下，那登记在男方名下哈。这个因为小李这女方呢一直赌博，这男方忍无可忍，两个人在2017年的时候啊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当中呢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房产自行处理。

0: 理无争议，出现问题自行负责。那现在呢，到离婚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哈，这个现在呢，小李就是女方啊，现在这个想向法院起诉，说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啊，是吧？我得把这房子我得要回来。所以呢，我们也想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牛律师，我们想先来问问，就是两个人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没有处理得很明确，说归谁，就这么写进去，房产自行处理无异议，出现问题责任自负，像这样的一句话写到离婚协议当中，它有效吗？或者说有必要吗？写这么一句话，
1: 这个就是这句话写和不写是一样的
0: 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吧？
1: 对，你看说房产自行处理是谁来处理啊？是一个人自行处理呢，还是两个人自行处理呢？
0: 嗯，
1: 啊，这所以说这个话呢也是非常矛盾的，
0: 嗯
1: 啊，既无意义也矛盾，
0: 嗯嗯，所以说这个话其实没有把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解决清楚，
1: 对，
0: 所以写不写这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看就是已经离婚两年了。当时呢，两个人说这房产无异议，但是两年之后有异议了。又这个女方呢，又说我得要这房子，是吧？有我的一部分。那现在她还能要这房子吗？要回来吗？
1: 可以。这个的房子呢，属于离婚的时候没有进行处置的财产。
0: 嗯
1: 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是当时双方呢争议比较大，就没有做处置，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了。有的时候呢，是一方呢没有发现这个登记在另一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没发现
1: 啊，没有发现，对，离婚之后才发现的。
0: 嗯。嗯，所以呢，就会出现离婚之后再要求分割这个名下共同财产的事情。
1: 对，
0: 啊，就是那他就是两年之后要还能要回来？
1: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离婚后，这个。

0: 楚呢？就我理解当中啊，这房子没分清楚，那还离不了呀。
1: 对，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没有分清楚？原因很多，有的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急于离婚，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只想把这个离婚证拿到，然后呢这个我们财产先不处理啊，不管说房子不处理，其他的财产可能也没有做处理，那甚至在离婚协议就写上这个财产这个另行处理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光是离婚协议这样做，包括法院的判决好多也这样啊。你法院的判决他判的时候涉及到一些股权的这些争议，当时根本都处理不清楚，他也是先判离婚，然后有些财产的另行处理，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离婚的时候不知道啊，比如说男方名下在这个外地呢有好多房产，甚至有好多这个存款不知道，但是离婚之后啊通过某些渠道知道了，这个呢也可以在离婚之后这个进行处理。还有的呢就是说涉及到贷款的没有办法处理，还有一些房子呢就是本身当时的这个产权呢还没有确定下来，你比如说购置的一些公有住房，一些特殊的这个产权的房子，它的这个产权的确定呢需要再过几年，那你只能是说产权确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打这个官司。
0: 所以就是离婚和财产分割这事儿，其实是可以是按两件事来进行处理的。
1: 对，可以分割，可以
0: 分开来处理。就像您刚才说到，有些情况下是先把婚离了，先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1: 对，
0: 然后财产的分割情况再另行处理。
1: 对对，你看离婚呢，处理三件事儿，一件事儿是离还是不离，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子女如何抚养，第三件事儿呢就是财产如何分割，财产如何分割可以搁置一下，子女如何抚养这个绝对不能搁置，那不能说咱俩先把婚离了，孩子如何抚养咱们另说，这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在离婚这个过程当中，有孩子的是孩子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父母或者夫妻利益最大化，那法院这解决的这个核心问题一定要是孩子，是吧？你要说孩子的问题都没安排好，你法院就把这轻轻就贸然把这个婚给离了，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0: 所以就是有孩子在离婚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的归属情况说清楚。
1: 对，孩子的抚养问题安排好。
0: 就是这个抚养问题安排不好，这婚是离不了的。
1: 对，你离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就是这个，像您刚才说到的，离婚的时候三件事儿：一个婚离不离，是吧？一个是孩子怎么抚养，第三个是财产怎么分割。要想说婚离不离这事儿，就得把孩子的这个问题一并处理。
1: 对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院来判决啊，就是离还是不离，就是感情破裂。法院的所谓的这个，说我要判你们离婚，我们就确认你感情破裂。但是你感情破裂，你法院判离婚的时候，这孩子的问题必须解决好，怎么来抚养？尤其一些特殊家庭、特殊的孩子，你那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你不能说这个是你把两口子婚给离了，然后孩子生活无着，是吧？你这个绝对是不行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两口子去离婚去，都想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啊。你看这个两个人离婚到法庭上去吵架去。他绝对不会说这个简简单单的说这个钱多少多少，他往往就是还要说在这婚姻过程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错。
0: 对，
1: 那你想站到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你不可能说不把孩子安排好啊。所以说你看，无论是夫妻双方，他内心深处他是想要孩子也好，他不想要孩子也好，他到了法庭上都想要孩子。
0: 都得说想要孩子。
1: 对，你从长远来看，这些东西都要记入笔录的。而且将来的话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相信等你家孩子长大了，他总有一天要看这个东西。有人说为什么要

0: 孩子再去一复印笔录，发现哦，结婚的时候我妈说了不要孩子，
1: 嗯，
0: 你孩子心里怎么想？
1: 嗯，一下坍塌了
0: 啊！对呀、啊，对于这种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认识，肯定就坍塌了呀。
1: 嗯嗯，所以就是孩子的抚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但是刚才你也谈到说这个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0: 啊、对
1: 说谁有问题。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呢，是说这个女方啊她有赌博的这个问题哈、
0: 嗯嗯、
1: 所以男方忍无可忍就离婚了。那你看她如果离婚之后再分割财产，会考虑到她之前的这个，比方说像她赌博这些问题，像她相当于是不是她有点这个瑕疵、
0: 这个会综合考虑的。但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
1: 嗯
0: 啊，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因为你赌博到底挥霍这个财产啊，挥霍到什么程度啊，它不是一个法定的这个理由。而且赌博的话，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大赌啊是小赌啊，就赌博造成的这个债务是，当然赌博的债务肯定是非法债务，你不用还。但是呢，赌博的人他别的债务可以不还，他一定要还赌债。为什么？他要不还赌债的话，谁还陪他玩呢？
1: 哦，
0: 对吧？所以说在我们正常人看来，那赌债是非法的。
1: 是，
0: 我你比如说
1: 可以不用还，
0: 说这个我和何瑞我俩今天去赌博去了，说欠了10万块钱，欠了赌场的钱，我们不还。为什么？因为我们懂法，我们觉得这赌债啊不用还。
1: 嗯，
0: 但是赌博的人不这样想。
1: 嗯，
0: 赌博的人说呀，我要是今天欠这个赌场的钱的话，这个下次谁还哪个赌场还让我进啊、
1: 嗯、
0: 谁还跟我玩，都没人跟他玩了，
1: 玩不了了。
0: 对啊，这个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赌博的人啊，那开赌场的人很聪明啊，那些人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那种人是很坏的呀。
1: 嗯，
0: 他们很清楚这个赌债是不用还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那赌债他绝对不允许你欠。
1: 啊、哦、
0: 是吧？你比如说我去赌博去了，哎呀，我说我没钱，人家是那赌场肯定说找何蕊，何蕊有钱，你去借何蕊的钱。
1: 嗯，
0: 我去找何蕊借钱的话，何蕊说那你借钱借吧。我何蕊不知道我借钱干啥呀、
1: 嗯、
0: 那这就变成合法债务了。至于我拿去赌博啊，我还是买房子啊，还是给孩子上学啊，这就不一定。所以何蕊找我要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你看赌场也好，赌博的人也好，赌局的人也好，他身边都有放高利贷的。
1: 嗯
0: 啊，甚至说你们去过这个澳门赌场的，你一进那赌场马上就有那种这大陆过来的人就问你那个什么刷卡吗，我这什么点滴啊什么的，那些人好多都是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
1: 嗯嗯，但是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这房子归谁或者说归多少，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0: 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说两年之后他说我要分这房子是可以分的。
0: 对对对，那属于未分割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啊、哦、是可以分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哈，离婚的时候有一些财产问题，如果是没有处理清楚可以暂时先不处理。
0: 对
1: 啊，
0: 对，
1: 等到这个以后先把婚离了之后可以再去解决财产的分割问题。
0: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尽量能解决的还是解决。
1: 嗯，
0: 对吧？要是说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还是最好解决，不要留后患。留后患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你像这个案子，如果说当时没解决，现在房子还在，假如他赌博的话，就像我说的，他出去借高利贷去，债主呢把这房子查封了，你怎么办？
1: 嗯，
0: 查封了之后的话，你这个你就很难讲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认定这个
1: 查封了，还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呀，这房子现在是我的。
0: 不可能不可能，你离婚了的话，那属于这个。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另外的话呢，这个债权人过来查封这套房子，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当然了，就是这里边可能涉及到共债共签，你共债共签它也有，就是这产权夫妻共同财产它也有一半啊。
1: 嗯，
0: 你假如说法院哪怕执行走一半，它就留不给你的孩子了呀。
1: 嗯，
0: 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拿走了一半，但那一半的话，你对于你原生的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受损了呀，
1: 财产损失了。
0: 对，那假如说当时就处理了，说他有赌博的恶习全都归我，马上处理，当时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他离了婚之后再欠多少，
1: 他查封不了了，是吧？
0: 就查封不了了呀。
1: 啊，嗯，所以这是留了一个后患。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像他说的这个人还有赌博的这个恶习，是吧？一定要这个在像他们这种离婚的情况，应该在离婚的时候把财产就分割清楚，
0: 对，
1: 也以绝后患。
0: 对，
1: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那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3购买好视力。

0: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6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离婚的时候啊，财产没有分割，当然这个也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当中哈、啊，可以先暂时搁置，等到未来双方在分割的时候可以另行处理。当然，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哈、啊，说这个有人呢在外面欠下了大额的债务，然后呢夫妻俩呀立马就想着离婚，把房子保住。那不管是说是真离婚，这个感情破裂真离婚，还是说为了离婚来躲债哈，这个情况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其实经常能够看到哈，牛律师是吧？
1: 现实生活当中更多
0: 更多哈。
1: 对，
0: 影视剧当中我们是看到说一方这个有债务了，大额债务或者什么破产呀、啊，或者怎么着的，或者像刚才说到的赌博欠了大笔债务，然后马上就是咱们赶紧离婚吧，房子车都过到你名下，然后呢你带着孩子就赶紧跑，或者说我就赶紧跑是吧，让你和孩子还有咱们家财产能够保住哈。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多呀。
1: 对，这样的事情也多，但是大家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是你精还是债权人精、
0: 啊、
1: 如果你比债权人还精的话，你走不到破产这一步
0: 啊，
1: 对吧？如果说就是把钱借给你的，或者说你的这个债权人，这个他不会是那么傻的，你也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
0: 嗯，
1: 啊，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当然了，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纠纷，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丈夫在外边借的钱我都不知道，是吧？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共债共签，
0: 嗯，
1: 是吧？你这夫妻共同债务一般大额的，我们要求双方这个
0: 必须
1: 都签字，是吧？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求这个是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啊，就有这么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也懂着法律，是吧？他看到了共债共签，你着急用钱，人家肯定说，那你两口子都得过来签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当时用钱的话，那你肯定是把这个媳妇儿、把这个老公都叫上一块去签字去，
0: 嗯，
1: 是吧？你这么着卡得更死。还钱更是两个人的义务，
0: 就完全是法定上的共债共签。
1: 对，你这个事儿等于是把这事儿反倒摆到明面上去，只不过是摆到明面上之后，你就没有别的托词了。
0: 嗯，
1: 以前的话，我没有共债共签，双方不签字的时候，你还能编出各种各样的令人泪下的故事来说，
0: 我不知道这个事，
1: 我不知道啊，如何
0: 都是他背着我签的。
1: 对。
0: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还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哈，来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行通，或者是问题在哪儿。说2020年的时候呢，张某和焦某离婚的时候呢，他们对房屋的归属啊写了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北京有一个17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二个呢就是北京16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三个呢就是北京20号的房屋也归男方所有，但是这房子呢有抵押贷款500万，由这女方呢负责偿还本金。其中啊这个第20号房屋呢是双方婚内买的，登记在女方的名下，女方的名下哈。这个然后呢有一个民间借贷的借贷人了，这个黄某他以这个民间借贷为由呢，将这个女方诉到了法院哈。但是这个说理，他申请查封了20号房屋，这个房屋呢不是登记在女方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离婚协议归张某所有，归男方所有吗？所以牛律师，我在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还在想哈，我说这他还能申请查封吗？
1: 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情节啊，就是说男女双方这个本来是夫妻关系，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女方欠了大额的债务，
0: 嗯，
1: 然后双方搞了个离婚协议，
0: 是
1: 说把这个财产呢搞到
0: 男方
1: 了，男方名下，然后债务呢甩到了女方名下，
0: 是，
1: 但是人家债权人过来就直接把房子查封了，
0: 嗯，
1: 说能不能这个查封这个房子，可以说本质上这些房子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是吧？我们先不讨论说这个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哪怕就是说它是个人债务一半，那一半的话我也可以查封这房子的一半啊，
0: 嗯，
1: 更别说如果说法院最后认定你这个钱呢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那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查封，
0: 嗯，
1: 你们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啊，你只能是在你们俩之间，我们讲啊，就合同有一个原则，就是只是在合同的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0: 嗯，
1: 是吧？ 不能说约束第三人，就好比说我和何蕊定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只能对我俩有约束力，不能说对其他的人有约束力，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你离婚协议你们俩怎么分都可以，你用你们俩这个所谓的分割协议你来约束债权人，约束不了。债权人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
0: 但是人说我俩离婚了呀，这房子都归我了，他欠的债跟我没关系了。
1: 那个东西如果说没有争议啊，说债权人不来查封这个房子，你们俩怎么分法律不会干涉。但是人债权人有权利啊，债权人说这个钱呢，比如说就是一人一半，那你们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协议给的一方那是不可接受的。我完全可以查封，我最少我能查封一半。
0: 这个也需要说他的这个房子说购买在婚前婚后啊，还是分割在什么时间、
1: 要考虑这些。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很明确的话，这个不涉及这些东西。
0: 所以就是即便是说夫妻共同财产说离婚协议归到谁名下了，但是债权人还依然是有权利去查封的。
1: 对， 对，
0: 那如果说要过了户了呢？
1: 过户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你有的时候你过户的话，你要依据这个离婚协议过户的话，这。

0: 这个债权人有的时候也要提出异议的。
1: 嗯，
0: 你看这个里边啊，其实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如何面对这个债务啊，一方债务还是双方债务。其实还有的就是何蕊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婚前财产，这个婚前的财产呢，你不要去跟婚后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混同去。一混同的这个混同的这个弊端，一个就是说你们双方将来分割很难分割，双方离婚很难分割。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混同了，债权人可能就都给你查封了。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嗯，您说不要混同，就是不要，那怎么叫混同？怎么叫不混同呢？
0: 你说怎么叫混同？说我婚前在这个银行放着500万现金，我婚后呢把它换成，又我婚后呢我们俩又添了200万，我用700万在北京买了套房，写的是夫妻双方的名，这就混同了。
1: 嗯嗯，
0: 这就混同了。你比如说回头你们有一个夫妻共同的这个欠款，直接就把你这700万的房子全查封了。你说这500万有我的这个婚前财产，那你得举证啊。
1: 嗯，
0: 这举证就比较难了。
1: 嗯，就得还得分割出来是吧？
0: 对，
1: 然后手续上，
0: 而且就是你怎么举证啊？你就有的时候的话，你举的证据法院也未必认可啊。
1: 嗯，啊，就自己这个婚前财产就保不住了。
0: 对，
1: 啊，
0: 这里边呢，就是说，非常的复杂，就是每家的情况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我建议还是多问律师，少问豆包，是吧？你说豆包给我说错了，我把这包子给他拍扁了，能解气吗？你解不了气。说这个找了个律师给我解答错了，我不能打他，我总能骂他吧？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得靠谱，是吧？
0: 对对，
1: 专业。
0: 经常有人拿着这个手机上那个豆包那个解释那个东西吧，来问我说，你看他说对吧？我说不对。说为什么不对呢？说有些地方豆包呢，它就是一个升级了的2.0版的这个搜索而已，是吧？加了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但是某些这个逻辑性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好多东西，他把那些过期的那些法律法规给你拿出来当有用的使，是吧？你有时候，所以他得出来的答案是错误的，一个是错误的，二是不实用的。
1: 嗯
0: 啊，就是你去这么做去，你没法去操作去，你操作来操作去，最后发现那个结果并不如你愿。
1: 嗯嗯，所以就还是得先来这个问问专业的律师。
0: 对，
1: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无论是说这个离婚财产的分割呀，还是说想假借离婚来避债、躲避这些债务啊，其实这个刚才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发现，有很多就是大家认为理所应当的地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不是说你离婚了，这房子说给了其中一方，另外一方的债务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0: 对，
1: 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了一些房产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都可以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咨询一下牛振宇律师，牛律师呢也会为您做出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在五月份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呢，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要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呢，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即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520就要到了哈，这个时候的礼物怎么选呢？比方说今天分享的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这款面霜呢，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热品。海蓝之谜呢，也是以修护加维稳闻名于世的，人称面霜之王，日常官网售价要上千元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只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给您海蓝之谜绿眼霜2个5毫升的，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优惠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417.05元，立省将近22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再悄悄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啊，我们商城呢也是为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有很多大牌明星小样，每一款呢只需要99。您加购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之后呢，可以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0: 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了，更超值哈！而且这款面霜呢，它是蚂蚁认证、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您礼袋，仪式感拉满，还是顺丰直发的。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当然在520这个送礼物呢，还有一个包治百病的包，嘿，今天呢也依然给您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合集，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得有面儿，这样一份心意送给心爱的他呀，每天出门一拎，到哪儿都是好心情。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 Coach 的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足足将近有30款的爆款的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巧细致的马鞍包，各式的款型啊，非常齐全。风格也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呢都是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呢，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呢，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的款式来说哈，参加完折扣之后呢，到手价只需要539.1元，立省了将近60块钱，真的是太超值了。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是特别的合适哈，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2: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3: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2: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请先下后上。
4: 饭用公筷。
5: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房产的法律问题哈。刚才说到了几个事儿呢，都跟这个离婚有关系。当然了，如果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有关于离婚的财产的分割、房产的分割，或者说关于房产的一些继承啊等等相关问题呢，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咨询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好几件事儿、都确实是真离婚了。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像这个假离婚的情况哈，比方说为了买学区房啊，为了什么这个上户口啊，为了什么等等各种情况吧，夫妻双方说的是假离婚啊，假离婚。我们也想问问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谓的假离婚这个名词吗？
1: 法律不承认假离婚，
0: 不承认。

0: 婚姻关系合法解除了就是离了婚了
1: 啊，
2: 哦，
0: 就是离了婚了，
1: 就是离婚，没有说真离婚和假离婚。
0: 对，
1: 啊，
0: 对，
1: 以前在一些这个前些年吧，因为房价比较高，大家为了买第二套房啊，或者说买学区房啊，会想出来一些所谓的假离婚来规避的一些方法哈，而且那个时候呢也经常会这个财产分割，因为双方想的是本来就是假离婚嘛，是吧，说财产分割不是那么均衡，往往会归到一个人名下啊，方便第二个人有这个首套房或者说这个再购房的资格。但是呢我们也经常看新闻说过着过着就成真离婚了，然后你再去说要这个房产啊，说咱俩再离婚，再复婚，把这房产再拿回来啊，拿不回来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这事儿，就是确实就没有假离婚这说，然后这个那没有假离婚，我房产我本来是冲着假离婚才给他的，要真离婚就不给他了呢。
0: 这个事情就是说，肯定说，你们分得很清楚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就肯定又分清楚了。当然，有的人呢不死心，他不死心，完了之后说我也想弄个假离婚，那个牛律师你帮我想个招，怎么着，说有招吗？应该是有招，但是我绝对不会教你的啊，这个绝对不会教你们这种招的啊。我觉得要是说你考虑好了，就是这个因为你这种事儿啊，人心是防不住的，我就直接跟你这么说吧啊，人心是防不住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诱惑也是防不住的，你也别说你跟你老公感情有多深啊，这个你和你老公离了婚之后，这个你老公之所以不跟别人结婚，是对方不足够年轻，不足够漂亮，不足够带来了足够的钱，如果说对方比你老公年轻20岁啊，比你漂亮100倍，还带着100万的美金，你觉得你老公会不动心吗？
1: 诱惑太大。
0: 那对，所以你不要去考验人性去啊，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为什么最后吃亏啊？他总想去考验一下人性，人性是考验不了的，
1: 对，不要去考验，
0: 对对，
1: 也不要拿假离婚去考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假离婚的时候，你考虑好了这个不良的后果，考虑好不良的后果，
1: 我们既然说离婚，把这事儿再说一下，比方说两人当时说的是假离婚，房产啊财产啊都给到，主要是房产吧，是吧？因为以前一段时间大家假离婚一般都是为了买房，比方说房产都归到 A 名下，让 B 以无房的身份去买房嘛，但后来发现两个人确实是成真离婚状态了，也复不了婚了。那在所谓的假离婚的这个状态当中，分割的这些房子都给了 A 了，这个 B 还能再要回来吗？还能再要吗？
0: 要不回来了。你像这种事儿呢，就是说凡是想干这活的呢，居心都不良，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呢，找到我来说，我一般不给他们出这种主意，这没法出主意。当然了，你正常情况下他真去这种搞这种离婚的话，他不这么操作，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但凡说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他有点心眼的话，他绝对不会说我把这两套房子都给了男方怎么着。那有心眼的人，他绝对在离婚协议上是这么写啊，你看我说不出这种主意
1: 还是得出了，
0: 就不是说出这种主意，就是说我把人家的经验讲一下啊，人一般就是那两套房给他，然后他再给我2000万，对吧，你要说这最后呢真的弄假成真了，那行，那我认了，是吧，我当时没听牛律师的，我考验了一下我老公的人性，发现真是不值得考验，得亏当时还有这么一条，房子归他给我2000万，那我拿2000万起诉2000万去吧，对吧，最起码

0: 人家都早就找好下家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么说，何瑞，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他俩去假离婚去，我都看出来那个人找好下家了，你说我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吗？
1: 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呀，你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去捅破窗户纸，你还可能挨骂、
1: 嗯、
0: 啊，说轻点是挨骂，说重点你还
1: 挨
0: 揍呢。对呀、啊，是吧？人家本来是想假离婚，你过去说我看出来啊，你老公准备再找好下家了、
1: 嗯，
0: 是吧？他老婆都不高兴你。
1: 嗯，是没有人去做这个。去当这个坏人，
0: 对，你这个也没法做，那也不属于律师的职业范围啊，
1: 嗯，
0: 是吧？你律师的话，你就是解释法律的，是吧？你去预测这个去，那成干啥的了？
1: 嗯，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假离婚，但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个概念。
0: 对，
1: 你们当时所说的这种离婚协议上的各种都是有效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离婚之后如果说这个都给了一方，另外一方再想要回来。要不回来了，
0: 对，我们就要按离婚协议来执行。
1: 嗯，
0: 哦，只要是说在立离婚协议的时候啊，你记住啊，没有什么欺诈呀、胁迫呀，没有这种情节在里边，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感情欺骗不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没有这种情节，你就很难去推翻那个离婚协议书去。
1: 嗯，啊、嗯，嗯，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可以加上一句话是吧？
0: 啊，对，你是吧？你最起码让人看来
1: 钱款方面的往来，
0: 对，最起码让我们律师看吧。这离婚协议分割的还比较公平，是吧？
1: 嗯、
0: 你虽然没有拿到房贷，你拿到钱了，
1: 嗯，
0: 啊、哦，这是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就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哪怕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说为了。避债是吧、
0: 嗯、
1: 也没有所谓的假离婚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嗯嗯、
1: 当然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能看到说一人欠下债或者公司破产了立马就离婚，另外一方就带着钱带着孩子就远走高飞了。牛律师刚才说这个都是影视剧当中的事儿，
0: 就是说这个编剧的人呢不懂法，他也没有办过案子，你让我去编，你要我去做编剧，我也不会编那样的情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种情节在说你远走高飞的就没人找你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
1: 嗯，还会有人找是吧？
0: 那肯定有人找
1: 啊、哦，债权人，
0: 对，那肯定会起诉的，
1: 嗯、
0: 那哪有那么轻轻松松的呀？
1: 所以就是影视剧。还有像这个网上的 AI 说的这个话呀，
0: 嗯嗯，
1: 咱不能全都信以为真、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很多的跟实际当中的这个案例或者说跟法律实际执行的其实是不相符的。
0: 对、
1: 嗯、
0: 网上的某些普法内容呢，你作为一个启蒙是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能当做你这个行为的指引，你这个涉及到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要想作为你行为的指引，我还是建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一个律师，
1: 嗯，
0: 啊，找个律师，
1: 嗯，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的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0: 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房产的法律问题啊。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呢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在直播间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因为是我们来说一个最近这个石家庄的一个事儿哈，这个石家庄不是有一些房子在专项整治，在陆续交房吗？有些朋友啊，也是好多年前买的房子，现在终于是要交房了，房款也交过了哈，马上要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又说了一句话，说必须得买小房，必须得买车位，不买小房车位的话，这房子我给你交不了，你收不了房啊、嗯。
1: 这是典型的搭售行为，
0: 搭售行为，
1: 搭售是违法的。
0: 嗯。这个业主们可以去要求去起诉他，
1: 是吧？对对，也可以去投诉去，这搭售行为这是违法的。但是如果说呢，人家开发商有本事，人家愣是把这个小房或者车位写到房产本里边去了，
0: 嗯，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嗯，
1: 为什么？那就没办法，那就变成了那个附属物了，
0: 你产权的附属物。
1: 对、嗯、但是你产权的附属物呢，你双方应该有明确呀。你现在附属物的话，当时我们合同里边应该写，
0: 嗯，
1: 是吧？你当时又为什么没有写呢？是吧？另外的话，你肯定业主也说了，那要是附属物的话，那你就附属在里边，我就不应该再交钱了，
0: 嗯，
1: 是吧？那这肯定会要产生又产生新的争议。
0: 是，这个事儿呢，最近在网上啊，购房者关注的也比较多，因为也涉及到不少的人。业主想的是哈、啊，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终于要交房了，你还得又让我一次性的就是买这小房和这个车位哈、啊，是吧？有人说我现在还不需要车位呢，开发商说。开发商他也有自己的说辞啊，开发商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土地成本啊资金成本我也占用了很多，要是你看现在又不让房价上多要钱是吧，我记得有几年的时候好像是要交钱的时候都得补房价，说房价又不让我多要钱，我就让你在地下室和这个车位上你就掏点钱吧。
1: 这个观点肯定不成立
0: 啊、
1: 嗯、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我一定要挣钱，我一定要盈利，我干这种买卖我就没赔过，是这种观点是吧？那你业主的观点很好反驳啊，就说那你挣的钱你给我分吗？
0: 嗯，
1: 是吧？你现在你觉得好像挣的少了，你挣的多的时候你给我分吗？你也不可能给我分呢。
0: 嗯，
1: 而且的话，以前啊，小房啊，地下室不是刚需，
0: 嗯，
1: 车位是刚需。你看有的小区车位少，大家还抢呢。
0: 是，
1: 现在成了啥了？车位也不是刚需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要了呀。
0: 嗯，而且车位往往一般还比较贵，是吧？
1: 对
0: 啊，
1: 那我
0: 一般有十几万买个车位。
1: 对，现在我感觉车位便宜了，好像有的人也不太爱要了。
0: 嗯，可以租嘛？大家想的是可以租嘛，哦、是吧？我租的话，这个一年可能花个几千块钱，我这几万块钱能租个好几十年的。
1: 对对、嗯，这说明什么呀？这个租售比不合适，对吧？就跟商铺一样，
0: 嗯、
1: 是吧？您的租售比不合适，他买的人就少。包括房子也是一样，那租售比不合适的话，那你说光是靠这个学区房，光是靠这个结婚的人的这种刚需，你去撑房价去，那就很难了呀，
0: 嗯，
1: 是吧？你真正撑房价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还是租售比。
0: 嗯嗯，那牛律师，如果是这个开发商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必须得买小房、地下室或者车位，我才能够给你交房，业主们可以是要求他去起诉的，是吧？啊，可以起诉，
1: 也可以起诉，也可以去投诉啊。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对我觉得从这种所谓的搭售方面去投诉去，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1: 啊，
0: 嗯。另外在起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另外的要求呢，说你看本来应该比方说吧，本来应该一几年的时候就交房，现在都到二几年，你给我延迟了七八年十来年了，我能不能要求这个违约金啊，延期交房的违约金啊，
1: 可以，你看一下合同上怎么约定的
0: 啊，
1: 有到底是怎么约定多少钱，
0: 也可以来主张这个。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他说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事儿呢，这个也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哈，就是在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要求搭售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
1: 对，你主要是看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是吧？就只要我们确定为是搭售了，就这个违法。当然呢，我不是说了吗？你备不住人，有的人有本事，
0: 嗯，
1: 对吧？有本事人把那违法的事能给你搞成合法的事，你还说不出什么来。
0: 嗯，
1: 但你具体的问题还得具体的看。
0: 嗯啊。就是您说的特殊情况，就是说他能把这个地下室啊、车位啊写进产权，是吧？
1: 对，
0: 啊，
1: 对。但是你写进产权的话，你当时你合同里边也没有啊，
0: 对，
1: 这又产生了新的纠纷了。
0: 嗯嗯，是。 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说还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到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是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现在这个跟开发商之间的纠纷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买房呢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对，这关键变成买房市场了，不是卖房市场了。
0: 对，
1: 在卖房市场的情况下，你买房人没有话语权。
0: 是，现在呢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多了，
1: 对，
0: 这种可比较的这种也，比方说你是这么要求，你如果说现在买房 A 要求说你必须买车位地下室， B 说你不用哈，那大家都会去选 B 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说开发商之间有竞争啊。
0: 但
1: 那个开发商人想着说我就租，我就打准主意，我就租，不用那什么。人家这个买房人用脚投票啊，这个不行的话有合适的我去。
0: 但是也有的开发商说的是，就是你比方说你我这个房子正常卖，但是我赠你一个车位，赠你一个地下室，像这种赠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写进我们的合同当中呢？
1: 对，对，而且
0: 购房合同当中，
1: 对，赠的都是使用权，是吧？如尤其当你那个地下的它是一个那个人防工程的性质的话，它都是赠的使用权，它不是赠的所有权。你所有的所有权都应该有证，是吧？他要说给你办不了证的话，那就是赠的使用权。
0: 那赠的使用权，也需要写上这个时间吗？使用权的时间吗？
1: 我们的赠与合同啊，这个不是说赠与合同，这个租赁合同呢是20年，它有的时候就是赠与你使用权的话，就是当然了，按照我们法律规定，赠与的话应该是永久，是吧？但是赠与的是一个使用权，你就至于说使用到什么时候，那以后还得看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吧？尤其你这个产权性质又不一样。
0: 好，牛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买这个40年产权的这个房子，有什么风险吗？
1: 你40年产权的房子，有的是商业的这个房子，
2: 它是商业用地，
1: 对，
2: 但是那个住宅，它是住宅楼，就是水电暖，那个气儿都是民用的。
1: 风险有可能是在40年之后呢，让你交这个土地出让金。这和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的性质啊，是这个住宅还是商业，再按土地性质说，不按你的这个房屋结构说。你说这个房子这个土地性质是一个40年的商业用地，我把它盖成住宅楼，是吧？但是呢你只是样子是住宅楼，但是从性质上来讲它不是住宅楼。另外呢就是说平时的话，这个商业的话我们应该是商水商电这么收，但是呢这个有搞了个特殊的政策，是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开发商本事比较大，我们按这个民水民电收，那只是一个在这个社会服务上我是按这个标准收，但是从这个土地性质上还是没有变。
0: 另外还提醒您啊，就是我们的住宅呢是可以正常落户，然后如果孩子上学的话可以按照划片来进行上学的，商业用地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划片上学商业用地上的房产证不作为划片上学的依据。
2: 你说这孩子要是上学还不行？
0: 对，
1: 有可能，我们只说有可能，是吧？因为这个按法律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的开发商他本事大，他有可能解决一下，但是有时候解决吧，他可能解决3年5年，
0: 是
1: 10年之后他可能就解决不了了。
0: 您看一下，每年都有这个划片上学的政策公布，今年可能也快公布了哈，您关注一下，每年它上面都会有一条，后面专门写着是住宅用地。
1: 对，就是这个何蕊提的这个话头非常好，就是有可能现在他能解决，而且解决的这个学区还不错，那有可能呢，就是你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这个人家教育局是不是会调整这个划片，或者说这个商业用房的政策会变，这个就谁也说不好了。这当初的将来以后的话，会不会你现在买了会不会影响将来你卖，这也说不好了。
0: 好吧，还是有这方面风险的。
2: 这个能不能上学的话，是不是问教育局都能知道呀？
1: 对，他们应该是主管这个事儿。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那先这样，
2: 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再见。好的，牛律师，非常感谢给我们大家做到的解答，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9: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8: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3: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3: 热线永远在线，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3: 阳光热线。
14: 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吃水不忘挖井人。
12: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3: 今天请听吃水不忘挖井人，采之总台记者谢元森、刘梦雅。

0: 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吴刚。我讲述的文物是位于江西瑞金市沙洲坝镇的一口水井，当地人又称它是红井。它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干部群众开挖的。在上世纪30年代，沙洲坝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
1: 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0: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搬到沙洲坝办公后，毛主席下了决心要帮村里打口井。打井那天，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瑞金市苏区研究中心主任钟艳林说，
2: 红井呢，是我们中央苏区时期啊，党和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困难的一个历史见证。
0: 甘甜的井水滋养一代代沙洲坝人，这口朴实无华的红井映照出的是我们党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3: 我是瑞金红色摇篮景区讲解员，我叫杨璐，出生于1992年。我每天都要到红井旁边去为游客讲解，一起品尝甘甜清冽的红井水。作为红都瑞金的讲解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力量，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承红色基因。
4: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 102.9，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过去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定于5月4号至10号在全国红十字系统组织开展红十字博爱周宣传纪念活动。5月8号当天，省红十字会联合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在河北省博物院广场组织了主场活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红十字会的诸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道公益的那些温暖故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省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副部长薛卫，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负责人梁娇，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干部秦建军。首先呢，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红十字博爱周全省层面上有哪些重点的活动。那5月8号当天在省博物院广场的启动仪式上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郝会长您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红十字博爱周期间我们搞了一些活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呢将紧紧地围绕守望人道、博力协力前行活动主题，聚焦3救3线核心业务，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我们包括人道服务成果的展示、红十字生命教育、志愿者上岗开展便民服务、人道关怀、人道关爱帮扶等活动，广泛动员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可是我们各地红十字会呢，结合本地实际与群众的人道需求，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人道正能量，以多种形式展现红十字会为民造福、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持续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我们5月8日活动现场呢，可以说也是亮点纷呈。我们既有可爱的学生、无私的捐献者代表与我们热忱的红十字志愿者们同台演绎的《共圆彩虹梦》节目。这个节目呢，用真挚的情感传递红十字精神的温暖与力量。这个经济彩虹计划项目，心愿树之前，我们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的认领心愿的场景，可以说让我动容。大家伸出的爱心之手，将圆622名学兵患儿的6位心愿。另外呢，红十字主题地铁站我们市二中站，这次活动上有个揭牌仪式，标志呢我们将红十字精神融入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我们市二中站转一转，看一看，多了解我们红十字工作，支持我们红十字工作。
0: 嗯，好，感谢郝会长的介绍。那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咱们的方案中特别设置了红十字主题地铁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市二中站啊。为什么会选择地铁站来作为咱们的宣传阵地呢？那目前这个主题站上又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那有关这个情况哈，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主任梁娇梁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地铁站。我们之所以选择地铁作为宣传阵地，是因为地铁它具有天然的一个规模优势。我们都知道地铁是城市核心的一个公共交通载体，日均的客流量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宣传阵地来实现红十字公益宣传的一个常态化、规模化的一个传播，让人道不爱奉献的精神融入市民的日常出行之中。车站的封闭空间呢，也非常适合进行全场景的一个包装和展示。我们十二中站又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它是在位于清华区核心的文化教育片区，我们知道周围学校也是比较密集，学生群体在上下学中呢，也可以反复的接触我们的红十字知识，也有助于红十字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那这个主题车站，我们现在主要是以可视化的宣传层面为主，在站内呢，站内的墙面呀，还有灯箱、立柱、吊旗，我们都充分地融入了红十字视觉元素，重点呢普及和宣传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等核心内容。同时呢，我们又会把我们的捐献英雄的案例事例展现出来，其实就是把这个零散的宣传变成了行走的红十字课堂。如果您在二中站途经二中站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红十字相关的宣传的知识，每一份关注呢都是爱的接力，也欢迎大家参与支持，一起传递温暖，共筑爱心之城。
3: 我相信啊，凡是经过石家庄市二中站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乘客，一定会驻足停留，多看多参与。那尤其是刚才郝会长也提到了5月8号的咱们的这个主活动的现场哈，很多广大市民也在积极的认领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认领心愿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就对我们的这个活动叫彩虹计划嘛，彩虹计划心愿树可以说非常感兴趣。那请梁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彩虹计划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包括今年的心愿认领的情况，进展如何？
2: 彩虹计划呢是由京津冀三地红会主办，中华骨髓库三地分库和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共同推进的一个公益活动，主题就是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关爱血液病患儿，为他们实现六一心愿，送上社会爱心人士的一个关心和祝福。也给孩子们带来坚定战胜病魔的一个信心和勇气。同时呢，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支持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彩虹计划呢是2016年启动的，它逐渐成为连接三地红十字会、血液病医院、血液病患儿、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桥梁。在这10年间，我们共实现了血液病患儿六一心愿是1.6万余个。那今年呢，是京津冀彩虹计划实施的第11年，4月初的时候，我们省红十字会的，包括我们各地市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也走进了参与的医院的血科的病房，一共征集了血病患儿六一心愿是622个。现在我们所有的心愿也都线上发布了，大家可以去积极的认领。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近600个认领，这些认领人中有以往我们心愿认领人，也有一直关注彩虹计划的爱心组织，当然也有新加入的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彩虹计划活动的支持和认可。目前是还有不到50个心愿尚未认领，也希望广大的爱心人士能够积极的参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下面呢有一个彩虹计划的专栏，大家可以点击认领心愿，这样就会显示咱们小朋友们的心愿清单，您就可以认领了。认领心愿以后呢，您会收到一个短信的提示，您可以根据短信的提示进行购买礼物，然后邮寄。认领一份心愿就是送上一份祝福和爱心，为血病患儿圆梦六一，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3: 是的，很多朋友愿意献上这份爱心啊，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认领心愿，刚才您提到是622个，现在只剩50个了，是吧？
2: 50个
3: 啊，还挺抢手，都希望帮孩子们圆梦哈。那刚才您也提到，认领人中啊，有一直关注支持咱们彩虹计划的爱心人士啊、组织啊和单位哈，您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2: 在这10多年间嘛，有很多爱心人士和爱心组织来为孩子们圆梦，也不断有爱心人士和这个咱们的单位和组织来加入这个爱心的队伍。像我们有些爱心组织，比如说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啊，河北省洪德慈善基金会，保定市红十字会徐水区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定州市爱心飞扬志愿者公益协会等等，这些 爱心组织，还有我们一些爱心单位，比如说像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金域医学检测实验室有限公司等等。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中小学也给予我们了大力支持，像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还有我们石家庄市广恩大街小学、河北中医药大学等等。非常感谢每一个爱心组织和爱心单位的参与和支持，共同为孩子们圆六一心愿。
3: 我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单位啊，来携手共同的奉献爱心，帮助孩子们圆梦。那刚才也提到哈，孩子们的一般的这样的心愿的礼物清单，一般梁主任您了解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2: 孩子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希望，当然最重要的梦想肯定就是希望能快快的康复，然后走进学校，走进生活。有一个孩子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快快的痊愈，然后好好的生活，爱妈妈，回馈社会。就是这些孩子的愿望其实都很简单，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广大的爱心市民也可以去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帮助孩子们圆梦。
3: 给他们温暖，给他们爱，帮助他们圆梦。
2: 对，
3: 那对于儿童节想要收到的礼物，大概孩子们你收集到的他们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
2: 有我们比如说孩子们有那个爱心那个机器狗，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可以照相的那个照相机等等，这些拼图，就孩子们的愿望都是其实很简单，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3: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儿童摄像机可以帮他们记录美好的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对于爱心人士来说的话，礼物认领了之后啊，需要做哪些工作呢？这个有没有反馈机制啊？
2: 是有的，就是您认领了爱心之后呢，可以从商场或者是网上购买相应的礼物，然后我们有一个指定的接收点，您把这个礼物邮寄到我们的心愿礼物接收点。收到礼物以后，我们也会组织志愿者进行一个核对和登记，也会把您的祝福卡贴到我们相应的礼物上，然后到六一前夕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整理好的礼物运送到医院，也会举办这个礼物发放的一个联欢会。当然了，我们也会对照心愿的礼物表，确保每一个心愿都发到对应的孩子的手中。当然我们也会制作这个感谢卡和纪念品回馈爱心认领人。爱心认领人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持续的关注我们彩虹计划活动的一个进展。
3: 我相信大家每年都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彩虹计划，都会去认领孩子们的心愿哈。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界面呢去点击右下角的彩虹计划这一栏，再点击认领心愿，就会显示出小朋友们的心愿清单，大家就可以认领了。认领一个心愿，送上一份祝福，为血液病患儿圆梦六一。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

0: 4006566-05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6-0303，4006566-0303。
1: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是阳光下的红十字，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的5月8号呢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今年的

0: 温暖故事。那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呢近期专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红十字博爱周做出了部署。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咱们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郝会长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河北省是如何贯彻落实的啊？有哪些体现了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的举措？郝会长，您来跟我们分享。
1: 各位大家好。我们中国红十字总会呢下发关于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通知之后呢，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结合我们河北的实际进行了安排部署。我们特别呢根据各市红十字会的前期我们调研的情况呢，我们在河北的情况呢，我们提出叫搞2026年红十字博爱月活动，就我们把一周的活动延长到一个月。这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些活动内容呢比较丰富，在一周的时间呢之内，大家感觉以后这个群众的需求呢不能得到这个满足，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活动安排里边呢就明确呢，我们各级红十字会呢既有一些规定动作，也有一些自选动作。好比规定动作呢，我们这个引导大家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些集中的人道服务成果展示，包括红十字生命教育，就是这个因救护知识，这个培训啊，普及培训啊，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这些群众海姆立克法呀，这些群众特别需要，特别是这个最近这个张雪峰事件之后呢，社会公众对我们应急救护知识这种需求，这应该说爆发，我们这种各级红十字会，这个针对红这个人民群众的需求。然后广泛开展这个生命教育活动，包括我们志愿者，针对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开展的便民服务和这个关爱帮扶活动等等。就说以后我们既有一些这个规定动作，同时呢，在这个规定动作之外呢，我们各地呢也有一些这个自选动作，包括召开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会呀，包括我们请捐赠人，对，为捐赠人这个颁发奖章。请捐赠人一块儿参与我们的人道关爱帮扶活动，把我们这个人道服务活动呢，让捐赠人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红十字工作的阳光透明。同时呢，我们呢针对我们的三线捐献英雄，我们进行这个不同这个在不同这个层面、不同的这个渠道，我们进行集中展示，让这些这个英雄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时也宣传那个感染更多人参与到我们三线事业中来。同时呢，我们各地红十字会呢也都组织开展了义诊活动，应该说这个在街头，在这个小区，这个义诊活动应该是得到了群众的这个高度认可。总之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呢，集中在一个月时间内广泛的开展一些这个活动的，广泛的动员我们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充分的利用我们自有的一些媒体和平台呢，进行联动互动，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我们人道正能量，以多种形式展现我们红十字会为民造福、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也同时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红十字事业，然后从而更好的这个参与和支持，人道事业。
0: 好，感谢郝会长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哈，让我们理解了上下联动、形成合力这样的一个举措，尤其是通过各种的成果展示，包括各种的活动啊，来讲好咱们的红十字故事，传播人道正能量。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救三线是红十字会的核心工作哈。我们收集了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来想请咱们今天的各位嘉宾的逐一的来帮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就是。首先是今年在这个三线方面，我们省有哪些新突破或者是感人的典型的案例，来请咱们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梁娇主任，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
2: 三线呢是奉献人间大爱，挽救他人生命，服务医学发展，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事业。目前我省累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了900例，器官捐献呢突破了1000例。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平凡的 凡人，可以说是凡人，但是他们又是英雄的无私的一个大爱。嗯，其实我们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都非常非常。

0: 长得感人。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省第1000例器官捐献者白桃桃的故事。桃桃是一名25岁的在读硕士研究生。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突发脑出血，虽然经过多方的一个全力抢救，但是仍未能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桃桃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桃桃是一名党员，他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他就想着能捐尽捐，这也是桃桃的心愿。那么在桃桃被判定脑死亡以后呢，家里人也是尊重他的生前遗愿，毅然地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就是以这种大爱延续生命，传递希望。他的无私善举呢，也成功挽救了5位中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生命，也帮助2名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白桃桃年仅25岁的青春永远定格了在最美的年华。从他的姐姐和他的父亲口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白桃桃，桃桃是一个善良、有担当、热爱生活、热心公益的姑娘。她一直呢用行动来传递善意。多年前，她便和她的姐姐一起参与无偿献血，积极地投身到志愿服务中，默默地奉献。她勤学好读，凭借出色的表现呢，也荣获了优秀团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在大四的时候呢，桃桃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呢，也更加坚定了她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桃桃呢一直有一个心愿，这是她姐姐在后来跟我们说的，说她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就是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也希望把这份平安传递给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她在她母亲离世后呢，其实她就和她姐姐商量过这个事儿，也就是许下过一个心愿，就是在将来如果离世了，他们希望捐献自己的器官，用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的人，也就是说让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也给家人留下一份慰藉。其实桃桃虽然去世了，但是他从未远去，他只是换了一种模样继续好好的活着。我们在这里边也想感谢每一位的器官捐献者，在他的人生落幕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份成全点亮了他人重生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份大爱我们也将永远的铭记和感恩。
1: 是的，其实听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让我们挺动容的，所以也希望就像您提到的这样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那怎么样来报名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呢？
0: 2024年呢5月1号起，我们实行了新的这个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在条例中就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是享有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如果您在逝世后想捐献器官，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您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进行线上登记，或者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河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进行微信报名登记。如果您要想参与我们的三线事业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三线知识以及相关的内容。
1: 现在社会上有人对咱们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可以说还是多多少少存在误解的哈，担心会伤害身体啊，要从骨髓里面来抽啊。那您借这个机会吧，来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回应一下，到底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0: 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无损健康的，它也不是从骨髓中抽取我们的造血干细胞，而是通过外周血进行采集。现在的技术和设备都是非常成熟的，采集的耗材也是一次性的使用，非常的安全可靠。采集的过程其实是跟我们捐献成分血差不多，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它也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体各种细胞每天都在进行不断的新陈代谢，进行着生成、衰老、凋亡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后呢，它是可以刺激咱们骨髓加速的造血，在1到2周内，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它就会

0: 恢复到我们原来的水平，所以说我们捐献造血干细胞它是不会损害健康的。
1: 嗯，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听众朋友很好奇啊，想要了解一下咱们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这个主要的工作都有哪些，梁主任能给我们说一说吗？讲一讲咱们三线到底都是做什么。
0: 嗯，其实我们三线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三线其实就是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捐献，还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以这个职责出发，也是不断的再去宣传我们的三线事业。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品牌活动。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京津冀彩虹计划，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也是成了一个我们京津冀三地的一个品牌活动。再有一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华骨髓库河北高校行活动，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在12年启动的，最初可能就是几所高校在参与，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发展到现在是全省的高校以及中职学校都在积极的参与。当然我们每年也会重点的去根据他们申报的这些项目去挑选一些评选出来一些示范项目，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支持。高校型活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仅仅就是宣传我们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已经逐渐把它覆盖到三线范围，包括我们也会在校园中宣传这个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大学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非常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也会接到一些电话，像我们那天接到了一个医科大学一个在读研究生的一个电话，他就是因为他是学医的，所以他对这方面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高的，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是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就在问我们是怎么去进行一个报名登记，然后怎么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如果我现在肯定是捐献不了，因为很年轻，这个是失事后的捐献。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以怎么着去做志愿服务？我怎么去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伍？怎么去为这个事业去做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接到很多很多热心市民的电话。那天还接到一个老爷爷的电话，听声音估计得有70-80岁了。也是通过我们，因为我们会每年会有一些公益的广告，他也是通过这个公益广告，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三线中心的这个广告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讲了一讲，然后包括涉及到后边说的这个三线是什么。后来之后，爷爷岁数也比较大了，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我们那个怎么去登记，然后我们告诉他说您可以来红会，我们帮您线上登记。后来爷爷说，呀，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吧，反正国家倡，我说这个是国家倡导，是国家倡导的事情。他说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国家倡导的事情肯定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支持。然后那个爷爷后来真的就是来我们这块，我们工作人员帮他进行了一个线上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一个志愿登记，那么这个就是表达您的这个逝世后的一个意愿，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1: 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线上登记啊，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通过手机微信去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河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微信报名登记就可以了。年龄大的长者们，我们可以到前往咱们的红会线上帮助协助来登记一下办理哈。那大家也对我们的这个三线工作有了一个了解哈。那刚才呢，其实您提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提到的就是不仅有京津冀的彩虹计划活动，还提到了咱们的一个中华骨髓库的河北高校行活动。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大家呢也都积极的参与，也在关注哈，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那针对不同的各类的宣传活动的话，咱们还有哪些特色的宣传活动，您再给我们介绍推广一下吗？
0: 好嘞，刚才说的这个彩虹计划和骨髓库的中华骨髓库高校行这个活动，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再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做公益跑活动。那这个公益跑活动，它其实是和我们的宣传季，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传季一块结合的一个活动。起初也是因为这个宣传季，我们想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热爱运动、 注重健康的人们通过这个宣传季的活动，就是公益跑活动，来支持了解和支持我们的三线事业。其实这个活动主要是以通过跑步的形式传播这个捐献的理念，普及捐献知识。我们这个活动是2021年启动的，到目前已经办了5届了。然后比较这个出名的可能就是我们2024年在邢台举办的这个马拉松，生命之约大爱传递的这个公益马拉松。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想把我们红十字精神，就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我们的城市精神、体育中心体育精神深度的融合。当时是吸引了国内外的一个上万名的选手参赛，也充分的展示了

0: 举办公益跑活动，今年也是以公益加这个运动的形式，然后可能会结合我们各式的这个，比如说有徒步走呀、骑行啊等等这些群众体育活动，一起开展，然后将我们的三线元素呢融入其中，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之中了解三线，参与并支持三线。
1: 嗯，您说这个公益加运动的这个形式会在今年下半年举办是吧？
0: 对对。
1: 那现在正在筹备。
0: 嗯，没错。
1: 筹备到什么阶段了？
0: 是这样，我们今年是打算办三场活动，现在目前两场活动已经有了这个初步的沟通好了，然后还有一场活动我们目前还在计划中，
1: 嗯，
0: 可能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石家庄这个环城绿道这块以骑行的形式，
1: 嗯，
0: 对，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我们地市挑选一个地市，目前还在谈之中，
1: 嗯，
0: 第三个活动还在也在策划之中，
1: 嗯，策划之中，
0: 嗯，策划之中，
1: 但是起码有这个环城咱们石家庄本地的环城绿道的这样的一个骑行活动，这个是确定了的。
0: 对，
1: 预计的话是什么时候，也是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来参与，
0: 八月份吧，
1: 八月份
0: 对，因为我们宣传季就是从八月份开始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是结合宣传季的一个活动，
1: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积极参与的。 那好，说到三线我们就要谈一谈三救这方面的内容了哈，应急救护知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的干部秦建军秦主任，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在宣传普及方面咱们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省红十字会在这个应急救护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上是非常重视的，每年呢我们咱们有很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咱们刚刚过去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512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9月份第二个周六是咱们的世界急救日，还有每年的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这贯穿全年呢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我们都会结合节日主题组织开展应急救护的培训宣讲，不断地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我们每年大约能组织数十场的应急救护知识讲座，由应急救护师资带队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我们还会结合受众对象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会加入防溺水、防中暑的知识，还有防触电、防火，像我们如果进企业会结合工伤预防等等，通过不同的角度吧，把这个急救知识融入到大家的这种宣传普及的活动中，不断地提高大家的应急救护知识技能。也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省红十字会的官方网站，我们有一个在线学习的板块，里面有丰富的急救知识视频，欢迎也鼓励大家积极学习急救知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嗯，是的，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那另外啊，近年来这个大学生应急救护的培训啊，也是一直备受欢迎的。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副部长薛卫薛部长，您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培训的相关情况。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2014年开始呢，我们省红十字会联合卫健、教育、财政、省文明办、团省委等六个部门，以开学季学生军训为契机，通过咱们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咱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包括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这两项。咱们十几年来啊，咱们省市两级财政累计投入了资金达到2200万余元。去年咱们2025年呢，省本级在以往基础上新增申请追加了40万元财政资金，总数达到了150万元，用于进一步深化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省本级开展培训的高校已经达到了11所，然后全省覆盖高校已经达到了50余所，累计培训大学新生86万余人，取证培训25万余人。已经逐步打造成啊全国红十字系统的应急救护培训的亮丽品牌。
1: 嗯， 那今年啊，咱们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是在5月12号，与博爱周的时间可以说是重叠了。那咱们省红十字会在这个防灾啊、备灾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呢？这一问题，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的秦建军秦主任，您来回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的5月12号是第。

0: 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呢，我们针对我省部分地区易发多发的灾情特点，已经完成采购了一批备灾救灾物资，丰富了物资储备，即将部署在周边市区以备不时之需。在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段时间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会结合工作安排，开展这个应急救援的训练演练，拉练队伍，提高综合救援能力。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护师资等，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宣传普及。我们还会联合应急、地震、卫健等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你像今年我们刚刚在博物院结束的这个五八活动，我们就邀请了省应急管理厅，还有省地震局，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五八活动中，联合了多部门开展了宣传活动，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宣传效果。这几年呢，我们与省应急地震部门呢也先后签署了这个合作协议，在多方面深化协同配合，把这个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开展得更好。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今年的5月8号人道公益日啊，互联网众筹项目也已经发布了。那今年咱们的这个众筹的项目有哪些？跟往年相比的话，这个创新点又是什么？那公众又是怎么样来参与的呢？我们来请薛部长您来讲一讲。
2: 好的，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起的第5个全国五八人道公益日。围绕红十字会主的主业啊，我们省红十字会谋划设计了一共8个项目，这分别是济红博爱家园、济红博爱送万家、济红守护生命、济红助老助残、济红彩虹计划、济红大爱传递和黄丝带助学助困、爱在身边守护光明这8个项目。这八个项目呢，涵盖了这领域很广，你包括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助老助残、助学助困、生命教育等多个领域。今年呀，咱们市县两级红十字会也积极开通了公益平台独立的账号，通过腾讯公益、易宝公益、公益宝等多个平台上线项目，也就积极参与到咱们这个线上投资活动中来。目前呢，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已经上线了30多个项目，打破了过去以省级统筹为主的单一格局。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基层红十字组织啊，能够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自主设计、自主发起更具有针对性的公益项目。通过咱们省市县三级联动呢，有效提升了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互联网筹资水平和人道资源动员能力。至于参与方式呢，咱们公众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来参与。第一个方式就是手机扫码直接捐，就是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呢扫码咱们这个项目，咱们发布咱们宣传的这个项目手册上面有这个2维码，点击扫完之后进去点击这个捐一笔，就可以完成这个咱们这个对这个项目的爱心捐赠。捐赠成功之后呢，及时就是立刻就能获得电子捐赠证书，并且啊可以在线申领电子票据。第二种方式就是微信搜索捐，打开咱们手机的微信，进入服务这个界面，然后再进入在服务里面进入选择腾讯公益这个页面，搜索您关注了咱们这个8个项目里边哪个项目，或者是全省发布这个30个项目里边。比方说咱们搜索一个济红博爱送万家，搜索完之后下面就搜索结果里边能显示，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项目，然后再参与咱们的那个捐款。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咱们团体一起捐，也就是说咱们的爱心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啊，可以在咱们那个捐赠页面点这个一起捐这个界面这个按钮，也就是成立啊以单位为命名的爱心捐款小分队，生成专属的二维码，向本单位职工啊和社会公众广泛传播。咱们这个小分队筹款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呢，就可以参加咱们省红十字会爱心大使星级战队的评选。企业 或者个人捐款可以凭借电子票据呢依法享受这个税收的抵扣优惠政策。
1: 嗯，这是三种方式的参与。那公众呢对于这个善款的使用透明度可以说也越来越关注了哈。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咱们省红十字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吗？
2: 好的，咱们公众呢对善款使用的透明度的关注啊，是推动咱们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省红十字会呢始终将透明度建设视为提升组织公信力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啊，我们严格落实信息披露要求。咱们互联网筹资项目呢是每三个月至少公开一次项目进展的情况，然后在等我们项目执行结束之后呢，三个月之内必须全面详细的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保呢咱们每一份爱心善意啊都能够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1: 嗯，在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方面哈，有没有新的激励的机制？怎么样去保证咱们的志愿者的权益呢？
2: 好的，近年来啊，咱们省红十字会持续加强的志愿服务规范化管理，全省注册了红十字志愿者已突破了18万人，位居全国第五，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达到1072个。去年呢，河北省红十字会成功举办了全省首届不爱燕赵火热青春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3支志愿服务团队5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演绎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暖的志愿服务盛会。通过举办大赛呢，不仅为志愿服务团队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舞台，也为推动全省红十字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开展不爱燕赵火热青春这个项目，内容涵盖主要是生命教育、应急救护、三线宣传、心理健康、关爱一老一少和生态环保等多个项目、多个领域。每个项目呢，给予经费支持，给有热情、有爱心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和奉献社会的平台。我们省红会通过大力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呢，广泛开展多形式多领域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加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者评选力度，创新举办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多种方式，以这些方式呢以荣誉激励先进，以赛事激发潜能，充分调动广大志愿者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达到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为保障志愿者权益，我们专门开发了志愿者组织建设管理系统，涵盖志愿者注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还有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风采展示等多个模块。通过这些模块呢，实现咱们志愿服务的网上登记与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呢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确保每一位志愿者的服务贡献都有据可查。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志愿者的培训和成长，为新进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应急救护技能、服务规范这些岗前培训，持续提升了志愿者的专业服务能力，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好，感谢薛部长。那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下哈，省红会呢在区域的救援协作方面也会有一些合作，我们来简单的请秦主任您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呢也于2015年就签订了一个框架合作协议，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每年呢我们都会组织轮流举办三地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培训演练。那么今年呢2016年由我会开始组织三地的这个应急救援的联合演练，通过这种不断的这个合作配合，提高这种协同作战能力。然后呢同时呢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的协同合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2023年下发了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的意见，这个参照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军区的划分，把我们全国的省份划分了6个协作区，其中呢咱们京津冀、山西、河南、湖北6省市划为中部协作区。这个去年10月份呢，我会在张家口就组织了 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

0: 东部协作区联合演练，这来自六省市的八支队伍，超过有100多名队员，参与了这场这个演练活动，全面检验了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响应、现场指挥和专业救援能力，有效提升了区域协同的救援能力。
1: 嗯，
0: 同时呢，2024年，总会授旗了我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为中部协作区机动队，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河北这个救灾救援能力的一个认可，为我们协作区内时刻备勤做好救灾救援工作。咱们昨天是5月12号，也就是昨天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在山西运城举办了同心协力2026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们是模拟了国内的一个地方发生了8级地震灾害，然后组织了全省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红十字会的80支队伍，超过40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
1: 嗯，
0: 这个活动呢，我省就派了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还有我们河北省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参加了此次大练兵活动。既融入区域协同作战，也向先进省份积极学习，训练效果非常显著。
1: 好，感谢秦主任的介绍。我们最后啊，抓紧时间来请郝会长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围绕啊咱们今年4月份省红会召开的第6届理事会的第3次会议啊，明确提出了咱们红会的工作主线，就是守底线、强主业、提能力、树形象这12个字，来谈谈咱们红会如何把这些重点工作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2: 各位先生，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夜工作呢，就围绕这10个字来展开。应该说我们这个内容很丰富，我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您简单结束一下。
2: 对，就是好比我们这个，在这个体制机制上，就是我们进一步完善理事会决策、执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现代化内部治理结构。是我们体制机制上，我们主责主业呢，就围绕服务中心做大做强我们3九3线的核心业务，包括刚才我们是金建瑞同志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京津冀红十字事业这个叫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我们通过演练呢，提升我们京津冀这个联合救援的能力。我们备灾方面呢，我们今年一个是加强这个备这个仓库建设、物资储备，同时呢，我们在这个63支救援队呢，我们加强演练。提升他们这个救援能力，确保能在汛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应急救护培训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这个加强的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这些应急救护知识的培训，同时呢，我们尽量的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呢，加强这 AED 的配备，这个救命神器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在3线方面呢，我们各级红十字会呢，今年将全部建立这个3线的志愿服务组织。确保呢，我们这个3线知识能够深入群众，同时呢，能够第一时间呢，为群众搞好服务。我们重点是抓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1: 好，非常感谢郝会长的介绍，也感谢我们红十字会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巨商传奇重磅策划，巨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今天记商史话，要揭秘一下明朝的大移民的史实和河北移民的真正来源。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为了促进北京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削弱南京及其周边的经济实力，他就借鉴了秦始皇当年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先迁大姓石基府，这是《明永乐实录》当中记载的。什么叫迁大姓石基府呢？就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从南直隶的苏州等18个郡和浙江的9省拣选了3000殷实大户迁到北平，也就是迁到我们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石基府，就是充实北京周边的经济基础，从通州以南落及河北地区的很多都是江浙的富商，这是第一波从南直隶周边迁来的富商河北的移民。我小时候出生在我姥姥家，我的外公他的故里就是南宫市东赵守寨村，地处南北驿道及通往德州东西交通商道上。这个村是永乐年间江浙的富民迁居的落基地。该村的范氏家族是永乐朝从苏州吴县迁来的，我的外公祖上是钱塘钱氏，就是今天杭州的钱氏家族，历史上出过钱镠等等，当过皇帝。永乐朝奉诏迁基府，所以他们辗转落籍到了南宫东赵守寨。我的外公年轻的时候在安徽的蚌埠，河南的安阳做生意，经营绸缎和成衣店，后来他回到了故里。我小时候我老记得他给我讲，他说我们钱氏那是钱塘钱氏的后裔，永乐朝迁富商的时候我们迁到这儿来的，所以在我们钱家，他说这个族人世代传承了一种江南人才有的手艺。什么手艺？猪鞭。而且这手艺人非常棒，我小时候记得他们劈猪糜子，就是把一根特别粗的毛竹劈成像头发丝一样那么细的猪糜子，技艺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利落，编成非常细的这种猪鞭的小篮子小筐子，非常精致。这种手艺只有江南的毛竹产区才见过，我们去浙江都看见过，福建见过这样的手艺。而且这个地方的方言，就是南宫我姥姥家他们那地方方言，炸年糕称之叫炸灯盏。炸灯盏从哪来的？钱塘钱氏的说法，只有在浙江的杭州管炸年糕叫炸灯盏。所以千里之外的河北南宫一直传承了这样的美食，而且传承着江浙人的这种称谓叫炸灯盏。这些重要的历史印记证明明朝永乐年间那次移民不都是没天没地的农民，其中也包括很多南直隶周边的一些富商，所以南宫人的猪鞭手艺就是从那时候传到河北的。元末明初的战争再加上后来的靖难之役，就是河北地区啊人口锐减，许多地方志上都对此有记载，有的说得很严重，说靖难之变以后一片荒凉，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惨景。这些记载大多数是对人口减少这个程度的一种形容，是文学词儿，没有定量的分析。但是定量那得在《明永乐实录》当中有记载，说永乐元年就是1403年北京刑部上奏的数字说，顺天八府所属，就是今天北京当时叫顺天府，在河北地区顺天、保定、真定、顺德、永平、广平等等这8个府，当时现在的人口有189300有几，未服役的有85000多人，这个数字比洪武26年统计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有334000余户人口明显的减少了，确实很多。而人口和土地它是皇权的基础，
因此明成祖建都北京，就陆续组织向北直隶移民，加快这个地方的经济恢复。而大移民对于河北的商帮的人口结构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广义的来说，明朝北直隶的移民包括三大类，就是包括官方组织的移民，其中包括永乐朝皇帝下诏从江浙迁来的这些富商，流落到直隶的自由移民和商民，还有军事移民。这些移民起初大都是落籍作为农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不少人就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也有不少移民就是利用山西的原籍的渊源来从事商业贸易，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明朝政府正式组织的移民。那么根据《洪武实录》这个文献记载，其实明朝政府组织移民呢，在洪武年间就开始了。官方组织的河北移民有九批，分别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的三月和四月，洪武五年1372年的七月，还有洪武六年的，也就是1373年的八月，洪武17年的夏天，洪武21年的和22年，还有25年。这若九批当中，前几批移民大多数来自北部的边境和山西、河北北部的朔州、张家口一辈的云州、承德的宜兴州、秦皇岛的阜宁这些地方。为什么要从这地方迁民呢？主要是集中在把他们从长城以外迁入到长城以内，落籍到北京的大兴、宛平、河北的三河、滦州、固安、保定这些地方。这是明朝第一波最早的一番官方组织的移民，就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主要是随着攻打元朝残余势力的胜利，为了稳定边境，往内地迁民，迁到长城以内，这是这一波。所以在廊坊等地一说明朝移民，说都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我说你别认错祖宗，你们家祖宗不是山西移民，这是从口外、从关外、从长城以北迁到这儿来的。到了永乐朝，随着燕王朱棣定都北京，就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还有浙江等9省，选了3000大户，两波迁到了河北。这个前面说过，从永乐二年开始，就开始从山西、山东等地组织移民到北直隶。我和著名学者田伟平，我们写过2篇关于明代移民的论文，详细翻阅了历朝明朝皇帝的实录和有关的地方志，而且利用了河北大量的地名普查的资料和我们发现的一些重要的碑碣，对此做了论述，有理有据，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啊，对于明朝移民，我自认为我说的这个都非常权威，非常准确，非常有依据。一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永乐朝向北直隶移民先后有15个批次，分别是在永乐二年，就是1403年，和永乐三年、永乐四年、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12年、永乐14年、永乐15年。正是因为有了这15个批次移民，奠定了北京城周边的河北地区基辅之地的经济基础，所以永乐18年皇帝正式

迁都北京，他才有坚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永乐朝的移民是比较温馨的，绝对不像那民间胡说八道的传说那么残忍。他迁民大多数是在春季、夏季和秋季，冬天太冷，怕冻死这些移民，所以没有冬天迁过民。移民的来源地，准确地告诉大家，不都是山西人。千万不要听山西洪洞县那个老槐树底下那个胡说瞎编。移民的来源地有两批，来自南直隶、苏州、江浙、江南各地。这每一批在明朝实录里都有记载多少数，还有五批全部来自山西，有三批移民当中包括一部分山西人，有三批来自山东，有两批来自湖广。所以因此啊，所谓山西移民，我们河北一说明朝来河北的都是山西移民，那是愚昧，没有历史依据。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这十五个批次当中，山西的移民人数相对比较多，所以在今天的河北各地都流传着山西洪洞县广济寺老高窝的古老传说。移民迁入的主要地方在北京周围，有六批明确的记载了迁入的县，包括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永平、隆庆府、真定府、晋州、藁城、保安、广平、清河、南宫，这都说得很明白，这一批人就迁到这儿来了。包括后来在北直隶商界很有影响的清河、南宫、冀州商帮，大部分是明代从江浙迁来的移民，有少数是山西移民。这大规模的移民，它就促进了北直隶村庄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正定北胜板村，明代做到了北部兵部尚书梁孟龙的这个家族，说正定梁家那是名门望族都知道，但是他们也是山西移民。在真定城里保留了梁清标的蕉林书屋，在南大街保留了梁氏祖祠，明清的真定县志当中收录了梁孟龙、梁清标大量的诗文，而且他们家在吊桥村周边还有临水的别墅等等，他们都是从明朝初年从禹县迁居到这儿来的，家谱当中有明确记载。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唐山市，陶瓷产业的第一代生产经营者是山西移民，这个有记载，永乐年间有姓田的、姓范的两个家族从山西介休迁民到滦州开平镇沿河安家庄，在这儿落户，有了烧钢这种手艺，他们发现当地的陶土、煤炭可以利用，于是就开始建砖窑、烧砖盖房子，然后烧制咸菜缸、水缸，接着开始烧制粗制的陶瓷碗、面盆子，由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为钢窑。随后呢，又有一个姓秦的一户也迁到这儿来，第二年一户姓常的家族也移民到这地方，他们的家族也有这个手艺烧咸菜缸，所以秦家就出资雇佣常家来开卖窑厂，打造了一个品牌叫陶成局，就是烧陶的。到了嘉靖朝以后，当地人就把秦家的这个陶成局叫做东钢窑，把田家当年的那个老窑呢叫做西钢窑，如今在唐山还保留着这两个地名。清朝光绪年间，田家的田鹤群改变了传统的烧窑的老模式，就从外地开始进口买这个瓷土、高岭土，烧制细瓷。我们知道陶和瓷最重要的区别，使用的原料，烧瓷器必须用高岭土，烧陶你可以用普通的粘土就能烧，所以用高岭土以后就烧出了唐山乃至冀东历史上最早的细瓷具，为唐山陶瓷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到了光绪4年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需要耐火砖，所以秦家叫秦旅安，就凭着烧钢的这工艺，他的技术就成为开平矿务局专门烧那个耐火砖的总包工头。除了给开平矿务局提供这个耐火砖，他也给天津的北洋机器厂、大谷造船厂等等提供这些钢砖和耐火砖，又在古冶、临溪等地设了一些新的窑厂，生产规模就扩大了。所以秦旅安就开始从外地运瓷土仿造各种细瓷，于是具有品牌意义的这个老田家后来又把陶成局改成了老陶成，就成了唐山第一家规模加大的陶瓷厂。秦家呢，就也经过几代人的用心经营，就发展成了叫东陶成，还有叫何德胜两个陶瓷厂，而且日益兴旺。在1921年的时候，原本生产洋灰的启新洋灰公司也开始创建烧瓷器，所以生产陶瓷就叫灰瓷器，也叫洋灰瓷。但是呢，启新洋灰厂烧的这个瓷器，因为他们不太懂，经营的不善，所以他就转租给了德国的工程师，叫汉斯·昆德，就改成了叫启新瓷厂。 借着民国年间的动乱，这启新瓷厂从德国开始引进设备，率先使用机器，就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手工制瓷的工艺。如今我们都知道唐山号称中国北方瓷都，但是追溯其起源，它和明朝河北的移民真的是密切相关。根据20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参加了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全面的地名普查，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的地名普查当中，我们的地名资料初步做了一个统计，在河间、真定、永平、顺德等府，明成祖时期官方移民是比较集中的。顾炎武，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立病书》当中说：“大名府魏州，非土著者十之八。”也就是说，他说啊，在大名府魏州这周边这些县里边，很多土著民只占20%，大部分80%都是外地人迁到这儿来，而且多由山西泽路之民填食之，就是从山西的泽州和潞州迁到这儿来的。那么真定府、顺德府就是邢台，河间府今天的沧州，它是燕王朱棣当年靖难之役的重要战场，而且打得很惨烈，所以永乐朝三次移民也非常关照这地方，就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其中南贡，明朝南贡县属于真定府，它有430个自然村，明朝移民创建的村庄初步统计占一半，200个，将近一半。还有原来的邢台县，今天叫信都区，原来邢台县有604个自然村，其中有190个是创建于明代，其中呢有明确的记载有是明代移民创建的村庄有80多个。沧州若干县有6200多个村庄，其中创建于永乐年间的将近4000个。石家庄市100多个村当中，明朝初年的迁民建的有东郊、西郊、马家店、孔寨、王村、怀地等等，这些都是明代移民创建的村，也占了自然村总数的15%。在石家庄市桃园村，就是今天北二环桃园，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它的戏楼边我们发现了一桶碑，叫吕杰下墓碑，这个碑上刻着世传家谱，当然这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家谱上写着：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少同社民籍第二家，又迁到了桃园村居住等等字样，证明这个村的吕家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移民。在石家庄市广安大街西侧城中村谭村，这村很有名，我们都知道原来它属于正定县的小潭村和隶属于怀柔县的范潭村，这两个村合并成了今天叫潭村，就是我们广安大街站的就是潭村的地方。这个村啊，张氏名门，名人辈出，民国时期的张良弼曾经任过河北省的督学，相当于教育厅长，他的女儿张安娥是田汉的夫人，著名的革命艺术家，他曾经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流传甚广。该村呢也是商人云集的一个村落。潭村张氏祠堂碑记，我有拓片，这个拓片上写得很清楚。如今这个碑不知何往，但是这个碑的拓片我们在地名普查的时候一直把它保留下来了。张氏是永乐二年从山右迁于此地，山西移民建的村。还有一类明代的移民是自发的流民和商民，他们随着明朝组织向河北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就把握自己的命运，很快迅速地到河北来开发，所以各地的商民和无业的流民就自发地迁到了河北，他们也成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时期南迁的河北人借着这个机会纷纷地还籍来到了又回到了河北，成为河北农耕和商贸人口当中的重要的成员。比如明朝万历初年徐征明，他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叫西北水利议，他在这当中记载说，过去塞上很少南方人，可如今 男人应木而志者称士，就是河北以北的塞上地区啊，过去南方人很少，可如今呢，南方人这个响应号召来到这的人很多，可见南方人自发的到长城一线的来做自耕农或者是发展贸易的人有很多。其中他还记载了一位落籍真定的杨某人，杨某一男人，也是南方人，盐水垦田，岁入甚富，所以他每年利用开荒在这儿每年收获很多，就是滹沱河北岸的南杨庄村。这个村明代的杨家在这开垦沙滩地就形成了村庄。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流民的村落，就是无家可归的人跑到这儿来了，就是景星著名的余家石头村，还有定州的一家庄。余家石头村呢，相传是余氏祖先是于谦的后裔，在明朝成化年间他们就迁民到了这儿，世世代代开山凿石垒房子建成了村，四道村门，三道石庙，六条街道，四条有阁，八座大庙，四座庙院，四座戏楼，形态各异，所以建造了一个规划有序独具特色的用石灰岩建成的一个石头村，就是余家石头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来的副院长张刚老师曾经统计过，他说估计洪武永乐两朝组织的移民大约有15万户，75万多人，占当时河北地区总户数约1/3。所以明代河北移民不仅促进了河北经济的恢复，它也对文化、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贸易以及社会风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北直隶地区村落的增长和村镇商业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张家口禹县历史名镇暖泉镇被誉为京西第一古镇，它也是明代移民聚居的一个古镇，有3堡6巷18庄，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西古堡最有名。

0: 这个村民的安全，所以建成了一个古堡，即古宅、古寺、古堡、古戏楼、古民宅四大文化奇观为一体，它是禹县800个庄堡当中最具特色、保留最完好的一个案例。还有清河的油坊镇是大运河上重要的码头，有6个专业码头，卸盐的码头、卸粮的码头、卸煤的码头，6个专业码头。而且当时的油坊人非常智慧，在大运河的河堤上开了一个地洞，河水浅的时候从地洞里把这些货物运到运河边，等这个发大水的时候就把这些地洞都堵住，洪水可以安然流过，所以非常棒。如今我们可以去看那个清河油坊的码头河堤，非常壮观，非常震撼，是大运河上的一道奇观。它呢也是由山西移民聚集形成的运河村庄，商业聚集，生意兴旺，逐渐形成了运河河边的一系列的商铺。明朝后期呢就形成了街市，由草市改成集镇，就成为河北与山东商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就是因为当年有人在这开了一个香油坊造香油，所以得名油坊。这个村有100多个姓，说明什么呀？说明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都是为了做买卖或者为了谋生在这聚集，就成为一个运河古镇。这就是明朝官方移民对于河北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的真实的历史。这正是明代移民石基甫北迁江浙，大商户，人口增长，百业兴，燕赵之地得富庶。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

0: 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
1: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明朝河北的商贸流通的通道。我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刚先生曾经研究明代北京通往辽东的路线，经过通州、三河、玉田、丰润、迁安、永平府、卢陇、抚宁，出山海关到辽东。此外呢，通过直谷东行，就是今天的天津，经过宝坻、丰润、滦州、昌黎，出山海关而达到辽东的路线也很重要。直谷呢，它是江淮漕粮的转运枢纽，运往辽东的大量的军需的粮饷，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出山海关而北去。北京向南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沿着太行山东侧南行，经过粮饷，从北京出来，经过粮饷、涿州、定兴、保定府、满城、望都、定州、新乐、真定，就是今天的正定、栾城、赵县、百乡、内丘、顺德府的邢台、沙河，入邯郸，过磁州，到达开封府，继续向南，一直到湖广。这条路线说经过呢，都是名城大邑，物产丰饶，自古就是南北通衢，交通要道，而且是河北、华北地区的大平原，交通成本相对比较低，道路比较畅通。这条通道的中间，从真定向西，经过淮路，就是今天的鹿泉区，然后过景兴，出固关，就可以达到山西太原，以至于陕西长安。这条路线啊，号称叫燕晋咽喉，至今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土门关，它的关额上还有明代石刻的匾额，写着陕陕通衢，非常精妙地诠释了这条通道它在东西交通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北京到南京，这个通道有两条，一条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从涿州、新城、高碑店、雄县、河间府、献县、蛟河、阜城、景县到山东德州，然后直达南京，这是连接两京的重要线路。官吏来往、军旅的调遣，还有南北的漕运，主要的货物流通主要就是经过这条路。另一条呢，沿着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南下，经过香河、武清东岸，就是今天廊坊市的安次区，到直谷，就是今天的天津港，再沿着南运河，经过静海、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吴桥、故城、清河的油坊、临清，沿着元代河北能人马之贞开凿的汇通河、山东运河，经过聊城到达南京。这呢，主要是商旅繁忙的两京之间的水路通道。从北京推往塞外的线路，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居庸关、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城，然后折向西可以到大同。宣府、大同那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京师的屏障，所以军队的调遣、军饷的运输，以及当年同北元达达各个部落之间的互相贸易、茶马互市、司马互市，都是经过这条通道。因此啊，在这条路上，明王朝当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驿城，叫鸡鸣驿，足见这个地方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门头沟区，至今遗存着一条叫京西古道的遗址，它是京张铁路修建之前，从北京通往张家口以及西北地区的古代的要道。除了西出居庸关之外，这里也有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其中呢，卷门过街楼，它是门头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清以来一直是一条繁忙的煤炭、茶叶、农产品的运输线，有数十座煤窑都位于这个过街楼周围以及以西的地区，楼上原本还供着药王庙、文昌阁、关帝庙，过往的商贾到此来都要祈求平安，保证顺利通过。其实这是古人非常智慧的一种举措，

在这里有病你可以进行药王赐药，给你一种心理上积极的暗示，我能扛过去，所以这个很有用，这不是迷信。孩子们要上学进京赶考，到文昌阁拜一拜，你就觉得自己坚定信念能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古人的伟大智慧，不是迷信。尤其是供关帝庙，讲究义勇忠诚，就是受教育，就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做买卖人看见关老爷拜一拜关帝庙，少干缺德事儿，要不然会遭报应，这是最好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在卷门国际楼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创建的戏楼，可见当时啊，商贾云集，商路繁忙，经常在那唱戏，唱戏也是传播主流价值观教育人的。牛角岭关城上位于门头沟王平镇韭菜园子东边这个山岭上，它属于京西大道古老的一个关口，关城建在两山对峙之处，扼守古道的要冲。2005年的九月列入门头沟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京西古道上这个大寒岭关这座关城，它位于斋堂镇梨树台村东边的大寒岭，这个山岭的就叫大寒岭，它是京西古道重要的关隘之一，也是创建于明朝。古老的京西商道上那个古门楼子，我们看见它一副历史的苍凉，展示了这条古道悠久的历史。在《明英宗实录》当中卷263记载，景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453年，提督大同军务所副都御史年富曾经上奏说，山西、河南、真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以及贩马生意，包括布绢香茶还有器物果品，先是从紫荆关、倒马关二关进入这里，然后再因为那紫荆关必须先交给官府给以勘合，所以人们嫌麻烦，以此都从倒马关经过京西古道去山西大同。所以北岳衡山，当年古代的北岳衡山一直在我们河北，它就是今天唐县和富平曲阳交界处的叫大帽山，它是真正从2000年前一直走到清朝顺治17年之前，堂堂皇皇的真正的古北岳。从明清朝顺治17年刚进关的清朝皇帝不明真相，才让山西人忽悠的把北岳改到了山西浑源。所以山西浑源的北岳衡山，它的历史很短，极短，深厚的2000年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在河北，都在河北。而且当年在大帽山北边的这座倒马关历史上就叫衡山关，因为它位于衡山的脚下，所以倒马关就成了华北平原通往太行山去张家口大同的重要通道。永乐九年的时候，就是1411年，明成祖朱棣采纳了当年山东济南州通知潘书正的建议，曾经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浚会通河，从济宁到文水、泗水至临清通渭河，使得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河北沧州人马志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能够全线通航，所以江南的漕粮商船都可以沿着大运河通过一道一道的水闸，然后从南京一直运到北京。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奏报明朝的军粮和漕粮的供应和它的运输体系，说得很明白。这位户部尚书说，臣查祖宗的旧制，河淮而南以400万担供给京师，河淮以北呢以800万担供应边境，一岁之入足以供一岁之用，就是每年的这个收成，江淮的漕粮就是可以供给京城所有的皇家和北京城的人们吃粮，而且运800万担供给边境，保证当年长城上的蓟镇、宣府这些将士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可见江淮的漕粮每年有400万担运到北京城，而江淮以北的每年有800万担军粮要供给九边将士们。

戍边之用，这些粮食大都要通过大运河和陆路转运过去。所以会通和疏浚以后，就把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在元朝裁完取之以后，因为落差很大，所以在临清会通镇北接玉河，运河就不再经过大唐王朝当年的永济渠和统济渠，不经过河北的贝州城，包括大名府，就不从那儿走了，就从山东直接到河北的故城。然后这一段商贸逐渐繁荣，运输更加畅通，所以商道更加便捷，商贸聚集逐渐就形成了清河县东部的一个商业贸易的集镇，就叫油坊。它是明王朝在这里就开始加强管理，因为运输太繁忙，所以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在这个清河县油坊专门设立了一个油坊河坊厅。油坊镇北王庄王氏家谱当中就有记载，说明朝建文四年，王守忠、王崇德、王明德从山东寿光县大王庄迁居广平府清河县王家庄，就是今天油坊镇的北王庄。永乐时呢，王崇德在村南开了一个油坊，在这榨油、榨香油，吸引了更多的商贾聚集在这里，所以油坊由此而得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魏运和航运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油坊的运河漕运、商船运输非常繁忙，

0: 地成名胜而险壮精华，路通无越，翻影大声旋刺境，飘黄花之翠盖，堤边柳色残次，堤边呢柳色残次，飞燕依景，波底霞光荡漾。哎呀，写的很浪漫的一首散文诗，表现的就是当年油坊码头繁荣的商业景象。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运输漕粮的边饷的船只允许他们夹带一定量的南北土特产的私货，这样它可以保证漕粮漕运过程当中降低官府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所以沿着运河呢，他们可以沿途根据情况自由买卖，这叫捎带脚，这就大大的方便了商旅和商业贸易的流通。所以从南边带了一些织的丝织品，比如说沿途就可以卖了，从北边带上皮毛，沿途可以往南走的时候就把它卖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在《明穆宗实录》卷十五当中记载说，嘉靖朝曾经规定啊，每条漕船允许携带货物两成，属于你自由可以贩卖的，并且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待客运输，包括酒、布、竹、木等等商品。所以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不仅仅是朝廷运输漕粮的一条漕运通道，同时也大大的方便了南北商业贸易的物流。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沧州在宋辽时期就很有名了，叫小燕京。元代开凿汇通河和山东运河之后，由于当年的从山东到河北这个水位的落差很大，因此就在吴桥沧州城区大量的开凿大运河的许多的弯道，三弯顶一闸，它就通过大大的延长大运河在沧州这一段的长度，使水位把它降下来，落差就小了。这些

为沧州沿河的渡口码头仓储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以啊，我们说大运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没有河北人郭守敬和河北沧州人马之珍，就没有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因为隋唐时期大运河，它叫永济渠和同济渠，都是一直通到洛阳，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但是绕那个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位比较平缓，不需要在沧州修那么多弯。所以在元朝之前，沧州、衡水、邢台各县的叫永济渠都是直的。那么因为马之珍和郭守敬开凿了山东运河和汇通河，把江南的通济渠和河北的永济渠连起来了。但是山东地方很高，这个落差有30多米，所以这么水流湍急就需要修闸。但是修闸的成本很大，而且影响航船。于是智慧的河北人在河北的衡水故城以北，尤其是进入吴桥沧州段，大量的把河挖成弯道，修了很多的弯，所以三弯就可以顶一闸。于是呢，这些弯道转弯处延长了大运河的河道，为明朝在沧州及其所辖的各县的运河沿岸修筑一系列的商业中心和漕运的码头、盐运码头等等码头，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沧州运河啊，船路林立，到处都是船帆高扬，船只穿梭，百物汇集，商贾往来非常的繁荣。沧州小南门外的城乡码头，俗称叫江岔子，江岔子就是一个大弯。数百年间，这个桅杆矗立，大小船艘在这里装卸货物。北面直达金谷，可以通到通州、北京；南面可以通齐鲁。岸上的茶庄、药铺、布店、郭氏、酒肆、粮站，商业各个环节，包括钢市街、书铺街、鸡市街、当铺街、郭市街、牛市街、菜市口等等，这些运河东岸的这些街道名，记录了当年沧州古城这个经济带上的一世繁华。在明朝天禧三年，就是公元的1623年，朝鲜王朝的诗人叫李民成，他作为使者沿着大运河北上京师，路过沧州，他就写道，他说：去岸多步，殿次栉壁，高楼结阁，映带左右，风帆浪舶，出没于烟云浩渺之间，最为盛盖。这就是描写当年沧州城乡大运河上各种船只在云雾当中行驶的这样的一种盛景。所以运河的漕运和商贸的繁华，催生了沧州武术为主力的镖师产业。大量的镖师从沧州沿着运河到各地的镖局去就业，保证漕运，保证商运的安全。由此，因为今天我们中国统计全中国所有的武术拳种大概有300多种，其中有30%左右都起源于沧州，所以沧州的武术名扬天下。那么要想招保镖，在世界上能够天下无敌，镖师必须天下无敌，遇见什么样的盗匪你都不怕，那才叫镖师。如果一打你就跑了，那能当镖师吗？所以要想请，一定请沧州镖师。所以就有了镖不喊沧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镖不喊沧，管它叫成语，说呢就是镖师到了沧州都不要显摆，因为沧州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敢揍你一顿，那不成了土匪了吗？其实为什么镖不喊沧，是因为天下的镖师，他的祖师或者他的祖爷爷的祖师可能就来自沧州，他那点功夫都是向沧州人学的。所以你走到沧州，老实点，表现出一种对祖师爷的敬畏，不要显摆你武功多强。沧州是豪侠之地，所以这地方没人抢你的镖，你就安安生生的过沧州，放心的过沧州。我觉得这才是镖不喊沧真正的历史文化的渊源。
光彩，这才叫光彩。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沧州运河畔建起了新桥驿，俗称呢博关驿，就是漕运管理所，后来就变成了泊头镇。泊头镇原本是大明王朝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机关，一个机构，专门来管理漕运的。后来因为官员多了，盖的房子又多了，全国各地的商贸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共同见证了这个地方的繁荣，于是就有了泊头镇。泊头运河码头地下曾经出土过一桶叫漕运铭文碑，上面就铭刻着漕运的纪律，要保证漕运安全。所以清代朝廷的要求，运河各个码头都设立这样的警示碑，沿途曾经设置过一共25处，可见当时漕运之繁忙，国家对于漕运之重视，而且漕运的纪律安全保证之完善。在运河之外，河北还有很多内河具有商业运输的便利，比如说子牙河水系的阜阳河、虎沱河，沟通了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的商贸流通，所以河为政。康熙永年县志卷十《水利》当中引用了明朝的一块毁兰河堪舆这块碑，上面记载很清楚，说永年邯郸西山窑出煤炭，石炭及瓷之器皿，就是说永年和邯郸西边的太行山里出煤炭，而且那时候称之为石炭，就是煤，还有瓷器，磁州窑彭城烧的瓷器流通天下，还有矾矿，炸油条用的矾，还有洗衣服用的皂，还有红土，这些货物由船载至曲周县、基泽等县，而顺德府、真定府、河间等府都称足曲也，就是都从这儿可以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渤海西岸长芦盐场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盐场之一，长芦盐大量的通过南运河运到各个府，所以济内的食盐，就是河北境内的食盐，自运河入阜阳河，经过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一直运到磁州，都靠水运。盐太重了，要用骡子马得把骡子马压死，所以啊，因为它的比重太大，使水运成本最低也最安全。大清河水域的支流很多，南支有寇水，就是今天的唐河、慈河、猪龙河都汇于白洋淀，北支呢有大小清河、白沟、拒马河，还有永定河等等。当年永定河叫无定河，也叫浑河，水很脏，经常泛溢，所以它无定。这些河流都能够行舟楫，所以在高阳县，唐河、沙河、慈河都经过其境。当时高阳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将领大儒孙承宗曾经写过《洪济桥记》，他记载了高阳城南关的航运情况。他说：“东南之货，天津之鱼盐，晋衡至山西和真定的木材，必集于桥侧，就是都集中在这个桥边，而茶酒之物相望于时，到处都是茶肆酒馆，给商贾们提供就餐饮茶之便。”这就是当年伟大的孙承宗记载的高阳南关当年航运的情况。这不是运河，这是我们河北的内河的运输。万历年间的保定府志卷十六在风俗志当中记载了雄县白沟自北而来九河之水汇于此驿，就是上面有那么多海河的支流都汇到了白洋淀这地方。虽常有水患，然天津的舟船泊于城下，天津来的船通过运河到了雄州雄县，而渔人日中为市，就是大量的渔民在白洋淀里打的鱼，包括从渤海里打的鱼都到这儿来进行，到日中的时候进行买卖，也有通商便民之利也，就是这件事有助于老百姓购物，也有助于商家到这儿来进行易货卖他的东西。崇祯固安县志行胜志记载说，固安县有清河流经县西，
富商大贾借自远方而来，

0: 泛舟一盈利，其本县的居民呢，或依货物而冒迁，或者于鱼米而生息，铺店如兴，行事如意，成一方之利源也。就说这地方到处都是店铺，那些兴商作贾啊，从高处一看，像蚂蚁一样呲溜呲溜在地上到处跑，熙熙攘攘，其实就是。所以京东一些地方也有水运。天顺二年，1458年，为了向蓟镇长城沿线，从山海关到喜峰口这地方属于蓟镇长城。那么蓟镇长城将士们很多，得要吃粮食啊，就要漕运军粮，所以就重开唐代的平卢渠为直沽河的河运，南来的漕粮直接运到了冀州东面的宝坻和玉田。这一点得感谢伟大的曹操，曹孟德当年北征乌桓，把他的五条运河一直开到了唐山，所以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古运河，是当年曹操开的。所以这个明朝利用了这个运河，一直把它运到宝坻和玉田。明朝政府对于直沽河管理非常重视，成皇23年的时候，就是1487年，定直沽新河3年要一开浚，就是定下这个这么一种制度，3年要挖一次，要不然它就淤积了。滦河呢，北起塞上的高原，入松亭关，从这儿南流，经过迁安、滦州、昌黎、乐亭，注入渤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第二册《北直》当中说，就指北直隶。过去明朝和明末的时候，把北直隶也简称北直。他说啊，嘉靖37年1558年，疏浚滦河，自永平可通滦阳营，省陆运150里。可见古代啊，这个陆运它需要用动用的牲口，而且有些物品是不能陆运的，比如说瓷器，你不管是用车还是用骡子马，它的损坏率极高，必须得用水运。所以水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不像我们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坐民用航空来运瓷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以水运非常重要，它是很多陆运工具不可替代的。由此就从滦河口入海，往南沿着海运可以到达山东的登州、莱州，再往西呢可以抵达天津，与南运河相接，沿着运河从天津航海300余里至乐亭县刘家墩海口，可以入滦河。海漕既通，商周乃及南北的货物依赖一通。哎，这古人顾炎武大学者总结得非常到位。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9: 炎炎夏日，

0: 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6: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义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5: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6: 那个就是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 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
5: 嗯，
6: 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5: 嗯，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6: 是是。
5: 嗯，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6: 嗯，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嗯，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嗯，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儿，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哎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够不着地儿。
5: 嗯，
6: 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哎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5: 嗯，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6: 是，
5: 便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6: 是的，
5: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哎，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

0: 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啊，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 嗯，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0: 对，
1: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就是对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那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

0: 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1: 嗯，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0: 是的。
1: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哎，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脚，这个有影响吗？
0: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0: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1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1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1: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
0: 是。
1: 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1: 收缩了，
0: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是。
1: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0: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

0: 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
1: 嗯，
0: 这个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他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0: 是
1: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
0: 嗯，
1: 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哎，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0: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户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地一出汗，猛地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
0: 对，恒温一点。对
1: 啊，一直开着它。
0: 对。
1: 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0: 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0: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1: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1: 融合一下。
0: 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1: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的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0: 是。
1: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0: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1: 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0: 是的，是的，
1: 就觉得比较清爽。
0: 是。
1: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0: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1: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0: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 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哎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1: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0: 是是，
1: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0: 嗯，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嗯，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1: 对，
0: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1: 嗯，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
0: 是，
1: 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0: 是，
1: 另外我们说到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0: 嗯，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1: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越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1: 嗯，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0: 对，
1: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0: 对，
1: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的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
0: 嗯，
1: 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0: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哎，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1: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0: 可以这样的
1: 啊，就是
0: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1: 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啊，
0: 身体
1: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比一比。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0: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

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儿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我就是这种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3-5百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

0: 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1: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30-40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0: 哦，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1: 对对，
0: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1: 是
0: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1: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0: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
1: 是
0: 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1: 是，
0: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1: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啊，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这种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0: 您刚刚也提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 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1: 是。
0: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

0: 老血压的老病友哈、啊，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1: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就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哎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哎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哎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哎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压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每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个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0: 最安全最有效的。
1: 是的是的，
0: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1: 是是，
0: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

0: FM，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2: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着，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2: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2: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

0: 萝卜
1: 夏
0: 吃姜，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1: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0: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1: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0: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1: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行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有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0: 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1: 是，
0: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1: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是，
0: 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1: 是，
0: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要再次感谢王成银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

0: 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哇哦，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9: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0: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1: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2: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1: 您
17: 许心情不妙，
18: 也许阳光正好，
2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8: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的，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这也是北方地区今年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了。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北京市5月17号8时也启动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在我省呢，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我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到大雨的量级，部分地区达到暴雨量级。今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在19到27度。那到了今天夜间啊，今天夜间一直延续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那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日前呢，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来听报道。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省拥有独特的地理禀赋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版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起，我省采用先行先试的方式，打造多层次、多元化、具有宣传科普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白洋淀省级自然保护区、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首批入选。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蝇再度回归。
0: 今年我省继续扩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范围。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宪伟公布了全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
2: 分别是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市植物园。
0: 近年来，我省始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过程，政策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一大批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修复工程深入实施，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如今全省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面积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度指数增长14个百分点，京津冀生态屏障更加巩固。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物种资源本底持续丰盈，河北卢莱斯菌、菊花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珊瑚、斑脊啄木鸟等物种监测新纪录不断刷新，全省生物资源家底更发厚实，珍稀野生物种持续回归。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50余次现身河北，在滦河口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鱼类松江鲈重现故里。
0: 尤为可喜的是，邯郸市复兴区工业区蝶变生物乐园、雄安新区抚河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4个典型范例接连入选生态环境部全国生物多样性优秀实践成果，经验模式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推广。
3: 我是石家庄海关的徐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海关会在进境口岸对旅客携带物进行检疫查验。作为海关的得力助手，工作犬在维护国门生物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让我们一起。
0: 活动现场，石家庄海关工作犬亮出绝活，在一排行李箱中，它凭借灵敏的嗅觉，准确快速地识别出几个装有禁止入境物品的行李箱。
3: 比如说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肉制品、奶制品啊，这些呢我们平时可能都会吃到，但是呢确实是属于海关动植检领域的禁止进境物品。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我省也将持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加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不断织密织牢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速绘就青山叠翠、碧水欢愉、万物并育的和美画卷。

0: 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在石家庄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呢建在商场里，周边是布满了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家博物馆。
1: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2: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1: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2: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

0: 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0: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2: 好嘞。
0: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3: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4: 就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 韩哲，
0: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6: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0: 初夏时节呢，繁花盛放，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风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缤纷绚丽的色彩，结束了初夏独有的诗意与美好。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植物园玫瑰月季专内园。那现在呢，伴随着初夏的微风，这里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月季盛景。大家呢可以看到园内20万株月季花竞相绽放，铺展成一片浪漫缤纷的花海，瞬间拉满初夏的氛围感。那么放眼望去呢，红、粉、黄、白等各色月季层层叠叠，错落盛开，近100个品种的月季各显风姿，一步一景，处处都是治愈系美景。
2: 目前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呢，园区内汇聚了近100个月季品种，彩云、节日礼花、伊丽莎白、女王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呢攀援生长，仙境、冰山等风花月季花团锦簇，少女之心、风中玫瑰等欧月月季清新雅致。园艺师以花坛、花廊、花球、花墙色块等多种形式打造出层次丰富、一步一景的特色月季景观。
1: 每年到了月季的盛花期，在我身旁的藤本月季安吉拉这个品种必定成为人气爆款，因为它作为名副其实的花墙制造机，安吉拉和其他的品种不同于它的花量非常的茂盛，覆盖力强，所以它呢可以轻松地制造出浪漫的立体花墙，非常适合大家在这里拍照打卡。
3: 我们每年就想过来，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种放松吧，然后我们也喜欢拍照，在那个繁忙的生活中给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走丢了，过丢了。
4: 这个花呀开的都特别漂亮，所以我就喜欢在这里拍照给它合影啊，心情就不错。
1: 除了主角月

0: 夏季在园内，蔷薇花和玫瑰花也同步绽放。那么在花中广场呢，你就可以看到精致而又小巧的玫瑰花，花团锦簇的蔷薇，满枝繁花的月季。所以说呀，在这儿您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场初夏的限定浪漫。
1: 月季的花期呢是比较长的，可以从五月持续至十月，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眼下花开正盛，无需远行，在石家庄市植物园就能邂逅满城芬芳，定格初夏最美的花海瞬间。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窑呢，位于今天的保定曲阳县一带，古属定州，所以得名叫定窑。定窑因为它的精妙技艺，是闻名天下。但是很可惜，因为战乱失传数百年，在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前辈数十年如一日历经坎坷的反复试制之下，定瓷的心火才得以重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来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词韵传奇，这便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古往今来，这里始终是属定州的地界，定窑之名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段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象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我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我们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儿，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那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这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它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它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物件，因为每一次做的时候都要考虑它是与心交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呢，从这个技艺上来说呢，是我们在传承定窑的一种制作技艺，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那个修行啊，是一种这个境界，是一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本人的手和心呢，就是完全与这个陶泥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入境的状态，需要非常的静，心无杂念，而且一边做呢，心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器型的形状，包括后期它的装饰工艺，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了。在做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

0: 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电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电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古人称之为是黑定、紫定，其品质同样极高。在定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定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不见踪迹了。黑定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增大师的入室弟子。定窑黑釉描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我们实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釉描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釉描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定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速烧，速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是要求是万笔成型。铺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 南宋诗人周密的《致雅堂》。

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和描画，肉窑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蒜汁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它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啊，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个技艺啊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文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

0: 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戏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去，也去为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了八辈的祖奶奶去啊。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的一种稻歌，由于长久在稻田从事劳作，疲累或休息时经常在田间哼唱，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稻歌或稻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生，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

0: 那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是改了车，送到那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一直走的。我是啥？光穿个夹袄，夹袄，
1: 嗯，
0: 都是双层的衣裳，
1: 嗯，
0: 半截的夹袄，底下光脚一人去的。我一跑这儿，一到那他们的卸车了，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这情况那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这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
1: 嗯，
0: 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的。
1: 嗯，
0: 反正搁那时候我都放心了，是吧？
2: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济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

0: 出现，而且早期的龙谣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唱演员也是说龙谣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谣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庆、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谣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1: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留念。
0: 刘志芬，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排练现代剧目。龙窑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曹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老人在养老院里面意外的离世了，这个责任由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江苏呢，有一位70岁患有老年痴呆的苏某啊，他在养老院期间，工作人员搀扶他到院内之后，转身去取轮椅，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苏某呢因为身体失去了平衡摔倒了。这个时候，养老院觉得苏某伤势不重，也没有必要去医院，就没有送他就医，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那中午老人进食的时候，突然间呕吐晕厥。所以说随后救护车到场后确认他已经死亡了。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呢，苏某是在摔倒的时候导致了自己的颅脑损伤的基础上发生了食物样异物阻塞支气管窒息死亡，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老人的女儿，这个苏某的女儿是吧，这看见自己的爸爸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就起诉这个养老院索赔要求99万元。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谁的一个责任，或者说大家的责任各应该去负多少的责任，多少的百分比。
1: 嗯，
0: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前面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曹律师，已经我朋友打进电话了，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律师
0: 啊。
2: 这个居民生活小区离这个变压器配电柜升级改造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0: 嗯，
2: 听明白了吧？
0: 啊，您再说一下是什么的费用啊？
2: 居民生活小区里这个变压器配电柜这个更新改造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1: 嗯，您这个问题是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是这个要你们承担了，你才有这个问题的吗？
2: 哎，对对，对，我们理解都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上理解，这个费用应该由供电局承担。可是物业里不知道，供电局知道，物业强行就是收费。
1: 嗯，那你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供电局或者街道办事处去这个咨询一下呢？
2: 我没有咨询，我就咨询律师。律师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1: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法律问题，但是就我个人的主观的认为的话，我觉得这个
2: 不是法律。
1: 嗯，
2: 这个物业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家庄市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是不是法律条文啊？
1: 对，物业管理条例是，但是这个条例上并没有规定您说的这一块的问题。
2: 规定了的
0: 啊，那您说说您找到的这个条例是怎么说的啊？
2: 那个条例上说的是，比方说供电、供水、燃气，这个都应该由专业经营企业负责到这个表。户里标志，比方说燃气应该，这个燃气公司应该给换这个户里标，应该是燃气公司掏钱；电表换应该是供电局给掏钱；变压器这更应该是他们掏钱。我是这样理解的，而且我是根据那个物业管理条例上这个理解的，那上写的比较，我认为比较明确。
1: 那您就这个问题向这个供电部门再去咨询，这是最直接的。
2: 哎呀，供电部门他说那个话当然是向他自己来，我是想看律师在个法律角度上讲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那我们就好说话了，就对不对？我这好长时间给物业公司的大嘴巴打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2: 对吧？这一会儿得说点公道话。
1: 首先呢，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法条，我这个也需要再查一下，并且查完之后还得看一下这个法条是否适用您现在这个情况。 有时候您的理解可能跟实际的这个像法律条文想表达的意思是不一致的。
0: 嗯，可能您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其实它不是您的那个意思，是吧？啊，
2: 好，那好，您可以再看看。看看你就在这个栏目有个答复行吗？
0: 嗯，行。
2: 你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0: 嗯，行，一会儿您跟导播留下您电话，好吧？啊，
2: 好嘞。
0: 嗯，好嘞，哎。你看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曹律师。
1: 嗯，
0: 那现在你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您说。
3: 我说那个我是个盲人，是个盲人，我叫住一家老年公寓去。我车开来了，是我二哥找来了。我二哥找来了以后走回仓库，把身份证还有那个健康卡银行卡拿走了。还有别的卡都在那一个盒子里放着呢。结果办完手续以后，我从他要他不给我。从十一月份到现在，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当那个护理员，就赵姓赵，我从他要他又不给我。
1: 嗯，
3: 我这不是他要不给我，他如果拿我去作案去，我是不是受犯罪嫌疑？我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说你的卡呀，农行卡、健康卡、什么什么社保卡都不能，身份证都不能借给别人啊！借给别人你涉嫌犯罪，啊，这样行啊？我想咨询我是不是涉嫌犯罪？
1: 这个从目前来看，只是让别人拿走了你的这些东西，目前是不涉及到犯罪的，但是有可能会给他人犯罪制造机会。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时间报案啊！你跟他要他这么长时间他都不给，抓紧时间报案。
0: 这个对您来说，或者说对什么事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3: 哦，是
0: 这些证件是吧？
3: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如果他还不给您，您就直接打110，你去报案。
3: 我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啊，嗯，好吧。
3: 我今天中午听广播的时候，是就中午那个石家庄新闻台的时候说这涉嫌犯罪。
0: 啊。然后您，你赶紧要回来属于您自己的证件，好吗？
3: 嗯，好好，我是十月份的要，
0: 啊，
3: 要不会的，就谢谢你们。
0: 好嘞，啊，再见啊，哎，
3: 啊，再见，
0: 嗯
3: 啊。
0: 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老人在养老院意外的离世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他七十岁的苏某，他其实是患有老年痴呆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在转身取轮椅一个短暂脱离看护的情况下，然后老人就身体失衡摔倒了。那这样一个行为，很短暂的一个脱离看护的行为，曹律师，
1: 嗯，
0: 那您觉得是不是属于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呢？对于养老院来说啊，
1: 对，是的，很明显，对一个70岁啊且患有老年痴呆的人来说，哪怕就是短暂的脱离看护那么一小会儿，就极有可能发生人身损害的这个事件。
0: 嗯，
1: 啊，那本案中正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个该机构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这个是。很明白是吧，这是属于一个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啊。
1: 嗯，
0: 但是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也说了啊，其实这个养老院它的要求的这个价格特别低，它住在这个养老院里的价格特别低，每个月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
1: 嗯，
0: 因为这个养老院的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会不会因为它护理的等级比较低或者说收费比较低而相应的降低呢？
1: 那不会，咱们说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他有义务保障进入到他们经营地方的这些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0: 嗯，
1: 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比如硬件上你要做到地面平整，对吧？设备你要定期安检。
0: 嗯，
1: 那个软件上你要有警示牌，要有对这些工作人员要有安全培训等等等等啊，以及发生突发状况时要及时提供这个及时的救助。
0: 嗯，
1: 这些是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只能说因为护理等级的升高而提升。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因为护理等级的这个护理等级低而降低这个标准，或者降低到基本的这个标准以下。
0: 嗯，就是你护理这个 情况的老人跟你说一个月收多少钱是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对吧？
1: 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只不过你的交的钱越多，那你在这个基本的这个标准之上，你可以设立更高的等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低于这个基本的标准，
0: 就是你只。

0: 能这个随着钱的交的钱的多少是吧，就是变得更多了，咱的等级只能往上走，是不能再往下走的，
1: 不能低于这个基本的要求。
0: 嗯，所以说这个这些案件当中，他的养老院养老的机构他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虽然说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是这么收费的，但是他也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是吧。
1: 嗯，是的。
0: 嗯，那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看老人因为身体失衡摔倒了，这个时候养老院觉得老人的伤势不是很重，所以说也没有给老人进行一个送医的这样的一个去解决的办法吧，是吧。
1: 嗯嗯，
0: 那这种没有及时送医的过错与老人最终的死亡这个结果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法律上的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1: 对，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0: 嗯，
1: 当然这个死亡事件的产生呢可能基于多种条件啊，比如说一个是他有这个疏忽大意，有这种过失和过错。
0: 嗯，
1: 另外一个老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太好，
0: 是
1: 啊，以及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说有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反馈到这个赔偿结果上可能不是100%的
0: 啊，就是有一部分的责任。
1: 对，
0: 就是不是说完全你的这个死亡跟这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有完全的因果关系的，是吧？
1: 对，是的啊，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就是有一部分的关系，所以说在赔偿上也不会说完全答应你这个索赔这99万的一个赔偿。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这个养老院他可能是凭借经验吧，因为确实也照顾很多很多的老人嘛，凭借这样的经验觉得，啊，你摔了一下，可能伤势也没有那么重，结果就没有采取一个送医的一个措施。
1: 嗯，
0: 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养老院的一个重大的过失啊？
1: 嗯，咱们先说这个什么叫过失呢？
0: 啊，
1: 过失就是这个主观上的疏忽大意，或者是这过于自信啊。疏忽大意，比如说这个应该发现的他没有发现，比如说伤到头皮了，
0: 嗯，
1: 啊，头在头发里面的应该发现没有发现，只要你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的。
0: 嗯，
1: 没有发现，这就是疏忽大意。过于自信呢，看见伤口了觉得这个伤口没事，但是导致了这个更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啊，这是两种一个精神状态。
0: 嗯，
1: 那么过失呢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什么是一般过失呢？就是不要求这个，就是一般的人，我们根据自己的常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没有预料到。
0: 嗯，
1: 啊，这就是一般过失。重大过失呢，就是说你这个，专业人员啊，你比这个一般人员更应该意识到这个后果呢，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0: 嗯，
1: 那对于这些，专业的人士来说，他就是重大过失了。
0: 嗯，
1: 啊，对于我们这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应该预料到没有预料到，或者疏忽大意没有预料到，那就属于一般过失。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是不是它就是属于一个重大过失呢？
1: 我个人认为，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养护啊，这个看护老人的这个机构来说，并且看护的是这个年纪特别大的老人，
0: 对，可能有身体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疾病的这种老人，
1: 对，更应该预料到他这个身体是脆弱的，
0: 当
1: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嗯，就是说养老机构对这种像老人摔倒，可能是年纪大了，或者说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人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症状的，
1: 对，
0: 他是万一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是有必要是送到医院去检查去排查的，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比常规的看护要求的更为严格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属于一个重大过失。
0: 嗯，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也是给这个养老院提了个醒，就是你看老人都摔倒了，然后这个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内伤，是吧？外伤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内伤，你就一定要把老人送到医院去看看，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这一摔是不是对老人的身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损害。
1: 对
0: 啊，
1: 根据常理也是啊，这个摔倒了去检查一下，这也是正常的。
0: 对，可能这个外伤我们确实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你不定你这一摔你摔到哪儿了，这个对以后身体的一些情况都是有影响的啊。
1: 对，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暨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关注这个案件呢，就是老人在养老院啊，因为这个身体失衡摔倒了，但是养老院呢并没有把老人及时送医，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但是老人后来就因为这个颅脑损伤，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别的病情，导致窒息死亡，就是老人在养老院里面意外离世了。
1: 嗯，
0: 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养老院这一方，他是应该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是吧？是不是属于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其实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看，其实有很多方，有老人自己，是吧？还有老人的儿女，还有养老院，就是说这个老人意外离世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或者说这几方各方他应该占多大比例的责任呢？
1: 嗯，其实咱们说各方，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个机构。
0: 嗯
1: 啊，机构的话，我觉得这个机构他如果认定他是重大过失的话，那么他占的这个比例应该是要多一些，
0: 就多了
1: 啊。肯定是50%以上的。
0: 嗯
1: 啊，当然就是老人家属主张的这个数额，我觉得还是过高的，
0: 有点高
1: 啊。因为根据老人的年龄啊，以及这个就是没有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救治，所以我觉得花费它应该没有这么高呢。
0: 嗯，其实有人说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家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只是也是跟家属打了电话了，但是家属就说了，说这个没事儿，那就别送到医院去了，你们先观察观察吧。啊，那现在这个家属他的这个监护的义务，是不是因为委托养老院，也就是说给家属的这个监护义务就免除或者说减轻了呢？
1: 不是，它是两个概念。家属的话，它是一个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是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其他责任的介入而减少或者免除的。而养老院它的责任呢，属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嘛？安全保障义务和监护权、监护责任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0: 嗯。
1: 不会说因为养老院有这个义务而免除了家属的监护责任。监护责任大多数是对财产的监护，对这个权益的一个行使，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
0: 嗯，就是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对，看护只是其中的一项。
0: 嗯
1: 啊，当然就是把这个老人送到机构之后，那么大多数的看护责任这个时候是属于这个机构的啊，养老院的。
0: 嗯，那这个家属他接到老人摔倒的通知之后，也没有及时要求养老院这一方，你说把老人送到医院去看看，是吧？检查一下，那这个行为能不能减

0: 清，就是说作为养老院他的责任呢？
1: 那不能啊，就是养老院根据他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他这个义务的行使，是不受这个其他外力因素干涉的。就算家属持这样一个消极的态度，并不能减轻这个养老院的责任。
0: 也不能减轻养老院的责任。
1: 对，他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然后主动去行使一些这个。权利或者这个尽到一些义务，他就应该把老人送到医院。
0: 就不是说你要求我才去送，是吧？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你应该主动的去履行你自己的这个义务。
1: 对，换句话说，就算家人阻止，他也应当把老人送到这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0: 那就是这个理由也不能成为减轻养老院责任的一个理由，是吧？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家属在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都会跟养老院签订一个看护的合同，可能有的合同当中就约定了说，我们对你家的这个老人就不是说是24小时看护的，我不可能做到每分每秒都在老人的身边，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理由能不能成为养老院免责或者说减少他这个负的责任的一个借口呢？
1: 这个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咱们说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只要这个相关的人员进入到你经营的场所之内，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是受你这个你需要保障的，
0: 都是受你这个各种的权利都是要受你保障的，是吧？
1: 对，只不过他可能设定的那个24小时监护和非24小时监护只是区分这个看护的等级，我觉得是并不影响这个他的义务行使的。
0: 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养老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会因为护理等级低或者说你这个养老院收费低而相应的降低，这个其实不是的，这个是有一条底线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你随着你这个交的钱的多少，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是在这儿的，你当然说你交的钱越多，你受理的你受到的这个服务就越多，给你的看护就越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曹律师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像这种养老院啊，就是对普通的老人应该会尽到哪些的义务呢？然后这是一方面是普通的老人，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是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或者说失能的老人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就是这两种群体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就是如上所说吧，就是硬件上我们要尽到所有一切的确保设施安全，确保这个比如说地面呀、扶手啊、紧急呼叫系统啊等等都要做到位。安全这个服务标准上要给这些员工做一些安全方面的培训，以及突发情况的时候的应急预案你所有的这个手段、所有的这个防范措施是都要到位的。当然还要定时巡查、喂食、用药提醒、风险告知等等等等。总的来说，硬件、软件都要进行，
0: 都要到位，
1: 都要到位
0: 。
1: 另外，对这些这个失能或者痴呆老人，那就要尽到更全面、更周到的这个义务。
0: 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随着你交的这个给养老院的钱的多少而决定的，是吧？
1: 多只能是
0: 更好，
1: 更好。
0: 对，
1: 24小时甚至每一秒都不能脱离你的视线，对吧？当然，钱少不代表你的对你的要求就低。
0: 就是对于这个痴呆失能老人的服务，它是有一个底线的保障的。你最起码你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 安全保障义务就是最起码你要保障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你这儿不能受伤，钱不能丢。
0: 对，这你讲，我不能让老人摔倒了，后来导致老人一系列的这个疾病，最终导致老人离世。所以说，你这个养老院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也是要负责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

名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

0: 这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位老人呢在养老院是意外离世了，然后我们就分析了一下，就是作为老人的子女、老人本人还有作为养老院，这三方到底要负多大比例的责任，是不是这三方都是有责任的。其实在养老院当中呢，这种情况挺多见的，是吧？就是可能现在也这也是一种养老的方式，就是老人自己不愿意待在家，我就想找一个养老院，可能身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能说话的人，自己也不寂寞，就选择了这个在养老院养老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还看到一个案件啊，就是说在2022年，北京两位70多岁的老人在养老院的房间里面，可能两位都是男士嘛，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脾气啊。两位老人70多岁了，在房间里面突然间就打起来了，其中呢一位老人受伤之后经过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而另一位老人是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立案调查了。但是呢还没等法院去审理这个事儿，这位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老人也去世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看现在这两位老人都已经离世了，这应该谁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3: 这个责任应该是针对受伤那个老人来说的
2: 啊。
3: 从形式上这个案子就终结了啊，因为这个嫌疑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个刑事案件已经是没有查的这个依据了。另外从民事上来说，这个受伤的老人他的损失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机构去索要去，因为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就占比很小很小了，因为主要的伤害是来自于这个另外一个老人的这个不法侵害。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老人的他的继承人他的子女有没有责任，
2: 就是伤害人的那位老人的子女继承人有没有责任，是吧？赔偿的义务啊。
3: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说啊，应该是也没有多大责任的。因为主要的实施不法侵害的是这位老人嘛。
2: 但是这位老人现在也已经去世了，对吧？这两位老人都去世了，那作为养老院他是需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是吗？
3: 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你比如说他这个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及时发现这个这样的一个互相斗殴的这个案件啊，这个事件发现之后有没有去制止。当然这个事件形成之后有没有就后续的处理及时进行处理，有没有正确的处理，我觉得都是判定他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标准吧。
2: 就是看你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些事情都是决定的因素啊。
3: 对，是的
2: 啊。
3: 但我觉得多多少少他是有一定责任的。
2: 其实今天你看咱们说了这两个事儿，就是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事儿，还有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老人在养老院意外离世的事儿，就觉得开养老院也挺难的，是吧？就是你得时时刻刻去监管着这些老人的行为，然后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不让老人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说这个

0: 成本我觉得也应该是挺高的，是吧？
1: 对，他因为他不考虑时间，不考虑你是这个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
0: 对，不管是你白天还是说这个晚上，或者说老人这个起夜的时候，你半夜这个时间你都在你的这个监控范围之内，
1: 只要进入到你的经营场所啊，经营地点，就在你的监管范围，他的人身他的一举一动只要受到伤害，那你的责任就跑不了。
0: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这期案件，也是给这个开养老院的朋友，是吧，这也是提了个醒，对老人这些人身的安全一定是负责的啊。
1: 对，不光是养老院，像一些经营性的场所啊，这个
0: 或者这个福利中心啊，提供这种养老服务的是吧，
1: 甚至咱们说饭店商场，他们都有安全保障义务，只不过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跟他经营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可能有些高有些低，就是安全保障的这个程度
0: 啊，就是你负的这个责任的比例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残障的女孩子，她叫李冰，她是残健有光心理支持机构的合伙人。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冰啊，其实最初知道李冰，是一位残障伙伴给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孩子呢，在做一个专门支持残障人的心理机构，当时呢就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做残疾人支持机构的人很多啊，专门关注心理的其实少之又少，

0: 而和李冰见面呢，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经历，又让我眼前一亮。他虽然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也就是跟我一样的病啊，但是呢，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只身一人呢，在北京打拼，不仅有在北京的很多大厂工作的经历，2024年呢，还离职和几个小伙伴创办了一个专门支持残障人心理的机构。残健有光，而且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进修了心理学的相关硕士学位。他总说他就是想活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不一样人间烟火的女孩李冰，讲讲她的故事和她对生命的感悟。李冰你好。
1: 宋老师你好，大家好。
0: 那李冰啊，就是你跟我是一样的残障情况啊，就是得的是一样的病，就是先天性的脊柱裂。但是我觉得咱们俩的差距好大呀。那个，你看我只能坐轮椅，而你我看还是能走路的啊。那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经过了治疗，或者是经过了手术呢？
1: 这个我其实。在24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才遇到了那个马老师，那时候我才知道脊柱裂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形态，就是表现形式。那时候我在之前我以为脊柱裂都是像我这样的，那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脊柱裂的朋友。后来我跟他了解过之后，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发病部位跟大家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就不太一样，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在上小学1年级吧，的时候好像才表现出来，就是右下肢才开始有波形，之前的话是身高了、步态了各方面都没有影响，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进行式的一个病，然后呢。8、9岁的时候，我也做过了腰部的一个脊柱上的手术，但是医生当时说的是，我的父母是带着我来北京做的手术，当时说的是就是我是有脊髓栓隙，就是这个，说是拿出来了一个什么骨刺，然后以后就不会影响身高，就会长高了，但是也没有说，像医生说那样就是长高，它还是影响了身高。还有步态，不过好像也没有再严重那个步态，就是一直到，8、9岁之后就那样固定了那个步态，就是这样的。
0: 我大概知道了，就是其实咱们这种病，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就是它不是说得了这个病就要坐轮椅或者怎么样，其实它表现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种的哈，其实。你看，也有像我这样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坐轮椅，也有像你这样的，就是可能身高啊，就这个步态
1: 步
0: 呀受
1: 态，
0: 影响。对，对，我还想起来，就是也有一种叫隐形的脊柱裂，他们基本你都看不出来是吧？就是你从外观看，基本上跟健全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个李斌就是。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其实跟其他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呢？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步态发生改变之后吧，可能是
0: 就
1: 小
0: 在此
1: 学。
0: 之前，你还是跟大家是一样的，是吧？就是。
1: 因为各种地方从外在上看不出来任何的不同，除了就是也像您说的是脊柱裂不是有隐性和显性吗？可能那个只是在后背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平时都是穿衣服的，又看不出来。所以说一开始是，外形上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什么没有不一样的，后来的话就是从步态上显现出来了，然后然后就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长高嘛，那时候长得比较快，也就在身高上也体现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属于。

0: 个比较敏感的人。
1: 对，我就觉得你很敏感，
0: 对对，这可能也跟我妈妈有关系，因为从小，就我妈就给我讲故事，就很小，没上学之前，我妈就开始给我讲故事。我觉得也可能跟我妈妈本身也有关系吧，她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她也比较有，就那种童心和童趣，一直我妈都是个挺可爱的人，也很活泼。然后呢，所以说是当时步态就对我产生了，对我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吧，后来就有这个不一样了。你肯定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在外边走路，也会走起来会比之前会不舒服一些，然后也会注意到外人眼光的不同，然后就有所影响。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呀？
0: 其实这个事情我是现在想象过去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具体的话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我有个很明确的，我妈妈给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我7、8、9岁来北京做手术，那时候的步态就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了嘛。然后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见人就很多话，我是个。而且是看到人的时候，就是那种嘴很甜的人，还见了叔叔阿姨或者怎么就叫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可能就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就会稍微沉默一些。然后后来我12、13岁，那是第一次是8、9岁来北京做腰部的手术，后来12、13岁来北京做腿部的手术的时候。我妈妈说我的性格就跟之前又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就是更加的会沉默一些，不太喜欢跟别人去那么沟通。是我
1: 就
0: 妈
1: 不
0: 这
1: 像
0: 样跟我
1: 小的
0: 说。
1: 时候那么活泼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可能太活泼了，我们家就女孩子比较少，就很喜欢女孩子，就是大家都喜欢逗我。我平时呢，我又比较喜欢说话。反正就是看到谁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这样叫，还问大家要吃的。可能小这是对性格的一个影响，就是您要是不问，可能我平时也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想到我妈妈对我的一些评价吧，我想出来可能是我觉得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影响是最大的。
1: 那青春期其实你已经有印象了吧？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说刚才说青春期的影响是最大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时候是上初中了，应该是初二或者初三。我还休学了一年，要做手术，做了手
1: 做
0: 术，
1: 手
0: 然
1: 术。
0: 后还有那个戴那个角型的那个东西，所以是不能一开始医生说这一年要在家里每天都戴那个角型的，所以就不能上学。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对我是有影响，但是它没有说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和交流，只不过我可能比小的时候会沉默一些，会没有那么叽叽喳喳一些。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系，人就会变得更成熟稳重了嘛。残障本身也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是对我心理的影响，就是我总是跟自己较劲，我会想象。哎，如果我不这样会是怎样的？至于对外界的影响，可能还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从我的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来看，大家没有，这也是跟后来的对比吧。后来我接触这2年接触残障小伙伴的一个对比，我发现可能我之前的环境并没有，大家并没有因为我的残障。歧视我，特别是我的亲人们，还有我身边的朋友，所以说整体上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就是一个内心的影响。我会知道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会不太想去，在很多人的地方去走，去出现。
1: 学习心理学其实也是在自我认知，包括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觉得好像表面上我们是在支持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支持自己，就是让自己怎么能够更好的认识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好像你也就刚才听你说哈，我觉得你也一直在探索就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其实我做这个，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需要，然后我就24年开始接触残障群体，从做志愿者开始，然后慢慢慢慢走到现在，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做了残健有光这个心理服务的品牌，专门做残障融合的心理支持。其实这是一步一步走的，其实之前我也没有这样的设计，我只是，人生总是隔了一段时间就会卡住。就是我的残障身份，他在平时的时候他可能不显山不漏水，但是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挡在我的前面，让我卡住，或者是我人生过一段时间就是很平静的就这样过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我就觉得这个太平静了，不行，我得改变一下，然后这个残障身份就挡在前面了。在24年夏天之前的1年多时间，我一直在想要一个改变，改变。就是我需要一个改变，我觉得我人生我不想那样过，所以我24年就有一个这样的改变。所以说做这件事情，我是从自己出发的，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也看到了，因为我做志愿者嘛，我也看到了很多残障群体他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小伙伴也觉得，哎，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其实我们就是从自我出发，然后想着是不是可以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一开始还很否定我自己这种想法，我就觉得我都成长了，从24年到现在成了1年多了，而且我还在做残障人的心理支持，哎，我怎么这样呢？我就不敢承认自己这种想法，我还否定自己这种想法，慢慢慢慢的。我就是发现，我越否定它，这个东西它越存在。后来我开始尝试着接纳我的这种感受。我必须接纳我自己，我还是很在乎我的残障，我还是很在乎别人看到我的残障，我还是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后来就慢慢的在那个过程，我又开始尝试接受，因为我越拒绝它越庞大，那个感受越庞大，所以我就尝试去接受它。然后慢慢的那个东西就。我就在接受的过程中，我也在分析嘛，我总是自我分析，分析和接受的过程中，我慢慢的接受了，就是我自己真的是很在意的。我即使做了一年多的，接触了1年多的残障人士，还做了大半年的这种残障心理，我依旧在意这件事情。我不能否认，如果我否认的话，那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在骗自己。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越抵抗它。就其实他的劲儿会越大，
0: 对对，
1: 就像有一个试验，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试验，就是不要想一头白色的大象，其实你满脑袋全是那个
0: 对
1: 白
0: 对，
1: 色的大象，是吧？
0: 对对，
1: 对，其实你要跟他和平共处，要接纳他，而不是抵抗他。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网上看过，也是一个访谈啊，是访谈的一个。癌症的病人，然后他就说到了一句话，其实还挺触动我的。他就说，癌症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斗？为什么要打败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成为朋友？我们就接纳他，我们就跟他对话。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去放松心情，去跟他和平共处。其实就好了，反而就好了，反而我们就能够，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了。我觉得其实对于残障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战胜他，要怎么样他？我们就接纳他，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其实就好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1年多以来的一个成长吧。就是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在24年在接触残障群体之前，我连残疾和残障两个字就很难说出口，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个两个字从我的嘴里边让它出来，就觉得这两个字说出来好像就是常自己就被定义了，或者是就我不知道怎么什么是什么感受，就感觉很羞耻，或者是很尴尬。真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能很平静的说出来。我也后来我就发现，没有过多久，我就很平静的就能说出来这两个字。然后这也是一个慢慢慢慢的过程吧。就像您说那个东西，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状态吧。
1: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你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我们残障人会面对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健全人，比如一些健全的女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困扰，
0: 对，
1: 比如说胖啊，或者说太瘦啊，腿粗啊，个子高不高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其实。就会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身体的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就需要我们去不停的去接纳，甚至我觉得接纳我们的性格，接纳我们的孩子，接纳，我觉得我们需要接纳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是因为我之前的性格和那种认知，估计是认知太狭隘了，就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是错，就是可能黑和白之间界限太分明了，那样自己也会比较痛苦。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黄金比例，而现在就是，它其实是你就接纳这个生命的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就行了。我觉得我之前可能还是不够成熟，经历的比较少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
4: 北
5: 有
4: 我。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是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护肤三件套。
7: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 别让时光留白。
8: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9: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0: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1: 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9: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0: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2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 通过刚才就是你的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李斌你其实挺适合学心理的啊。我觉得学心理有点像是一个内观的过程，就是我觉得你看你看残障，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就是你在看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观的过程。有那么一句话叫知己才能知彼，就是我们只有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自己，比如说了解残障，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别人，才能真正的去支持到像我们一样的这些残障的伙伴。
0: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吧，我在接触大家的过程中，我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大家对我的支持。至于我对大家的支持，我觉得是很有限的，就是真的是你一个外人对他人那种，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残障它除了身体上的那些看得见的障碍，那些看不见的障碍，即使您坐轮椅，我不坐轮椅，我觉得我们的心灵上的那些怎么定义呢？
1: 冲击影响，
0: 就是我不想用那么，我想用个中性的词，心灵向上，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词，小括号吧，先括起来。圈圈先画俩圈行吗？先画俩圈，就是这种心灵，就比如影响，心灵上影响，其实我不觉得我比您的更小，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残障心理的原因。我跟我的小伙伴们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像我这样看起来程度没有那么深的，说不定那个心理的问题会更多呢。因为我在接纳和不接纳之间反复跳，这反复跳，这不是那种，那天天多累啊心。那如果我就是某一种状态就固定了，其实会心里会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我就去接纳，慢慢的建立一些东西。 而我一会儿建一会儿拆，一会儿建一会儿拆，这不是一个疯癫的状态吗？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状态，我的心理的伤害可能是更深的，所以我才就像一开始我跟您说的那种悬空的那种中间的状态，我不落地，不知道我在哪儿，这种才是最伤害最大的。
1: 嗯，有道理啊。而且我也有，就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么多年做残障人工作的过程当中哈，我的确也遇到了，就是残障程度重哈，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哎，我真的发现就是反而是残障程度特别轻的，比如说我过去曾经接触过一个女孩子啊，她其实只是走路有一点点的跛，就是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但是她都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她都已经就都不走路了，就是她生怕她一走路就被别人看到。她也上大学，她甚至就是去那个食堂吃饭，他说去食堂吃饭都要经过操场，就这事儿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说他经常是就是别人都吃完饭了，他才自己偷偷的跑到食堂去吃饭，就这样。所以就我其实我当时不是特别懂啊，就为什么他残障程度这么轻，反而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对他的影响反而是巨大的。但是我听到你刚才的那个表述啊，你说是那种反复跳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理解他了，就是或者说你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状态啊，其实是更难的一种状态。
0: 是的，这不是我今天才有的，是我这一年一两年期间吧，我做这个接触大家，我就很明显的有这个感受在，就是我发现我并不比看起来比我状态更严重的伙伴心理上承受的东西更少，我反倒是看到大家可能会更加的开心，不像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我又有那个又写儿童故事又写东西，然后我又对心理学又搞心理学，就是可能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它会我可能分析的多了，感受的多了，就是那个对我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
1: 更敏感更细腻。其实我反而觉得就像那个手术刀一样，它更精细，它能够看到我们心理上我们内在更细微的东西，能够体验的更深邃。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能让我们更多的或者更细腻的去了解自己。
0: 在之前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年真的是对自我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我现在觉得因为情绪它其实在心理学上它是没有它没有对错了，是吧，没有好坏。或者是这种敏感不敏感什么的，我倒觉得它就像它是一个工具一样，你怎么用它吧。我现在发现我能比较好的使用它，就比如我可以做到我之前的敏感我不能做到客体分离，我可能在看到一个新闻或者看到一个报道，那上面有什么小孩子就生活的特别的贫困或者怎么样需要帮助，我就觉得我就会沉在那个情绪之中，我很难出来。或者我的朋友跟我说各种的事情，我也会就是觉得别人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事情我也有责任去承担，我要去积极的去帮助他。就会被别人就是过度的摄入别人的生活。然后
1: 其实也如果我觉得就这个用的好的话，其实也是同理心啊，我觉得我们做 就是做心理方面的这个工作，其实这种同理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之前太泛滥了。之前太泛滥，我就泛滥了。现在我会比之前更好，
1: 克制自己是吧？
0: 就

0: 是我觉得就是，他不能说是更冷酷啊，我觉得是更分得清，就
1: 或者
0: 是，
1: 说更克制吧。
0: 我觉得更加智慧吧，是不是更加智慧了？就知道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我可以在我能力范围内去帮助。去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但是比如我的朋友他可能生病了，我能做的只是借给他点钱，那我就借给他点钱，他在这个时间他能还给我了，那他就能还给我，他不能还给我，他就他可以，他甚至他真的没有能力还我，那他就别还，那可以不还我。但是这样，如果是我在，但是在我之前，我可能是每天都因为他的事情特别的焦虑。我也
1: 哦，
0: 可，
1: 就困在那个里
0: 对，
1: 边
0: 我就
1: 是
0: 困
1: 吧？
0: 在那个事情里的，就是我也会对他提供帮助，但是我就困在他的事情里。但是现在的话，我不会这样，我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我不再困在那个事情里，我也会。
1: 那说明，李冰，你也是在这种逐步成熟的过程当中啊，
0: 我觉得是。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就关于自己的这个部分，那我也想特别想了解，就是，你成立了这个，就是残健有光的这个，就和几个小伙伴啊，成立了这个残健有光的这个。心理机构，那你们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呢？给我们能聊一聊吗？
0: 因为2024年我是刚刚接触，他是从做志愿者开始，2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残健有光，是专门是做心理残障融合的心理支持，是因为我可以说一下，前因后果吗？
1: 可以。
0: 就是首先我和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加乐，他是一个视障的心理咨询师，他做了10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他的专业技能各方面都很好。我对心理学又比较感兴趣，所以我24年，我离职之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就跟他一起去他那个心理的，他是一个第三方机构，跟他一块去做志愿者，然后后来又入职，我们俩就在做那个东西。后来是我们在这期间，我还有一个小伙伴叫易娇，她是一直做残障的，残障女性，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交集，大家就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这我那我这些年也有一些因为残障带来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能说心理问题。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怎么形容呢？就可心理上的障碍或者什么，反正就是这种，大家都有，我们三个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是无可避免的。然后玉娇她是脑瘫，她也是行走上会有一些吃力，我们三个就觉得就在这个有个人的经历，然后也在这个个人经历中，因为心理咨询这个心理技术有所收获和成长，当时我们就在想，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做一个这样的机构，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小的品牌，一个做这样的项目来帮助大家。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哎，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品牌，然后做个这样的事情，说，对自己有用，对大家也有用。所以我们当时，就这样做起来了。当时，因为我们是在第三方的机构做这个事情嘛，就是我跟嘉乐，在第三方机构做过那种心理的项目，你就知道在北京这里的资源是特别的丰富的。我们也想，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残障群体，可能都在更多是在农村，也不可能在北京，也不可能在大城市，更多的是在农村。但大家更多的需要心理支持、心理咨询，怎么获得呢？可能都没有渠道。我们在想，所以我就提议，我说我们要不就做线上的吧，我们做线上的心理咨询。我那个朋友，我们仨就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只要有一个网线，哎，只要有网就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所以我们就想着，就这样慢慢的就开始了。就从，因为残障人士可能更。

0: 有从关系入手，苦从亲密关系、人际关系，特别是里边的亲。如果大家对这个都能够更好的接受，其实很多其他的问题，也能够很好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残障青年也面临着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突破嘛，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入手，然后做了一系列的线上活动，
1: 比如
0: 然后
1: 说
0: 还
1: 呢，都有哪些活动？
0: 比如说我们有恋爱练习曲，就主要讲的是恋爱，我们有做了3期，怎么建立恋爱关系，大家可能都没有建立，
1: 对，好多人甚至都不敢走入这个亲密关系，是吧？
0: 对。那是肯定，他可能我们做这个的恋爱，它只是一个点，这种点我们是生发出去的。它恋爱，它是一种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它属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你怎么建立人际关系？你可能一开始你也有对自己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是不是？我们就
1: 是
0: 从
1: 的。
0: 这种的很这种点其实是辐射出去，我们并不讲只讲恋爱本身，你得相信自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也值得被别人爱，自己也能够爱别人，这个恋爱才能够可能发生。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还有一些，还有关于新年做的一些活动。我们今年就我们26年还做的就是根据24个节气，我们挑了其中的12个节气，每个月做一场跟节气相关的活动。就比如清明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个。清明活动，清明不是，缅怀过去逝去的人嘛？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我们讲的是好好活着。朝阳公园，我们在朝阳公园做了一个活动，10多个人参加，我们做的是一个音乐疗愈活动，然后还有很多的零食，大家带了零食，穿着和春天相关的那个。主题相关的一些衣服了、装饰了来，每个人都带了一些零食，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这是我们清明的活动。
1: 正好，哎呀，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走心的啊，就通过。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活动，就能够看出你们其实很走心、很用心的在做啊，而且也有很多的心思在里边，那个李斌，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你想把这个机构，或者说你们对这个机构有什么设想吗？就想把它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短期或者中期、长期的目标。
0: 我想承接宋老师刚才说那个，说我们是很有心的做这件事情。我想说我们是真的带着真心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是在免费提供服务，是在免费提供服务。最近一期的活动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收费，是因为本次活动呢，就是成本会比较高。我们也有一些资源的支持，所以我们就有那个有一点收费，因为这次活动也就持续2个半月，是10节的课程嘛，这次活动是收费，之前我们都是一直免费的。我们是想很好的做这件事情，带着心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小火苗在，我们也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开始也不可能开始做，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首先，我觉得我们三个同时都有残障的身份，我们也有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些背景，还有也从心理学这个点上去受益。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大家也在其中受益，也得到很好的反馈。我们有一个小伙伴玉娇一直在说，他说我们是要靠这个，要一直做下去，我们要做到80岁。我们就是，我们想一直做下去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是不断的变换的嘛。目前我们三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想做，特别想做的，特别想继续下去的事，我们会继续下去。未来有什么的

0: 比较实在的就是，我们也得吃饭，我们不是餐风饮露的，可能我们也要需要积极的去寻找一些项目的支持。可能我们也不想做那种纯的公益，就是完全不收费的那种，我们也想做一些商业和公益的结合，这样才能让我们想做的事情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想能够仰头看天，也能走好脚下的路。如果是只走一条的话，可能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走下去。为了更持续的发展，这条残障心理支持这条道路，我们目前是这样想的，就是商业加公益，两方的结合吧，大概就是这样。
1: 就你刚才说到，就是，过去都是纯公益的啊，这样的，我觉得你们既然如果要是全职的在做这个工作，也真的得需要，去看看社会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支持的力量能够拉进来，能够让你们能够，走得更远吧，能够支持到更多的人吧，而不是在这条路上自己先已经饿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是的，其实哎呀，真的很好啊，我觉得，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就是，其实，做这个残障人支持工作的，人也挺多的，残障人的这种机构其实也蛮多的啊，但是真正的去，关注心理这一块的，其实，真的是凤毛麟角，其实还是不多的。所以看到你们在开始做这个工作，我真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0: 感谢老师。
1: 终于有人来一起来做这个工作了啊！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觉得，残障人，其实心理，这一块，其实心理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需求的，也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如果心理问题解决了，其实，他自己的那个，就是那种自发性，如果能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你说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残障的心理支持，就是用这样想的。我们不想大家就是因为身体上的障碍，再给自己的心再弄一个，自己再造一个牢笼，来困着自己的心，然后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困住了。不要因为已经有的残障，让自己的心也困住，然后脚步也困住，永远都走不出家门，也走不出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样人生就浪费了，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不要给自己。说到这儿，我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残障本身可能它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东西，它
1: 是的。
0: 是一个身体的障碍，它也是一个社会的建构的东西，就是就像自然界那样，就是你看有那么巨大的大象，有那么小的蚂蚁，还有那个长颈鹿，那脖子那么长，斑马身上都是那种条纹，那鱼就是长的鳞，它也没有脚，它也没有翅膀，鸟却有那个角，不是，却有脚有翅膀，就蛇它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光滑的，但蜈蚣却有很多很多的脚，为什么大家必须要长成那个样子呢？我靠轮椅走路，难道我？
1: 对，是的，
0: 我靠！
1: 是
0: 你
1: 的，
0: 走路我又怎样了？我的
1: 对，
0: 眼
1: 是
0: 睛看
1: 的。
0: 不见，眼睛看不见，我又怎样了？走路不好看，我又怎样了？疯狂动物城那闪电，人家就那么慢，怎么了？它还那么
1: 对，
0: 可
1: 是
0: 爱呢。
1: 的，
0: 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我就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怎么影响我们的一些东西被困住了，一定要走出那个东西，也不要被某些东西欺骗了，哎，就自己给自己搞一个牢笼，困住自己了，不要那样。
1: 李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动物世界其实可以是丰富多彩的，比如有猴。

0: 子呀，有蛇呀，甚至有小鸟啊，大家在用各种不同的形态，在生活着。其实我们人类我觉得我们人类世界也是一样的，就为什么非得用脚走路，才叫正常？用轮椅走路就不叫正常？或者说我们看不到也叫也不叫正常？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在用我们不一样的方式，在活着，而且在精彩的活着。
1: 是的，
0: 哎呀，
1: 是
0: 真
1: 的。
0: 的好，我觉得你也启发了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1个小时的热情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好的，宋老师再见，大家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轻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播出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这个看电视听广播这一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爱美的人是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因为我们要讲到黄褐斑。那黄褐斑呢，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一个肌肤困扰，顽固反复，久治难消，不仅影响我们面容状态，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容貌焦虑。那很多朋友呢，会盲目的祛斑，或者是乱用一些护肤品啊，还有跟风做医美，不仅淡斑无果，而且呢还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让色斑越来越重，越治越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美皮肤科的专家，带大家科学的去读懂黄褐斑的成因，分清一些斑型的区别，来拆解一些正规安全的医疗美容的模式，避开祛斑路上的各种误区，教大家去科学的淡斑，温和的养肤，安全有效告别黄褐斑的困扰。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黄褐斑的问题。您在这个皮肤科从事相关的专业已经多少年了？您接诊的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多吗？
2: 多，我现在一个月光黄褐斑的患者都是上千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脸上都会长斑，但是第一反应我们就说是祛斑。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明确一下哈，就是医学上来说到底什么是黄褐斑，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晒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啊有什么核心区别呢？
2: 对，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他是分不清，他只是说他脸上长斑了，他一般来皮肤科就诊，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脸上长斑了，你看我这是什么类型的斑。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各种斑，要做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鉴别诊断啊，就鉴别开它是哪个斑。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斑呢，就是一个是雀斑啊，还有一个是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褐斑啊。那么雀斑大家都知道啊，雀斑它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它在面部是散在的粟粒大小啊，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啊，浅褐色的一个那个这个小的褐色斑点。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病人来了，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妈妈就有，我奶奶也有，就是你就看到它是一个绝对的显性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老年斑啊，真的现在老年斑的这个患者也很多，
0: 因为我们人均寿命长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们出门诊没有这么多，
0: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老人要去追求美的这种需求。
2: 对对 对，以前老年斑呢，这个都不看，他就觉得那个没必要。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追求美了，所以好多老年斑的那个患者。但老年斑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老年斑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词儿，实际上它在医学上它有一个这个专用名词，它叫脂溢性角化病，俗称老年斑啊。那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表皮的一个增生，实际上它是由于日光长期的照射，然后造成的我们 光老化的一个现象。
0: 嗯。
2: 啊，光老化的一现象，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一般的很少是散在的，和雀斑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啊，粟粒大小的，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比如说指甲盖大小的，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我们手指这指甲盖大小的啊，一片一片的，而且它不见得都在脸上，它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啊，也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点增生。
0: 怎么增生是个什么样？鼓起来吗？
2: 它就对高出皮肤表面啊。那么很多的一个患者说：“哎呀，你看我这儿长了一块斑吧，我抠抠抠给抠下去了，哎，结果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啊，它就有时候它会高出皮肤表面。
0: 嗯。
2: 啊，我们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天鹅绒样”。改变啊，您看着看着表面比较粗糙了，因为增生了它就不光滑了、
0: 嗯、
2: 不像我们斑似的，它和皮肤是平齐的，它不高出也不凹陷、
0: 嗯、
2: 啊，表面是光滑的，那么它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有增生、
0: 嗯、
2: 啊，天鹅绒样的外观啊，指甲盖大小，它不是一点一点的、
0: 嗯、
2: 所以老年斑现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也要求，哎呀大夫，我要把这个斑去掉，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爱美呀，真的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来看病都这样，包括有些男性，
0: 嗯
2: 啊，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也是，我说老爷子您还做这个斑啊？我做呀，我也要美呀。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老年斑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黄褐斑啊。
0: 嗯、
2: 黄褐斑呢是亚洲女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获得性的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斑中之王。为什么叫它斑中之王呢？因为它确实是很难治，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它主要是遗传因素，而这个遗传因素导致了它难治啊，这就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就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易复发性，你好容易治好了吧，你如果不注意它还复发。
0: 嗯
2: 啊，
0: 但是大家别失望啊，我们既然能把曹主任请来，就说明这事儿有希望啊。我们告诉大家难治治不了，这事儿就不给大家说了，是吧？一会儿得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它难治，但是呢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啊，再坚持一定的时间是有可能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这个是先给大家说，但是确实它不是像其他的一点就掉的那种痣啊。
2: 对，所以这才有意义，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的黄褐斑的患者更有信心。
0: 嗯，
2: 哎，我们把它这个认认真真的理解它的原因之后呢、
0: 嗯、
2: 我们正确面对它，然后再和医生配合，
0: 嗯，
2: 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您给介绍了好几种啊、我们大家关心的像雀斑、老年斑，它在我们面部的一种分布的状态啊。那这个黄褐斑它在我们脸上是一个什么特征？它在面部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就是黄褐斑啊。
2: 嗯，那么它主要是对称，
0: 对称
2: 性啊，对称性啊，一般在我们的面颊部啊，还有我们的前额，还有我们的下颌、嗯、就下巴这儿
0: 啊，这儿也会长、啊、
2: 哎，对对，所以你看很多病人他是额头上还有面颊上还有我们的下颌部，然后呢对称性的褐色的斑片、
0: 嗯、
2: 可以浅褐色也可以深褐色的斑片，所以它是深浅不一的。
0: 嗯
2: 啊，
0: 然后这个日常他们老说蝴蝶斑，其实也是黄褐斑的一种。
2: 对对对对，
0: 就有的这个我们女性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说呀，我这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这和生育有关系吗？
2: 哎、对、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跟遗传有关。
0: 嗯，
2: 它遗传占至少40%以上的比重。
0: 嗯、
2: 那么除了这40%，我们说它还有60%，那60%来自于哪儿呢、
0: 嗯？
2: 那么首先第一就来自于我们的性激素的变化。
0: 嗯、
2: 当我们妊娠之后，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以及雄激素，它的占比就会不一样了。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性激素变化。
0: 嗯、
2: 性激素变化之后，它可以导致黄褐斑，同时也可以让曾经有黄褐斑的孕妇在加重黄褐斑、
0: 哦、
2: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
0: 哦、
2: 就除了遗传就是性激素的变化、
0: 哦、
2: 啊，所以黄褐斑又叫妊娠斑、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啊。
2: 对 对, 对、
0: 啊，还有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讨论说我这个夏天就这个斑就特别明显，说到冬天这个斑哎就自然会淡，也有这个原因吗？
2: 对对、哦，这就是它又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日光照射。
0: 哦、
2: 啊，那么夏天日光比较强啊，日光照射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斑色素 更加明显。
0: 嗯
2: 啊，所以说防晒防晒很重要。
0: 嗯
2: 啊，
0: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三个原因：遗传、激素、晒啊，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吗？
2: 嗯，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
0: 啊，
2: 主要是这三个。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一看你家里面上面呢有女性的是吧？这一些有的，你可能很容易发生，你就得注意防晒了哈。它和年龄会有关系吗？曹主任
2: 啊，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是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
0: 哦、
2: 啊。就像你说，它激素的变化很重要。
0: 哦、嗯，那比方说这个人他是说我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哈，然后他这个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说，哎，我这激素会平稳了，说我这个斑会自己淡掉，会有这样的可能？
2: 这样的。嗯，患者是很少很少，
0: 基本上别太抱太、太大希望了。
2: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怎么识别你脸上的斑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你确定了哪一种斑，直接就影响你后面怎么样去祛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啊。
2: 对，
0: 好，我们今天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斑中之王如此难跟我们告别的黄褐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科学的远离它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呢一起来认识了一下关于黄褐斑的问题哈。啊，我们也有听友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三群里面有听友说，我想问一下，只有女性有黄褐斑吗？啊，然后他说男性，可不可能有呢？年龄30多岁，面颊颧骨部位类似，可能有点像黄褐斑，不明显。

0: 过了30岁才有点发现，轻微黑色小点点，黑黄色小点点，不怎么凸起。他说我想麻烦主持人老师哈、来问问我们专家这个问题啊。曹主任您辛苦您给的。
1: 黄褐斑呢男性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它也有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是我们近些年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甲状腺系统疾病、还有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个肝脏系统疾病。我们说这个黄褐斑除了我们叫妊娠斑，还有一个就是肝斑啊，肝斑，那么它也是跟你肝脏系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男性的黄褐斑的病人，有的病人我会比较认真的去跟他沟通，或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啊甲状腺呀，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检查，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实际上它都是影响到你激素水平的，你像甲状腺它也是一个腺体，包括那个肝脏啊，它都是重要器官，之后有一些病变之后也可以引起。那么男性可能跟这个相关性比女性更多一些
0: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们，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少都会有一些关注和困扰啊。
1: 对，
0: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说治疗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褐斑呀、不那么容易治啊，不像小雀斑我们说点一点呀，或者有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黄褐斑怎么样治疗是比较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治疗原则，曹主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那么我们说治疗原则首先就是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因素都是导致黑色素生成之后色素沉着我们才出现斑片的、那我们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黑色素的这个生成，还有就是我们要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它如果出现黄褐斑之后一定有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损害、还有就是防晒，因为日晒之后它可以加重、所以从我们的治疗原则上就是这三点，
0: 就是一边治一边防着是吧，一边减少着，一边减少生成，一边减少现有的，
1: 对
0: 那就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些呢？在治疗上
1: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口服药嘛。从我们的治疗来说、肯定从皮肤科治疗黄褐斑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是我们治疗上就是口服药加外用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激光呀光子的一些手段，包括后期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维持，因为它容易复发，就是我怎么能够给你维持住不复发。因为我看过很多病人之后，就是很多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讲青春痘，因为我也出青春痘门诊，很多青春痘的孩子说，哎呀大夫我好容易跟你一起配合治好了，那么后期我注意什么，尽量减少复发。
0: 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
1: 治疗太重要了，
0: 对，看来是一定能有效果的哈，我就特别期待先讲前面，就是不管是治好还是复发都挺重要的哈。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走了一段弯路，就治了一段，哎呀也没治好，就放在那儿不治了。不治之后，他可能在随着年龄啊，随着日晒啊，就越来越麻烦，在治和不治中间很纠结啊。
1: 对
0: ，这个先给我们说说治好这事儿。
1: 治好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口服药，这个口服药绝对是要有的，
0: 仅口服药就可以
1: 了。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氨甲环酸，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是搜网上呀，百度啊，
0: 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氨甲环酸确实有副作用，但是氨甲环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然后同时也可以抑制我们皮下血管的这种扩张。我们黄褐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除了斑，他底下有好多这个色素的这个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双重功效，又能减少色素形成，又能抑制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但是它确实是氨甲环酸有一定副作用。你想，它能抑制血管的增生，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所以很多患者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但是如果是你用，那么它的有效率是很高的。 啊，我们要给氨甲环酸平反，因为它确实是副作用很大，但是它的正性作用也很好。
0: 那怎么用呢？就是用的时候要随时找医生去监控。
1: 对对，尤其是就是要查它的这个凝血功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就是确实是月经量很少的，是吧？它抑制你血管了，有的时候就导致你月经的这个一些问题
0: 啊。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基础，如果这个人基础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是很就是很健康的，那么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0: 嗯，
1: 而现在发明了什么，就氨甲环酸的导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氨甲环酸，那我们现在氨甲环酸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导入仪呀， 这个各种仪器可以导入到皮肤，它也可以脱色。
0: 这个好，
1: 像 VC 的脱色。
0: 嗯，
1: 我们很多这个黄褐斑的患者，他有时候到医美机构去，他都知道用 VC 去给他做导入治疗，他也有脱色的，
0: 就是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就不用说全身的影响了。
1: 对对，所以口服氨甲环酸呀，口服维生素 C 呀，啊，包括口服谷胱甘肽呀，它其实都是能够减少黑色素形成的。
0: Oh.
1: 啊，你看它以前很多人用那个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呢，它是一个 VC 的诱导剂。
0: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 VC。
0: 哦，
1: 啊，它就是 VC。
0: 嗯，
1: 那么很多人用了之后也是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的工作经验是60%-70%的患者都是有效的。
0: 哦，
1: 啊，所以这个口服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所以它是就是一线治疗，就是一定先用这个方法。
1: 对，那么也有很多患者就是寄希望于这个外用药。
0: 嗯，
1: 啊，说这个我这个黄褐斑呀，我就想先那个外用，我觉得我口服药我也看到有些副作用。
0: 嗯，
1: 啊，那个我就说问问医生有什么可外用的吗？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外用药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青坤乳膏。青坤乳膏它是一个治疗黄褐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用药。但是青坤乳膏呢，曾经有一度呢，因为对于这个皮肤的致癌性大家都在质疑它，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少了。但是青坤乳膏呢，它有效率还是能够达到30%左右的啊，也就是说30%个人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嗯，
0: 它这个有哦，这个我们怎么监控它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呢？就是
1: 青坤乳膏呢，首先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这个是有的。
0: 哦，
1: 哈。还有就是它用到一定程度，它有一个平台期。你比如说你用了一个月之后，你来了，你会觉得哎，大夫已经减轻了，但是你再用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哎，你就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进入平台期了。它进入平台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弃它了，就需要用其他的药了。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黄褐斑它也是分深和浅的，我们皮肤也有表皮，有真皮，也皮下组织。它这个斑呢，它在表皮是有斑的，在真皮也是有斑的。
0: 嗯，
1: 啊，所以黄褐斑呢，我们如果它是个表皮斑，表皮的色素多，那么我们用这些外用药它觉得有效，因为外用药它的渗透性是有限的，它渗透不到真皮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斑它表皮斑少，真皮的这个色素沉着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它你就觉得效果不行。
0: 哦，那怎么办？
1: 效果不行。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真皮斑很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也有很多那个患者就来说，大夫你看他外用这个就有效，怎么我外用就没有效？我俩怎么有区别呀？我说这就是他的斑，你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微观上看，他的斑主要集中在表皮，他的真皮少，真皮的斑少，而你的主要的斑集中在真皮，他的表皮斑表皮的少，所以人家效果就好，你效果就不好，
0: 不太适用这个方法。
1: 哎，对，他表皮的斑可以掉到真皮，那个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色素失禁。
0: 啊，
1: 那么一旦是你是一个真皮斑多的黄褐斑，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就要大，因为我们在做真皮的时候，因为它深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治疗呢，我们就用光电治疗了。啊，因为只有我们的光子，我们的激光才能穿过表皮打到真皮。
0: 嗯，所以这个就是用了 更深一层的
1: 更深一层的、哎、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表皮斑比较少真皮斑比较多的，你上来就做光电，因为我接触也很多患者也跟我说大夫我在某某某某这个地方看了，他让我做皮秒，他让我做光子、
0: 嗯、
1: 可是我做完了之后变深了，为什么？
0: 嗯，
1: 你看我就很灰心很丧气、
0: 嗯、
1: 啊，他说的很好，但是做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0: 啊，这个是出现，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那么这个时候你上来就做了真皮斑，他真皮斑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他出现一个炎症后色沉，他实际上他加深了，是色素沉着，
1: 反黑了是吗？更厉害了，
0: 哎，是色素沉着、
1: 哦、
0: 啊，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我们做黄褐斑的医生，就是我们规范，就是先做表皮斑再做真皮斑、
1: 嗯、
0: 再去维持治疗，不要做反了。你如果想反着做，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你能控制它，不就像主持人说的，不反黑，
1: 而且精算得是，是吧？
0: 对对，但是你这个机器你能精算那么好的话、
1: 嗯、
0: 说明你得特别有经验，
1: 嗯，
0: 这才行，
1: 嗯嗯，所以这还是用稳妥的方法是
0: 对对
1: 更高效的，
0: 就是我们一层层来、
1: 嗯、
0: 啊，先做表皮再做真皮，
1: 嗯，
0: 然后再做再维持治疗，
1: 嗯嗯。我们有个听友留言说，我想问问那个刷酸治疗能不能用于黄褐斑，有用吗？啊，
0: 好，我觉得正好是我们下面要说的、
1: 嗯、
0: 是这个我们配合太默契了，亲友朋友们都跟我们配合很默契。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口服和这个外用药呢，经典的这个外用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最新的第十版书和第十一版书也都说了这个化学焕肤术，刷酸就叫化学焕肤术、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刷酸呢，它主要是对于表皮斑，
1: 嗯
0: 啊，那么它擦皮清坤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清坤的有效率也就达到30%，而刷酸就是对于表皮斑比较浅的表皮斑，它有效率基本上是90%以上。
1: 哦，
0: 啊，
1: 所以它如果是表皮斑，这个方法副作用还小，还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化学焕肤术现在我们都在各个医院，包括很多这个机构都在用啊、
1: 哦。
0: 那么它因为它的有效率高，效果是好的。
1: 哦、
0: 那么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水杨酸啊、
1: 嗯，
0: 比如说壬二酸啊、
1: 嗯，
0: 啊，都是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化学焕肤术几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表皮斑就都消退了。
1: 哦、
0: 消退了之后，好，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光电做它的真皮斑，
1: 嗯
0: 啊，而且有的人就是
1: 层层递进的，
0: 做完化学焕肤术之后，因为他本身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他不用做了，好了、嗯，他就会跟医生说：“哎呀，好神奇呀、啊，我都没有啦，我都好啦。”
1: 啊
0: 啊，所以
1: 那哎，我突然想这个再追问您一句，像这样情况，他如果真皮还有，还需要再追做吗？就看他自己需求了，是吗？
0: 对，他真皮斑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我淡了80%-90%了，但是我还有，
1: 嗯、
0: 那其实那10%就是真皮斑了。
1: 就是你做不做，就看他就看
0: 他
1: 自己的意愿需求。
0: 遮点粉遮住了，如果他有需求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光子，
1: 嗯、
0: 我们怎么做激光给他调配好。
1: 嗯嗯、
0: 那么你。做光子做几次，你做那皮秒激光做几次，然后呢你光子的能量用多少，你皮秒的能量用多少，这个医生他要就像您说的要精算好、
1: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让他把他的真皮斑全部去掉，而且还没有反黑、
1: 嗯、
0: 没有表皮的再色沉、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1: 嗯嗯，听上去都觉得眼前冒出了希望之星了。那也有朋友说，那这个刷酸有没有禁忌呀、啊？就什么人都可以刷吗，主任？
0: 刷酸的主要的这个禁忌主要是这个孕妇。
1: 哦、
0: 孕妇，你比如水杨酸是孕妇不可以刷，但是壬二酸是可以刷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用壬二酸会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安全，孕妇也不影响胎儿、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您说这两个名词啊，就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的关注啊，是水杨酸、壬二酸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直播带货呀，这个化妆品他们都会说到哈、
0: 嗯，
1: 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在家刷这可取吗？有什么区别啊？
0: 因为你在家刷的那个属于什么呀、
1: 哦、
0: 就是属于你后期维持的，它浓度很低、
1: 哦、
0: 它属于保健、
1: 哦、
0: 啊，它属于保健
1: 不算治疗、嗯、
0: 它的治疗的浓度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高浓度的在医院去这个化学焕肤术的还是要医生和护士把控好、
1: 嗯、
0: 把控好它的终点反应，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终点反应、
1: 嗯、
0: 一定要有效，
1: 嗯，
0: 这样才可以、
1: 哦、
0: 所以高浓度的才是治疗用的、
1: 嗯、
0: 而且治疗用的它要有一定的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还是 建议到正规的医院由医护人员操作。
1: 嗯，好，这个是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非常的专业，今天大家问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美现在有更多的关注了，问的也非常的实操性，也感谢曹主任的回答。我们半点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向我们来发送了，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19610430，或者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请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案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 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美的话题啊，黄褐斑，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脸上的一个困扰啊，大家不仅会觉得淡斑无果，可能还会有一些反黑，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就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和选择啊，是不是您近期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觉得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的？
1: 好的，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比如说30来岁的黄褐斑，那么还有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黄褐斑，因为毕竟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以上，他这个代谢还是黑色素代谢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

0: 有一个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困扰他，就是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后，妊娠之后这个出现的黄褐斑，由于给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才30出头，那说明还是比较年轻啊。那么他来治呢，我也是按照这个我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就是先给他检测了他的斑是表皮斑呐，还是真皮斑呐，然后皮下的血管的情况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了几个步骤。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当他表皮斑，我用这个外用药啊，包括口服药呀。包括我们说是刷酸呀、化学焕肤术的治疗之后呢，那么他在真皮斑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用光电治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患者呢，就是我是先给他做了几次光子，那么我光子呢选择的是做了3次，做了3次之后呢，我觉得他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吧，因为隔一定距离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诊疗指南的话，就是做几次光子还要配上皮秒那么我就会觉得这个患者都不用做皮秒了，就做光子效果就蛮好的那么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光子的这个敏感度是很高的因为光子它我们就选择那个对色素的那个波段去色素那个波段用了几次之后，这3次就连这个皮秒都没有做，就已经结束治疗了，就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皮秒了？不是说
1: 他还挺懂，
0: 曾经跟我沟通过，因为现在很多医美机构也在推皮秒治疗黄褐斑，皮秒治疗黄褐斑是吧？那他说，我说因为你好了，所以不用再做了。所以我就说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要灵活掌握我们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的诊疗指南。那么有的人效果很好，可能就不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话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我们要维持住，别他2-3个月之后又复发了那么对于维持治疗，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就是，其实就是特别特别时髦的一个治疗就是水光就是打水光。很多人都说我要打个水光，我要美白我要嫩肤，我要保湿打水光针。实际上黄褐斑在我们去年欧洲皮肤科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就是说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到这个正规的指南里，但是我们认为多项研究证明，就是后期用水光真的维持能够一直让它减少复发，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很多临床数据的所以我就说一些年轻人他对这个水光的这种治疗，我觉得正好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它能够减少它的黄褐斑的复发，它是黄褐斑的一个维持治疗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让它补水美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项目也就是说它集治疗和保养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水光针的维持
1: 这是一个就是年轻一点的
0: 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比如40-50岁的
1: 还好吧，40-50岁我们中年人
0: 中青年中青年那么50岁左右的这个黄褐斑呢，这样的患者呢，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做皮秒，我不是上来就做光子，我就第一次就要打皮秒打他的真皮斑，用这个皮秒模式。
1: 皮秒其实也是一种光电啪啪啪啪的那种，是吧？
0: 皮秒它也是打斑的，但是皮秒打得深皮秒打得深，那个层次要深，所以它打真皮斑会好。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大光斑，小低能量低能量，然后平扫，尽量的打的这个光斑数不要太高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了它也容易反黑。
1: 所以说同样你是去打皮秒也好，去打什么光电也好，就是这个操作人的经验，他用多大的数值对你的这个后期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就躺那儿是吧，你就让这个专家给你治吧。
0: 对
1: 但是他用多大的量直接决定了你后期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
0: 效果怎么样看效果怎么样我这个就直接做的皮秒做完皮秒之后 一个月之后，哎呀，特别好，焕然一新。那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他的斑还是深的。

0: 带真皮，因为它皮秒一定比光子要打得要深啊。那么它做完皮秒之后明显减轻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它做完皮秒之后不要说我就不用做光子了，
1: 嗯
0: 啊，我还是在分别在用了2到3个月就给它做了2到3次光子，
1: 嗯
0: 啊，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嗯，这个皮秒和光子还是要根据情况跟病人搭配好，
1: 嗯，
0: 啊，根据他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后期更会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对于真皮斑比较多的岁数比较大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维持我愿意不做这个水光，当然也可以做水光，可以水光和射频交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射频对于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持，减少复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我射频呢做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我现在也在积攒病例，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嗯，至少75%-80%的患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所以经验也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有一天有说，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说我想问专家。他们是怎么来测定我们是表皮斑还是真皮斑，是经验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检查呢，
0: 嗯，这个我们是要做皮肤镜的检测的，
1: 嗯，
0: 啊，做皮肤镜的检测。
1: 皮肤镜的检测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嗯，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嗯，或者没有知道过这个事儿，
0: 嗯，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测之后，从皮肤镜下，就像我们要检查看显微镜镜下一样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微观的东西，
1: 就是这个镜子在我们脸上照一下吗，
0: 对，要照的，然后我们看它的表皮斑的分布，然后还有就是真皮斑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它皮下的血管，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这个皮下血管扩张，就是我们后期还要打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都打掉，
1: 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0: 对，无创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根据你的表皮斑的情况、真皮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1: 血管的
0: 皮下的血管的扩张的情况，然后我们定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1: 嗯，所以这个是
0: 这个检查是还是需要做的，
1: 就是只要去了，我们就是你要只要看黄褐斑，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
0: 对，做检测、
1: 嗯，
0: 啊，甚至有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会查一查这个激素水平，
1: 嗯，
0: 啊，包括甲状腺，
1: 嗯，
0: 啊，包括泌尿生殖系统啊，
1: 嗯，
0: 等等，还要查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讲到这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漏了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年轻女性出现黄褐斑，除了妊娠之后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就是她化妆品，比如说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含铅、含汞，
1: 尤其是美白成分的吧，
0: 哎，对、嗯，它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就可以导致你出现黄褐斑，
1: 嗯
0: 啊，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这个自媒体啊，他们这个主播带货的时候。

0: 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要治多少次啊，多长时间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不要走开。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他说也有听友问说这么难治的这个黄褐斑都能治，说这个雀斑能根治吗？啊，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
1: 啊，其实雀斑呢，它就是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你看好多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奶奶就这样，我姥姥就这样啊，我就是满脸的这种雀斑，你看我有没有能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这个雀斑呢，它很表浅，刚才它不像黄褐斑，它很复杂，有表皮斑，有真皮斑，然后血管扩张。雀斑它就浮在表皮的一层啊，这个比较表浅的，这个深浅不一的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这个斑点，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做条扣激光也好，或者做皮秒激光也好，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给你做，就别嫌麻烦，是吧？因为他那个特别特别小，针尖大小的那种小的褐色的斑点啊，就是如果认真真做一次都能做好，那么我的工作经验是这样，就是我做完了，我认认真真做完一次之后，就是用比较好的激光调 Q 或者皮秒，然后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么一个能量，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让他再找我复查一次，就是因为他这个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深的有浅的，这个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浅的一次就没有问题，那深的时候可能有的确实是稍微深一点，然后我们再补做一次，基本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两次都好了，很少有做第三次的，就做第三次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超过2%。
0: 他还会再长，这个他还会再长吗？
1: 啊，这个是不会再出现了，就是。

0: 以后也是要注意防晒。
1: 嗯
0: 啊，基本上没有再出现。再出现说复发的，
1: 这一听比这黄褐斑确实简单很多，
0: 对对，确实简单了，
1: 哦，
0: 对对，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遇到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对这个雀斑有一个误区，说哎，我是做完了会复发吗？
1: 又会再有，
0: 我跟他说了，雀斑的复发率非常低，基本上不复发，
1: 嗯，
0: 只有黄褐斑，黄褐斑，如果处理不当它有可能复发
1: 啊，哎，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
0: 嗯，
1: 可能雀斑唯一的这个和黄褐斑不一样，它就是点点多，你得多点这斑，
0: 对对，就是要有耐心，要认认真真的，
1: 它那样的能就是雀斑要是一次就它啥都给它们点掉吗？还是也要分次啊？
0: 对，就是一次，咱们就是涂上麻药之后，然后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的给做掉就行了，
1: 哦嗯，
0: 就是这个考验医生不要嫌麻烦，
1: 耐心啊，耐心细致，
0: 要有耐心。
1: 嗯嗯，我们听友问说，那这个黄褐斑要多久能治好呢？啊，主任，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宽泛的啊，不同的人是不是也不同的情况？大概其大致的是个什么过程，
0: 啊？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口服药肯定是要让他用着，在用着口服药的同时呢，
1: 嗯，
0: 我们选择这个化学焕肤术，就是刷酸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和外用药有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一起用。那么化学焕肤术的，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吧，
1: 嗯，
0: 一般的话就1周到2周来进行这个化学焕肤一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愿意1周做一次
1: 啊，
0: 1周做一次效果会更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确实是跟病人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有人做个3-4次就特别特别好了，有人得做个7-8次。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酸的这个反应的程度。那么如果真皮斑的话，做光子和皮秒的话，我还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就是推荐4次。推荐4次，
1: 每周一次。
0: 我觉得1个月1次吧，
1: 这太好了，
0: 或者二十天20多天也可以。
1: 对，1周一次，这个刚恢复好又那也有点健身。
0: 因为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我们正常人的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但是我还是做的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经验呢，我还是主张就是光子加皮秒结合，做4次左右是最佳的疗效。
1: 这样听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不可坚持哈，
0: 对，
1: 因为你做完了刷酸之后，后面的光电基本上就像1个月1次，1个月去1次，
0: 对，其实后期的来的
1: 并不复杂啊，并不繁琐，对对，
0: 不是很频繁啊，不是很频繁
1: 啊，所以这个大家问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有个听友太有意思，他说像吃这美白丸和美白饮对黄褐斑有用吗？大家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其实他你吃的这个美白丸啊什么的，其实
1: 里面
0: 是
1: 氨甲环啊，我以为里面有氨甲环酸呢。
0: 啊，我觉得它主要的，因为咱们经典的这个国粹的美白的东西是珍珠粉，珍珠粉美白防晒，所以它里面应该是什么杏仁粉啊、珍珠粉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不应该有氨甲环酸这种药品在里面，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是它就算药品了，
1: 就是这个，比方说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黄褐斑是干斑哈，我们在做完之后，像情绪啊、睡眠啊、内分泌这方面，需要有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吗？
0: 对，因为黄褐斑就是要么就是妊娠有关系，要么就是跟肝郁有关系，所以它的肝郁有关系，就是跟它那个血管的异常的增生扩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定，如果他这个人做了皮肤镜，做完了之后，他大片的这种血管的这种淤积，那个就说明他还是跟他肝郁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也是中西医结合吧，我就建议他去中医科呀，做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肝脏啊，就是肝郁的啊，调节情志的这么一个治，但是咱们说回来啊，就是咱们中医中药有很多治疗黄褐斑的这个药物，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讲西医是讲循证医学证据的，
1: 数据学，
0: 对，数据学，而中医它是一个
1: 经验医学，对
0: 啊，说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医学，也还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就是可以和中医科联合，那么主要我们也要看看它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怎么样。
1: 反正你要是想快是吧，你得，虽然我们这个也不快，对，还是这个刷酸啊，还有光电呀，
0: 对，
1: 你说我要是从固本啊，是调元气啊，调内在呀，哈，
0: 对，
1: 那么你再起

0: 结合上服一些中西的药物啊，中医的理疗之类的，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对，
0: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专家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啊、专业的医美治疗，还有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防晒啊，还有避坑的要点啊，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也会知道，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或者调理，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看到市面上有什么七天祛斑、15天淡斑这样的，那你就要调动你的理性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科学和安全的啊！不盲目的去塑淡，也不胡乱的去跟风哈、啊，不要迅速的去淡斑，还是得选正规的机构，然后对症科学的治疗，做好我们长期的温和的养护，这个是淡斑祛斑的根本。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懂科学，不踩坑，好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肌肤。其实素颜啊，如果能拥有那种干净通透的，或者说紧致匀净的那种肌肤状态，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理想状态了。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呢，那就要线下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来找到曹主任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来就诊了。这期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邓你第一手。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经常会有朋友给自己做出一些计划啊，比如说新的一年我要瘦十斤，我要每天看书30分钟，我要每天睡前泡脚等等之类的吧。但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坚持了没一周或者没一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而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没有动力。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一个能够让我们相对来说有动力的一个方法，但是那个只是针对于运动的啊，是支付宝当中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让我们坚持走路锻炼。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你可以头一天在那个上面报名缴纳保证金，差不多就是2块钱，那么只要第二天你的活动步数，你的走路的步数完成了目标，那么保证金退给你。但如果说你没有完成，这些钱就会被其他参加报名的用户并且完成挑战的用户来瓜分。当时支付宝的活动还是很多人参加的，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我真的是动不起来。

我又看了一下，在他的那个运动板块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所以你看有一些好的活动当时应该趁早参加啊，但如果说没赶上的话也别着急，因为今天我又找到了一款有着同样思路的 APP， 它的名字叫做达目标。达目标，达到的达，目标就是目标那两个字，简单来说就是设定好目标来缴纳押金，目标完成押金可以退给你，目标没有完成那你之前的押金就会被其他用户瓜分。我是觉得如果一旦涉及到钱的话，我们可能瞬间这个动力就来了，动力非常非常的足。举一个例子啊，我身边有一个同事，从2011年我认识他，他就天天说要减肥要减肥，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他可能是以前的 double 了。为什么？就是他总是没有办法去坚持，比如刚开始说从今天开始晚饭我不吃了，结果坚持没两天就说哎呀我不行，饿得不行，饿得我晚上睡不着，然后又开始吃饭，或者说从明天开始我要运动，我要去每天走1万步，但也是坚持没两天就放弃了，他就是没有动力。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监督你得了，你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一个月减多少钱，不是一个月减多少重量，这样你给我100块钱压在我这儿，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这钱就不还给你了，但如果你完成了这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但是呢他不敢，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豁出去的毅力，对吧？所以当时要减肥，到时候现在没减下来反而是以前的双倍了，所以你看这个就这么多年荒废了嘛，就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身边也有例子，是什么？就是我认识的三个女生，她们有一个很小的微信群，只有她们三个人，然后呢当时也是三个人约定要减重。她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从某个月的1号大家分别在同一时间同样的状态下称一下自己的体重，并且拍下来发到群里面，然后相约月底最后一天在同一时间再去晒一个同样状态下的那个重量，比如说都没有吃饭或干嘛的，谁减的最多，另外两个人就要分别给这位减的最多的人100块钱。然后那个月真的三个人都拼了，然后最终结果就是三个人都瘦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动力嘛，这就是刺激。然后这款达目标 APP 它就是这样的逻辑，你可以设定目标然后交纳押金，完成了押金退给你，完不成押金就被别人瓜分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大类选项啊，比如说自律类，像早睡，还有什么学习健身读书练字等等等等，然后你可以从中直接选择你希望自己要去坚持的事情，如果它里面列举的那些标签里面没有你要坚持的，你也可以直接输入，比如说我想每天睡前放弃手机1小时，就是睡前1小时不碰手机等等这些吧，总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都可以输入进去，然后对这个目标的细节进行设置，比如说你希望可以坚持多少天，7天30天60天还是100天，或者自定义，你只要时间不低于7天就都可以。那当你把这个时间设置完成之后呢，里面非常人性化的是你也可以去设置一个休假时间。这个休假时间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要运动，但是运动的话它不是说你天天都要运动，你也得今天运动明天休息，或者说运动2天休息1天，你得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好，他给我们的休假时间就是说我允许你，比如说每周一到周五你可以去坚持，周六周日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你可以去设定，如果说你有这样需求的话你可以去设定，但如果你没有这样需求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你就可以天天打卡，但如果你打卡当天忘了那就是挑战失败了啊。好，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 把这个目标以及坚持的天数设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去设置你的挑战金，系统默认的是8块钱、18块钱、36块钱、88块钱、188块钱、888块钱，不管你选择多少钱，只要你坚持了目标钱全部退回，但如果没有完成这些钱就会被围观你的用户瓜分。这个 APP 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围观者，围观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围观者，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关注，那你就围观他了，那如果这个人他最终目标没有完成，你是有机会去瓜分他的押金的。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那我得下载下来我多围观几个人，如果他完不成我不就串了吗？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围观，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你围观100个人，这100个人里面肯定有人是完不成目标的。那你在围观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去跟对方互动的，也跟打卡一样，只是
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要跟对方互动。比如说在他的评论区给他留言，或者说感觉他可能要放弃的时候呢，你要给他加油，激励他继续坚持。

就是说你一定要跟对方多互动，那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在对方失败之后去瓜分押金。我们在金融 APP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目标，是每一个用户他们所设定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后面会有一个去围观这样的按钮，你点击就可以去围观了，然后如果哪一天他们完成不了，你是有机会去瓜分钱的啊。所以说 APP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用户们互相鼓励，钱是小事儿，但是有了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激励，我们肯定就会相对来说更容易成功。那这款 APP 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啊，尤其是你立过那么多次的目标但却永远没有完成的话，真的可以去试试，可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达目标，达呢是达到的达，目标就是目标那两个字，达目标。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经常有朋友咨询我啊，有没有免费的听书软件，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比如说微信听书，但是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使用需求，所以说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番茄畅听，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抖音旗下的听书软件主打的就是海量资源可以免费畅听。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呢，上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或者说频道，比如说直播、推荐、听书、相声评书、音乐、

看书、短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款主打听书的软件，但也可以听歌、看书、追剧、刷视频等等等等啊。那默认的首页，也就是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默认的首页是那个推荐界面。什么叫推荐界面呢？它会根据我们的收听记录和偏好来推荐它认为适合我们的内容。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听悬疑的，你听过，它就会给你多多推荐探案的故事。再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言情小说，那可能接下来就会给你推送一些甜宠佳作之类的。但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的话，肯定还没有自己的一个收听的习惯能够让它去分析，所以说首页也有各种榜单，比如说热搜榜、热评榜、高分榜、新书榜、黑马榜，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咱们也可以从榜单里面去寻找排名比较靠前的去听。另外，如果说你特别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点击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按钮叫分类，非常醒目啊，就在最右上角的地方，分类。那么这个地方把 APP 里所有的资源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小说的话，它有这个都市生活、民俗、秘闻、盗墓、校园、家庭、宫斗、爽文等等。如果是听相声评书的话，它又细分为相声、小品、评书，以及还专门把五位相声评书界的大咖单独做成了分类。这五位分别是郭德纲、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还有袁阔成。那如果是历史类的，它又分为中国史、世界史、战争史、近代史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分类非常的细啊。我们选择了自己想听的内容，点进去之后，它这个播放界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设计的非常的贴心。那除了常规的暂停、快进这些按钮之外呢，还可以调节语速。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反应比较慢，我怕跟不上，那你就可以选择 0.5 倍、 0.75 倍。但有的朋友就是急性子，比如说像我只要听小说类的或者说看电视剧，我就想让它快进，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就可以选择2倍速、3倍速，这样反正最多就是3倍速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是睡前听书的话，它也是可以设置定时播放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半个小时，等你睡着之后它也就自动关闭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它可以像我们在视频网站看电视剧一样，它有一个跳过片头的按钮。如果你把这个跳过片头的选项打开，那么每一本书，比如说你听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它就没有前面的片头部分了，直接从内容开始。另外啊，在这个播放界面还有一个按钮叫书架。这个书架是什么用的？比方说你听到了喜欢的内容，以后还想继续听，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书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收入到书架里面了。等下一次使用 APP 的时候，直接在我的界面，就是右下角我的，进入到个人界面，在这个里面就能找到，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款 APP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由专业主播录制的，有的呢还做成了广播剧，分角色带音效那种。所以如果你听悬疑故事的时候，可能时不时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浑身发紧，如果说听言情小说的话呢，又觉得哇好甜呢，就它真的会有代入感。但也有朋友说我喜欢那种智能朗读的啊，也没问题，因为在播放界面上方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是真人讲书还是智能朗读。如果你选的是智能朗读，再挑一挑喜欢的音色，比如说有成熟大叔、开朗青年、温柔淑女等等不同的风格啊，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去选择相应的就可以了。还是播放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叫阅读电子书。比如说你挑的这本小说你每天都在听，但是有一天比如说上班摸鱼，你可能不方便听，但是又迫切的想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那你也可以点击阅读电子书。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电子书的部分呈现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书了。值得一提的是 APP 当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版授权啊，跟400多家出版社合作，你像有一些热门的像庆余年、斗罗大陆这些 IP 都可以听到放心的版本，并且呢所有内容基本上全部免费，不用花钱，就算有些功能受限，看一个广告就能解决。比如很多朋友关心能下载吗，我试过了，它支持下载，但是需要看个视频，也就10来秒钟，然后看了视频就可以一次性下载20集，反正我试过的啊，都是一次性可以下载20集，可能也存在。

在不同的资源一次性支持下载的级数不同，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反正我今天试过的都是20G，但是确定的是它能够支持我们免费下载。所以说如果你的数据流量不够用，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我们提前把它下载下来，断网也可以正常听。还有很多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支持多设备，你手机听到一半到家了，回家之后手机自动连接这个智能音响，它是可以自动续上的，就根据你之前听到什么地方直接无缝衔接继续播放。此外呢，也能互动评论，不管是听书看书还是看剧听歌的界面都有评论区，建议大家多刷一刷，因为这个跟刷视频一样，刷视频其实有很大的乐趣是刷评论，你会发现网友的评论或者吐槽有时候比它内容本身还热闹。再就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功能啊，听书赚零花钱，每天听书签到开宝箱都能赚现金，反正听的时间越长吧，肯定赚的就相对越多，而且也能提现。但我要提醒各位，这只是 APP 的一个激励措施，目的呢就是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并且增加它的一个软件的日活量。但你要真指望这个赚钱不现实啊，反正你听的时间越多，给出的奖励也就越多，几分钱几毛钱偶尔一块钱这也是有的啊。肯定有朋友会问啊，你看这所有资源是免费的还给用户送钱，那是不是有什么坑呢？放心， APP 肯定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比如说我们如果想下载某一部小说，那你下载的时候不是需要你看个广告吗？你想解锁某些权益的时候看个广告，这就是它的一个收入。再比如首页上方的众多功能标签中第一项是什么，刚刚我也说了，不是推荐，是直播，是直播界面。如果我们点进直播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抖音的卖货直播间，这不就是在为卖货引流吗？那你用的人足够多，总有人会点去看，看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就下单购买了。所以说我们只管放心使用就行，它没有坑。 APP 要的是巨大的用户，也就是流量，而我们需要的就是免费的资源嘛。所以总体来说啊，番茄上钉就是资源多不花钱，而且功能设置还比较贴心的这样的一款 APP。 不管你是想利用零碎的时间去学习，还是解闷，或者说睡前听故事，都没有问题，资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供我们畅快的去听。而且界面设计非常清晰，每个板块呢也都设置得很明白啊，反正主打就是无广告干扰纯净体验，不会说你听书听到一半突然间弹出广告打断节奏，这种广告是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想解锁权益或者说下载的话，在你主动操作下它会出现一个视频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番茄畅听，番茄畅听。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手机有网就会不停地刷刷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手机没网了，不能刷视频了怎么办？好无聊。有朋友说不可能没网啊，家里啊，公司啊，单位啊，走哪儿都有无线 WiFi， 那就算没有 WiFi 的话，自己的套餐每个月也有几十个 G 的流量，怎么可能没网呢？那好，我来说两个场景啊。举例一，飞机上是没有网络的。

即便有那也是卡的没法用，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不能刷视频真的好无聊。再来举例一个场景，中考高考，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生，而是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们，因为考场都是有这个信号屏蔽的，那家长在门口手机肯定会被影响到，干等着孩子手机却没有网，挺无聊的。而且本身就是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紧张，你在外面如果又不能刷视频，那多煎熬啊。也就是说啊，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场景我们是没有网络可用的，更何况有些朋友本身套餐里的流量也不多，出门在外根本就不敢去刷视频，因为刷视频特别费流量嘛。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没网没流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的刷视频呢？有朋友说没网了刷个什么视频不可能，但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啊。以这个抖音为例，因为平时大家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嘛，抖音是可以提前缓存的。那说到缓存，应该有不少朋友提前缓存过电影电视剧，比如说你想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先在视频平台上搜出来，搜完之后呢把它下载或者缓存，那么当你没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高铁或者说你下班路上在地铁上，那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大家说，哎呀，这个缓存电视剧我会，缓存短视频难道也要想看什么搜什么，搜完之后再点击缓存吗？那我要是缓存100个200个，我得操作多半天呀，太费事儿了。放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打开抖音之后呢，这样的话进入到首页，你注意一下，在左上角有三条线，点开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按钮，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离线缓存，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个离线缓存啊，如果此前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用过这项功能，那么点开之后的这个界面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但是请注意在最上方有一行字，缓存更多推荐视频，我们要点击它，点开之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提醒，是这样写的，开启之后抖音会在手机连接 WiFi 时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视频和超过48小时的视频，未观看的缓存视频会保存30天。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只要这个功能是开启的状态，那么只要你的手机连上了 WiFi， 系统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只要你没看它就会保存30天。如果说你在有网状态下自己没事正常刷视频，刷到了已经给你缓存的视频也没关系，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替换成没刷过的新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当你在没网的时候去刷，结果刷到的全是自己曾经看过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明天你要坐飞机了，那么今天你在家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 呢，抖音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那么明天你在飞机上打开抖音就可以像平时一样刷，但其实你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可能有朋友关心啊，如果说开启缓存的话，那这个过程我还能正常的刷视频吗？答案是完全可以，你该怎么刷还怎么刷，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因为它会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情况下悄悄的缓存好100条视频。我们在正常的刷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叫离线设置，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目前实时缓存的一个进度以及占用空间大小，目前缓存了15%了还是50%了，80%100%，它写得清清楚楚。此外当前已经占用了多少内存也都写得很清楚，就算离开当前页面也不会中断缓存。那好，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得用多久时间？这个其实跟网速有关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缓存了100条视频，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多少内存呢？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缓存了100条视频之后，它上面显示282兆。所以说啊，我估计咱们在抖音上缓存100条视频，占用的内存应该就是300兆左右。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空间，就都没有问题。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当然，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用抖音，我用快手，快手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3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
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1-2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跟好友聊天的话，肯定少不了使用表情啊，尤其在表达某一种情绪的时候，表情往往比文字更能够传达出我们想表达的意思。虽然说你很难描述这个表情究竟代表什么呀，但是只要你们年龄相当，应该都能彼此明白彼此的意思，心照不宣。而且社交软件也都会提供大量的不同主题的表情让用户下载使用，有些人可能不满足于系统提供的，还会各种主动去搜索，甚至借助 APP 自己制作。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就是可以让我们自由去创作表情包的，它的名字叫做 Emoji 表情贴图。Emoji 其实就是表情的意思啊 ，Emoji， Emoji， 它并不是一个纯正的英文单词，而是从日文演变过去的，就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英文当中它可能有一个空腹，空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夫，其实就是由我们的汉字功夫音译过去的空腹，而刚刚我所提到的 Emoji 就是从日文音译过去的。而我们一般说到 emoji 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情，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微信当中的那个内置表情。确实用到表情的绝大多数场景就是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嘛，而且微信也偶尔在版本更新的时候会淘汰一些旧表情，增加一些新表情，每一次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有可能会冲上热搜。这就说明了大家对于表情其实还是挺重视的啊。但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地方的表情千篇一律，没啥新意，关键是还特别小，你发给别人没有视觉冲击，那微信里面也可以搜索新的表情，你可以去检索你想要的表情的关键词，就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而且第三方的输入法 APP 也都会内置搜索表情这样的功能，所以足以说明大家对于表情的喜爱，以及表情在我们日常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那咱们要说的这款 APP 啊 ，Emoji 表情贴图，它是可以发挥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我们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手动捏出来不同的表情。注意，我用的是捏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提供大量不同的模板，我们可以自由组合，一直到捏出你自己喜欢的表情效果。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第一项功能就叫做 Emoji 制作，然后你点击进入，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呢是效果预览区，下面是素材区。你在素材区选择的每一个素材，或者说每两个素材、三个素材、四个素材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效果，上面都会随时呈现。而且我们如果首次进入 APP 什么都没有操作过，那你进入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大黄球大黄球其实就是表情的最基本的元素嘛，大圆脸。那你希望这个表情的脸型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在下面随便选，比如说我就要它这个大圆脸，或者说我想要一个方形的，我想要一个尖脸，我想要一个带有耳朵的，或者说我想要一个猫的脸、兔子的脸都可以，你可以在底下随便选。但是我们选择轮廓、选择脸型的时候就只有轮廓，没有眼睛，没有眉毛，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所以说其

他的我们要去再单独去选啊，而且你选定了最基本的一个脸型轮廓之后呢，后面也会出现与之相匹配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比如说眉毛啊，比如说鼻子呀、眼睛啊、嘴呀之类的，每一个元素都会有几十种不同的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要不要加胡子，要不要加上小手手，是不是给他设计一个发型，或者说要不要戴上帽子，戴上一些其他的头饰都可以，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让我们去选，全由我们自个儿做主。总之呢，你可以各种尝试，自由搭配啊。如果说你设计到某种程度上，你觉得哎呀我不满意，感觉不是我想要的效果，那我们可以清空再来，对吧？但如果说你设计完之后觉得哎我特别喜欢，我要用，那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之前记得可以选一下你想要的尺寸，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大表情的还是小表情的。你小表情就类似于微信里面自带的那些特别小，大表情就是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点。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表情，它是透明的背景还是说你希望它有其他颜色的背景都可以选择，你也可以加上一些文字关键词。好，这些都设置好，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了。你可以保存到相册，也可以保存到微信。然后保存的时候呢，有一项就叫做微信表情，其实它是会跳转到你的微信里面，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聊天框发过去，也可以自己发给自己。之后呢，在聊天框里面长摁一下，选择添加，那么这个表情就可以添加到你的微信收藏，你以后想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用。当然啊，有的朋友面对这么多需要自己去搭配组合的素材，可能会束手无策，选择恐惧症嘛，对吧？但是呢，又希望能得到独一无二的表情，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随机，就是随机生成。屏幕上方有一个随机这样的一个按钮，每点一次就会出现不同的表情，它会把各种素材打乱组合到一起。你要有喜欢的，你也可以直接保存使用。那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动手 DIY， 你只想用现成的，想寻找各种脑洞大开的表情， APP 里面也可以搜索不同主题的表情包。你像这里面有一个区域就叫做表情包专辑，各种各样的专辑，没事多浏览，怎么着也能找到一两款让你眼前一亮的。好，这就是这款 APP，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手动制作表情包，当然呢，也提供不同的表情包的专辑。但是有两个问题要跟大家提前说清楚。第一个就是这款 APP， 它的页面当中偶尔会有广告弹窗，你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跳转到其他 APP 页面，反正这点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能理解，毕竟开发者他也需要赚钱，也需要有收入。第二个，虽然说我今天推荐了一款跟表情包相关的 APP， 但是要提醒各位，熟人之间、好友之间、家人之间，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顾虑的使用表情，但是如果你们关系一般，尽量少用，因为可能会打扰到别人。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了，隔三差五就给我发一个早上好、春节好、端午好、身体健康之类的，我其实不喜欢。因为我是觉得加我微信就是方便大家有问题随时向我咨询嘛，你可以随时把你想问的问题给我留言，我看到之后会尽快的来回复各位。但是如果没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咱们彼此互不打扰啊。因为你发这么多的表情包，一呢我没有时间回复，二呢会增加我的这个微信缓存，所以不建议大家啊。好，这款 APP 的名字叫做 Emoji 表情贴图，安卓和苹果市场都可以搜索到 Emoji 表情贴图。如果说记不住名字或者不会拼写的，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表情二字，然后就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名字究竟是怎么写的。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

0: 利将至，咱们聚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媒体报道，近日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呢不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中高端酒店。但是当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咨询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肯定的，相关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一报道呢，印证了许多消费者长期以来的疑惑。尽管几乎所有酒店都承诺一客一换，但现实中不少酒店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如此偷懒，酒店看似是省事儿了，却将不可控的卫生风险转嫁给了顾客。中高端酒店尚且如此，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恐怕更不容乐观。从毛巾中掉出假睫毛，到枕头标注医院名称，再到床单上屡见不鲜的这些污渍等，这些乱象一再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千人躺、万人用的床品、枕头、毛巾等布草，反复使用本身并无问题，但前提是必须做到及时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不仅是行业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更是不可突破的商业伦理底线。现在网上包括很多的电商平台都会去售卖这些一次性的床套、枕套、被套等等。包括我们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坐卧铺，都会有网上都会有卖这些一次性的这些床品。其实都是源于大家可能对这种公共空间的住宿环境。

卫生不是特别的信任。我国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做到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做到一客一换。这些规定呢，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验的尊重，避免产生钻入他人被窝的不适感，提升服务满意度；另一方面呢，更是为了有效阻断疾病传播的途径。也正如医疗专家所言，若酒店布草没有及时更换，毛囊炎、皮肤疥肿等细菌感染，以及手足癣、皮癣等真菌感染，均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酒店不愿及时更换布草，背后呢既有控制人力、水电及洗涤成本的考量，也与部分酒店布草配比不足、没有达到1:3的行业推荐标准等因素有关。为赶退房的效率，一些酒店甚至将床单拉扯铺平来伪装整洁，欺骗消费者。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门啊，不想带自己家的这种床单的话，可以从网上买一些这种一次性的，用完以后我们就把它扔掉了，其实会保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很多的一些皮肤病啊都会通过接触传染。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啊，或者出差住酒店，本来是高高兴兴的一件事儿，最后呢回到家以后自己身上得了一身的病啊，一身传染病，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体验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是当你出去住酒店，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自己的一次性的这种床品的话，你会发现身上有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名状的一种特别痒的感觉，不适感。酒店呢，作为重要的服务行业，一客一换这样的操作细节是行业长期与消费者博弈后形成的一个底线规则。任何偷工减料、打折扣的行为，或许能节省一时的成本，却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信任。那从长远来看呢，绝非划算的经营之道。据媒体报道，早在2023年，一些酒店便引入了布草客用品数字管理系统，主动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打消住客的疑虑。住客呢，通过扫描客房内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布草更换和清洗记录，让卫生状况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的可追溯。那从监管层面来看呢，除了推广线上溯源系统，将布草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信息接入到监管平台，还应该大幅提高违法的成本。此前报道呢，某酒店因为没有落实一客一换，被卫健部门警告并罚款500元。如此轻微的处罚几乎没有办法让违规者长记性，也建议监管部门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更加严厉的措施，让违规酒店在公共监督下走两步，真正的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呵护公共卫生安全，不能只靠酒店的自律，更需要制度的约束、技术赋能与公众监督的合力。唯有真正做到一客一换，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让社会感到安心。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最近啊，一种叫拼豆的手工潮玩在儿童和年轻人中间火了。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在模板上排列成图案，熨斗一烫便融合成挂件、杯垫、装饰画等，简单又解压。打开社交平台，拼豆教程丰富多样，从卡通人物到明星肖像，从马卡龙的配色到多巴胺的配色，从手工创作者的这种想象力啊，一直被持续的点燃。那拼豆热度在数据当中是可见一斑。抖音生活服务发布的2026年春节消费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Z 时代在抖音的拼豆团购下单量同比增幅超90倍，京东等平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7500万元，同比增长近300%。截至今年3月底，小红书2026年非商业拼豆笔记达36.53万条。但是呢，就在拼豆热潮席卷线上线下的同时，拼豆安全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据报道，今年3月，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在用拼豆配套熨斗熨烫图案的时候，熨斗是突然起火，导致手部被严重烫伤。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查处了一批来源不明的拼豆玩具，这些玩具呢没有通过国家强制性 3C 认证，部分采用低成本劣质塑胶材料制成。那此类材料呢，热稳定性非常的差，高温环境下非常容易分解释放甲醛苯、甲苯等有毒有害的气体，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直接而且严重的危害。让拼豆这个美好的创意产业不沦为安全隐患的重灾区，需要商家、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各负其责，共同发力。那对于商家而言呢，不能只图爆款红利而丢掉安全责任，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从塑料原料的采购到色粉添加，绝不能为了压缩成本使用不安全的材料。那品牌方在产品上架前呢，也应当将豆粒和配套电熨斗送第三方机构进行全项的检测，把安全合格报告作为进入市场的一个基本门槛，而不是等到被曝光之后再去补救。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追逐潮流也不能放弃理性的判断，认准产品检验报告和 3C 认证的标志，不要被低价和精修图冲昏了头脑。拼豆操作时要尽量选在通风良好的空间啊，这个电熨斗啊，远离纸张啊、窗帘等易燃的物品。尤其是亲子在拼豆的时候，家长更应该做到一个全程的陪伴。一旦发现产品有特别刺鼻的气味，或者是电熨斗有异常发热等问题，要果断保留证据，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拼豆拼的是创意，是耐心，更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但没有安全托底，一切美好都可能瞬间破碎。从选材到操作，从销售到监督，每一个环节都守好安全这道门，拼豆消费才能更长久，更安心。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

0: 就是奇迹般的啊，换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啊，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1: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媒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呢，它是基本上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成

0: 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

0: 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有网友发布一张特殊的奖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记者看到这张引发争议的纸质证明上写着，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落款是江永二中9年级组，时间是2026年5月6号，还盖着江永县第二中学的印章。江永二中负责人王校长说，经过核实，相关纸质证明确实是学校的9年级组，就初3年级啊，这年级主任组织发放的，本意呀、是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但方式确实不对啊，他说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王校长表示，被发放纸质证明的学生大概有10几个啊，目前已经安排收回来了，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哎，这仅仅是把退步奖状给回收了就想了解此事的这个舆情吗？还不够，那个做出如此荒唐决定的年级主任也该出来走两步吧。初三的学生这正在青春期呢，身体心理发育都比较波动，成绩容易出现起伏，这很正常啊。退步超过100分了，那的确需要引起重视，但这些退步学生此时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鼓励，耐心的帮扶和引导，而不是发了一张退步奖状，用公开羞辱有损自尊的方式逼孩子努力啊。这张奖状起不到鞭打卖牛刺激学生奋起直追的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哎，让孩子在羞愧中身心受创，很容易出现逆反、厌学甚至自暴自弃的心理问题。这也是学校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原因所在，因为伤害其实已经造成了。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啊，首先在于它混淆了激励与羞辱的界限。在心理学中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效应， 就是当一个人被贴上某种标签之后啊，他往往会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标签去行动。那学校公然给学生贴上这个退步快的负面标签，还加盖公章予以官方认证，这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孩子的尊严。啊，这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非常强啊！你年级主任，你也是从青春期过来的，难道你不了解这些孩子吗？啊，你给孩子发这些奖状，这种公开处刑式的成绩，只会让他们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将一时的学业失利固化为难以摆脱的人格烙印。那么其次，这就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教育懒政。教育它是农业，不是工业，啊，它是一门慢艺术，它需要春风化雨般的耐心。面对成绩下滑的学生，你不去分析原因、查漏补缺，而是图省事儿、求速效，试图用一张带有侮辱性质的奖状来刺激学生，啊，这本质就是教育者无能的表现，是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真正的教育成绩关键在于纠错引导、警醒提点，不是当众的贬低人格。教育不应该是戳人痛处的刀，而应该是点燃希望的火。啊，同样是一纸证明，学校完全也可以用来表彰进步的，或者发掘学生在分数之外的闪光点。你把退步的学生推上了耻辱柱，这不仅违背了教书育人的初衷，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漠视。啊，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的教育者啊都敲响警钟，请收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奇招，把尊重和爱还给教育，别让荒唐的奖状再次刺痛孩子的心呀。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南京审计大学男生偷拍女生裙底啊，这件事啊持续发酵，该校迅速调查核实啊，一天之内两发通报，并最终做出了决定，处分决定啊，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啊是给予这位学生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啊，开除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根据之前网传信息显示，这位学生顾某某是南京审计大学的研究生，并且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进入了公示环节。那么江苏税务局工作人员曾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照规定处理。这些年啊，大学校园里的偷拍事件啊是频发的。你比如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曾经有一位男生在女厕所偷拍女生，是徐某，他用手机偷拍女生，最终警方给予行政罚款500元，学校给予记过处分啊，是没有开除的。还有2022年，江南大学学生李某某到学生浴室用手机偷拍，公安机关对其开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罚款，那么校长办公会通过决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还有大连医科大学一位男生潜入厕所偷拍女生，被处以留校察看1年处分啊，温医大一位男生尾随女生进女厕偷拍，被学校记过处分。还有河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因厕所偷拍女生被学校开除。就可以看到啊，对校园偷拍，一些高校是采取了比较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对涉事男生呢给予留校察看呀，但是也有高校直接将当事男生就开了啊，开除学籍了。对此呢，网友呢基本上是分成两个派吧。有的支持也开除，有的呢就觉得不能太重，要给一个机会啊。当然了，对于偷拍事件的严重程度，各校做出了不同的处理结果，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就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表达情绪之余呢，也需要一定的反思，就毫无疑问啊，偷拍它不仅不道德，更是违法行为啊，它说明偷拍者的素质、心态、思想都出问题了，就这背后涉及到成长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影响等等。大学生是成年人了，做出违法之事就得接受法律惩罚，对此呢，各高校应该定期开展普法教育，使学生不断增强法治观念，用法律道德约束学生的行为，这显得是十分有必要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有偷拍、偷窥、偷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而结合普通高等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规定的8种学校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情况来看，其中就包括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所以说，有的高校据此呢开除了偷拍男生啊，是需要根据具体情节的严重性决定的。另外啊，我们还要认识到，仅靠这种刚性的惩戒还是不够的，而教育则是引人向善，治标还应该治本啊。所以说，对于大学偷拍啊，高校得打出育人的组合拳，得必须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啊，注重身心健康，消除偷拍偷窥私欲，就同时加强学生的法律素养啊，还要加强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等。目前呢，涉事学生被曝已经进入了拟录用公务员公示环节，让这起事件呀就进入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你看，公职岗位那意味着公共责任、公众信任，对吧？一个人能否进入公职队伍，你不能只看学历啊、考试成绩呀、相关材料啊，也要看其是否具备基本的法纪意识和品行底线。如今学校已经认定这个顾某某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了，而且还是情节严重的。如果他被录用公务员这信息是真的，那是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核查的。你毕竟啊，你录用公示本就是接受社会监督的环节 监督的意义不在于用舆论代替规则，而是在于提醒规则不能失焦，程序不能空转。总之啊，偷拍事件频发啊，无疑给高校的思政工作敲响警钟。个别学生失德违法，不仅伤害了同学，甚至有可能毁掉自己的前途。可见啊，大学校园频发，这育人是要打出组合拳的。大学是叫什么立德树人嘛，就如此才能让学生正确的表达自己，是违法违德的事儿啊逐渐减少。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本来高高兴兴的出门旅游，结果呀，还没见着风景，先被景区门口的一通操作呀，搞得心烦意乱。最近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了一些景区摆渡车变味儿的问题，文章里提到的现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景区大门修得离核心景点十万八千里，私家车不让进，走路又不现实，动辄三四十公里，你不可能走过去啊。游客只能乖乖地掏钱坐车，坐完大巴换小巴，下了小巴还得骑马，这一路啊，恨不得让你掏好几次钱。好好的便民摆渡车硬生生的变成了景区搂钱的长途车和套娃车。文章中一位兰州的游客说，说自己今年五一假期曾经去过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入口距离核心景点40公里左右，得坐景区大巴，多少钱？120，强制坐，没得选。下了大巴之后去下一个景点还要买近100元的电瓶车票，到了电瓶车的终点还得再花300元才能骑马游览更多景点啊。对于摆渡车呢，很多景区都标明啊自主自愿，可真的吗？游客呀其实一点选择都没有，你私家车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你走着又不现实啊。有些景区甚至都没有修建步行通道，就游客只能掏钱乘车啊。这种先设路障再卖拐杖的套路真的是让游客们呀，真的苦不堪言。咱们出门玩图的不就是个舒心吗？可现在不少景区给人的感觉就到处都在算计我们，明明是为了保护生态方便游客才设立的摆渡车，竟然就成了景区创收的主力军了啊，是个啊营收增长点儿。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很鸡贼。因为现在门票价格受到国家严格管控，想涨价没那么容易，于是有些景区就把脑筋动到了摆渡车上，把大门往外修，把停车场修得远远的，人为制造出几十公里的收费路段，它让你不得不坐车，哪是搞服务啊，这分明就是在搞强制消费，对吧？游客反感的其实从来不是坐摆渡车本身，如果景区真的特别大，坐车能省去大家爬坡过坎的这个劳累，花一个合理的价钱，绝大多数人也是都是愿意的。这大家真正痛恨的是那种没得选的无奈，是花了高价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啊！你花了100多块钱坐这电瓶车摆渡车，结果车辆调度混乱啊，排队排到腿软，或者这车子破破烂烂的，这司机态度也不怎么样啊！这种高价低配的体验你换谁心里谁不堵得慌啊！啊，更离谱的是有些景区为了规避责任，把摆渡车业务一包了之，自己坐收承包费啊，对这外包的这个服务质量收费标准不管不问了，啊，就这种当甩手掌柜的行为，透支的是整个景区的荣誉。啊，这种做法看似是精明的生意经，实则就是一种短视的自杀式的经营，对吧？现在的旅游市场早就变了天了，大家不再满足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种走马观花，而是更看重深度体验、优质的服务。你看看最近火起来的这些城市、这些景点，哪个不是靠真诚待客、靠细节服务赢得口碑的？游客的钱包是开放的，但心可是敏感的，你把游客当韭菜割，他下次绝对用脚投票啊！为了那点摆渡车的蝇头小利，砸了自己心口积攒的金字招牌，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都不划算吧啊！要想彻底刹住这股歪风啊，光靠景区自觉那显然是不够的，监管的板子必须打疼那些乱作为的人。五一之前文旅部不是开了个发布会吗？点名通报了一些景区，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摆渡车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景区的等级评定啊！对于那些整改不力、变相强制消费、胡乱涨价的景区，那该降级的就得降级，该摘牌就摘牌啊！只有让五 A 这块招牌不再成为某些景区肆意宰客的护身符，他们才会真正感到肉疼啊，才会把心思从怎么搞钱转回到怎么服务上来。归根结底啊，旅游这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意，景区的一草一木是风景，但比风景更重要的是人心， 摆渡车本该是连接游客与美景的纽带，不应该成为横亘在两者之间的一道收费墙。就希望各地的景区啊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少点套路算计，多一些真诚和实惠，把选择权真正还给游客，把精力花在提升游玩体验、挖掘文化内涵上。啊，只有当游客在景区里感受到了尊重和温暖，景区的路才能越走越宽，这笔旅游账才能算得长久。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啊？热不热呀？吵不吵啊？有没有特别的气味啊？一天站着或坐着这工作大约得多少个小时啊？有没有加班啊？哎，最近湖北天门杭州华泰中学附属小学布置了一份名叫《父母职业观察单》的作业。上述我问的这些问题都出自这张观察单，但这件事一经曝光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华泰小学回应了，说这是结合劳动节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呢就是在引导学生啊要了解父母的工作状态，培养孩子们那种感恩意识，并不是搜集家长的职业或者家庭隐私信息。天门市教育局也说了，说这个活动不违规，但是也要求学校今后开展活动的时候啊，要充分考虑公众影响，要严格规范相关安排。我注意到在这个新闻的评论区，网友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支持的人说呀，这些问题问得很细啊，真的能让孩子们真实的了解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理解父母的不容易啊，进而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甚至我看评论区好像就是当地的家长还现身说法，说这项活动对自家孩子是有帮助的。那么反对者则认为呢，这些问题问得这么细是在变相的收集家长的职业信息，甚至能根据这些问题和答案都能推断出家长具体是从事什么职业乃至职务。而根据相关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学校是禁止收集家长的职务、收入等个人信息的。那么对此事我怎么看呀？咱们首先要搞明白，反对者究竟对这张观察单在担心什么，在担忧什么？他们担心的是学校变成势利眼，根据家长工作的高低贵贱，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进而被区别对待，影响教育公平。那问题来了，家长们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或者说有必要吗？我个人认为，人家这种担忧那是有道理的，更是有必要的。虽然学校否认了这是在收集家长的职业和收入信息，但鉴于当前这种紧张的缺乏信任的家校关系啊，学校的单方面否认这是无法获得家长认同的。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这没错，但方法有很多种，却偏偏想了这么一种有争议、这种瓜田李下说不清的方式。学校此举的确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公众的感受，这是欠妥的。当然我也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我也相信人家学校拿到孩子们交上来的这些观察单不会去整理分析汇总总结真把孩子们根据家长的职业收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人们对教育公平那是非常敏感的，容易引发舆情的方式方法要极力的规避。这不怪网友们玻璃心敏感小题大做，而是有前车之鉴让人不得不防。去年山西省忻州市长征小学西校区向家长发放了一个家校联系卡，在这个表格中家长的擅长项目或者可以提供的社会资源都有什么，这一栏目显得特别显眼。具体问题还包括您有什么擅长的技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各类活动中可提供的职业这个资源有哪些。后来忻州市长征小学西校区发布情况通报，承认联系卡问询项目设计欠妥，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停止了卡片填报收集工作，向全体家长诚恳致歉。还有2024年10月份，浙江温州某幼儿园的家长群里出现了一份家长社会资源统合调查问卷，让家长对其可以提供的资源进行备注。2025年3月，江苏盐城某幼儿园发放家长资源调查表，调查信息包括家长的家庭产业，可以为幼儿园提供哪些教育资源等等。争议更大的还有2019年4月份，也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其中要求初三班主任你得摸清楚班内家长是否是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为什么要统计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呢？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 目的是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防止有这种作弊的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啊，说不是为了照顾干部子弟。那么在巨大的争议之下，这项措施就被给叫停了。现在都讲究要建立家校关系，要建立现代化的家校关系，那教师跟家长之间确实需要增进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只不过沟通和信息共享的边界啊，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吧？屡屡引发争议的家长信息收集事件，提示我们要推进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进行现代治理。什么叫现代治理？就是得赋予家长监督权、评价权，让家校关系平等，以此来确保收集来的家长信息只能用于更好的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与学生服务，而不是用来歧视学生。其中最关键的呀，就是要建立能真正发挥出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可以说，没有建立真正的家长委员会，有效发挥家委会的作用，这是当前家校矛盾、家校不信任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委会应该是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的，并独立开展工作。家委会的主要职责首先是监督学校办学的，其次才是为学校办学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成立这样的家委会，就可以帮助家校处于平等地位，就家长不必担心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歧视啊。如果有教师对学生有歧视行为，家长都可以通过家委会进行维权啊，督促教师委员会展开调查，做出处理啊。对于教育部门这个、还包括学校收集的这些家长信息的使用，家委会可以共同参与确定这些信息的使用范围、使用办法，并监督实施啊。对违规信息使用、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做法，可以及时叫停，还得啊追究责任啊。这就构建了真正的家校共育的关系，就增进家校的互认啊、互信，而不是不信任和焦虑啊。这才是真正的家委会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么反观如今的家委会，距离这些目标啊，还差得很远呀。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就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能在乐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都开放。哎，这就意味着武汉大学自2023年7月起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终止了。这两年呀，作为百年知名学府，武汉大学受到多起负面事件影响，口碑受损，风评变差。但这一次全面取消预约入校，向社会公众啊敞开大门，开放校园，这值得一个大大的点赞呢。啊，更希望其他的高校也能跟进。啊，其实吧，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冠疫情之前的中国高校，啊，大多数是开放的。啊，你晚上吃完晚饭遛个弯就能走进去，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封闭管理，哎，不少高校啊都尝到了甜头了。这封闭管理省事啊，对吧？它省去了很多管理上的麻烦，啊，省事又省心，于是呢就有了封闭依赖。即使外界怎么呼吁，那就是不开放；就算开放了，那也是附带条件的，啊，或者提前预约，啊，或者还有人员限制，啊。疫情过后呢，呼吁高校开放的声音真的是此起彼伏，啊，我注意到外界呼吁的开放，并不是说无条件的开放啊，啊，很多人也是意识到是高校的食堂啊、图书馆呀、啊、啊，这体育场馆，啊，尽量的呢先保证学生的需求，啊，而是有条件的开放，你最起码学校大门，啊，应该畅通无阻，不用预约，更不要有人数限制。一些反对大学校门对外开放的人总是抛出一些理论，说不安全啊，乱象频出啊，影响学生，甚至拿出一些在校园内发生的案件来说事儿啊，试图说明校门如果对外开放了是有害无益。但是这种论点却无视大学校门常打开的时候总体上的秩序井然，相安无事啊。啊，当然不能否认大学校门开放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啊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完全推给校门开放这个政策本身，放大偶然性，制造情绪对立，显示公允呢，啊？公办高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对吧？你理应向社会开放，让社会公众共享公共教育资源啊。但是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它绝对是办学培养人才，所以说校园开放的前提啊得是不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啊。所以说高校是否要向社会开放，怎么开放啊，哪些地方不能开放，应该充分听取全校师生乃至社区居民乃至更大范围民众的意见，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啊。总之校门开放不等于放弃管理，就我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理应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完善，而不是让代表了大学开放包容精神的大门开放给这个政策给退回去啊。总而言之吧，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开放之后的管理的确是个考验，但有考验才能提升和进步啊，而不是怕出事儿嫌麻烦让大学的格局变小啊。新华网去年就发布过一篇评论，叫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咋就这么难啊。这文章指出，规避管理难度，维持校内平静的做法，是一些高校管理思维落后、校园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啊。高校管理者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担起社会责任，摒弃封闭思维，让大学回归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文章说，我国重点大学很大比例都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啊，这条消息一下就火了，说只要躺在床上就能拿2万到7万元的补助，还能免费体检，还能包吃包住，甚至啊还能用手机啊玩手机。哎，这消息一出来，不少网友直呼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工啊啊，甚至有人调侃这就是官方认证的带薪躺平。哎，这听起来确实是像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美差，但如果你真的以为这就是舒舒服服的躺一天啊，躺一个月刷手机数钱了，就大错特错呀。这份躺着赚钱的工作呀，背后的代价可能远超你的想象，你不一定能坚持下来啊。咱们先看看这躺到底是怎么个躺法啊啊，这可不是说周末赖床那种惬意的平躺，想怎么待就怎么待着。这志愿者需要全程保持着头低位6度的卧床姿势。啥姿势啊？也就是说你的头要一直比脚低，吃喝拉撒睡全都得在这个姿势之下完成，哪怕是想翻个身坐起来喝口水，这都是绝对禁止的。就这种状态之下，人体的体液会向头部转移啊，时间一长了，你就会出现面部浮肿、头疼、鼻塞这种类似于感冒的症状，而且你的心脏和心血管系统也会有不小的压力和挑战。而且虽然后来官方松口了，说一开始说不能玩手机，后来松口说可以用手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刷到爽，因为实验要求啊，全程保持规定的卧床姿势啊，你不能起身，也不能过度侧身啊，手机的使用绝对不能影响实验测量和正常的作息测试安排啊。所以说到这儿，你可以想一下啊，把你死死地绑在床上，连翻身的自由都没有，还要在头低脚高的状态下生活几十天，这种极度的身体压力和精神上的枯燥乏味，一般人玩得了吗？普通人的意志力能承受住这么大的考验吗？那么既然这么遭罪，国家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找人来做这个实验呢？这就要说到这项实验的真正意义了。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事业正在飞速发展啊，航天员在空间站啊长期驻留，这已经成为常态了，未来可能还要去月球甚至更远的深空。但是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人体会出现肌肉萎缩、骨量流失、心血管功能失调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为了提前摸清楚这些身体变化规律，验证防护措施是不是有效，那么科学家们就必须在地面上模拟这种失重环境。就这次的地星三号实验，就是要把志愿者分成对照组和锻炼组，就通过对比看看在模拟失重的状态下，特定的这个锻炼方式能不能有效地防止咱们这个肌肉和骨骼的退化。就这每一组数据每一次测试啊，都是在为未来的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可以这么说，甚至都直接关系到我国登月等深空探测的这个成败。所以这看似叫简单的躺平，其实是替我们的航天员试错和探路呢。就每一位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本质上都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份实打实的贡献。就他们拿到的不是轻松的零花钱，而是用身体承受不适换来的科研补助和荣誉。

0: 那对于网上的各种调侃的玩梗啊，其实一笑了之就行了。这反映了大家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也说明咱们航天科普越来越接地气了。但是我们更应该通过这种躺着赚钱的噱头，看到中国航天背后严谨艰辛的科研付出。啊，最后想说呀，如果你身体素质好啊，素质过硬，心理素质强大啊，并且有一颗热爱航天、愿意为科学献身的心，那确实可以去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0号。但如果你只是冲着那几万块钱想真的想去躺平啊，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啊，毕竟啊，支持咱们中国航天最好的方式不仅仅是参与实验，更是给予这份伟大事业一份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38年5月17号，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曹锟病逝。曹锟一生行事多有争议，尤其是其贿选总统一事。但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评价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胡适呢也称赞其处事公平，可算一位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今天是5月17号，1997年5月17号，科学家们初步揭示生物钟作用机制之谜。当时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控制实验鼠生物钟的一种基因，首次揭示了哺乳动物生物钟的作用机制之谜，这对了解人类自身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7日，咱说个历史人物啊，民国的啊，1938年5月17日，民国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病逝。他做过民国大总统啊，而且后来他是反对日本侵略，拒绝出面组织所谓的新政府，这么一个人。曹锟这个人吧，在这民国历史上，哪怕民国城头变换代王旗啊，他这个大总统在诸多总统之中其实也是个笑话。为什么呢？花钱买的，所以这名声真的是不好。曹锟本人生在天津啊，他是1862年12月12号生日，家里的十口人吧，全靠他老爹一个人在船厂打工养活，所以日子过得很穷苦。他爸爸叫曹本生，这个人其实有见识，有脑子，就是家里过得苦吧，也给孩子们拿钱读书。所以曹锟小时候读过私塾，认字儿就不容易啊。16岁的时候呢，说你要不跟我造船吧，他老爹就做他工作上班吧。但曹锟不干，你种地去也行啊，也不去。说那还有一个选择，你做买卖吧，卖布。说这行，因为曹锟这个人吧，喜欢四处游荡，和人打交道。说就卖布吧，你看现在那个传统相声那卖布头知道吧，卖布啊。家里又穷，卖布呢你开不了店呐，你说弄个手推车街上转悠那都没有，就是把布搭在肩膀上沿街串巷叫卖。曹锟长得吧比较忠厚的一个样子，而且人呢他比较大方，不愿意算计，在家里排老三，得了个外号叫曹三傻子，就这个人不是很计较，大大咧咧，所以人缘好。关于他故事就很多了，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在保定，说曹锟当时已经有车了，推着车就载着这个布啊过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给拦住了，勒索。曹锟不给，结果不让进城，还被嘲笑羞辱一番。曹锟啊是一个性格比较宽厚的人，但是被人家这么一羞辱啊就怒了，别做小买卖了，老被欺负啊，算了，报名参军。

就叫气伤从容。当然这是个坊间传说，真的假的也不好讲，他确实当兵去了，只不过在那个年头当兵啊，作为一个穷苦人，这是一个选择，有饭吃啊。但是那个年头我们说当兵啊不是什么好差事。曹锟是20岁当兵，淮军，那得面试啊，当时那个管带啊叫郑谦。曹锟呢练过武，又长得比较粗壮憨厚，还认字儿，四叔吗？所以郑谦就赏识他，对他不错，后来干脆呢就认了干爹啊，义子，成了这关系了。那这干爹给他帮了个大忙，推荐他上了首届北洋武备学堂，就在天津啊。所以这个学堂里曹锟的同学好多就成了当年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什么段祺瑞、冯国璋啊，什么王士珍啊、陆永祥啊、段志贵，这一帮人这算同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参加甲午战争了，是个少官吧，但仗也打输了。后来逮了个机会，说打听到有个老前辈在天津，从甘肃提督退下来的啊，叫曹克忠，他就去拜望，就套关系啊。老头一看曹锟外表很忠厚啊，算了算说，哎，可能都姓曹嘛，是自己个族孙呐、啊，这认了个爷爷呗，这就提供了一些帮助。老头有一个过命的弟兄，拜把子的，叫袁甲三，你一听乐了吧？袁甲三呢有个叔侄，谁啊？袁世凯。这样的曹锟搭上袁世凯，就有机会了。成了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啊，曹锟连升三级啊，这我们得说，你说他会钻营吗？会，有运气吗？有，另外自己有没有能力呢？应该说也有，在当时啊，就他那个圈子里，你总也得干点实事吧，有点能力吧，要不然早被别人踩下去了。但我们知道这个袁世凯不是做个83天皇帝梦，然后一命呜呼了。那曹锟呢，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一跃成为北洋系里边的实权人物。当时国务总理叫段祺瑞啊，任命他做直隶督军，他驻军保定。到1920年吧，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和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之间爆发争夺京津地区控制权的战争。曹锟兵强马壮啊，手下最主要的一个将领就是吴佩孚啊，而且奉系张作霖也协助，所以打赢了。段祺瑞呢，最后就崩盘了，通电下野。那时候军阀混战大约有这个潜规则，反正你下野了。兵权交了，大家不为难你，放你一条生路啊。接下来曹锟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就共同接管了北京，但是分赃不均啊，他们俩又干起来了。吴佩孚能打仗啊，直系10万军队打败奉系那12万，张作霖退回关外去了，直系掌控京津地区。那曹锟就是第一号实力人物啊。1923年，当时大总统是黎元洪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在曹锟逼迫之下跑到天津去了。曹锟手下把黎元洪还截住，你说杀他吗？没有没有，让他交出大总统的印信，那签辞之书。黎元洪一看，那就照办吧，对吧？捡一条生路。而这时候曹锟呢，看中这个位置，想当这个大总统。他也知道他不够格，资历什么的都不够，但是咱好办，咱有枪，咱有钱呢。当然那时候有枪有钱的那军阀都有啊，他是有胆儿，他敢花，所以为了当总统他就撒钱，真撒钱呐。那就公开就收买议员啊，每个议员参加一次他的那个会议，出场20大洋，参加一次周会100，还有各种补助，酒楼啊、饭店啊、妓院啊，这都算各种招待啊。有人算过，在北京的议员每个月就靠他能拿600大洋，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大批在上海的议员往北京跑，呵呵，这钱能通神吗？那么奉系和直系一看，哟，这小子要上啊，不行，你有钱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掏啊。就到了9月12号第一次总统选举大会，在北京开的啊，曹锟开价，每个议员出场费200，你要是带病参会再加200，这算医药费。但没想到这个价格开低了，大量议员呢就不去，法定人数不够，这选举就流产了。哎呀，痛定思痛啊，曹锟啊提价，议员一张选票最低5000大洋，根据级别和资历哈，按等级来，最高15000。结果闹出什么笑话来？外地的议员抱团坐火车去北京啊领钱，结果呢，这个皖系啊、奉系的人在天津拦着，不许，不能让你们去北京啊。到最后说这么着，我人过不去了，我那图章作数吧，给你，让人带头。曹锟说那也行，那也行啊，但是呢，你人不到，我就不能给那么多钱了，2500吧，就是打对折呗，半价。到了10月5号，这民国大总统啊选举开始。这一天曹锟他手头有兵啊，大量军警

看着，另外呢还备下1000份茶点，软硬兼施，防止各种意外发生。最终啊，投票结果是这样，就是出席议员485人，签到593人，投票数590张，曹坤拿了480票，这达到法定人数了啊。你说这当时这政客们都这样啊，也有骨气的。有一个浙江籍的议员叫邱鹏瑞，一个是我自己不收你那个钱，另外呢我把这个贿选内幕啊公之于众，哎呦举国大哗呀。但曹坤不管了不管了，反正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了。只不过很多人在他总统前边加了个定语，就是你这个贿选的总统啊。那届的国会被称作猪仔国会，议员叫猪仔议员，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曹坤屹立不动，就坐在大总统位置上，但也没想到干了一年就被拽下宝座。这就是1924年9月份，张作霖亲任总司令，率150,000奉军再次杀入关内，就讨伐曹坤的。曹坤是派吴佩孚做总司令，沿长江一带布防，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是一个僵局啊。关键时刻直系驻扎在这个古北口的第三路军星野兼程秘密潜回北京城，和城里原先约好的守军里应外合，占领北京，就叫北京政变啊。发起者是谁啊？是冯玉祥。冯玉祥是个什么角色？对曹坤失望，被吴佩孚排挤，原来他是这个山头的啊，而且他对孙中山还抱有好感。这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来了个北京政变，这时候曹坤睡觉呢，总统府呢，结果呢总统府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曹坤被软禁啊，在中南海啊延庆楼。之后冯玉祥派人呢很客气啊，就去拜见曹坤，但是核心目的一个，你把总统印玺交出来吧。曹坤据说放声痛哭啊，但是知道大势已去啊，而且表示说我要不去东交民巷吧，我就养老了养病了，不过问政事了。这你想，前线鏖战的吴佩孚本来没有败啊，但是没想到老家起火了，无心恋战，吴佩孚是带着2000亲信吧，坐着军舰从海上跑了，就直系的军队就崩盘了。至于曹坤呢，算下野啊，因为没有实力了，就确实也没法过问政事了，到天津吧英租界，真的就开始自己晚年退休生活了。不过这个命运就跟人开玩笑啊，真的到我不想过问政治了，离开政治了，政治来找他了。1931年9·18，日寇抢了东三省，然后1935年又搞了晋察政务委员会，策划华北五省所谓自治啊，那就到处找汉奸呢。这曹坤很合适啊，一个是当过总统，这威信够，对吧？另外这个人肯定非常容易收买，他这总统怎么当的？贿选总统嘛，掏钱啊，他可以收买别人，我们可以收买他嘛。当时是土肥原贤二，他策划之下，日本特务专门上门拜访，说以曹坤为首为中心，能不能搞个新政府。那曹坤是一口回绝，而且说跟家人啊有约定，就是穷到家里边喝粥也不能和日本人合作。你想无数他的这个故旧，就是汉奸去劝他，一概不见呢。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时候曹坤75了，眼神也不行了，每天让女儿给读报，了解战争的进程吧。到38年4月18号得到一个消息，哎呀，台儿庄大捷，眼神不行，让女儿读报，我再读一遍，我再读一遍，连读了3遍，最后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到了38年5月17号感冒转成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结束了自己这很独特的一生吧。其实他已经算早就离开政治舞台，但是呢他这一死，这个葬礼啊很隆重，就各方包括日本人方面都来吊丧，很多人还送来什么抚恤金，但是曹坤的夫人刘氏完全拒绝，不要。到6月14号，当时国民政府呢发布一条训令，追授曹坤国民革命军陆军1级上将军衔。什么意思呢？说到底是肯定表彰他最终没有投降日本人，没有去同流合污，没有认贼作父，没有以身试贼啊，为虎作伥，应该是这个意思。曹坤地下有知，也应该很欣慰啊，可以闭眼呐。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17号，1997年5月17号，科学家们初步揭示了生物钟作用机制之谜。这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啊，找到了控制实验鼠，就老鼠实验鼠，生物钟的一种基因，就揭示了哺乳动物的生物钟的作用机制。这对于了解我们人自身的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呢，意义是很重大的。他是有几个科学家，这个带头的叫做约瑟夫·塔卡哈什，他的研究小组在5月17号出版的《细胞》杂志上就报道说呢，他们通过人工培养生物节律发生混乱的实验鼠，找到了控制它生物钟的一种关键化学物质，然后确定了决定这种化学物质存在的一种叫做时钟的基因。塔卡哈什这帮人呢，这个事儿做的时间可不短。他们是用药物呢，先让雄鼠的精子发生变异，然后呢，用这个变异的精子繁殖新一代的实验鼠，把它们完全置于黑暗之中，打乱它的生物节律。这样呢，他们的这个生物周期啊，比正常的实验鼠长几个小时。经过两年时间啊，大概是2400个实验鼠身上做实验，科学家们就找到了生物钟基因。命名叫做时钟啊，这种基因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由855种氨基酸组成的特殊的时钟蛋白质，而且通过这种蛋白质控制总数在10个左右。现在还没有被大家确定的可以具体调控生物节律的基因。我说的跟绕口令似的，你想科学家们搞这事儿就更不容易啊。既然说到这儿，给大家扯两句这个生物钟啊，生物钟啊，生理钟一码事儿啊。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话说在1792年夏天，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纽约证交所那时候啊，1792年夏天一个傍晚，法国的天文学家让雅克·德奥图·德梅朗，他发现了含羞草睡着了，它的叶子合上了，而白天它的叶子是张开的。你看一个天文学家看到植物学的东西了啊，他很好奇，如果含羞草持续在黑暗环境之中会怎么样，那他就研究嘛，关注就发现啊，尽管没有日光照射，含羞草的叶子每天保持正常的规律性的变化，那就是有开有合嘛，该开的时候开开，该关就关上，那就是它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就是植物啊能够知道太阳的位置，懂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这个德梅朗呢是发现昼夜节律的第一人呢，他的报告就出现在重要的科学论文里。这个论文就350个单词，组成7个很长的句子，把这事儿就说清楚了。后来大家接着进一步研究吧，不光是植物、动物、人都有生物钟帮助自身的这个生理状态，就适应环境啊，这日常的变化。地球一天是24个小时，绕地轴那么转一周，自转呢？而且往往是沐浴在阳光之下，或者是淹没在黑暗之中。对于生物体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它都是有规律的，都是有安排的，随着地球日夜更替的节拍发生适时的演变。而且你要知道，一天24小时，这是人划定的，对吧？这也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时间结构。还有什么呀？你比如潮汐，潮汐的时间，月亮周期，以年为单位的周期。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它受潮汐影响肯定比陆地上大得多呀。以年为周期出现的现象呢，候鸟南飞算吧，这个还有一些鱼的洄游算吧，爬行动物冬眠，还有一些生物的生活周期呢，这个令人费解吧。你比如说那个珊瑚虫，它在繁殖季节呢，满月的午夜一起产卵。后来大家发现珊瑚虫体内呢，有一种光传感器，就能够感知满月时候的光线。从新月到满月呢，月光是越来越强，对吧？那体内的这个传感器基因呢，随着就活跃起来，等于说到满月的时候产卵，就像一个触发开关一样，啪，开始产卵，就这样，非常神奇哈。到上个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就找到哺乳动物的这个生物钟的位置所在。动物眼睛后面一个小丘脑有2个很小的区域，现在叫做视交叉上核，这个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视网膜，负责对光明啊黑暗周期性的反应啊，让机体随着白天黑夜的这个时间活动啊，或者是休息。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叫视交叉上核嘛，多大呀，找个米粒儿啊，找米粒儿把它分4份，其中1份就那么大，一个米粒儿的1/4，但就这1/4个米粒上集成了20000个神经细胞。这2个区域呢，向大脑和身体发出信号，就控制激素释放，调节体温啊、食欲啊，这叫中央生物钟。 这个中央生物钟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人患病，患病你比如说这个脑子里有瘤子，接受这个手术切除啊，切除肿瘤组织的同时呢，切了一块视交叉上核组织，就我们讲管生物钟这个地方切过。手术之后呢，这个病人的体温、睡眠啊，包括一觉醒来的昼夜节律特性可就消失了，可见这玩意儿多重要。另外，除了中央生物钟以外呢，人体还有很多叫外周生物钟，就中央有外周啊，外周生物钟。话说，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有科学家呢，他叫做霍格尼斯，他是发现什么呢？哺乳动物近一半的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他就绘制了小鼠12个不同器官之中成千上万基因的24小时表达模式，什么心脏啊、肺啊、肝脏啊、胰腺呐、啊、等等等等吧，就制作了哺乳动物的这个基因震荡图谱。那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不熟悉，甚至感到就不可思议的啊！控制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是不是来自我们的头脑？就大脑啊，不一定。你比如把这个肝脏细胞养在培养皿里边，它也会很快进入24小时的节律。所以现在研究认为呢，人体中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生物钟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它们是各行其事，相互通话，互相协调，就完全改变了以前人们对于生物钟的认识啊。说到这儿扯一句，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个获奖的领域就和生物钟有关，是3个美国的遗传学家拿了这个奖吧。他们发现了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所谓昼夜节律也就是平常说的那个生物钟。既然说到生物钟，我觉得健康咱们总得说两句啊。科普了半天，咱们说到底还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对我们人来说呢，生物钟紊乱啊，会引发很多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所谓倒时差，还有一个病叫时差综合征啊。它一个症状就是尽管非常疲惫，但是晚上呢会失眠，另外还会导致注意力的减退吧，协调能力也变差，认知能力降低，情绪波动，胃口变差等等等等。生物钟失调甚至会导致生殖周期的紊乱，也就会出现很多和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啊。19世纪以前呢，人类的社会生活时间和当地太阳时间是一致的，这个比较好办哈。中午是太阳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对吧？所以大家各安其位都好办哈，大家也都习惯适应这样的生活。后来就麻烦了，科技进步了，你比如有铁路了，人们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走很长的路。那你说当地的那个太阳的时间就不能用了。到了1884年，很多国家共同就搞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体系吧，把世界分成24个时区。这学地理都学过吧，1884年就是分24个时区，把穿过伦敦附近那个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个经线把它设定叫本初子午线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飞机发明以前的人，他们没有倒时差的问题啊，也就没有进化出快速和大幅度的这个对表的这个机制。很多生物的生物钟和地球这个24小时节律呢相差无几，每天呢也就调整十几分钟左右。这就比如什么呢，以前就早期的手表走不准啊，反正每天晚上你对着收音机对对表啊，第二天它就准了，反正每天调一下就是了，不妨碍使用。可是后来那个大型的喷气式飞机甚至超音速飞机都出现了，你从上海到洛杉矶12个小时，那等于时间后退16个小时，这样在一天之内造成的时差呢，其实生物啊是很难适应的。另外还有这个我们平常习惯的倒班工作，那我不怎么坐飞机，但是我倒班工作有时候难免对人体生物钟啊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倒班工作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肠胃最适合消化的时候，而且胃在需要食物的时候呢，可能恰恰你不吃饭。睡觉的时候呢，并不是你体内生物钟希望的那个睡觉时间。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正是你这个身体生物钟，哎，调到休息的时候，就不乱套了吗？哎，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现代生活带来的非常大的麻烦。大脑啊，眼睛希望在黑暗的时候，好家伙，正在光线下暴露着。有一个假说就是说呢，持续的身体压力就降低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而有的就得靠这个喝点咖啡什么的提个神啊，通过这个东西来平衡疲惫感。有这么一个统计吧，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吧，从事倒班工作的人比从事传统工作的人的这个患病的概率更高，也就间接的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 科学家就制作人体各组织，就器官呢，这个活动的时间线。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为了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呢，心脏是率先有一阵紧张活动。黎明前那段忙碌的时分呢，是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分泌的高峰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心脏病容易在就清晨发作，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另外肺会在我们最活跃最需要它的时候提高效率，同时呢免疫功能会增强。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就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和生物钟的变化也有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症状往往是下午或者晚上会更严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打乱人体生物钟还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等等。那你说怎么办呢？其实无外乎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吃药啊，你有病我有药啊。一些公司开始瞄准这个相关的就是生物钟啊，特别是外周生物钟，开始开发一些药物。另外是什么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让自己的生活更规律起来，让我们的工作不至于对人体产生太直接的影响和伤害。这个我们特别要提醒所有的人吧，大家都要小心，包括我自己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
2: 大船的靠泊、货物的接卸，各部门如何协同配合，如何实现船到即卸、卸壁即离的高效作业，记者带您一一探访。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日前在石家庄和北京举办。
2: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昨晚揭幕。
1: 昨天开始，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水天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各地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2: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1: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2: 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经专属深水航路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开启了渤海湾港口40万吨超大型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的新篇章。
3: 上午9:03，远见海号巨轮沿着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踏浪而来，在拖船精准护航下，稳稳靠泊在矿石码头375号泊位。这艘全球最大货轮长360米，比福建舰还长约40米。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4: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3: 40万吨铁矿石相当于6600多节火车车皮运量，如何让这些铁矿石高效归仓？

0: 矿石码头的橘黄色乔氏抓斗蟹船机派上了用场，工作人员在调度中心轻操控杆即可精准抓取转运。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义香介绍，曹妃甸港区凭借智能化设备保持着每小时13149吨的世界第一蟹船速率。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蟹船的实时数据，我们全船计划是38个小时之内全部卸载完成。
0: 作为渤海湾唯一能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能实现这样高效的场景也极为不易。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刘冲霄：
2: 对于40万吨船来说啊，在满载条件下，它对通航水深、通航窗口和船舶操纵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限于以往渤海湾中部水域的吃水限制呢，这些超大型矿石船来我们曹妃甸，它需要先去别的港口先减载，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再来我们曹妃甸，大大限制了货船的通航能力。
0: 突破源于坚持攻坚。今年一月，老铁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破除了巨轮满载靠泊的关键障碍。更令人期待的是，曹妃甸港区正在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建成后将实现2艘40万吨巨轮双轮同靠。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3: 码头的主体结构是往东延伸107米，项目建成后呢，我们总体的码头长度会达到910米，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主体工程可以完工。
0: 从减载进港到满载靠泊，这是曹妃甸从庄县码头向枢纽港的跨越，是河北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不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要突破。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宝明：
4: 京津冀港口群拥有了接卸40万吨船舶的能力，筑牢了京津冀钢铁产业供应链安全屏障，直接降低了支柱产业的单位物流成本，为国家大宗商品战略物资运输保通保畅提供坚实支撑。
5: 从渤海深水航路新通道的打通到不同环节的默契配合，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助力40万吨级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
6: 远见海轮是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船，由于受通航条件制约，以往40万吨船舶往往需要通过减载进入渤海湾，航路问题一度成为曹妃甸港区的心病。曹妃甸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朱建新：
7: 在2018年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项的研究小组，对整个航路进行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打磨，然后专家论证，包括承长保重系统的建立，包括水深扫测等等相关工作，我们现在形成了一条新的这样的一条航路，这条航路您看，以前我们是一个非常平缓只有一两个转向点，现在我们为了避开这些爱航爱航船、爱航物，我们这个选择了一个新的航路，有8-9个转向点，
8: 是一个精心规划的一条航路。
7: 对对对，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难的，并且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条航路在国家层面进行对外公布，那我们让常态化有了一个权威的保障。
6: 四十万吨船舶满载靠泊实现常态化，这不仅仅体现在深水航路的开通，更体现在整个保障体系的常态化运转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9: 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多部门呢，发挥协同优势，全流程提供了坚实的统合保障。从前办一次重大任务，临时协调各方力量，现在不一样了，整套流程、各方力量都形成了固定机制、标准流程。从航道巡查、上渔管控、精准承潮，到呢引航调度、拖轮驻泊、码头接卸，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按标准化流程高效联动、默契配合。正是因为整个保障体系从临时应急变成了常态值守，从单点突破升级为系统协同，才真正支撑40万吨巨轮常态化靠泊安全高效。
6: 高效卸船、智能调度、精准疏港，彰显着港口的综合实力。眼下，河北港口集团正在同步推进曹妃甸港区矿石储运物流项目和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持续提升港口吞吐承载力。
10: 我现在是在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的这个现场，在我身后这座超大型的这个封闭料棚已经拔地而起。那就在不久前这套矿石传送系统与4公里之外的这个4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成功完成了这个设备空

0: 载的连桥连市，远渡重阳而来的铁矿石啊，运输船舱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地入住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啊不落地不扬尘。
1: 曹飞电矿石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秀坚：
2: 在绿色化方面，首先呢，矿石从码头到料棚全程封闭，由皮带机运输。其次呢，在我们这个料棚的屋顶啊，铺设了个一体化的这个光伏发电板，它每年呢发电是1550万度，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储能设备，基本实现了这个生产用电的自给自足。另外呢，我们这个皮带机都使用了这个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智慧化方面，我们基于这个数字孪生和这个大模型技术，打造了这个智慧管控平台。那么最直观的这个变化呢，人工成本的这个大幅降低。传统跟我们一样规模的这个作业区需要300多人，而我们呢全流程只需要70多人就能运转。
1: 眼下，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稳步推进，而与之相配套的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2艘40万吨船舶同时靠泊作业。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3: 本次扩建工程呢，我们总投资是3.04亿，会对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部对我们的墩台、卸船机以及供水、供电、照明等辅助设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届时，我们整个码头长度要达到910米，以及40+N各种组合的船舶靠泊的组合形式。我们的码头的装卸能力和运营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两大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将形成年接卸超1亿吨铁矿石的超强吞吐能力。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全面升级。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4: 一方面呢，能稳稳托举京津冀乃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筑牢区域工业发展的原料底座；另一方面呢，通过大船直达、规范化集输、集约化运营，进一步压低全程的物流成本，实在的赋能实体经济，提升的呢产业竞争力。放眼全省来看呢，这不仅是曹妃甸港区能级的一例，打造沿海经济容器带、做强临港产业、构建陆海联动物流大通道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巩固了河北在环渤海大宗散货运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
5: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先后在石家庄和北京举办，一批新技术、新场景亮相，搭建起京津冀供需对接的合作平台。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12项大赛之一，设置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技术、互联网安全技术三大赛道，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网络安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北京天荣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齐培远：
6: 我们3个赛道都有参与，我们的大模型安全网关也在不断的测试当中。未来呢，其实也想通过比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研究，能有更多的试验场景。
1: 对接会以政策推介加赛事发布加专家演讲加企业对接的融合模式，系统展示雄安新区乃至全省的网络安全应用场景、产业政策与发展机遇，搭建起京津冀协同供需精准对接的合作平台。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网安密码学院党委副书记齐洪刚：
7: 雄安也是新发展的一个城市，为网络安全这个新技术的研发以及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场景和这个平台。
1: 据介绍，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参赛作品超400项，推动多家龙头和重点企业落地雄安，辐射河北。本届大赛获奖项目还将优先纳入河北省网络安全应用场景清单，对接雄安智慧城市建设场景优先推荐入驻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园主题楼宇，并享受资本对接、人才政策等全链条服务。恒安嘉鑫雄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天书：
8: 我们已经把一些我们在参加比赛的项目在雄安已经落地了。

0: 那我们想在雄安长期的发展。那落地雄安以后呢，也的的确确也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雄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很多央企的资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业务的机会。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技术专家苑中朝：
2: 参赛的企业、参赛的技术领域会越来越广泛，包括落地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同河北的相关的企业、院校、政府等相关领域，我们通过我们的各种技术来去落地这种场景，来达到我们大家共同希望的一个国家网络安全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成果。
1: 5月11号到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视察团到我省保定市邯郸市开展专题视察。视察团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建设作出具体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为新形势下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政协智慧力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黄建胜、吴志良、姚爱兴参加视察。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日前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十户家庭光荣入选，其中来自我省沧州的赵娟娟家庭榜上有名。赵娟娟一家秉持为爱牵线的朴素情怀，投身公益红娘事业10余年，累计促成美好姻缘近百对，调解恋爱及家庭矛盾50余次，参与公益相亲、移风易俗宣传等活动30余场，成为当地婚俗改革的鲜活榜样。当天，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薛颖等100户家庭入选。
1: 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和助残之星今天正式发布，10位受表彰的模范先进中，有人在边疆发光发热，有人在残奥赛场上书写传奇，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残疾人服务。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残联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万余人，近6000名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步入大学。
5: 今年1至4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延续向好态势，三地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协同发展下的外贸韧性持续显现。
1: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汇聚七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持续多年下降趋势得到遏制，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
5: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目前省内各地景区陆续发布惠民福利，已有邢台大峡谷、黔南峪、张家口、库伦闹尔度假区等10几家景区宣布免门票或门票半价。
1: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6: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7: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6: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7: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6: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7: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8: 好嘞。
7: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6: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9: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身边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6: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10: 其实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6: 韩哲，
7: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6: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

0: 的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是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1: 昨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揭幕，首轮进行的6场比赛共打进62粒进球，场均超10球。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2: 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上赛季的季军石家庄队迎战来访的邢台队，主队在首节比赛先失一球的局面下稳住阵脚，逐渐将比分反超，最终石家庄队以7-2力克邢台队。
3: 工作人员呢，强年轻的队员啊，包括受伤队员也都回来了。我们的就是说团结一心，就为了冠军而去战斗。
2: 作为上赛季冠军得主，保定队延续了主场的优势，以7-3战胜秦皇岛队。衡水队主场虽然2-5不敌上赛季亚军张家口队，但全队展现的面貌与顽强斗志赢得现场球迷的坚定支持。
4: 我们比去年强，都在提升，我相信我们衡水队以后的比赛是一场比一场好打。
2: 在承德队与雄安新区队的交锋中，球员黄鑫上演大四喜，独中4球，帮助承德队在主场7-3战胜对手，全取3分。沧州队与廊坊队的交锋是最为焦灼的一场比赛，最后5分钟，沧州队攻入制胜1球，将比分锁定在8-7。
5: 2026赛季，我们会拿出最佳竞技状态，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亮出属于咱们沧州人的精气神。
2: 新赛季河北五超第一阶段常规赛仍旧实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共计26轮182场比赛。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6: 把赛事霸在群众视点，霸出河北特色，让更多市民能近距离参与，感受足球的魅力，带动更多青少年爱上足球。
7: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有效应对。为应对本轮降雨，石家庄排水管护中心提前部署各点位防汛队员和大型抽排设备，全部在雨前到岗就位。石家庄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合计是出动了防汛队员949名，大型设备呢是150辆，针对一些重点的道路还有一级水的地道桥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发现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呢采取应急措施去处置。
7: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17号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各地防汛人员坚守一线，及时组织清扫，保障排水通畅。供电公司依托电网智能化监测平台，提高对变电站及重点线路的应急响应速度，排查消除供电隐患，做好降雨期间可靠电力供应。
1: 省气象台分析，这次降雨天气过程会在明天下午基本结束，目前正值冬小麦的灌浆期，雨量较大的地区需要注意冬小麦倒伏风险，另外也提醒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7: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紧扣特色化经营和高质量发展两大主题，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生态，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截至4月末，资产总额达到206.21亿元，成为县域内首家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等，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7: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全国食用植物油的40%多，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

0: 与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会被大雨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华北黄淮局地将会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国气象局此前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显示，6月到8月，北京、天津、河北东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和今天，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同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近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今天在哈尔滨开幕，本届博览会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现场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参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将集中亮相。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迪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0: 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以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时间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船上故障不断。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60%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副建领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暨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费之奈何，美国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到期，此前印度曾请求延长。前途未卜，沙特提议海湾国家和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格局生变，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加拿大和北极国家抱团取暖。梦醒时分，美军取消波兰部署计划，模范盟友措手不及，还得自我安抚。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美国政府针对部分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豁免将于当地时间5月17日到期。截至目前，美国财政部网站尚未发布豁免续签通知，财政部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有媒体评价称，尽管伊朗战争尚未结束，全球对石油供应和燃料成本上涨的担忧持续，特朗普政府结束豁免，这实际上暂时结束了美国放松对部分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短暂时期。事前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此前，美国政府授予了2次豁免，在三月初发布了首次豁免，为期30天，4月11日到期。此后4月份再次发布豁免令，生效时间自4月17日到5月16日。据报道，这些豁免一直存在争议。欧洲国家认为，制裁对于切断俄罗斯的原油收入、剥夺俄罗斯战争资金至关重要。批评者表示，放松制裁增加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尤其是在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
1: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说到底豁免吗？能买吗？继续买可以吗？不知道啊。这至少这个是印度做不了主，得看人家美国的。美国看心情吧，谁知道呢？这就很荒诞了。印度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按人家自己的算法，全球第4大经济体，很快如果超越德国，我们就第3大经济体了。这么一个国家现在缺油少气儿啊，那就买去啊。这不是美国不让吗？美国不让就不敢吗？真的是很荒诞。那美国也很有意思，咱真要是说有个联合国决议，大家听就听了，你也不是联合国。

我这就制裁俄罗斯，你不许卖油卖气啊，给你个什么最高限价，不许拿这赚钱。然后美国去打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国际能源市场都出了问题，油价高起，那怎么办？没油了，运不出来了。那美国说，那这么着吧，买俄罗斯油吧，是豁免吗？豁免一个月啊，不行，仗还没停下来，再一个月。那现在人印度说我还缺呢，你继续豁免吧，不知道美国怎么着。所以你看，我们真感慨两句，就在年初嘛，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不就讲说，旧秩序已死，没秩序，这不乱了套了吗？或者像我们节目聊的，这就是像手机一样低电量模式，除了一些基本功能以外，更多的约束没有了，没有规矩了，大家胡来吧。胡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都要付出代价呀。那全球经济要付出代价，很多国家就是民生就成了大问题，这就代价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记得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我看到过几篇文章啊。那卡尼说旧秩序已死，但是新秩序什么时候能来不知道。那我们理解，一个新的秩序怎么也得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接受的、遵循的，对吧？维护的，这才叫新秩序。你推个新秩序大家都不接受，那也不算呢。那么在新秩序出来之前，旧的在垮塌，新的出不来，这个阶段怎么办？我也看有西方学者用了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词儿来概括，是个什么阶段？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那现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就在讨价还价呀。那你再豁免我啊，那意思你别逼我，我还得买俄罗斯油气啊，你得豁免呢、啊、要不然我人怎么办呢？我经济怎么说呀？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确实是一个乱局，而在这个乱局之中呢，就没有一套规矩，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如果你指责西方指责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好，那美国对委内瑞拉怎么说？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事儿怎么说？你要骂你都骂呀，你不能挑着来呀。更何况现在对全球经济形成这个影响，殃及池鱼嘛。当然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看美国那个战争部长，就是防长海克塞斯，他不说嘛，说这个海峡其实我们无所谓啊，海峡封锁了对我美国没有影响，直接来讲确实没有影响。人家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影响谁呢？你看印度，包括这个东南亚，包括欧洲都受影响了嘛。但是你说美国就不受影响也不是，间接影响总是有的呀。因为总的来说，中东生产的石油绝大多数运不出来，运不出来就意味着国际能源市场这个供给减少，那油价就会涨啊。那美国油价也涨啊，你以为你是谁啊？那就通胀高起嘛，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呀，就是这个样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捏着鼻子，这么着吧，你们去买俄罗斯油吧，豁免一个月啊，然后大家接着做工作，还得豁免，我们还是没油，那再来一个月。那你现在怎么着？你说把战争停下来，你以为这是美国人自己说了算的吗？我们多说一句，伊朗这个体制很特殊，他有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对吧？他有政府，民选直选的政府，另外还有革命卫队，谁说了算呢？最高精神领袖，哎，你把人炸死了，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官员你都定点清除了，就问现在谁还和你谈，你能找谁谈？

那对全球经济这种拖累，大家现在看不到终点啊。你比如说在坚持，所以从逻辑上推啊，那美国人捏着鼻子还得咬着牙继续豁免吧。你现在不豁免，这日子过不下去的国家会越来越多，你的处境也会越来越不利。这是一个放在一边，然后翻回来我们说印度啊，印度现在的状况呢确实很尴尬。你可以对标一下中国，我们讲过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能源这事儿上确实我们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一个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就是我们买油气啊，我们找到很多的卖家，这点其实大家都懂都想做，但是不是是个人就做得了的。你比如说俄罗斯油气我就可以买，我有管线，我也不怕你美国人制裁，就这一条很多人做不了，印度就做不到。印度如果能顶住美国的制裁，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顶不住嘛。另外中国有战略石油储备，搞了，当然印度也搞了，2003年开始搞，搞了20多年了。但是印度现在是个什么角色啊，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现在它啊也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关键它85%的油都得进口，又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中东，所以叫什么叫紧挣不够慢花的呀。你不能说它没有战略石油储备，可印度这么一个大国，这要搞战略石油储备，你就不能杯水车薪，你就来真的搞大的，那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的。另外还有什么呀，新能源啊，这还用说吗？中国在这个领域又领先了，这个领先不是说昨天我们做了今天我们就是第一，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布局布了多久啊，电池的技术啊，电动车的生产啊，那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都是经过我们的一个是大规模的持续的投入，我们看准的技术方向我们就投入，我们就拿到了成果。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内循环也能支撑，就提供相当的需求。而当今世界我们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成果也好，经验也好，应该是整个世界来分享的。你不愿意，你排斥是你的事儿，后果你也自己承担。我们就说印度啊，你对标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那都14亿人口，其实有人在你前面打了样，按说你跟着学，你抄作业总可以吧，那抄不了也没有办法。这说到印度吧，其实想说的特别多，我还得打个岔说点别的。为什么呢？最近好像有一个排名，就是全世界前50个城市就是最热的都在印度，要老命了。当然印度这个地理位置又很特殊，它现在热的不行，我看说早晨最凉快啊，早晨的那个气温也是超出了人体的温度，这37度多摄氏度，平均都是46度以上，甚至50摄氏度。印度这日子可怎么过？你想越是这个时候，咱就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吧，你总得想办法降温吧，你得发电呢，你需要能源啊，没有这不要老命了吗？甚至啊，从长远看啊，就是你要去探讨印度的未来，你就会觉得这现在看有点悲观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问题，就印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回想一下前2年不还有说什么印度取代中国啊，现在也有人念到这事儿，你怎么取代？你那个地理位置在那摆着，不用说别的，你就说你怎么降个温，大家怎么活，你得有电，你得有能源，这最基本的呀。而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季啊，你说买俄罗斯油还得让美国点头，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未来，你怎么办？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你看俩事儿，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热带无强国，这离赤道近的啊，这热带啊，没有强国，没有像样的强国，或者说不可能有。你想它也是这个道理。你拿中国来讲，中国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可以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古代你有农业，有粮食，你就有人，有足够的人口，就有足够的军队，就有足够的人才，就能繁衍生息，就有像样的文明。而你要在热带，你想过没有？特别是在古代吧，也没有电，没有冰箱，那食物，一个是你倒不用操心，那香蕉天天有的吃是吧？另外食物存不住啊，2、3天它不就馊了？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心态和温带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光耀，就是新加坡曾经那个总理，也是资政啊。李光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谢谁呢？感谢发明空调的人，说没有空调啊，我们新加坡就过不上现在的日子。是啊，他那儿可热呀。有了空调，有了办公楼，有了 CBD， 甚至有了相应的厂房，它可以有现代的这个

0: 金融业甚至工业，否则就那天都在树上待着呢，那怎么行啊？但是新加坡毕竟小啊，而且在冷战的时候，新加坡本身又是个港口，它等于加入的是西方阵营，赚了个盆满钵满。那印度现在怎么办？这个问题你想吧，其实挺严肃，也挺严峻。
1: 媒体近日援引多名外交官员的消息称，沙特阿拉伯正推动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达成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作为在美以伊冲突对伊朗造成破坏后稳定该地区的努力的一部分。报道称，海湾国家尤为担忧，一旦冲突结束，美国在该地区大规模军事部署缩减，他们将直面一个元气大伤但更趋强硬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据两名西方外交官透露，利雅得方面有意参考冷战时期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协定制定相关方案，同时表示互不侵犯条约是诸多代议构想之一。
0: 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从我这儿来讲，咱围观一下就觉得，抓几个中国传统成语吧，这叫刻舟求剑吧，照猫画虎吧。就沙特提议海湾国家和伊朗签那个互不侵犯条约，签没有问题啊，关键他要仿照的是1975年，当时西方北约国家吧，美国、加拿大啊、西欧这帮国家和苏联啊、东欧阵营签了一个赫尔辛基协定，说是要化解安全难题，推动对立阵营加深经济领域合作。你说那怎么就叫刻舟求剑呢？或者是照猫画虎呗？你看啊，1975年。当时什么状况啊？冷战啊，冷战是两大阵营，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对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互克制，半斤八两，并驾齐驱，啊，能相提并论，能平起平坐。正因为此，或者按照这个布林肯，就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那国务卿不是说嘛，基于实力的地位，对，美苏也好，两大阵营也好，是基于实力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对等的。所以双方可以签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不对等，你觉得能签吗？他签不了啊，那一方就欺负另一方了呗。你要都没有还手之力了，你还指望我仁慈？不会的。这话说出来不好听，其实你从根儿上讲，还是所谓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啊。你有力量，你胳膊粗拳头硬，人家就尊重你。说到底就这么点事儿嘛。那美苏在冷战的时候互为最主要的对手，咱要真论起来啊，论经济实力、国家综合国力，苏联不如美国，数在那摆着呢，不如就是不如。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苏联对美国能形成一种克制和约束，那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啊。那美国通过冷战最后打败苏联，你有本事来热战，他不敢嘛，那是同归于尽的。所以说到底，苏联刚才我们讲从综合国力上不如美国，但是也足够对美国形成非常明确的克制。你要不想同归于尽，好好说话，这才有什么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什么叫对峙？你也不敢碰我，我也不敢碰你，这是对峙嘛。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基础，双方签那个赫尔辛基协定啊，说到底就是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因为结局已经注定了，同归于尽嘛，算了。那具体怎么做呢？那加强点经贸合作吧，互相联系多一点，互相对对方的需要甚至依赖多一点，共生嘛，共存嘛，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你看我说了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之所以能签这么个东西，双方半斤八两，这才能相互尊重。那现在我们就说沙特这嚷嚷的海合会，咱跟伊朗签一个吧。这里边哈三点，第一点呢，中东的传统强国伊朗算一个，沙特也算一个吧。当然我们也知道伊朗呢，他是什叶派，波斯人什叶派。伊朗呢，古代的波斯，你看他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为什么选择的是什叶派？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其实也是政治上的考量。话说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那拜占庭帝国就完了。而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大帝国呀，它非常之大嘛，他是逊尼派。当时这个波斯吧，出于自保的考虑，波斯也是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了啊。但你要如果确认你是逊尼派，就是你和奥斯曼土耳其是一套啊，那人家从这个宗教、从思想领域就统治你了，所以他只能什么呢？选择和奥斯曼土耳其不一样，就是你靠这个宗教、靠精神力量，你同化不了我，咱不是一套啊，咱不是一派，我才能获得我的某种独立，我才能和你。

对抗，当时是这样一个考量啊，就是当年的波斯啊。而如今我们讲阿拉伯世界基本上都是逊尼派，当然我们说基本上，你看这个叙利亚当年那个阿萨德政权他不倒台了吗？阿萨德本人他们家族呢是阿拉维派，这个和什叶派关系比较近，又说是一体的，当然他倒台了。而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逊尼派，沙特所谓带头大哥嘛，那两派之间实际上是有千年的恩怨的，所以一直以来应该说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并不好。你看在伊朗发生宗教革命1979年，就霍梅尼上台之前，伊朗呢是那个巴列维王朝，但人家也是什叶派啊，跟你沙特这边逊尼派。而且不但如此，沙特这老国王伊本沙特当年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和这个瓦哈比派人家是有合作的，就是世俗的权利我有，精神的力量你有，咱俩合作。所以不但是逊尼派，而且是其中很强势的瓦哈比派。所以当年应该说呢，沙特也好，伊朗也好，和美国关系都还不错。即使如此，他们俩关系他好不了。那到1979年宗教革命之后，那伊朗和美国全面闹翻嘛，那指责美国就是撒旦了。而沙特本身还是美国的盟友，那石油美元在那摆着呢，那你说两国关系能好吗？那也就是前两年呢，沙特和伊朗和解，关系相对正常化。但是你说多亲可谈不上，因为历史摆在这儿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中东现在主要的玩家、主要的角色，伊朗算一个，沙特为首，海合会算，但是还有别人吧？不只是这两家吧？我们就说以色列怎么说，美国怎么说？美国不是中东国家，但它是一个幕后大玩家呀，现在和伊朗还打着仗呢。所以你说你要搞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沙特这边顶多是带着海合会和伊朗，咱就算达成这个条约，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恐怕没有。刚才我们讲那两个角色在这摆着呢，一个叫以色列，以色列如果不参与到这个协议之中，它始终是个不稳定因素啊，它不定打谁呢？只是沙特这边和伊朗互不侵犯有实际的意义吗？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美国在中东诸多阿拉伯国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我们就说现在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打伊朗，美国要动用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涉及到诸多的海合会国家，就问你让不让美国用？你要不让美国用，那你和美国的这个所谓军事同盟啊，所谓盟友关系啊，那到此为止。那你要让美国用，你是不是就在和伊朗为敌？你这个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咱怎么说？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叫刻舟求剑，照猫画虎嘛。那个赫尔辛基协定那是美苏为首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达成的一个协定，前提就是双方半斤八两，那等于说相互尊重呗，平起平坐呀，没有其他角色，更没有幕后玩家了，都在这儿呢。现在中东要达成一个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只是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和伊朗达成，还有关键的角色没有参与，人家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不受你的限制，那这事儿还怎么玩啊？说到底，一众阿拉伯国家就海合会成员有没有完全的国家主权？你那个军事基地将来会不会为美国所用？更不要说中东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和以色列关系已经正常化了，比如阿联酋，阿联酋甚至都部署了以色列那个铁穹了。你说作为海合会成员，他和伊朗现在关系很不好啊，那会签这个互不侵犯的协定吗？签了你信吗？这不出现这个问题吗？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签了这个协议，你说它的意义实际的价值又有多大？那最后第三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在发生改变，比较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巴基斯坦进入中东，这两个事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啊。你看沙特在之前嘛，好像很有先见之明的样子，和巴基斯坦就达成了军事同盟，我们多次讲过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呀由来已久，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有钱，军力呢纸面数据也很强，就他买的都是西方的先进装备啊，但是呢真正打仗他不行，就跟胡塞武装那样的一个连国家都算不上啊，所谓脱鞋军嘛，跟人家打，人家打得有来有回，你的各种先进武器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甚至打仗的时候还从非洲找雇佣兵，就你的战力很有限。沙特也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比较现实的就是让巴基斯坦帮忙，巴基斯坦总的来说呢国家比较贫困，沙特可以给援助，而巴基斯坦本身军力又很强啊，尤其是空军，和印度作战几乎战无不胜，另外巴基斯坦有核弹，
如果再说一点呢，巴基斯坦他现在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中系装备。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不是美系，如果是美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中东诸多阿拉伯国家都和美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又有石油美元做底啊。按说是美国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他们买大量的美国装备，可实际情况是美国没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靠不住。另外，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好，双方关系更近啊。如果一定要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做选择，人家美国肯定选择的是以色列。这样，这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美国的装备是不靠谱的。如果人家给你锁死，你用不成。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啊。你比如卡塔尔，本来卡塔尔斡旋以色列和真主党的这个战事哈、结果人家以色列干脆就能够直接轰炸卡塔尔境内对方的营地，就直接炸。那美国也不是没有军事基地啊，美国也不是没有防空设施啊，管吗？没管呢，知会一声都没有啊。所以美国不靠谱，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装备靠不住，不是说它不先进，而是你用不成。那这样呢，非美系的装备就有价值了。巴基斯坦手头恰恰是非美系，我想怎么用能怎么用。所以巴基斯坦如果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那是货真价实的，是靠谱的。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早就有，那现在最新的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已经公之于众了。还有最新的消息讲什么呢？就是卡塔尔和土耳其有意加入。本来你沙特巴基斯坦你们合作是吧，有军事同盟这关系啊，那我们也很看好，我们也想加入，甚至还有传言说埃及有兴趣，当然埃及可能比较特殊放在一边啊。卡塔尔本身呢，在中东开个玩笑，他是个权后人，他和各方势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呢经常充当一个中立啊斡旋者的角色，只不过和以往不同，这两年他这个中立角色也被以色列打，他需要安全，他有人脉啊，像人一样有人脉啊，所以他一旦加入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他有自己的定位啊。另外还有土耳其，在中东诸国之中，土耳其的工业包括军工产业应该说是最强的，比如著名的 TB2 无人机。另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关系不错，双方有军贸，一直有这方面的合作，所以这四家凑在一块儿，在中东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不但对中东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你想对南亚四大陆什么影响吧？印度要再和巴基斯坦打仗啊，你是和一个联盟在打仗了，印度恐怕会很难受，这回呢会轮到他投鼠忌器了，没法闹了这事儿啊。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沙特引入了巴基斯坦，而卡塔尔和土耳其甚至埃及都有可能加入其中，那沙特的力量当然就壮大了，这是一个阵营啊。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刚才我们讲了，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那意味着他可以无限的增加自己产能，我想怎么着怎么着。而他和以色列走得又很近，有船。

0: 你现在直接和以色列抱团，那整个阿拉伯世界是受不了的。你还记得当年就上使以色列媾和关系正常化，美国斡旋吗？那么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把他开除了，你是个叛徒，是这样对待埃及。那现在如果阿联酋这么做，你想在阿拉伯世界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而且阿联酋和沙特关系不好，双方呢一些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当然我们也讲过，阿联酋呢和伊朗关系也不好，有领土纠纷啊，三个岛呢。那你说阿联酋怎么这一枝红杏出墙来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啊？是这样，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你比如海合会成员、欧佩克成员，就是产油，就卖油的，包括沙特。而阿联酋不是，他走了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产油卖油，基地核心就是阿布扎比，还有一个迪拜啊，那是金融中心。你可以把它看作，我们不是开玩笑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分舵啊，美元的分舵，离岸中心啊。中东发生战事，大量资本逃离，你这金融中心就垮了。而且它国内的一些石油类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的攻击，它的油也不好卖了，不好生产了。所以它呢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它选择靠向以色列。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实话实说，美国能不能提供安全保障说不清了，那以色列在这摆着呢，那双方关系正常化。从以色列这来讲，当然也巴不得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或者说你那个阵营有我的人，当然希望这样了。所以你看他们俩抱团了。至于伊朗呢，原来有一个所谓什叶派之湖抵抗中心，当然现在也算是七零八落，但是毕竟还有啊，比如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还有胡塞武装，另外呢像黎巴嫩真主党毕竟还在战斗。你要假以时日再加沙，这个哈马斯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就重振自己的什叶派之湖，未必没有可能。所以你看中东的格局啊，才发生非常复杂的变化。那最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特朗普，回到美国哈，这仗是你挑起来你打的，但是它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恐怕你没完全算到，你更谈不上去掌控，甚至战争本身什么时候结束你自己说了都不算。其实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上，就美国历史上就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1: 跑步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这款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热品。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而闻名，日常官网售价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只要439，现在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2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深层滋润肌肤。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轻盈，一抹就化开了，不会觉着油腻，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这款海蓝之谜眼霜蕴含多种活性成分，深度密集滋养眼部肌肤，提亮眼周，改善黑眼圈，淡化纹路，云朵般的绵柔质地，每次只需要米粒大小就可以轻松润泽全眼。这样一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只要439，现在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2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大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要99。您加购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更超值。

0: 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礼袋，顺丰直发，送人自用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威胁要夺取格陵兰岛以来，加拿大成为这座岛屿的后盾之一。据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中一支名为游骑兵的后备部队长期以来一直在格陵兰岛保持全年的军事存在。过去3年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一直在与加拿大官员商讨如何加强军事合作。随着对特朗普和俄罗斯威胁的担忧加剧，这些磋商变得更加紧迫。参与相关谈判的加拿大游骑兵荣誉中校惠特尼·拉克恩鲍尔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白宫发出的言论加速了我们努力反驳北极社区需要美国拯救这种想法。北欧国家和加拿大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军事和外交方式团结起来，发出具有道德分量的信号。
1: 这又回到那句歌词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美国加拿大这个关系啊，你要看看历史上，人简直就真的如言以对。在历史上，我们讲美国刚诞生的时候是法国帮忙力挺美国独立，跟英国人干，而美国独立之后呢，就忽悠加拿大，加拿大也是算是英国的自治领吧，约等于殖民地吧。美国忽悠加拿大，你也独立吧，咱一块儿吧。人加拿大说不，我忠于英国女王啊。美国说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我侵略。所以美国就入侵加拿大，跟加拿大挺横，人有民兵，再加上一部分英军啊，几千英军吧，结果居然打到美国首都去了，把白宫还烧了。而且英国当时主要在干嘛？是在欧洲大陆跟拿破仑作战呢，抽了个空啊，顺便把美国就修理了。这是当年美加的关系。然后后来双方就握手言和了。加拿大毕竟是英联邦啊，你想美国最终一战二战的时候，毕竟和英国站在一起。那作为英联邦国家，你还真敢再侵略啊？那你跟英国关系怎么处啊？你毕竟还想从英国手里把权杖拿过来嘛。所以我们就说，美英的关系那比较稳定吧，那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又是邻国，就别闹了。在冷战的时候呢，那又是一体的，直接面对所谓苏联威胁，所以逐渐的哈，美国加拿大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你看在经济上咱不用说远的了，就是那个美加墨自贸嘛，到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撕毁了，重签一个美墨加自贸，还是自贸，经济还是一体化嘛，北美三国抱团。当然实话实说，美国人不讲道理，这一把特朗普上台搞对等关税，对人家加拿大就很不友善啊，霸凌啊，而且始终念叨加拿大美国51周啊，搞得加拿大前不久还搞了个演习，就是模拟美军当时从南边啊去入侵加拿大。就是今年1月份啊，1月20号，加拿大武装部队进行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模拟美军入侵的推演，设定美国人呢从南部进攻，预计呢他的这个陆海防线就是加拿大啊，能够在2天到1周内被突破。反正顶2天吧，最多超不过1周，就这个比较悲剧啊。这我们说经济上有自贸，至于军事方面呢，加拿大其实一直是支持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的，而且自己大部分的国防安全是寄托在美国身上，双方搞了北美防空司令部，

就冷战的时候应对的是苏联呢。可现在呢，加拿大忽然发现不对了，现在不是说苏联或者俄罗斯进攻啊，入侵加拿大，不是，是美国呀，美国有可能啊。如果美国和加拿大翻脸，自己怎么办？在军事层面哈，几乎没有自保的能力。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想办法吧。刚才我们说经济上，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贸易伙伴。卡尼不是说吗？旧秩序已死啊，中等强国要抱团吗？卡尼甚至也表达说是中国，中国也是一个选择。实际上，从产业结构上，目前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很迅速，加拿大被美国征收高额的关税的这个钢铝产品吧，你可以转向中国呀，汽车产业和中国合作呗，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加拿大肯定愿意，就首先愿意和欧洲合作，关键你得看欧洲靠谱不靠谱。欧洲自身也面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霸凌，强力施压，而且对加拿大相关产品的消化能力怎么样，你说欧洲市场你进得去进不去，这是个问题嘛。另外军事层面，加拿大呢就得谋求在指挥和控制系统上有相当独立性，不能再靠美国了，逐步淡化美加军事同盟的这个色彩，还得降低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倒不是说转而跟俄罗斯怎么合作，很多这个矛盾啊，很多抵触啊，警惕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现在美国靠不住，这也是真的。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加拿大和这个北极国家，主要是北欧这边嘛，展开合作，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你看第一个呢，刚才我们说加拿大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和美国靠得太近，捆绑得太深，依赖美国呢，这个短期内你很难马上扭转。而且加拿大有没有这个胆量扭转也不好说，是不是对美国还有幻想，哎呀过两年如果说特朗普下台，民主党上台，是不是就好了，是吧？他有这些东西，欧洲人也这么想。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手里没太多的牌跟美国去博弈，那我跟欧洲就是北欧那边去抱团，是不是可以？这里边还涉及到格陵兰的问题，既可以拿来对美国施压表态，同时呢，我要真帮了北欧国家，他们也得帮我啊，都是北极国家，咱在北极这个地区咱们有局部的优势，我不怕你，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什么呢？就在军贸上讲，本来加拿大买美国飞机的，那现在要不算了吧，买瑞典，买萨博公司 GS39 鹰狮，这也算是新选项啊。说到底加拿大恐怕也没有胆量，现实上也不至于跟美国真的撕破脸就干起来，不至于，但是我必须有相应的行动展示我的实力和决心，没有这个想赢得对方的这个尊重都很难。当然话说回来，真要说到北极地区这个格局，你眼看着在发现变化。本来呢俄罗斯叫形单影只，就北极这块我和大家聊过吧，最早是法国的科学家在北极做这个科考，全球气候变暖哦，这个北极啊冰川融化，冻土层逐渐的也解冻，这个新的格局会出现，这是法国人先搞出来的科研啊，搞出来的报告。人家俄罗斯是第一个站出来搞北极战略，那反应快啊，他对这比较敏感，先搞北极战略。但是你要说北极国家在北极圈里的俄罗斯你算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尤其是西方国家，人家就抱团，美国领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加拿大北欧国家呀和俄罗斯抗衡这么一个局面。那俄罗斯你还算是少数呢，但是拜特朗普所赐，又想要加拿大做美国51州，又想要格陵兰，是，如果真的实现了啊，特朗普这个愿望成真的话，那么在北极这个区域，那人家美国的优势地位是更加显著，是巩固加强的，这没错啊。但实际上你没做到吗？你反而是让自己传统的西方盟友对你敬而远之，我怕你行吧？你想吞并这个吞并那个，我们受不了，那我们抱团吧。那现在北极原来是俄罗斯和整个西方对抗，现在不是了，现在俄罗斯呢依然可以和欧洲和美国对抗没问题，但是呢美国形单影只了，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也在和美国对抗，这么一个局面对俄罗斯当然是有利的了。你美国把自己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你说你怎么想的吧？

0: 近期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了在波兰部署装甲部队的计划。有媒体近日称，作为美国在欧洲最模范的盟友，波兰对这一意外决定感到措手不及，目前正忙于安抚国内民众，坚称这不会损害其国家安全。当地时间15日， 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美联盟稳固而持久，还说波兰仍然是美国在欧洲最稳定的盟友。国防部副部长帕维乌·扎莱夫斯基也说，我们得到的保证是美方不计划系统性的减少在波兰的驻军，但报道称这无法掩饰美国的举动让波兰措手不及的事实。
1: 这则消息就是美军取消波兰部署计划，那波兰本身作为所谓模范盟友感到措手不及，不得不有一些自我安慰啊。就这则新闻，也许我们说也许波兰人感到意外，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节目之前分析过这事儿。恐怕波罗的海三国也好，波兰也好，他们是希望美军加强在自己国内的部署，这叫一厢情愿啊。 因为我们多次讲，美国它毕竟是一个全球性国家，它会有全球的军力部署，它会有一整套方案，这是一局棋啊，它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是所谓模范盟友，你向美国示好，它就给你单开一片，单给你好处，不会的。那么美国在欧洲的部署，我们也曾经讲过，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欧洲呢是美国和苏联。 冷战的主战场，主要舞台，双方各自有一个朋友圈，这边的华为，那边的北约，其实主要就是在欧洲，欧洲被一分为二，美国、苏联每加一半，是这么一个局面。冷战对峙啊，那你看美国，美国本身是美洲国家呀，它不是欧洲国家呀，但是我们也知道，一战、二战，美国都派兵到欧洲打仗，所以在欧洲早就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资源。 说到底，军事基地嘛，尤其是二战，就是英国和德国打仗的时候，英国为了自身安全吧，因为纳粹潜艇对他影响很大，就封锁得很厉害。英国又是岛国，那所以找美国要了50条旧驱逐舰，就一战剩下的旧驱逐舰啊，说要返钱。然后呢，作为回馈，作为代价，英国在西半球8个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就给到美国人，说租期90年嘛，就给美国人用了。 那二战最后美国也下场帮着英国打下来，英美是特殊关系。那我的意思是说，美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吧，政策也好，行动也好，最终在欧洲站稳脚跟。那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基地啊。冷战的时候，美国在全球得有1600个基地吧，在欧洲就1200，大大小小的基地，这里边在德国是最多，得将近900个，就军事基地啊。 那至于驻军呢，那就不用说了，你准备着跟苏联打仗，那兵少得了吗？甚至这事儿可以玩多邪乎啊，就是美国本土的兵营和在德国的兵营是一模一样，这武器装备什么放在地儿都一样。那美军的部署呢，就很简单了，从美国本土相关的这个部队直接做战略运输机，飞到欧洲，飞到德国，这俩地儿军营都一样啊，这部署不就快吗？ 当年就到这个地步，更不要说核共享，就美军的核弹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在德国，军事基地就在那放着共享，针对的就是苏联嘛。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在欧洲主要是西欧这边嘛，北约盟友嘛，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驻军。但是到冷战结束了，你怎么办？你还部署这么多呀？用不着了，并不是说美国人要放弃欧洲。 并不是说美国对俄罗斯完全放心，但是呢，这个局面确实和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你就减少军事基地啊，减少驻军呢。说到底，你能控制住欧洲就可以啊，所谓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现在特朗普也不想这么做了，所以他持续的撤军就好了。而且特朗普，我们不是说嘛，三点嘛，第一个， 要求北约国家军费涨到5%，GDP5%，你们呢买我美国的军火，你们自己都有军火，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了，这是一个。第二个， 对俄乌战争也不再热心了，援助乌克兰就不像以前了。欧洲人你们上吧，当然你们要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又没钱，你们掏钱买美国武器就行了啊。那第三呢，就是最近因为对伊朗动手，这仗打到现在停不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前段时间被封锁，现在说不清啊。现在伊朗方面说，除了交战方，那就是美国以色列嘛，除了你们，其他国家的船

攻击，这咱走着瞧吧。总之，美国是希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国家嘛，来帮我打通海峡，而所有的北约国家没有一个真下场的，所以特朗普就很恼火嘛，你白眼狼嘛，北约纸老虎啊，我要退出啊，就讲这套东西。而且我们也说过，那北约当年是美国发起的，美国领衔主演的，你现在要退出，那也得有一个程序，就美国国会得同意啊，这不是特朗普能决定的事儿。既然决定不了又生气，那么就退而求其次，什么方案呢？那撤军，比如在德国驻军撤，先撤5000人吧，也许不止5000，还更多啊。他要撤军，在这个前提这个背景之下，才出现波兰呢拉脱维亚这帮国家，那你要撤军，就把这个撤出来的军队到我们家，搬到我们家，我们欢迎。尤其像波兰，这不是所谓模范盟友吗？就是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呢，你当然好理解啊，就是他们就是苏东集团原成员啊。你像那个波罗的海三国，那是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不是加入到西方了吗？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了吗？我们就说波兰这样的国家，它是后加入的。你像欧盟，原来有法德轴心，轮不到你波兰说话。再说你是原苏东集团的，然后你这个出身这个成分就有问题啊，而且经济没那么发达，话语权没那么足，怎么办？抱美国大腿嘛。欧委会、欧理会、布鲁塞尔，你们总得听美国人的话吧？那我跟他关系好，那无形之中我就能够和欧委会、欧理会能够和德法的轴心就可以相提并论呢、啊，我有足够的话语权啊。所以波兰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也在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增加自己的欧盟在北约里边的这个分量，一直就是这样。所以支持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你真从德国啊，包括从意大利什么的撤军啊，来我们家欢迎你。不只是现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人就是这态度，这我们算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说，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不在你波兰或者说拉脱维亚，你们愿不愿接纳美国人撤出来的

但反而不断的东扩，那是美国借口啊，就继续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去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或者说也在强化对欧洲的控制，这是人家美国的算计。所以客观上实际上从欧洲削减了军事基地，削减了驻军，就比冷战的时候是减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啊。但是到拜登卸任，特朗普这次上台，形势发生变化，因为他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了。你想这个理儿啊，如果美国确认自己新的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他的资源投到亚太印太，在欧洲在中东，不能说他完全放弃啊，他会逐步的撤出自己的力量。刚才我们讲，尤其特朗普就这么干的，就是欧盟和北约，我该控制我要控制，甚至我懒得控制我就不控制。

0: 那你就别动了，维持原来的部署，在德国重中之重啊，你就投入就是了，就是维持原来部署嘛。如果你想做更多，比之前做的还要多，哎，那你就把兵放到波兰，波兰前面就乌克兰呢，你就放到波罗的海三国，你就跟俄罗斯准备着干。那你想，这些相关国家叫求之不得呀。我们多次讲过啊，一个从地缘政治上讲离俄罗斯近，另外从这个历史上彼此之间这个恩怨仇怨啊积累了很久，所以这些国家就是原来这个苏东集团这些国家，甚至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坦率说苏联处理这个民族问题也不是很好，就积累的这个仇怨，现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就觉得俄罗斯是威胁，离得又近，天天战战兢兢，巴不得美国欧洲啊你们联手彻底削弱俄罗斯，我不就安全了吗？人家是这么想的。那美军到我们家，那我不就安全了吗？俄罗斯就不敢动了吧？他们这样想问题。所以从他们这儿来讲呢，希望这美军到自己家部署啊，接纳美军，你们从德国撤来我们家，这个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也不是现在才这么想，一直就这么想。可问题在于，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美国这么想吗？美国想俄罗斯干吗？如果不想的话，我在德国都不驻军，我到你们家驻军，这战争的危险不就更大了吗？那我图什么呀？保你们家安全，我是家丁，给你们看家护院，你给多少钱？整个欧洲的安全我都不想保护了，我专保护你们家的去，这不笑话吗？所以从我们这儿来看呢，就是美国人在波兰或者在这波罗的海三国吧，要是再驻军的话，实际上和他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可就矛盾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还是冲着跟俄罗斯打仗啊，那简直就是要去帮乌克兰了，直接下场啊，除非你这么想的，否则的话那是往后退的更多才对。那我们就是像波兰呢，这些国家他们对美军的期待那就是太一厢情愿了。而且我们实话实说，即使是得偿心愿，就是美军真的在你们家部署了，将来美军和俄军人干起来了，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你又搬不了家，你家是战场好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知其所以然这个小栏目要给您说到地理名胜了，我带您四处逛逛，给您当一个小导游。咱们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也去观看一些人文景观，从这里边找一点咱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儿。
6: 诗仙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什么就那么难走呢？有人说北京的前门曾经是纸糊的，这是真的吗？颐和园乐寿堂里有块石头，为什么被叫做败家石？故宫的建筑中并没有紫色，可它为何被称作紫禁城？为什么天下第一泉在传说中有4个，而天下第二泉却很少有争议？河北的赵州桥真的像歌里唱的是鲁班修的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5: 所有人都在聊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个蜀道怎么就这么难呢？哎，蜀地指的是现在四川盆地，因为四川一圈都被高山所包围，所以通向外界的道路十分的崎岖难行，尤其是蜀地通往长安的道，那必须是凿通秦岭天堑，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开凿，难度真的是势比登天。即便现在咱们往回琢磨，也是感觉到难以想象，蜀地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有多么重要，曾经有哪些政权、哪些势力在这儿发的家。哎，我们在透过地理说历史、透过地理说三国详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就不再赘言了。但是这个蜀道难和打通蜀道背后啊，有一个小传说。战国时期，秦王想要入侵蜀国， 苦于道路不通，于是他这儿呢就想了一个辙，他让人呢做了五斗石牛，说这个石牛长什么样子呢？哎，您如果到过咱们河北省沧州市吴桥杂技大世界，那儿有那个孙膑石牛，长1.85米，高1.47米，大概齐啊跟那种石牛个头差不多。然后秦王呢又命人在这个石牛屁股后边每天摆上一小堆金子，谎称这个石牛可了不得了，都不用吃草，就往这儿一摆，吸天地的灵气，日月的精华，每天往外拉金子。你说这种骗局让咱们一听就感觉是女妖精骗小鬼儿，忽悠不了一小会儿，可你架不住人多嘴杂呀，有很多蜀地人他真就发现这个事儿了。哎呀，隔一天晚上这石牛屁股后边就产生这么多的黄金，一传十，十传百。刚开始呢说的还比较客观，说这个石牛真的能够拉出金子吗？这边回答是应该可能，大概齐，没准也许，差不离。后来越传越邪乎，有人说我见的真真的，就每天晚上几经几点几分，那金子就拉出来了。然后秦王说呢，把这个石牛啊愿意进献给蜀王，蜀王这儿美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到这个消息那都得笑醒了。可问题就在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家给你了，你怎么把这头石牛给运回去呢？说派直升飞机过去原地往起拔，这倒是个好主意，可那年头他没有啊。于是蜀王这儿就命令蜀国的五个大力士去开凿山路，此五人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有朋友说怎么这么多五啊，前面一头石牛叫五斗石牛，列位，那里边那个五斗啊，它不是重量，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图当中，人们把夜空里边最耀眼的五颗星想象成装满了智慧和力量的五斗，说它们呢是天际间最珍贵的宝藏，所以说这个石牛命名为五斗石牛。而蜀国这边五名大力士叫五丁力士，五丁什么意思呢？这是传说当中的五名大力士，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里边就记载了这五个人。结果这五丁力士就终于开出了一条路，拉回了这些所谓的金牛。一众朝臣大晚上不睡觉的就盯着这个石牛的屁股，赶紧拉出金子来吧，我们都等着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呢。结果眼睛都等蓝了等黑了，这石牛吧压根也不会拉金子，这才发现上当了，但是道已经趟平了，秦再来攻打蜀，这就有道可走了。哎，这是民间传说里边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有些史书里边啊也记载这个事儿。一说到蜀道难，您自然会想到李白。李白在蜀道难里边说，这个蜀道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借神话传说形象的说明了开辟蜀道的艰难。天梯石栈的栈就是蜀道上独具特色的栈道，栈道的构造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先沿着石壁开凿出宽1到2米的石道，上面啊铺上横木梁木板，或者是直接在悬崖峭壁

0: 壁上横向凿孔，再插入粗的木梁，加上一个斜的支撑，梁上再铺上厚木板，形成凌空的道路。这个栈道啊，有的宽5到6米，可容车马并行，可有的窄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关于这个栈道，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可就多了。首先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刘邦忽悠项羽的。刘邦入蜀以后，放火烧毁了通往内外的栈道，言外之意就是我不会再出蜀了，谁也甭进来，我也不出去，借此呢消除项羽的猜忌。等时机成熟了，想要出蜀夺取关中的时候，韩信给他献上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
1: 修栈道是疑兵之计，据探报，章邯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真正的意图，人将大兵安置在栈道一侧用于防范，我已派樊哙领前军出发，楚国领中军，卢绾领右军，曹参领军殿后，明日拂晓出发。
2: 大将军，那您在哪儿呢？
1: 我继续留下来修栈道，以免章邯起疑心。
0: 那么还有一个和栈道相关的典故，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蜀相诸葛亮去世了，魏延就反了，他把栈道给烧了。
3: 魏延和马岱引领一支人马烧了前方的栈道，挡住了我军入川的道路。
4: 魏延，丞相早就料到你会谋反，叫我提防你，现在你要是有胆量，就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我就服你是大丈夫，把汉中献给你。
5: 哼哼，假如诸葛亮活着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都死了我还怕谁，别说连叫三声，就是30000声也不是难事。
4: 那你喊呢？
5: 哼，谁敢杀我？
6: 我敢杀你。
7: 我奉丞相密令，在他得意忘形时将其正法。
0: 魏延反，马岱斩，这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精彩的一处情节。究其原因呢，我今儿给您透个底，那别处啊您找不着这样的原因。马岱姓马名岱，字丁林，魏延姓魏名延，字溃疡。马丁林专治魏延魏溃疡。哎，我们小时候在央视上经常看到这个广告，所以你说这事儿多神奇啊，是吧？开个玩笑啊，小朋友们别当真。在这儿我们闲插一嘴，且说老版的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去世的时候，秋风五丈原这一集用了整整1吨的白纸。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在 B 站上弹幕的数量达到760万。当诸葛亮最后说出
8: 悠悠苍天何伯与我，
0: 哇，满屏的弹幕。因为即便过了1800多年，大家伙依然希望诸葛亮能赢。好，这题外话就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给您说说叫纸糊的前门。您看北京的前门大街，那是明清时期最繁华的商业街。可有人说呀，这个前门曾经竟然是纸糊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北京的前门是正阳门的俗称，因为它屹立在当时北京城中轴线的正南方，这也是进入北京内城的正面门户，所以俗称为前门。前门的箭楼从它建成起那天一直就是老北京的象征，这儿的这个箭是弓箭的箭。而说到正阳门，你比如说咱们有部电视剧叫《正阳门下》，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老北京的事儿。

这前门大街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北起正阳门的箭楼，南至天桥路口，和天桥南大街相连。想当年呢，那也是皇帝出入京城的御道。所以老北京有句民谣叫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这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前门地区的盛况。过去的正阳门是一圈瓮城，连接着箭楼、城楼、东西闸楼这四门。四个城门呢，都是下有城台，上有门楼。箭楼门洞和瓮城左右的两个闸楼门洞都装有千斤闸，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落下闸门。瓮城呢，它也有很大的作用，就是从城内出兵或者是从城外往里退兵的时候，在开启城

0: 门过程中，防止敌人跟着杀入。这正阳门箭楼是内城九门当中唯一射门洞的，平时不开，专供皇家车辆出入。值得一提的是呢，正阳门箭楼门洞里边至今呢仍然悬挂着一扇涂有红漆的千斤闸。箭楼有两重门，前边是掉落式的闸门，也就是咱们说的千斤闸，后边啊是对开的铁叶大门。过去呢，守城的官兵和进城的行人要走正阳门，都要先从瓮城东西两侧闸楼进入瓮城，再从城楼子底下门段进城。出城的时候也一样，就反过来走就行了。只不过瓮城在1915年拆除，箭楼南边的护城河上原来有三座石拱桥，这名字就叫正阳桥。五牌楼原来是竖立在正阳门桥南边的一座木头的牌楼，老北京人呢也把前面大街称为叫五牌楼大街。这么巍峨的前门，它怎么就会成纸糊的呢？那就是想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正阳门城楼、箭楼的门楼都被焚毁。后来呢，在西安避难一年多的这个慈禧老太后，还有光绪皇帝返回北京，这史称叫庚子回銮。
1: 这下你们明白太后的銮驾为何停在中途了吧？县城啊，
2: 在。
1: 把这些个东西都换成银票，加上原有的，看看能不能凑成200万两银子。这100万两我拿着，另100万两交给治安，专用于太后回銮。
0: 当时因为劫难之后的正阳门还没有修复呢，为了防止通过正阳门的时候慈禧不高兴，清朝廷让承修前门工程的厂商先搭起木料纸糊的城楼和箭楼，再披上五色的绸绫，一切仿佛还是原来的样子，以供慈禧驾到的时候拿眼睛一瞧，还不错，脸都被打肿了，还搞这些面子工程呢。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颐和园里边有一块石头啊，被称作叫败家石。说这石头怎么会败家呢？您看，在北京颐和园乐寿堂的院内，有这么一块卧在汉白玉石座上的巨石，叫青之秀，俗称败家石。说这块大石头啊，产自于京郊房山，是400多年前明朝一位官员叫米万钟他发现的。相传这个米万钟呢是宋代米芾的后裔，特别喜欢石头，收集石头也是他最大的癖好。他自称就叫石隐，取号为有石，就是朋友的有。那么这个米万钟呢，多才多艺，在诗书绘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如果真的是米芾的后代的话，这个基因的流传时间不短呢。他不辞辛苦，踏遍郊野群山。那么到房山那儿就发现了一块巨石，打眼一瞧，我的妈耶！就见这个石头啊，突兀凌空，姿态不凡。米万钟一下就喜欢上了，他想把这个巨石给运回去，装点自己的花园。他还是面临同样的困难，起重机呀、大吊车呀、直升飞机呀都没有，那只能是靠人力，雇佣了100多号人，花了钱了好办事啊，又用敲又用镐，这事儿反正得办好。当这个石头好不容易运下山啊，运到良乡这个地方，不少的朝中的官员呢、文人呢都慕名去观赏这块巨石，说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围观呢？谁缺心眼儿啊？那么块大破石头有啥好看的？不像这些文人雅士到那儿一瞧啊，都频频点头，这说钱花的值，那说石头好，恨不得被这石头风采直接给撂倒。可是这种盛况也惊动了魏忠贤的私党，米万钟对奸臣当政者是不屈不渝。那么魏忠贤手底下名列五虎之一的倪文焕就编织罪状，诬陷米万钟，得罪魏忠贤了，肯定官就没了。哎，米万钟这儿获罪丢官，这块轰动京都的灵秀巨石就被撂在了良乡，停止运送了。米万钟也唯恐说出真相会惹出更大的祸害，就假托说自己因为运石头已经是赔的底儿掉了，这块石头我也不打算要了，因为这石头我都败了家了，这些钱我也算是白花了。因此啊，后人们是越传越出奇，管这块石头就叫败家石。米万钟死了以后呢，石头还是被放弃在原地址，一些文人闲客常到良乡这儿凭吊。百年以后啊，清朝的乾隆皇帝路过良乡的时候，听到这个事儿大感兴趣。

0: 一瞧这石头是挺得，都值得朕给您写首诗。石头一听，你别写啊，你那诗写的太烂了，你要写了以后，我在这儿啊就是丢人把眼线了。乾隆这不管这一切呀，降旨把这块大石头给移进了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呐。那时候乐寿堂大门啊都已经修好了，这个门呢只有一米多宽，可是这块石头体型庞大，于是乾隆这下令拆墙破门，硬是把这块巨石放到乐寿堂那儿，还在他左右分别竖起两块形状别致的太湖石。据说当时乾隆他妈因此是大为不悦，说既然民间都说了这石头叫败家石，进咱家的时候还得把门给拆了，名字不吉祥，运送过程也不吉祥，要这玩意儿干啥呀？乾隆一听，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您说您的，我干我的，败家这事儿他在行啊。这就是颐和园里边乐寿堂那儿那块败家石。说完颐和园，咱再来说说这个故宫。去过故宫的朋友您肯定知道，那是红墙金顶，它没有什么紫色，可为什么又被称为叫紫禁城呢？其实啊，这里的紫指的是紫微星。紫微您肯定知道啊，是吧？一见乾隆，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0: 当时这个乾隆脑袋嗡的一声，哎呦，去地方太多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不是山东，好客山东欢迎你。大明湖畔夏雨荷，哦，我俩生了个闺女叫紫薇，当然和咱要说的紫微星没啥关系。紫禁城的紫指的是紫微星，紫微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为什么能成为皇宫名字的来源呢？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曾经把天上的恒星是分为了三元、28星宿和其他的星座。三元就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紫微垣呢居于三元中央。根据对太空天体长期的观察，咱们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就认为紫微垣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因此呢就成了代表天地的星座。这里的天是老天爷的天，地是皇帝的地，这个紫微垣呢被认为是天地所居之处，因而呢把天地所居的天宫称为叫紫宫，这儿的紫宫是代表颜色那个紫啊，于是这就有了紫微正中之说。封建皇帝自认为是天子，所以他们所居住的皇宫呢也被比喻为天上的紫宫，这就是紫禁城以紫来命名的原因。封建皇帝说自己身居紫宫，也是希望可以施政以德，四方规划，八方来朝，江山永固。那么这个紫禁城的禁又怎么解释呢？说白了就是禁止的意思，皇宫乃是皇家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出入。史书上记载某人得以出入禁中，就是说这个人呢可以在皇宫出入，表示他呢受到皇帝宠信，时常能够见到皇帝。明清两代皇帝出于维护他们权威尊严以及考虑自身安全的原因，所修的皇宫富丽堂皇又壁垒森严。紫禁城啊不仅是宫殿重重，而且呢又有十多米高的城墙，还有52米宽的护城河，里边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普通老百姓还别说去参观了，靠近都不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里就是绝对的禁地，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因此呢这儿的皇宫既比喻为紫宫又是禁地，被称为叫紫禁城。当然这个紫禁城和现在故宫是同一个地方，普通老百姓预约之后就可以随便去了。故宫呢也被称为叫天下第一宫。哎，我们说到这个排名啊，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困惑，或者是会有一个纠结，就是我长大以后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当然这不用长特别大就会发现自个儿想多了。清华北大到底谁排第一，这个一直没有定论，他俩呀咱们就算他并列第一。那么全国排名第二的高校是谁呢？这就得打架了，像什么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还有人大都在争这个第二或第三呢，这事儿您自个儿去慢慢研究。而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第二的定了，第一是谁这不好说。比方说我要问您，这天下第一泉到底是哪道泉水呢？ 济南趵突泉天下闻名，康熙皇帝御赐天下第一泉，这应该没跑吧。而查圣陆羽评这个泉水的时候啊，他认为庐山的古莲泉这是天下第一。乾隆皇帝他最喜欢西山的水，他封北京西山的玉泉为天下第一泉，并且这是有玉碑为证的。这么说来呢，天下名泉这就有四个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天下第一，是因为评判标准不一样，个人出发点也不一样，这个结果呢也就随之不同了。对于泉水的评判主要是对于水质的判断，可古代你说酸碱度啊、 pH 值啊、化验水中杂质啊，都没有这些科学手段，所以只能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水质测定方法。比方说用水煮某种食物，容易煮熟了煮烂乎了，说这个水质好，这种方法叫煮试法。还有一种直接品水的味道，说越清淡水质越好，这个叫做味试法。再有一种呢，拿这个比较精密的秤来称同等体积各种泉水的重量，水质好的含杂质少，那么它就清。玉泉山的水呀，就用的是称重法评选出来的。茶圣陆羽那种煮茶论水属于是煮试和味试的综合运用方法。说到这个茶用什么水泡最好，咱们看《红楼梦》里边，贾母领着刘姥姥到了妙玉那儿了。
2: 亲，
3: 嗯，我不吃六安茶。
2: 知道，这是老君梅。
3: 哦，这是什么水呀？
2: 是旧年捐的雨水。
3: 嗯，
0: 您看人家贾母先问茶再问水，再把茶水送进嘴，一点一点慢慢喝，这个姿势叫啜饮，为的就是把茶好好品。喝一半给了刘姥姥了，刘姥姥这一口喝了。
4: 好是好，就是淡了些，要再多熬就好了。
0: 关于这个喝茶用什么水，改天再详细给您聊。我们刚才说天下第一泉一下整出四个来，但是啊，相比于这个天下第一的你争我夺，无锡的惠山泉被誉为天下第二却是大家伙所公认的。究其原因呢，首先著名的茶圣陆羽经过他的品定呢，在茶经里边他曾经说呀，如果庐山的古莲泉为第一，那么无锡的惠山新泉它就是第二。唐代评水大家刘伯厨他也曾经说，说水质宜茶者七，扬子江中冷泉第一，惠泉第二。哎，他也认为这惠泉呢是亚军选手。再后来呢，历代文人墨客对惠山泉天下第二就这么稳稳当当的归了惠泉了。惠山泉的名声还在于一首二胡名曲的烘托，那就是阿炳著名的《二泉映月》。列位，这二泉映月不是俩泉水啊，它指的就是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这首二胡又丰富了天下第二泉的人文的承载。当然那乾隆啊更是御封过这个惠泉为天下第二泉。说了这么多别处，那咱们也得说说咱们河北著名的景点。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里边唱道，

我们就得问，这个赵州桥真的是鲁班爷修的吗？这赵州桥啊，坐落在咱们河北省赵县小河之上。小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三点水，右边一个交通的交。确切点说呢，距离我们河北电台我正在给您聊故事这个地方只有40公里。小放牛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是有关赵州桥的一个传说。相传在古代啊，小河水势很大，经常形成汹涌的洪流，毁坏百姓家园。工匠祖师爷鲁班知道以后，施展出卓越的技术，一夜之间就造好了这座赵州大石桥。这下惊动了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张果老一瞧，一宿造好，你这工程质量有保证吗？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我试试去。倒骑着小毛驴可就来了，驴背的搭链里边，一边装上太阳，一边装上月亮。老百姓这个恨得慌啊，您把太阳给弄走了，庄稼也不生长了，牲畜也没法饲养了。张果老说，您甭着急啊，我就试试他这工程质量，很快就能够验收。骑着小驴就来了。这还不算呢啊，

他又约上柴荣，这柴荣呢推着一个独轮车，上边装有五岳名山，他们一块就到了桥头了，就问鲁班呢，说这桥我们能不能通过呀？鲁班一瞧，一个骑驴的老头，一个推车的大汉，就你俩通过上吧，都不用什么 ETC 过路过桥费，这俩人可就上去了。这下可了不得了，张国老左大链里边那可装的是太阳，相当于34万个地球的重量，右边呢是月亮，相当于81分之1个地球的重量，左边太沉了，右边太轻了，再加上太阳这个温度太高了，驴的体温呢大概在36、37度，但是这个太阳的温度6000度，烫屁股啊，他这就叫唤，我受不了了。这乔说，你受不了了，我受得了吗？摇摇欲坠。鲁班一瞧坏了，这个桥要塌了，歘一个箭步冲到桥底下，单手托桥，这才得以让这两位神仙带着太阳、月亮和五岳名山顺利通过。打这儿呢，这个桥上又留下了几处人们津津乐道的仙迹，有张国老的驴蹄印和他斗笠颠落压成的圆坑，此外呢，柴荣他一膝着地压成了膝盖印，以及他那个独轮车呀形成一道车道印，桥底下呢有鲁班托桥的手印。你想吧，这个鲁班啊单手托桥，天上的那个托塔的叫托塔李天王，他这就是托桥鸡天王。有朋友说鲁班不姓鲁吗？哎，他不姓鲁，姓鸡，视为公叔，字一智，哎，一智有效，这桥没塌。当然了，这是神话传说，我在里边添油加料。实际上赵州桥修建于隋代，又称为安济桥，是由当时著名的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的。我们小学课本里都学过，这桥啊，距今1400多年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敞建石拱桥。您光听我说肯定不过瘾，还是那句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有时间呢，您到赵州桥上亲自去瞅一瞅去。大美河北，欢迎四面八方来客。好，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跟您扯到这儿了，我这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把这小放牛听完了，节目后半时段呢继续给您聊知其所以然。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0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九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
1: 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这款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热品。海蓝之谜以修护维稳闻名，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肌肤。采用独特配方，能够迅速有效地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海蓝之谜眼霜蕴含多种活性成分，深度密集滋养眼部肌肤，不仅能有效强韧眼周肌肤，还能提亮眼周，改善黑眼圈、淡化纹路，云朵般的
2: 绵柔质地，轻盈水润，软润细滑。这样一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只需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5毫升，一共两瓶，还可参与单笔消费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417.05元，立省21.9块，9毛5，将近22元，性价比拉满。此外还有更优惠的方法。 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大品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99元。您加购海蓝。

0: 韩之谜经典面霜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可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非常超值。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还送礼袋，顺丰直发，送礼自用都非常高级。
1: 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奉送地理名胜。
1: 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什么要去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为什么非要搬走太行、王屋这两座山，而不选择更简单的搬家呢？西游记中描写的火焰山确有其地，您知道它在哪儿吗？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金山寺和法海？宝莲灯里沉香披的华山在历史上有哪些美丽的传说？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4: 史旺仔给您说完了咱们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接下来要给您聊这个地方呢，这可是很多人寻根祭祖的宝地，也就是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它之所以成为五湖四海的人们寻根祭祖的地方，这个背后呢有一段辛酸的移民史。其实自古至今，咱们中国人内部的迁徙基本上就没怎么停止过，历代的像什么衣冠南渡、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走西口闯关东、汤古道下南洋、闯金山，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百姓的内部迁徙这是非常常见的。话说元朝蒙古

0: 一，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口也是大量减少。明朝建立之后，还没来得及医治元末战争的创伤，又来了一场靖难之役，战争又导致死伤无数，再加上自然灾害频有发生，黄河流域水患尤为严重，像冀、鲁、豫、皖这些地方深受其害，很多地域都成了无人之地了。为了尽快地使各地人民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当时明政府的策略是从人多的地方往人少的地方迁移人口。根据《明史》等史料记载，明朝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这五十多年呢，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回。这些移民呢，是迁往了现在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10多个省。有些移民的后裔还到了海外，成了华侨了。由于每次的移民出发之前呢，都在山西洪桐大槐树下集合，然后呢再发往全国各地，所以至今在河北、河南、山东、东北地区呢，仍然流传着一句民谣。那为什么每次移民都要在大槐树那儿集合呢？原来啊，山西它最早先是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社会相对安宁，比起邻近的省份，它那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大量难民的流入，使得山西就成了人口稠密地区，晋南更是山西人口密集地区，大槐树所在的洪桐县是晋南数一数二的大县。所以明朝政府选择这儿作为移民登记和迁移的出发地，这就导致大槐树下砸锅分家的传说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人的族谱上也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自个儿家的堂号，家族自哪儿来，来到这个地方以后，第一位祖先呢算是族谱的开端，在这儿繁衍生息。大洪桐移民对饱经战乱的北方起到了快速恢复的作用，这些族谱的堂号也会追溯到这儿。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自古啊就是安土重迁，没有一次大迁徙是自愿的。你看这个大移民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当时啊，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就把百姓给反绑上，用一根长绳连接起来一块押解。在押解过程中，有人要小便，就跟官兵老爷报告说：“请解手，我要去撒尿。”次数多了呢，口头请求就简单化了，只说解手，这官兵就明白了。此后这个解手啊，就成了这个撒尿啊、小便呢代名词了。
1: 军爷，给我解解手吧，军爷。
2: 我闭嘴。富贵，什么是解手啊？
3: 大人，他们这是要上茅厕，因为所有人的手都被捆着，想要上茅厕，就得求军爷给解开手上的绳子。
1: 军爷，军爷，行行好吧，给我也解解手吧。
0: 完了，这里边呢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或者是流言，说是当时很多山西人呢不愿意迁移，他们聚集在洪桐大槐树底下，官兵们把他包围，强制让他们走。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啊，押解的士兵在他们小脚趾的指甲上砍上一刀，哎，这指甲就分了半儿了。当然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为了以后啊能够认祖归宗，迁徙的人们主动的在自个儿小脚趾上砍一刀，这样呢，只要小脚趾的那个指甲是分两半的，就能确定是亲人。这种说法可靠吗？其实只是传说。很多人的小脚指甲都是分半的，大部分情况下分两半，少数情况下还有分三半的。这个专业术语叫做瓣状甲，瓣就是花瓣的瓣。传说里边，迁徙的人们自己在这儿啊砍上一刀分两半，然后遗传给后代，作为认亲的证据。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遗传的。话说在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他就对此展开研究过。2018年呢，同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研究，排除了瓣状甲的性状具有染色体隐性遗传、瓣性遗传、线粒体遗传的可能性，并且推断呢，这种瓣状甲就是一个常染色体单基因显性遗传的特性。另外，国外研究人员 调查了包括挪威、德国、瑞士等14个国家地

去的受试者，发现呢，无论肤色和种族如何，都发现有半装甲的存在。您总不能说他们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给分散出去的吧？当然，在洪洞县那儿，除了这棵大槐树以外，另外一个人文景观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县衙啊，那儿讲的是苏三的故事。有关于苏三起解，我们在给您聊《警世通言》的时候，给您详细说过《玉堂春》落难逢夫，所以这故事呢，今儿在这不讲了。咱们来听这么一段女起解。

0: 接下来呀，咱们再把目光瞄向两座著名的大山，王屋和太行。一说这名字您就知道，咱们要聊聊愚公移山，这也是咱们课本上都学过的。历史上有没有愚公这个人，这是无法考证的，但是这个太行和王屋二山在现实当中是真实存在的。太行山，这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就不用过多给您解释了，它耸立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之间，它北起北京的西山，南到豫北黄河北崖，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400多公里。太行山脉也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因为这太行山地受拒马河、滹沱河、漳河这些河水的切割，形成了横断面山谷，当地人呢把它称为叫行，古代就有太行八行的说法。这八行呢是横穿太行山东西的交通要道，因为它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像楚汉争霸期间，韩信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井陉，这场战役的胜利也直接扭转了北方战场的形势。
1: 攻打赵国需先经过太行山脉，
2: 井陉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赵军肯定会利用这样的地形在这里设伏。
1: 你说拿着30000的新兵跟他善战的100000老兵打，那不找死吗？
3: 汉子来报，韩信在河边摆出了鱼鳞之阵。
4: 我以为韩信有什么本事，也不过如此吧，让他们列阵去吧，一会儿等我把他们赶进水中，让他们做水鬼去。
3: 韩信身为大将军，绝不会是一个只懂得摆鱼鳞阵的傻瓜。你来看，他将军阵背水而至，这不是找死吗？我认为这其中有诈，韩信一定留有杀招。将军不妨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4: 左车将军不必多言，等此战结束后，我一定给你也算一份功。
0: 而王屋山呢，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纪元市，东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临黄河，这也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之一，它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王屋山相传呢是轩辕氏皇帝启天之所，名为天坛，千百年来呢它成为道家人物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之地。它还以它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来此探究。那么我们学这个愚公移山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愚公就像他的名字啊，是不是傻了吧唧的呀？门口有两座大山，你搬家呀，你学孟母啊，这总比你吭哧吭哧的把大山给搬走强多了吧。当时那个智叟的疑问也是很多小朋友的心声。愚公的反驳虽然说有利吧，好像说服不了每一个人啊，你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定吗？不一定吧。子子孙孙都会意志坚定地干这事儿吗？放弃自个儿的生活，放弃自个儿的理想，寒暑一节，始一反焉。再说了，这种搬山效率太低呀，挖土凿石头，用簸箕运到渤海边上，手提肩扛步行前进，来回一次运那么一点土石，这就需要一年的时间。好嘛，幸亏是两座大山，门口有大海怎么办？门口有运河怎么办？你精卫填海呀。其实啊，如果真的仔仔细细的把这课文学好，您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篇寓言。生活里边我们很多人都跟那个智叟一样，觉得自个儿聪明，学会了遇到困难绕着走，这时候就凸显出一个行为的重要了，就是分析课文的中心思想。您看这个愚公啊，他是提出了宏伟目标，而且信念坚定，毫不动摇，并且呢组织大家一块儿商量研讨，然后呢率领大家伙又付诸行动，还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感染群众，力排众议，抵制像智叟这种消极的，那些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人。他的行为让神鬼畏惧，原文叫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把一个看似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完成了。这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遇到困难就躲起来，你像咱们中国的什么高铁呀，什么几纳米芯片啊，什么登月呀，想都甭想。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西游记》当中他所描写的火焰山确有其地吗？哎，《西游记》里边这个火焰山呢，一般被认为指的是现在新疆吐鲁番的赤石山，维吾尔语管这个叫克孜勒塔格，意思就是红色的山，因为它的山体由红色砂岩构成，远远瞧上去是一片红色，因此得名。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边缘，古丝绸之路的北道，全年几乎都没有什么降水，夏季的时候烈日炎炎，气候干热，炙热的阳光晒在裸露的红色山岩上，热浪滚滚，就跟燃烧的火焰一般。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认为火焰山是新疆某处的露天煤矿山，这座煤矿山距离乌鲁木齐不远，名字叫硫磺沟，沟内因为地壳变动，煤层暴露于地表，它所产生的气体常年自燃，因此被称为火焰山。当然《西游记》里边不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火焰山形成的原因呢，就怪那猴，当然也怪太上老君不懂化学。你看《西游记》里边那个时期啊，是唐朝，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呢，实际上就是煤炭炉，唐朝煤炭炉最高温度也就达到1200度，而孙悟空哪来的呢？是他缝里边蹦出来的石猴。石头的主要组成物质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的熔点是1600度，1200度的炉子，你想融化这个石猴的二氧化硅还差不少呢。太上老君让这小童子扇扇子，那也没用啊。
1: 啊，师傅，他还没有死呢。
2: 扇！
0: 你看这石猴没死了，蹦出来了吧？于是问题就来了，他怎么就能蹦出来呢？如果是因为他本事大，你早点蹦出来呀，那里边烟熏火燎的，你遭那罪干啥呀？为什么七天七夜之后你才往外蹦呢？你在天上七天七夜，地上的可是七年呢。这还跟化学有关系，石头的组成物质除了二氧化硅以外还有碳酸钙，碳酸钙在高温底下会形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气体，气压过高导致发生大爆炸，把这个八卦炉啊就给炸坏了，孙悟空的刺儿他就蹦出来了。可问题是这里边有一个正作用一个副作用，对于孙悟空来说呢，他火眼金睛的炼成也跟在这个炉子里边烧了七天七夜有关系，因为二氧化硅在高温下呀会发生玻璃化，孙猴的眼睛也就具备了照妖镜的功能了，他就炼成火眼金睛了。可副作用就是炉子炸的时候啊，那个八卦炉有几块电的炉砖掉到人间，当不当正不正，正好在这个取经路上，想绕你都绕不过去，这儿就形成火焰山了。当然现在这个西游记的取景地呀，吐鲁番火焰山也成了旅游胜地了，到那以后可以吃葡萄干，还可以欣赏和西游记有关的景点。

比方说有唐僧路过时候那拴马桩啊，唐僧上马的踏脚石啊，还有一块被称作八戒石的长嘴巨石人呢、啊、还有孙悟空踢翻的炼丹炉啊，等等等等。当然这都是人造的人文景观了，但是你要是去的话呢，不妨也参观参观。

有朋友说，你等会儿，怎么聊着西游记呢，放出新白娘子传奇来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这个景点啊，是金山寺。文艺作品当中说这个法海呢，是金山寺的住持，他拥有着强大的法力，能够降妖除魔，拯救苍生。但是后来啊，跟白娘子就怼起来了。原因很简单，俩人见面打招呼产生误会了。白娘子第一次见到法海，很时髦的打了个招呼，嗨。法海很生气，我叫法海，你称呼我小名，嗨，你这是干啥？对我不尊敬啊，你这么叫我，我也这么称呼你，你管我叫海是吧？白，哎，你叫白娘子，我就称呼你白，

0: 主，大威天龙，
1: 大威天龙，
0: 大罗法咒，
1: 大罗法咒，
0: 我惹中国，
1: 我惹中国。
2: 瞧，对方真正的秘籍厉害所在，就是他那个蓝牙音箱，哎，把这 DJ 曲子给他关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北乔峰，这乔峰为什么这么厉害？出场自带 BGM， 扛着音箱就来了。在这个背景音乐之下，谁也打不过乔峰。同样的道理，法海这拖着钵盂，一放自己的背景音乐，这白素贞也不是个。那怎么办呢？现出原形，把法海就给盘上了。我的老天爷呀！您别看白素贞她是个大蟒蛇啊，她身上没有毒，但是法海被盘上以后，腿脚不能动了，他不敢用嘴去咬这个蟒蛇。为什么呢？中国有句成语叫咬蛇自尽呢。法海这赶紧变身，然后滋溜一溜烟似的跑回金山寺了。白娘子一瞧，来，姐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水漫金山。
3: 孽畜，你们水漫金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2: 哎呦，白娘子这可惹下大祸了。水漫金山，这是你应该干的事儿吗？金山想当初了得吗？是吧，雷军创立小米之前就是在金山。哎，这好像讲岔劈了。总之吧，咱们该说说这个金山寺了。金山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跟法海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上法海是确有其人的，现在普遍认为呢，他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的吏部尚书裴休的儿子。这个我们在聊《大唐风云录》的时候也给您说过，裴休这儿啊，他信佛教，他生了小孩以后，孩子少年时期就被他给送入佛门，法号为法海。法海出家以后领父命，先到湖南修行，紧接着又远赴江西庐山，最后是到了镇江的世福山泽心寺那儿修禅。这个泽心寺啊，是建于东晋时期的，那时候啊，寺庙倾毁，杂草丛生。46岁的法海跪在残佛前发誓要修复寺庙，为表决心呢，他是燃指一结，手上点火燃指一结。从此呢，他身居山洞，开山种田，精研佛理。有一次他挖土修庙的时候，意外地挖到一盆黄金，但是他不为金钱所动，而是把它上交给了当时的镇江太守李琦。李琦上奏给皇帝，当时的唐宣宗是深为感动，下敕令把黄金发还给法海修复庙宇，并且把这个寺庙重新命名为金山寺。法海凭借着超人的毅力，苦心经营，终于是创建了规模宏伟、别具一格的金山寺。直到现在啊，镇江金山寺塔西边呢有一个山洞，就被称为叫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因为法海出家以前俗家姓裴嘛，但是后来在后人演绎的《白蛇传》版本里边，法海禅师啊被塑造成了破坏人间爱情的这么一个负面形象。

这首张信哲的歌曲呢，是想当年《宝莲灯》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给您说说《宝莲灯》里边沉香劈山救母，劈的是哪座山呢？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它就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的城南，也是秦晋豫黄河三角洲的交汇处。华山在五岳当中是以险著称，它也被誉为是奇险天下第一山。据说呀，周平王迁都洛阳，华山是位于东周京城洛邑之西，所以得名为西岳。等后来这秦始皇建都咸阳，西汉王朝建都长安，都在华山西边，所以秦汉时期啊，华山一度不再被称为西岳。再到后来呢，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华山又恢复了西岳之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华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

0: 之一，中华的华呀，华夏的华呀，都因华山而得名。华山留有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十数位帝王大规模祭祀活动的遗迹，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包括咱们刚才所提到的沉香劈山救母，还有一个故事叫吹箫引凤，这都是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沉香的故事很简单，说是汉朝的刘向进京赶考，路过华山神庙，跟三圣母结了缘了。分别之时呢，刘向是以沉香一块赠给三圣母，并且嘱咐他以后生的孩子就以此为名。可是后来呀，三圣母怀孕的事儿被二郎神察觉了，这是他哥哥呀。结果他这个哥哥呢，把这个三圣母压到山下，三圣母是在山洞里边生下沉香，拜托夜叉把沉香送去见他父亲刘向。沉香成人以后回华山寻找母亲，遇到何仙姑，并且呢学到了仙法，又得到宣花神斧，斧劈华山，最终是救出了母亲。
1: 神斧，请帮我劈开华山，救出我娘，为三界众生造福。
0: 其实啊，有关于这些地理名胜，关于这些美丽风景背后美丽的传说，还有很多想给您分享，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今儿咱就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依然是为您奉送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氛围中，比如这首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城里的月光》，大家肯定在不同年份反复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依然会被暖暖的抚慰到。月光本就带着一种朦胧浪漫的美，所有的中国人或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都知道，月亮在人们情感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是多么不可或缺。因为我们可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可以明月千里寄相思。哪怕月有阴晴圆缺，但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月亮永远都是美丽的，是带着温暖和爱意的。所有最纯粹、最善良、最真挚的祝福或心愿都被寄托在月亮上。这首歌也一样，比如这句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还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或许一个人的深夜望着天上的月亮以及铺满大地的月光，会有想念，会有感伤，但内心一定是平静的，默默的许愿，虔诚的祈祷，因为银色的月光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宁静，如此恬淡，如此简单，如此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人在旅途是邢台内丘的朋友，他说晚上跑车时最爱听你的节目，不悔说好喜欢你的声音。他是在湖南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安，浅浅的微笑是在山东聊城临清市，一期不落的听完了所有节目。他说最近心情特糟糕，只有听你的节目才能缓解压力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作品，每首歌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名字的第一个字要么相同，要么是同音不同字。刚刚听到的是城里的月光，最后一个字是光。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光阴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罗大佑或者张艾嘉的版本，对吧？但今天要听到的是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在2013年为电影《中国合伙人》录制的合唱版。

这是王杰在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是王杰的全盛时期，第一张专辑是1987年发行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1988年推出的《忘了你忘了我》，让王杰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到了第三张专辑，王杰的传奇还在继续。他的作品往往讲述着复杂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纠葛，通过略带沧桑的音色和唱腔，让这些故事和情感变得格外生动感人。而这种深情与真挚，使得王杰在众多歌手中独树一帜。最能打动人的演唱，一定是不加修饰的，不去刻意的咬字发音，不去顾虑尾音怎么处理更漂亮，不去纠结唱高音会不会让声音劈掉，就只是用力的大声的唱，把内心的热情、喜悦或苦闷、悲伤一股脑的倾倒出来。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在 KTV 很喜欢点王杰的歌，比如我，因为只需要唱，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是不是该转音了，是不是该颤音了，是不是该收嗓了，等等等等。换句话说，所谓的什么技巧全部扔掉，因为在情感面前，技巧永远都是第二位的。而且唱完王杰的歌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股憋着的气儿终于顺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一个词儿，过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浙江韩哥说，为了打发旅途寂寞，无意中听到越听越经典，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他是在杭州。人在旅途是山西的朋友，他说听着音乐回忆着往事，都是回不去的日子。尾号8773的一位朋友，他是在广州增城石滩，另外漂泊在南方是在福建。他说刚刚下班，听听熟悉的旋律，怀怀旧。还有 HLZ在安徽池州九华书院打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最后一个字是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作品《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人生就是瞻前顾后，当然这是加引号的瞻前顾后，因为我们总是既怀念着过去，又畅想着明天。虽然我们都懂得活在当下，但感性上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或者尚未发生的，总会有各种念想。这首歌叫《我的纸飞机》，很明显是在缅怀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因为纸飞机就是童年的一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事物。虽然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的玩具各不相同，像80后那时候玩玻璃球、跳皮筋儿，几毛钱就能买到，而10后已经是各种电子小汽车了，更加高级，随随便便买一个就得大几十甚至上百上千。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不管几零后都玩过的东西，那么纸飞机绝对榜上有名。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有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能玩，在房间里，在公园里，在操场上，在教室中，把飞机抛起来的那一瞬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随着纸飞机的路线，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方向，可能是越飞越高，也可能直接一个曲线冲向地面，还有可能会虚晃一下，明明看起来要掉落了，结果突然间换个方向又飞了起来。每次纸飞机的出其不意都会让我们兴奋地尖叫，所以纸飞机三个字天然带有童真的味道，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时候的小伙伴，连同嬉戏打闹、调皮捣蛋的很多画面，而回忆里还有头发乌黑、腰板挺拔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每一帧画面都闪着光，特别的美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就不告诉你，他说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内蒙古听经典，每天早起晚睡前的洗漱都会听，跟着一起哼唱高歌。前段时间上班路上出了事故，骨折卧床了，怕父母担心，于是取消了每周跟母亲的视频通话，但母亲应该是猜到了什么，于是便去问妹妹，妹妹又来问我，再后来爱人的妹妹也来打听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本想着不让老人担心，现在反倒是弄得大家都为我担心，于是决定实话实说，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尝试下地走路，此刻继续听经典。C 张，他说是你的老粉丝了，现在广州去拉萨的火车上听着你的节目，还把你的节目推广给临时组建的群里，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大家好像是在一起听经典，对吗？飞跃是在浙江湖州，实在人在山东冠县。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依然是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十首歌名字呢是可以进行接龙的，像刚才听到的是我的纸飞机，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邰正宵，几番风雨。单从名字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会不会没听过呢？但请相信我，旋律响起会有惊喜。

经典歌曲都有穿越时空的功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会让我们瞬间想起第一次听到旋律的那些日子。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些记忆依然生动。李翊君的《雨蝶》，还有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播过的动力火车的那首《当》，代表着琼瑶剧盛行的巅峰时代。那时候的晚间黄金档以及白天的好多地方电视台基本上都会播琼瑶剧，也是因为琼瑶剧，当年还小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爱情可以这么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死去活来。虽然如今再看会觉得有些浮夸，但不可否认那些年看得格外入戏，津津有味。经典旋律一定会让曾经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呼之欲出，那时候背着父母偷偷看电视是常有的事儿，还会在铅笔盒上贴上喜欢的明星大头照，放学后总要去学校门口的音像店逛一逛，把喜欢的磁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那时候就在想，等以后工作了有钱了，一定要把所有喜欢的磁带都买回来，把所有喜欢的海报都贴在墙上。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再欣欣向荣的行业也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慢慢消失了。我刚工作来到石家庄那几年，大街上还有音像店，偶尔也会去逛，但仅仅是逛，从来不买，因为当时听歌已经是用 MP3 了，就各种充满感慨，哎呀，磁带已经没法听了，因为大家手头可能都已经没有那种放音盒或者是随身听了，但却没有想过几年之后 MP3 也被时代淘汰了。当然我们现在听歌都是通过手机上的音乐 APP， 也许哪天也就没了，会被新的工具替代，但永远不会消失的就是好听的歌曲。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郑成军他说，他是一位江苏常州人，但是现在在石家庄，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在爬山的时候听他推荐，知道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他还告诉我，那座山是五岳寨，在我们本地很有名啊。超级赛亚人是在山东德州听节目，博客战舰是在重庆北到深圳东的火车上，现在已经走到了衡阳。还有小亮，是这么念吗？他说正在备战在职研究生的考试，两个孩子忙碌的工作，感觉快要撑不住了。一定要坚持啊，而且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相信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

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到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进群了，并且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高胜美1994年发表的作品《蝶儿蝶儿满天飞》。

这是 Tank 吕建中作曲并演唱的《非你莫属》，应该有不少人最先听到的是林依晨的版本，因为这首歌也是林依晨主演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低头捡幸福是在西安，夏先生在浙江海宁，8219是在月亮城扬州，好运相随是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去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另外 My Sunflowers 是在承德塞罕坝，老金正在从青岛出发去温州的路上，李贺是在石家庄跟我同城啊，还有幸在江西安福。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名字。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点播的歌曲就一定会出现在节目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跟大家聊到的是抓住春季的黄金期来科学养护孩子长高。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省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郝金霞。下面时间我们请郝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郝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郝金霞医生。
0: 欢迎郝主任。今天郝主任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也非常应景啊，在这个春天跟我们各位家长聊一聊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也是有一点焦虑的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长个。咱们都说春天啊是长个的一个黄金期，大家都想在这个春天让孩子长得更高一些，身体更壮一些，那到底如何把握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的黄金期，怎么让孩子科学长高呢？今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郝主任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好，我们先来跟大家就春天这个主题来展开说一说哈。都说春天是长高的黄金期，那春天这个季节确实是孩子一年当中长个最快的季节吗？原理是什么？它有什么科学的内涵在里面吗？
1: 是这样，就是老话说就是春天长个儿，秋天呢就贴秋膘，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春天确实是一个长个的黄金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促进长个的一个最关键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而生长激素促进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最关键的两点，一个是睡眠，另外一个就是运动。睡眠跟运动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呢，在春天啊这个季节里最容易达到。因为春天呢我们这个气候比较适宜，然后也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如果孩子就是户外活动会比较多，然后光照时间也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更能够促进我们的维生素 D 的吸收啊，促进我们的一个骨骼的发育啊。而且户外活动如果说我们达到比如说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长，可以更好的刺激我们生长激素分泌达到一个小高峰啊，这是一点。再一个呢，睡眠在这个季节也是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因为我们生长激素在夜间分泌是最旺盛的，就是夜间分泌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量是白天的3倍，而我们在深睡眠之后，比如说11点到凌晨1点就会有一个生长激素分泌高峰。如果在这个年龄这个时间段我们孩子能够很好的一个睡眠质量的话，那么他生长激素分泌量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在春天这个季节我们把握住这个饮食就是睡眠跟运动这两个关键点呢，我们就能够在抓住春天的这个长个黄金期，去促进我们孩子更好的长个。
0: 所以说春天确实是长高的一个黄金期啊。当然如果春天的长高黄金期您没有把握好，没有好好的去摄入能量啊，没有在这个阳光下去奔跑吸收咱们的这个紫外线啊等等，它其实也是会影响咱们生长发育的。
1: 对，所以也不是说其他的季节就不长个了，只是春天我们更容易达到我们这个促进长个的这个几个关键的因素，更好的去把握。
0: 一个是我们这个饮食方面，还有就是户外运动啊，这两个方面做好了，还有睡眠，对吧？应该是三个方面做好了，我们就可以保证孩子在春天可以把握好我们这个长个的一个黄金期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春天了多出去跑一跑，长长个，晒晒太阳啊，它也是不无道理的哈。好，我们再来具体说一说关于长个这个事儿。那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长，长多高呢？很多家长很焦虑啊，我今年给孩子量了身高，明年再量，甚至有家长很细心，会给孩子做一个生长发育啊、身高监测啊、体重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图啊。我相信很多家长孩子小的时候都做过啊。那我们这个每年长多少厘米 作为小朋友来说才算正常。那作为家长，怎么样简单来判断孩子的身高是否达标了呢？
1: 嗯，是这样，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我们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0: 嗯，
1: 那第一个时期呢，就婴幼儿时期，这是我们在孩子生长发育期长个最迅速的阶段，也就三岁以内。那么在三岁以内，如果说我们孩子长个每年不足6公分啊，不足7公分，那么就属于生长迟缓。嗯，那么在三岁以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平台期，就是平缓生长平稳期。三岁到青春期前呢，每年我们长个的速度应该在5公分以上。
0: 嗯，
1: 那么不足5公分就认为也是生长迟缓。在青春期呢，也是我们青春期以后是我们孩子长个最迅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高峰期。
0: 嗯，
1: 在这个阶段呢，孩子会蹿个比较猛啊，可能一年长个10公分，一年长个8-9公分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每年生长速度低于了7公分，那么就属于生长迟缓。
0: 嗯，
1: 所以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生长速度。那儿童期呢，如果说低于5公分，那么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看有没有特殊的疾病。嗯，比如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生长激素缺乏症啊。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蹿个的速度不是太快，那每年也不足7公分，而我们骨龄还会长，那骨龄闭合的时候我们身高没有达到一定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这个会影响我们孩子的终身高，所以要关注每一个阶段孩子每一年的生长速度，这是我们就是家长要引起重视的，就是我们要每3个月做一次身高体重的一个监测。
0: 嗯，
1: 然后定期去带孩子测骨龄，因为我们的长个是按照骨龄来长的。
0: 嗯，
1: 而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发育早，我们看着可能平常就是

0: 比同龄的孩子个头要高，
1: 嗯，
0: 但是他可能发育早，他骨龄提前了，
1: 哦，
0: 那也会提前闭合，
1: 长得早，
0: 所以长个的这个时间会缩短，
1: 嗯，
0: 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家长要注意，一定要监测骨龄啊，
1: 嗯，
0: 因为昨天在门诊就碰到至少四五个这样的孩子，然后发现小男孩还不到160，但是已经发现不长了，不长了，家长带孩子想打打针，但是一查骨龄已经闭合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干预了，
1: 嗯，所以在儿童时期每年长5公分是正常的，
0: 对，5公分以上，
1: 如果是在青春期要比5公分
0: 要
1: 多一点，
0: 7公分
1: 以上，那这个青春期每个小朋友的年龄段是一样的，是固定的吗？
0: 不是，正常情况下小女孩是到10岁左右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么她的青春期呢大概在持续2年左右，
1: 嗯，
0: 大概12岁左右的时候，比如说有月经初潮了，
1: 嗯，
0: 那么她就会骨龄会趋于闭合，那么整个青春期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小男孩呢一般是12岁，因为小男孩青春期来的会比较晚，
1: 嗯，
0: 一般是12岁左右到青春期，那么她的青春期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啊，大概2到3年，比如说14岁15岁左右的时候，那可能会有这种变声啊，长喉结呀，长胡须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骨龄会也会趋于闭合啊，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他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他青春期来的时间不一样，但针对到每个个体来说，那有的孩子可能青春期来的比较早，
1: 嗯，
0: 你比如说10岁啊小男孩就开始发育了，
1: 嗯，
0: 或者8岁小女孩就开始发育了，那这个其实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长个来说不是特别沾光的一件事情啊，比较吃亏，因为它相当于是缩短了整个儿童期的长个的时长，正常我们比如说到3岁到10岁小女孩都是儿童期有7年的时间可以长个，但如果说青春期提前了，整个把儿童期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最终长个的时间会减少，所以也是会影响最终的身高，
1: 嗯，所以这个小朋友不管是家长认为啊早长了还是晚长了，咱们都是要定期去监测骨龄的，
0: 嗯，
1: 这个定期监测大概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把握呢？每年测一次还是几个月测一次？
0: 一般我们测骨龄的话就是5岁以后就可以测骨龄了，
1: 嗯，
0: 再小测骨龄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5岁以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身高在正常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每年测一次骨龄，
1: 嗯，
0: 但如果说孩子身高比较矮，或者说他发育有问题，发育提前了，那我们可以每半年测一次骨龄。那骨龄如果偏大呢，
1: 嗯，
0: 或者有肥胖的小孩他容易长骨龄，骨龄偏大，那我们要定期监测骨龄，可以缩短到3个月查一次。
1: 嗯，哎，这个也是要根据孩子不同的情况，
0: 对，根据不同的情况，
1: 啊，来进行调整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父母比较关心的遗传的问题。有的家长说了，我们两个个子不高，那孩子通过后天的一个调理，或者是我让他多吃一点饭啊，或者是通过我们一些科学的手段去进行干预的话，还有机会长高吗？那长高的概率还大不大？
0: 一般来说呢，孩子的父母的身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遗传因素占到一大部分，
1: 嗯，
0: 就是父母高的话，孩子大概率身高会比较高，因为遗传因素占到了70%，但是还有30%的后天因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饮食、睡眠、运动，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因素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如果说父母矮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抓住营养、睡眠啊，还有运动这黄金三角，然后结合着我们去筛查一些特殊的疾病，
1: 嗯，
0: 然后尽快的去干预一些特殊的疾病，其实也可以帮助孩子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身高。因为我们说父母的一个身高计算公式，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啊，就计算孩子未来的靶身高，
1: 嗯，
0: 就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男孩呢是+13，然后除以2，再加5公分，女孩呢是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减13，再除以2，然后上下加五公分，
1: 嗯，
0: 它其实是有一个上下10公分的这样一个波动范围的，
1: 嗯，
0: 啊，所以比如说小男孩，比如说160到170或者170到180，那如果说长在遗传身高的低线，那么170就是不算理想的一个身高，那180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身高，
1: 嗯，
0: 所以它是有一个10公分的一个波动，我们尽可能的有遗传因素在里边啊，我们尽可能在后天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抓住这30%的这些因素，
1: 嗯，
0: 去让孩子去达到遗传身高的一个高线，
1: 哦，
0: 甚至去突破遗传身高的一个高线。
1: 嗯，所以说通过我们后期的调理啊，包括我们这个科学的管理，可以在这10公分里这个区间进行一个调整。
0: 对，
1: 如果您说我就想让孩子。

0: 突破这个，这可能相对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难度比较大，但是也可以、
0: 也可以达到。所以这个虽然父母个子不高，孩子通过后天的一个调理啊，还是有机会长高的哈、可以达到您觉得那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身高。这个我们说调理或者说是调控的话，在什么年龄段是可以去做这件事儿的？
1: 嗯，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一个要求啊。比如说在婴幼儿时期，这个年龄段呢，我们这个营养占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要把握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奶量的一个摄入，还有蛋白质啊、钙质的一些摄入，微量元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营养把握住。因为三岁啊幼儿期间呢，这个营养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啊，就是对孩子长个来说。那么如果在三岁到青春期前的整个儿童期，因为长个来说处于一个静默期，生长会比较缓慢，但是每年也应该有五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波动，五公分以上这样速度啊。所以在这个年龄段呢，我们要把握住除了营养以外呢，就是还要把握住孩子的一个睡眠跟运动。那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话，要保证十点之前入睡，然后能达到晚上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促进晚上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达到一个高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话，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太过于肥胖呢，对我们长个也是不利的啊，因为肥胖之后会容易长骨龄，而且吃的太多呢，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反而会长个会受到影响。所以一般我们虽然说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啊，但是我们也尽量的不让孩子睡前两个小时再吃任何东西了，因为吃的东西带特别多的话，会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因为它这个血糖跟生长激素它是一个天平一样，血糖高的话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生长激素它本身是升糖激素，所以还是不希望我们睡前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波动的，还有就是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纵向的一个运动，跳高啊、跳绳啊、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弹跳类的运动，去刺激我们骨后软骨的一个增值。而且运动本身呢，也会刺激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因为在整个儿童时期，生长激素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无论说从运动也好，从睡眠也好，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生长激素更好的分泌来的。
0: 这个说到跳绳，确实能看到小区里啊，很多小朋友课后都在跳绳啊，这个也是有助于咱们去长高的啊。我们微信的听友群有一位叫金秋的朋友啊，问到了，说请问专家，测一次骨龄所受到的射线有多大，和 CT 和拍胸片相比较呢？
1: 一般测骨龄的话，那个辐射量非常小，因为我们只是拍左手的一个腕骨的一个正位片，所以那个辐射量非常小，比要远远小于我们拍一次胸片的辐射量。
0: 所以这个不必担心啊，不要觉得我这个测骨龄会不会有一些辐射的影响了，它是很小的，是拍我们手腕部分的啊这个监测啊，所以这个射线您基本上可以忽略。这个是回答了我们朋友圈里朋友留下的问题。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春季的小朋友长个，那您有相关问题，节目播出期间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或者呢在我们的听众的群里来继续留言。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那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省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郝京霞。今天节目中呢，郝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抓住春季的黄金期，科学养护助力孩子长高。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郝主任，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朋友群来继续的留言。刚刚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测骨龄啊，郝主任也跟大家说，这个骨龄到底应该怎么测，应该按什么样的频率去测。那说到测骨龄哈，如果呢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测骨龄了，发现骨龄较早或者较晚，那像这样的情况，在多少的范围内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就需要进行干预了呢？
4: 一般来说骨龄跟年龄是相符的啊，相匹配的，但如果说骨龄偏大或偏小，那么如果说在一年之内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这是可以允许出现的，但如果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孩子早发育了，那么孩子骨龄超前啊，或者说他的身高跟骨龄也匹配不上，那这个骨龄超前的话会影响他的一个终身高，这个我们是需要干预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身高偏矮，他骨龄偏小，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落后2年以上，我们可能需要去查找他骨龄落后的原因，是因为营养的问题，还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 是激素水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一些其他有没有肝脏的一个原因啊，去找一些原因，去查找骨龄落后的原因。但如果查了查，其实好多孩子查了并没有一些病理的一些疾病的原因，是就是生理性的骨龄落后、那这个骨龄落后我们可以先观察，可以先不着急干预啊。那如果说身高偏矮很多，那么骨龄在正常的范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高就要干预了啊。
3: 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测骨龄是比如说孩子今年5岁啊，测出来的骨龄他可能是7岁，他可能是4岁啊，像这样的情况就是骨龄早或者晚了啊。那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比如您家的孩子5岁，测骨龄应该就是5岁的骨龄，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4: 对
3: 啊，好，这个是骨龄早或者晚啊，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上下不超过1年啊，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如果过早也不太好，如果过晚也是需要去检查的啊。如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哪些问题，咱们就需要去科学干预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节目中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哈，除了我们进行医院的一些科学干预以外，我觉得作为孩子长个这一件事儿哈，日常的养护是最关键的啊。我们这个开始就跟大家说了，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这三样也是在我们春天助力孩子长高的一个法宝。那现在我们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从睡眠说起。晚上作为小朋友来说，应该几点睡，睡够几个小时是最有利于我们生长激素分泌的呢？
4: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孩子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能够保证在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来临之前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因为生长激素分泌呢是夜间最旺盛的，而且它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2点啊，第二个高峰期是早上的5点到7点。也就是说在生长激素这个分泌高峰期来临之前呢，我们尽可能呢孩子早早的入睡，然后不然的话比如说11点开始睡觉，那么它的高峰期来的会比较晚，就整个会影响晚上的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量。所以还是让孩子能够保证有学龄期啊，就是比如说小学初中的孩子至少保证在9到10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睡眠。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达不到这么长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长呢，那尽可能的让保证孩子一个比较好的睡眠质量。也能够比较好的保证我们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
3: 所以我们说11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点。11点不是说您上床睡觉啊，是11点孩子已经进入了深睡眠，对吗？
4: 对，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这样的话我们生长激素来的会比较好，就是高峰来的会比较好，分泌的会比较旺盛。
3: 好，这个是关于睡眠几点睡，睡够几个小时是最有利于孩子们长高的。还有睡眠的一些习惯啊，会不会抑制长高呢？家长是需要避免的吗？我们之前可能大家在刷一些平台的时候说，睡觉的时候不要开着台灯啊，等等啊，不要刷手机，这些习惯确实会抑制长高吗？
4: 对，有一些睡眠的一些小，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睡觉爱开小夜灯啊，这是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晚上怕孩子晚上睡觉一个人睡觉，就是害怕会开个小夜灯，但开小夜灯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因为它会引起孩子的一个早熟。因为开小夜灯本身会影响褪黑素的一个分泌，褪黑素分泌少了呢，会机体会促进褪黑素的分泌，那么也会促进这个性激素轴的一个启动，会让孩子早熟，所以我们避免让孩子睡觉的时候开小夜灯。另外呢，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踩坑，就是喜欢睡前给孩子喝牛奶，这个习惯也非常不好。我们建议孩子每天喝够量的牛奶，比如说300到500毫升，但是这个喝牛奶的时间我们尽可能放到餐食，比如说早饭、午饭或晚饭的时候，那睡前就尽量的不要再喝牛奶了。因为睡前吃东西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会抑制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就是睡前有的爷爷奶奶啊喜欢给孩子切一盘水果，说餐后水果嘛，这些水果又甜，也是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所以我们尽量的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了，
3: 什么也别吃了，
4: 对，然后让肚子空一空，我们生长激素才会分泌的更旺盛。
3: 那这个睡前一杯牛奶可能好 好多家长对吧，
4: 对，
3: 让孩子长得更高一些更壮一些都在这样进行着，它其实是不科学的。
4: 对，
3: 您白天什么时候喝随餐都可以，
4: 对
3: 啊，没问题啊。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牛奶啊，还是水果啊，都尽量不吃，这都是影响长个的一些因素。还有我们这个小夜灯啊，也是会让您提前发育的，
4: 对，
3: 也不太好啊。所以这个是生活中一些不太好的睡前的小习惯啊，家长要帮助孩子慢慢去改正掉。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啊，刚才说了睡眠，说了饮食了，我们再来说说春季的哪些运动是最有利于我们长高的，哪些运

0: 动是不适合的呢？
1: 嗯，其实说起运动呢，只要我们让孩子运动啊，就持续的，比如说有氧运动啊、散步啊、跑步啊，持续半个小时的一个运动，就可以在白天，因为肾上激素白天也有分泌，它有基础量的分泌，但是它会有一些小高峰。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能达到这个小高峰？就是靠运动，运动半个小时呢，就可以让肾上激素分泌达到一个小的一个小波峰。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为了长个啊，就是我们更适合做哪些运动呢？那有一些运动是我们更推荐的啊，有两种运动。第一类呢，就是弹跳类的运动，纵向运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跳绳啊、打篮球啊、摸

0: 身的运动，比如说吊吊单杠，然后游泳，啊，都可以更好的放松我们的肌肉，去拉长我们的肌肉，也是更有利于我们孩子长个。这两类运动其实对孩子长个来说是最有帮助的，
1: 拉伸类的、弹跳类的，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啊。其实您不用这么专业啊，就是您这个半个小时给孩子去户外去跑，去感受自然，去吸收阳光。啊，它其实也是可以促进咱们
0: 对促进生长激素分泌
1: 对去分泌的啊，就只要是去接触户外运动，去照射太阳啊，其实它就已经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生长激素的合成了哈、啊。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方面哈、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经常说到的哈、啊，关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不光是长个儿，还有一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过早发育和性早熟这两个对于我们的身高会有影响吗？那怎么判断孩子是否性早熟？怎么干预呢？
0: 说到性早熟呢，其实我们国家啊，大概有53万个孩子发生了性早熟。那这个性早熟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身高的一个影响。因为他早熟了，就是提前发育了，我们骨龄也会提前。我们骨龄之所以闭合，是因为到了青春期之后，激素水平，尤其是雌激素水平升高了，会刺激我们这个骨龄会矿化成熟。那么如果说青春期来的比较早，那么激素水平会升高的比较早，我们的骨龄会提前的一个矿化成熟，那么对我们孩子长个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确实会影响长高。
0: 对对，因为它相当于长个的时长。

0: 的一个身高，那本来可以长到男孩可以长到180，那么最终的身高可能只是170，本来可以长到175，那最终可能只能是165这样的一个身高。所以孩子的青春期发育的一个时机呀、速度啊，还有进展程度啊，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需要跟家长朋友们去提醒的，很多家长会在我们门诊会说的，哎呀，我们孩子开始发育了，开始到青春期了，开始变声了，其实变声呢不是青春期开始的标志，而是青春期发育结束的标志。所以孩子，我们还是说不要等到孩子变声了再去干预他的身高。那么孩子发育开始的迹象，小女孩呢一般是就是开始乳房腺发育，小男孩呢是睾丸腺发育，所以这个小女孩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就是她会有一些症状啊，
1: 对，
0: 乳房会有一些痒啊，会有一些疼痛啊，但小男孩的发育睾丸比较隐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爸爸们啊，家长们，就是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去看一看孩子的睾丸是不是增大了啊。那如果说以前是就是鹌鹑蛋那么大小，那一下子长到了这个鸡就比更大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引起重视，那孩子是不是发生了早熟啊。
1: 那么这个是我们判断性早熟或者是我们判断生长发育的一个开始，是不是有这个性器官的一些发育，这个时候您就需要去重视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出现变声，
0: 对，
1: 或者是小女孩还没有月经来潮，
0: 对，
1: 她就会有提前的这些性征的一些体现了啊，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去留意的。
0: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不太方便去看孩子的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的情况，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孩子以前就是青春期还有一个标志就是食量会大增，比如说以前吃一个馒头就可以了，那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吃两个馒头，以前一碗米饭就够了，现在可能吃两碗米饭。还有就是他这个年龄段会身高增长会比较迅速，家长会发现今年蹿个儿蹿得比较快，那也可能提示我们孩子到青春期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尤其是要看看他的年龄是不是正常的青春期发育的年龄，还有他的骨龄是不是超前很多，因为有的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快进展青春期啊，就是他虽然青春期是正常的年龄发育，但是他进展得比较快，比如说12岁的小男孩开始到青春期了，但是呢他骨龄可能是13岁或者14岁，那这种虽然他是一个正常的青春期开始的年纪，但是他青春期进展得比较快，那么也是会影响我们最终的身高的啊。
1: 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些家长想要去干预孩子身高，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吗？
0: 对，如果说儿童期整个儿童期是正常的身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就需要去观察他的骨龄是不是进展得比较快，那么如果说他骨龄长得比较快，身高呢跟骨龄没有匹配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抑制他的骨龄啊。
1: 好，这个是最需要家长去多关注的一个时期哈，不管是各个方面的，我们就这个身体方面的，还有孩子思想方面的这个长大啊，也是需要我们家长多去关注的。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了孩子的早发育性早熟这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身高确实是有影响的，那作为家长怎么来判断，怎么来进行一个干预啊，这个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好，我们来具体说一说饮食方面哈。刚才呢简单跟大家说了睡前我们需要去避免的一些饮食哈。那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关于青春期在长高期孩子长个的这个时期，还有在这个春天怎么样合理的让孩子吃得好有营养，才能够促进和帮助孩子更好的去长个。先来说说孩子春天挑食不爱吃饭，像这样的小朋友会影响他的长个吗？怎么来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呢？
0: 确实营养在我们生长发育的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啊，就是孩子如果说挑食啊吃饭不好，确实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呢，我们需要让孩子达到一个均衡饮食啊，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避免肥胖的一个发生，不是说营养越多啊孩子长个会越好，有的爷爷奶奶会觉得孩子让孩子多吃一口饭然后孩子会多长，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要营养均衡，孩子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这个时候是我们孩子长个是最好的。那么怎么吃，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天一个鸡蛋，一天200-300到500毫升的牛奶，然后1斤以上的蔬菜，然后我们适当的吃一些水果，然后补充足够的碳水，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孩子的一个整个 整个发育来说是比较。

0: 合理的啊，嗯。尽量的避免吃一些油炸的呀，一些快碳呀，一些糖油混合物这样的一个一些碳水，要避免肥胖的一个发生啊，嗯，还有高糖的一些食物，
1: 嗯，这些是尽量要避免的。哎，吃的要我们营养均衡啊。那对于这个偏食的小朋友来说，还是尽量的让他哎能够各种营养都摄入。嗯，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正餐主食。咱们再说说关于补钙啊，补充维生素 D， 还有喝牛奶，这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哎，通过补钙、补 VD、喝牛奶，可以帮助孩子去长高、长结实哈。那到底我们说这个补钙、补维生素，还有喝牛奶，怎么补才是最为科学和有效的呢？
0: 嗯，这里说到补钙哈，嗯，其实我们门诊的孩子们，我们去查微量元素也好，去查他的维生素 D 也好，其实大部分孩子啊，都不容易缺钙，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补钙的话，推荐膳食补钙，膳食补钙就通过我们食物里的一些成分去补钙，比如说牛奶、鸡蛋、瘦肉啊，蔬菜，其实里面都是含有一些钙的成分的。
1: 嗯，
0: 我们如果是正常的，我们能吃一些蔬菜，每天能喝上个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其实我们是不容易缺钙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正常就膳食补钙就足够了，不用去额外的补充一些钙质。但是比如说孩子处于生长发育比较迅速，
1: 嗯，
0: 可能比如出现生长痛，或者孩子这个奶量摄入的不够，那可能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钙，那个钙的
1: 剂了，
0: 钙元素达到300到500毫克。
1: 嗯，
0: 维生素 D 呢，我们所有的维生素也好，膳食一些营养也好，我们其实很多都能够从食物里获得，但是唯独的维生素 D 是不能够从食物当中获得的，
1: 嗯，
0: 我们只能通过光照促进皮肤合成，
1: 嗯，
0: 但是我们北方，我们可能冬天晒太阳晒得比较少，
1: 嗯，
0: 夏天呢又要防晒，然后春秋两季又时间比较短，
1: 嗯，
0: 我们可能光照的时间不够，
1: 嗯，
0: 所以维生素 D 是普遍缺乏的，
1: 嗯，
0: 所以推荐我们孩子在整个生长发育期，我们常规的去补上维生素 D，
1: 嗯，
0: 如果说不缺呢，我们可以补上400到800单位，
1: 嗯，
0: 如果说缺乏呢，可能会适当的补得多一些，比如说800到1000个单位这样子啊。
1: 嗯，
0: 那喝牛奶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补充钙元素也好，还是补充优质蛋白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就是达到一定量就够了，但是也不是推荐让我们孩子就是能拿牛奶当水喝，喝得越多越好。
1: 嗯，
0: 其实300到500毫升就足够了。
1: 嗯，一天喝上一盒牛奶，
0: 对
1: 啊，还有我们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啊，还有以及补钙。好，主任刚才跟大家说的都非常的详细啊。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哈，让郝主任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春季小朋友的生长发育。春天到了，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的反复的感冒啊、过敏啊、咳嗽也又来了啊。像这样在春天反复的感冒、过敏、咳嗽，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呢？
0: 嗯，如果说孩子反复的过敏咳嗽的话，那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个睡眠。
1: 嗯，
0: 比如说晚上打喷嚏、流鼻涕啊，那
1: 咳嗽睡不好，
0: 质量会受影响。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说孩子有感染、发烧啊，你可能那段时间会影响他的一个食欲，吃的比较少，会营养达不到，
1: 嗯，
0: 也会影响孩子的长个。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提高我们孩子的抵抗力，
1: 嗯，
0: 然后尽量呢少一些感染，然后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几率，然后让影响我们长个的这个因素降到更低，
1: 嗯，哎，所以咱们说这个长个啊，包括您吃得好、睡得好，还有运动好，它肯定是建立在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上的啊。您说我这个反复的感冒、过敏、咳嗽，或者有其他的原发性的一些基础病，它可能会对孩子日常生活有一些影响，
0: 嗯，
1: 因为影响了日常生活，所以呢可能会影响长个啊，
0: 嗯，
1: 是这么来的。所以它不是说直接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
0: 那，
1: 是因为影响咱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呢会发生一些生长迟缓的情况。
0: 嗯，
1: 好，还有一些家长比较焦虑哈，我们这孩子到底是长得晚啊，还是说确实是生长迟缓呢？有的家长说我长个就晚啊，我上初中的以后才开始窜个，可我们的孩子现在矮小也不用太过关心或者太过焦虑，长大了慢慢就长起来了啊。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孩子早长晚长和咱们生长发育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吗？
0: 说到晚长哈，这里其实晚长在我们医学上是有一个名词的，叫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也就是孩子他其实是青春期来的比较晚，就是来的比较晚，他长个的时间会比较长，这种叫晚长。但其实晚长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回顾性的一个诊断。你比如说小女孩10岁啊、开始一个乳房的发育，12岁开始月经初潮，但如果说一个小女孩13、14岁都没有乳房的发育，那她这个时候我们再排除一些特殊的染色体疾病，排除一些特殊的一个促性腺激素分泌减退这样的一个特殊疾病，那我们可以认为孩子是一个晚长的，就是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比较晚。但是如果说孩子他是矮小，但是呢是正常的一个青春期发育的年龄，比如说10岁开始乳房发育，或小男孩10岁开始12岁开始一个睾丸的发育，那这个矮小就不是晚长的。其实晚长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它有遗传因素，比如说父母亲他这个青春期来的比较晚，那么孩子极有可能也会晚长。就是比如说妈妈可能13、14岁15岁6岁来月经，那么爸爸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变声，那这有可能是晚长，孩子有可能遗传给孩子，孩子也有可能是晚长的。但这个我们实际上还是抱着一个赌的心态。
1: 对
0: 啊，
1: 对，
0: 他如果万一他不是晚长的，他就是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的发育了，那么青春期也是正常的一个发育，甚至这个时候哪怕在10岁之前啊，他就是骨龄比较小，有可能怕是晚长的。但是如果说青春期一来，那么他的骨龄会走得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干预身高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孩子如果说是确实已经是矮小的一个范畴了，那我们还是尽早要干预他的身高，不要等到孩子就是青春期已经来了，然后骨龄跑得比较快的时候，这会儿再干预就有点晚了。
1: 所以说如果说孩子长得晚啊，咱们首先要排查是不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检测了生长发育啊激素啊都没问题，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等等看的，可能和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是相关的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能抱着这个赌的心态，觉得我长得晚孩子一定长得晚，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这在孩子长个这一方面也确实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朋友他长的情况都不同，家长也要通过这个孩子个体的差异进行一个观察。所以这个是咱们说的啊，刚才这个关于孩子到底是晚长还是真的生长迟缓，不能靠您自己的判断，科学的干预和检查才是最直观的。好，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孩子这个在春天到底应该如何吃得好睡得好啊，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有没有一个作为家长可以简单又可以执行的春天孩子长高一日的方案呢？这一天孩子应该怎么吃怎么运动怎么睡眠是在春天最有利于他长高的呢？
0: 先说饮食，饮食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吃点啥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早餐啊，早餐一定要吃好。吃好的话，我们早餐里应该有蛋白质，有碳水啊，有一些维生素。那么这样搭配呢，我们可以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再搭配一点蔬菜啊，然后有一些主食，比如说一个面包片啊就可以了。这个早餐搭配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我们午餐呢一定要吃足够量的蔬菜，因为早餐可能我们食欲不是那么好，蔬菜量也达不到，那么我们在中午这一餐呢可以吃足够的一个蔬菜。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些优质蛋白的一个补充要达到，每天至少2两的一个瘦肉，那么尤其是可以推荐吃一些生长周期比较长的牛肉啊，还有一些深海鱼呀、这些鱼虾类的这个优质蛋白会对我们孩子生长发育这个整个的生长发育期都会比较好啊，去补充一些优质蛋白。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晚餐的话啊，尽量的少吃一些甜食啊，因为 晚餐吃的太甜了，容易抑制我们生长激素分泌。那么还是我们每一餐都要有这个有肉，有菜还有一些主食，就是肉蛋奶都要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尽量的在我们三餐当中去避免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一些还有就是过于甜的一些食物尽量的不要让孩子吃太多油炸的这些食品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让我们的营养太单一。比如说很多家长喜欢比如说吃一份凉面那么没有肉也没有蔬菜，那这一餐的这个食物是不太合理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饮食的均衡。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运动运动的话，我们怎么让孩子去制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方案呢？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学校可能上午下午会有一些体育课，那么在放学之后，现在放学都比较早，
1: 对，
0: 放学之后我们可以让孩子跳跳绳，去有针对性的去跳上20分钟的一个跳绳，比如说可以跳上1000到2000个跳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穿插着一些跑步去晒一晒太阳，然后可以达到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然后晚上呢我们尽量的去在8-9点的时候，如果孩子学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作业没有那么多，我们可以在9点左右就可以准备入睡了然后入睡前呢我们保持一个肚子空空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这一天都做到这几点呢，其实整个无论是春天来说还是其他的季节，其实都能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期
1: 按照我们这个可执行的方案一年四季都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期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微信后台之前有朋友留言到的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回答一个吧，因为时间不多了有的朋友问到了，说我家孩子每年春天身高增长非常慢，医生说是生长速率不足，这个和普通的长得慢有什么区别？需要再做下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吗？
0: 生长速率慢我们要看每年的生长速度因为它生长速度不是匀速的，有可能春天长得快，也可能有的孩子秋天长得快那如果说每年的生长速率是低于5公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生长迟缓，这个时候需要去三甲医院去查一查孩子有没有特殊的疾病因为有的孩子是生长激素缺乏症有的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激素水平的一些异常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还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缺乏，比如说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也会影响孩子一个生长发育
1: 好的，好，主任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回答了之前留言留下的问题。好的，今天节目中的非常谢谢郝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给大家来带来了在春天如何来帮助孩子科学的去长个的一期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受用到。好，再次谢谢郝主任，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 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6: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7: 河北电信的用户注意啦，每月都能领福利，微信关注河北电信公众号，进入会员中心，点击参与网龄回馈活动，盲盒最高可抽20G流量，充值最高领10元话费，更有美食购物券包等你来拿。网龄越长福利越多，赶紧领取你的专属好礼吧。 Are you ready?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

深夜的燕赵大地，晚风裹挟着春日的温柔吹过街头巷尾，而我们的耳畔刚刚飘过邝美云的这首经典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也正式开启了今晚这场专属于春天的经典音乐之旅。我在想，春天是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是刻在记忆里的美好。那些和春天有关的老歌，一句前奏就能够勾起心底的暖意。所以今晚呢，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家喻户晓的春日经典，

聊一聊藏在春日里的细碎美好，让老歌的余温温暖深夜的你，让春日的温柔伴你度过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在旋律当中邂逅春日的美好。首先要送上的是徐小凤的经典之作《风的季节》。每天晚上熟悉的老时间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清的这首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感觉，春天里的幸福从来都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当中，它可能是迎面吹来的那阵温柔的春风，是街头枝芽刚刚冒出来的嫩黄柳芽，是楼下花坛里悄然绽放的第一朵春花，是咱河北的春日里不用奔赴远方的打卡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就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走在街边看柳条轻扬，听鸟鸣清脆，坐在窗前晒着春日的暖阳，感受时光慢慢流淌，这些细碎的瞬间啊，都是春天送给我们的温柔。接下来这首熟悉的黄格选的《春水流》，旋律婉转，它也唱尽了春日的柔情，送给每一个用心感受春天的人。

刚阿牛的这首《桃花朵朵开》，满是春日的热闹和欢喜，熟悉的旋律是不是让你也会想起那些关于春天的旧时光呢？春天不仅仅是风景的美好，也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那些春日里的幸福小事就藏在三餐四季的日常当中。比如说去菜市场挑上一把鲜嫩的荠菜，尝一口春天的鲜，泡一杯新采的春茶，看茶叶在水中舒展，抿一口，满口清甜，晒一床被子，收集春日阳光的味道，还有深夜钻进被窝，都是一种温柔的感觉。是的，春日的美好都藏在这些浪漫的小瞬间里，比如说读上一首春日的诗，绿柳才黄半未匀，让文字和春光相拥，在春天的阳光下发一会儿呆，什么都不想，只享受此刻的宁静，或者拍一张春日的照片，留住枝头的花开，留住拂面的清风，这些平凡的小事拼凑起了春天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会连续为大家送上几首风格不同的春日经典。庾澄庆的《春泥》唱出的是春日的坚韧和希望，蔡琴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向我们温柔地诉说春日的美好，就让这些旋律陪你一起来感受春日的万般风情。

几首经典春日旋律过后，耳畔还萦绕着春风的温柔、桃花的热闹，还有蔡琴老师歌声里的缱绻。春日的幸福呢，更藏在了和自然相拥的时光里。在咱河北的春日呢，总该有一次这样的体验，那就是早起一次，看看春日的日出，朝阳染红天边，照亮枝头的新绿，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去郊外走一走，看溪水潺潺，听鸟儿欢唱，摸一摸刚刚冒芽的草木，感受生命的蓬勃。哪怕只是在小区里散散步，看花开满枝，看绿草如茵，也能够被春日的生机所治愈。春日的美好啊，也适合和身边的人共享，和家人一起踏青，铺上一块野餐垫，摆上零食水果，在阳光下说说笑笑，和朋友一起走一走，聊聊近况，让春风吹散所有的疲惫。接下来这首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春日经典。听淅淅沥沥的小雨，唱尽春日的清新和温柔，也送给此刻正在聆听的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在电波中陪伴你。

有没有觉得春日的美好千种模样，万般温柔，春日的幸福还藏在那些属于自己的小仪式里。换一张春日的手机壁纸，让打开手机的瞬间就能够遇见花开。穿一件清新的衣服，嫩绿、鹅黄、浅粉，让自己成为春日里的一道风景。给自己买一束鲜花，郁金香、洋甘菊、小雏菊，让花香飘满房间，让心情瞬间变得明媚。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温暖的小事啦，给远方的朋友发一句春天快乐，把春日的美好传递出去，陪家里的长辈晒晒太阳，聊聊儿时的春日回忆，和孩子一起找找春天，看蚂蚁搬家，看蜜蜂采蜜，感受孩子眼中的春日美好。而最重要的就是像春天的万物一样，永远保持发芽的心情，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未来满怀期待。接下来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用民谣的温柔唱尽春日的浪漫。

首迎春花的旋律轻快热闹，仿佛能够看到满街花开喜气洋洋的春日模样。一个小时的时光在一首首经典春日老歌中悄然走过，我们伴着旋律聊春日的清风，聊春日的烟火，聊那些藏在细碎时光里的幸福小事。其实春天从不会辜负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用心感受的每一刻美好都是春天最好的馈赠。愿春日的温柔伴你入眠，也愿所有的美好与你不期而遇。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咱们是根据一本书一块跟您来分享八卦医学史。这本书的作者是烧伤超人阿宝，当然了，这是他的微博的名字，也是他的笔名，真名呢叫宁方刚，这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这个主治医生。这本书呢，是从医学或者叫疾病学的角度来解读

部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当然了，除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真实的历史故事之外呢，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当中的人物，包括他们身上的疾病。您比如说这个包拯的黑脸啊，或者是说《水浒传》里边宋江得的那种病，那个背疽啊，咱们都会聊到。您像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他呢也是出自于《水浒传》的。关于这个四大名著里边的水浒，我们专门给您做过一个系列，叫《水浒的另类江湖》，给您说的是梁山好汉他们的故事。

0: 要说呀，一提起水浒传，咱们普通的听众朋友能把这108条好汉给他们的名字都说全了的恐怕没几个，反正我是说不全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啊，虽然不是梁山好汉，也没什么武功，可是他呢咱们大家伙都记着，谁呢？武大郎。武大郎可谓是水浒传里边非常有特点，也是让咱们印象极其深刻的人物。可以这么说啊，除了这个水浒里边几个知名的首领级的人物之外啊，108条好汉里边绝大部分人他的知名度啊还真比不过武大郎。从这个历史上来说呢，有专家学者考证过，说武大郎和潘金莲在历史上啊是确有其人的，也确实家住在清河县。但是呢，人这两口子的故事啊跟水浒传里边记载的相去甚远，甚至说呀截然相反。真实历史中的武大呢又叫武直，这是明朝人，人到中年的时候中了进士了，后来当了一个七品官。他的妻子潘金莲呢，那是名门的闺秀。根据考古挖掘的这个尸骨来看呢，武大郎的身高应该是在170公分以上，算不上大高个吧，但是绝不是咱们印象里边那个小矮个或者叫侏儒啊。那为什么他被丑化呢？据说是武大得罪了一个小人，而且这个小人呢是一个文人，善于写这个戏剧之类的，最终被丑化成了《水浒传》里边的这么一个模样。
1: 他们是《水浒》里的亲兄弟，哥哥不足1米2，弟弟却直逼1米9，本是同根生，为何身材却相差甚远？他们是《水浒》里的大冤家，一个被陷害致死，另一个也不得善终，一报还一报，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成功？本期老姑老故事为您解密武大郎的侏儒症与西门庆之死。
0: 我们就说了，水浒传里边武大郎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从这个电视剧里边看着过啊。那么如果用现在的词儿来说，简单概括呀，就是这么三个字儿：矮、丑、穷。当然有关于这个穷啊，有人还翻灌，说你别看人是卖炊饼的啊，人家挑着担卖这个馒头，但是应该不算穷吧，人家里边买了2层小楼啊。好吧，这一点呢咱们就不去讨论了，单说这个矮。在《水浒传》里边描写武大郎啊，说这武大郎身不满5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给他起了一个魂名，叫三寸钉古树皮。
2: 哎，自古道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仙女儿，这小娘子偏偏是三寸钉枯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3: 好一块羊肉掉进了狗嘴里了。
0: 您说吧，即便是写小说的话是吧，这个武大呢在里边塑造的是懦弱非常本分的人，人家与世无争，平时就靠卖这个炊饼，就是卖馒头啊，以此为生。平时人家所结交的也没有江湖中的强人，就是啊，他的朋友不是卖梨的吗是吧。按理说虽然生活里边会受欺负，但是也不至于说得不到善终啊。可奈何这个武大呢因缘际会娶了一个大美女潘金莲，

0: 这个潘金莲呢，本是大户人家的使唤丫头，后来被主人家呢一怒之下强行嫁给了武大，这是作为一种惩罚，作为一种报复。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俩人的这个感情基础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潘金莲是出轨杀夫，成了千古淫妇的典型。可能武大这儿他所想到的呀，是自个儿跟妻子的不般配，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么一个大便宜，给自个儿种下了无穷的祸根。
1: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2: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1: 大郎是回来找人的吧？
2: 不，不是。
1: 不是什么？换做别人嫁给你，汉子早就透了十八回了。我每日给你洗衣做饭、烧茶热酒，整日不出门，我哪一点对不住你了？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2: 不是，我是。
1: 莫非这也是你家兄弟交给你的？你说，
2: 不是，
1: 你说呀，
2: 不是。
0: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武大郎个儿比较矮。但是武大郎到底有多矮呢？书中原文说呀，是叫不足五尺。哎，这问题就来了，这五尺到底是有多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搞清楚啊，这个尺有多长。另外，咱们中国的尺啊，在不同的年代，它这个长度呢还不一样。从商周到明清，这个尺的长度是在不断扩大的。您比方说，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商朝啊，一尺折合到现在呢，就是16.95厘米，哎，将将不到17公分。成年男性的身高呢，大概就到1丈左右了，就是10尺。所谓我们经常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个丈就是打这儿来的，哎，折合下来呢，1米7左右。周代到秦代，一尺呢就到了23.1公分了。您像荀子在《劝学》当中所说的7尺之躯，折合下来呀，就是160公分，1米6。这个个头呢，应该是那个年代成年男性的标准身高了。而您等到了宋代，一尺已经到了31.2公分了。到了明清呢，更是增加到32厘米。好，我们看《水浒传》里边，它讲的是宋朝的故事。那么说这个尺是不是按照宋朝的标准来的呢？答案是不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如果真的是按照宋朝的那个尺的话，武大郎的身高应该是1米57多一点，将近1米6了。即使放到现在，这个身高确实有点偏低，但是绝对算不上太矮，也不至于说啊被这个所有全县的人呢歧视啊嘲笑之类的。根据《水浒传》里边其他的记载，那个武松呢身高8尺，鲁智深也是身高8尺，蒋门神呢身长9尺。哎，如果作者采用的是宋尺的话，这么一转换可了不得了。武二爷和这个鲁智深他们的身高啊达到了2米5，而蒋门神呢更是达到2米8。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咱们说那个姚明那才是2米2多呢，是吧？2米26。而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边全世界最高的人就是那个苏坦科森呢，他的身高那才是不到2米5呢。综合分析下来，咱们就知道啊，《水浒传》里边他这个计量身高的尺啊，应该是周朝到秦朝那个标准。那为什么采用那个标准呢？因为大家伙啊经常说这个啊七尺之躯，也就是荀子那个标准。那么既然说七尺之躯成了男子的标准身高了，小说家们写这个高个儿的话呢，就写成8尺、9尺；要写小矮个儿的话呢，就按照5尺、6尺，这就省得费脑子了。如果按照这种计量方式的话，武松跟鲁智深他们的身高呢是1米84或者是1米85，蒋门神身高就超过2米了，哎，属于大高个儿了。那么武大郎的身高是多少呢？1米15，这就是标准的侏儒了。说到这个侏儒啊，我们看一些童话故事里边有，比方说白雪公主不是遇到7个小矮人吗？那个就是。我们看一些文艺作品里边，比方说咱们看那个《权力的游戏》里边那个小恶魔，哎，就是那个样式的。武大郎的身材矮小，这个呀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跟武二郎相比，那武松的身高大高个儿，武大跟武二相比呀，那比不了。而且我们看啊，这个武大郎啊，人智力是正常的。但是呢，膝下没有一儿半女的，这就可以推导出什么呢？生育功能可能有点问题。为什么要这么推导呢？因为咱们是从这个疾病学和这个医学上来解读人物的嘛。反正综上分析，武大郎呢应该是生长激素

缺乏导致了侏儒症的这么一个患者。生长激素是咱们人的垂体前叶所分泌的，能够促进身体生长的这么一种激素。生长激素呢，对于人体的各种组织，尤其是蛋白质，有着促进合成作用。它能够刺激这个关节软骨和那个骨骺软骨的生长，然后让咱们呢这个个儿不断的增长。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生长激素缺乏了，

0: 反之，如果这东西啊分泌的过多了，就会引发全身各部呢那就过度生长了，致使这个身材啊异常的高大。有朋友说大高个好啊，但是这个过犹不及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巨人症了。我们说人在成年以后啊，人的骨喉软骨已经是融合了，再想长个已经不太可能了。这时候生长激素还是过度分泌的话，人的身高又没有办法增加，它就会导致像这个肢端骨、面骨、软组织，哎，这些啊明显增生，就引起了肢端肥大症。总而言之吧，这个生长激素啊分泌少了不行，分泌多了还不行。侏儒症患者呢一般是在婴儿时期就发病了，生长缓慢，身高呢一般大多呀都不到1.3米，但是大脑跟智力发育比较正常。侏儒症患者的青春期啊常常是推迟出现。总而言之，咱们可以想象啊，如果没有这种生长激素的缺乏，没有这个侏儒症的话，武大郎呢应该跟他弟弟一样长成高大魁梧的堂堂大丈夫。
1: 我兄弟像你这样的时候一顿吃8个。
2: 你兄弟我怎么没见过？
1: 哎，后来他长得身高8尺，力大无穷，没一个敢惹。
2: 嘿，半天你这个大狼也会追牛。
1: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去清河县打听，谁不知武二郎啊？你不信我不跟你说了。
2: 嘿，吹牛吹牛。
0: 哎呀，武大郎属于是被侏儒症愣是给耽误了。当然了，这属于是文艺作品当中的人物，我们放眼现在啊，也差点成为武大郎式的人物。梅西，梅西2009到2011年是连续蝉联世界足球先生，2008年度到2012年度连续蝉联欧冠金靴奖。可能没有哪位朋友就把这个梅西跟武大郎的形象联系到一块儿，但是呢，梅西还真就差一点儿成了现代版的武大郎了。怎么回事呢？梅西出生在阿根廷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跟很多阿根廷的孩子一样，他自小呢就喜欢足球，很小的时候就展示出了足球天赋，也被称作是小马拉多纳。但是在11岁那年，身高仅仅1.4米的这个梅西呢就已经停止了生长了。他当时啊是在阿根廷纽维尔老男孩的俱乐部，虽然说球技出众，但是跟同龄的球员相比个子呢过于矮小了。13岁那年，他又被阿根廷的河床队给看中，在入队体检的时候啊，他被诊断出了侏儒症。我们说这个侏儒症啊，它是可以治疗的。早在1920年呢，我们人类就发现了啊，生长激素跟这个生长发育之间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试图呢从动物的身上提取生长激素来治疗人类的侏儒症。但是不同的物种之间呢，生长激素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从其他动物身上提取的这个生长激素呢，对人类它是无效的。直到了1958年，这个生长激素倒是用于临床了。哎，这种生长激素打哪儿来的呢？就是那些刚死亡的尸体，从他们的垂体当中呢提取出人类的生长激素。您琢磨琢磨，这种方式的话啊，这就导致啊，生长激素是既昂贵，而且呢又短缺，没办法大规模的使用。后来这个科学家们经过研究，终于啊把这个生长激素的基因片段导入到大肠杆菌里边，利用大肠杆菌合成了生长激素。哎，这就彻底解决了生长激素的来源问题了。1985年，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经过了美国的 FDA 的批准，用于临床了，这就给广大患者呢带来了福音。可是即便如此，到了2000年的时候啊，生长激素呢依然是价格不菲。如果给这个梅西治疗的话呢，每个月需要支出$900，每年呢这就需要上万美金了。梅西家里边那么穷困，家人呢出不起这笔钱。而这个两个俱乐部，无论是老男孩俱乐部啊还是河床队啊，都不愿意给他出这笔钱。那么在这些俱乐部的眼里边啊，阿根廷的天才少年，会踢球的，能踢球的，踢得好的，那多了去了。虽然梅西很出色，但是不值得为他冒险，为他付出这么多。梅西的父亲后来就回忆说呢，说我记得呀，而且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一家拿到诊断结果那一天。那天天特别冷，我们走在街上，梅西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同一般的冷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家里没有任何能力让他治疗这个侏儒症，

0: 梅西这儿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侏儒症啊是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他这个骨喉腺闭合的话，他将会永远失去长高的机会。即使到时候有钱了，能够买得到这个生长激素了，那时候啊也没用了。就在梅西跟家人陷入到绝望的时候呢，哎，碰上了贵人了。这贵人是谁呢？那个球探托尔尼尼。托尔尼尼长期给这个巴塞罗那在南美呢物色球员，他就凭借着自个儿的一双慧眼向梅西伸出了援手，这可是雪中送炭呢。首先呢，托尔尼尼是说服了巴塞罗那俱乐部，说你们让这个梅西啊过来试试，让他试训。到这一来，所有的教练都非常喜欢梅西，但是呢，这些教练虽然喜欢，可没人敢做决定啊，毕竟钱花的不少啊。直到有这么一天，巴塞罗那体育主管那个雷克萨奇，他就发现了梅西的训练，这一眼瞧上去，哎，这就应了咱们中国那句古话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瞧，这个年轻人太厉害了，马上安排跟这个梅西签约，并且呢给他进行治疗。他把自个儿的承诺写到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了梅西。打这以后就不用给您说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03年，16岁的梅西呢已经是长到1米7了。2004年，17岁的梅西代表巴塞罗那亮相西甲。数年以后啊，差点成为武大郎的这个梅西是雄霸足坛。我们特别想知道啊，就是想当年那个纽维尔的老男孩队，还有那个河床队，到了这时候，他们是作何感想的呢？当然了，直到现在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侏儒症的患者呢得不到有效治疗，没有生长激素，他们呢个儿就长不高了，而有了生长激素呢，他们或许就可能成为下一个梅西。所以说，这个作者就是这个阿宝啊，在文章里就感叹说，现代医学的确可以逆天，可以改命，但是他奈何不了贫穷啊。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武大郎的侏儒症，按理说呢应该给您说说武大郎之死，给您说说砒霜，但是啊，关于这个砒霜我们是放到节目的下半时段详细给您说。那么接下来跟您聊谁呢？说说水浒传里边另外一位。这位呢虽然也不是一百单八将里边的，但是他的名气也不小。谁呢？西门庆。对于西门庆的形象，他跟这个武大郎啊就有点对立了啊。西门庆这儿，这是一个成功的男士啊，论相貌英俊潇洒，论收入家财万贯，论能力手眼通天，论这个女人缘花团锦簇群美环绕，论威风呢一呼百应小弟们成群。西门庆的成功啊并不新鲜啊，无非呢就是通过一官一商的巧取豪夺，然后再通过金钱巩固来扩大权力范围，哎，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加了10000多个引号的良性循环了，越有钱挣的钱越多。可是我们看啊，西门庆啊被塑造成了一个啊这么一种禽兽的形象了，日常生活的主题呢就是万花丛中过。
1: 实话实说了吧，自从那日被他插杆打了，就像被那小娘子收去了七魂六魄，得了心病一般，求王干娘使些手段与我说和说和。
2: 大官人，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1: 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10两银子为干娘治买寿。
0: 而关于这个西门庆的死啊，水浒传里边西门庆不用说，死于武松的刀下。
3: 好汉，饶我性命啊，饶我性命啊，
4: 宁毅，还我哥哥命来。
0: 有人评价这个西门庆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西门庆啊除了原配吴月娘之外，无论是妻妾呀还是亲朋好友啊，哪个对他是真正的忠心呢？
5: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6: 那你的意思
5: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7: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

0: 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就这个意思。
1: 西门庆死后也只能是石尽鸟归林，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有关于这个侏儒症，包括后边给您补充的一小点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八卦医学史。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它拨回到110年前，具体来说呢，是1908年的11月4号。在这一天呢，年仅37岁的光绪皇帝去世了。
3: 你就琢磨一个吧，这是假事也是过事，无论是事好还是过好，两方面的意思都要兼顾着。
2: 在他死后的第二天，执掌中国最高权力将近半个世纪的那位慈禧老佛爷，哎，这慈禧太后他也死去了。又过了4年，清帝退位，清朝灭亡。读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啊，总会让人感觉到唏嘘不已。晚清时期的中国，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呢，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列强为刀俎，中华为鱼肉。但是那时候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振作自强。那时候呢，也出过像什么李鸿章啊、曾国藩呐、袁世凯呀，出过这么一批胸有韬略、富有才华的朝臣。也有过洋务运动这样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引进，也建立过北洋舰队这样大的水师，也曾经平叛外乱、外胜强敌，甚至啊还有过中兴之象。但是事后来看呢，怎么感觉都像回光返照。总之吧，前面说的这一切没有阻挡得了这个帝国的没落和衰亡。因为当时统治大清帝国这两位，慈禧跟光绪，用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呀，有点烂泥糊不上墙了。咱们客观来说呢，慈禧早年间还好，可是随着岁数的增长，年岁的增加，她的治国的能力让人呢禁不住的摇头叹息。她在玩弄权术或者是政治手腕方面精明到了极致，而在谋国方面有的时候呢又蠢得让人瞠目结舌。你说受限于时代也好，或者是说个人的性格也好，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慈禧的后期呢确实是受人诟病的。至于说他是否挪用军费，从而呢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这个呢在近代史当中是存疑的，咱可以不说。但是他在气头上为了一己之私向11国宣战，导致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又是割地又赔款，完了呢再割地再赔款，中国的元气丧尽，陷入被瓜分的危机。
4: 老佛爷，昨儿个洋鬼子进了城了，这还先占了天坛，现在正往紫禁城里边打墙呢，墙子落了满院子。看，老佛爷，您瞅瞅，这墙子还是热的呢。
5: 快，叫他们都来。
4: 这，
5: 叫。

0: 皇帝皇后，
1: 是，
0: 还有坤宁宫的太妃，
1: 是，
0: 叫大阿哥换好衣裳，
1: 是，
0: 准备出宫，
1: 是。
2: 当然这光绪皇帝呀、也没强到哪儿去，他唯一的一次施展治国才华就是搞了一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咱们别管这个教科书如何评价，其实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闹剧。一个生长在深宫大院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皇帝，在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年龄，在康有为的指引之下，就试图呢让这个庞大的帝国转变航向，这不有点小孩过家家吗？如果说你想搞改革，想搞变法的话，首先呢你跟慈禧这儿，你们娘俩呀先达成一个一致，本来他对你也没什么血海深仇的，有什么事儿多请教一下，玩一下政治。其次呢，用朝臣的时候，像什么这个袁世凯呀、张之洞啊也可以用，毕竟人家经验丰富，熟悉政务，老成持重。不管，放到一边，我就由着我的性子来。维新派以蛮干开始，以蛮干终结，最后呢出现一种风声，就叫维袁杀后。
3: 袁大人，我已经给湖南发了电报，召集了好多忠勇之士，没有几天就到了，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需用你，但要让你干两件事：杀荣禄，为颐和园，放肆，放肆！哼，我今天就放肆了。你的命在我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你不答应就只有死路一条。
2: 那么关于这个维园杀后，有一种说法呢，说光绪皇帝并不知道啊，只是这个康有为啊是这么说的。但是康有为，你就算是想要维园杀后，你找谁呢？找袁世凯，这事儿没前途。其实啊，即使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夺回大权以后呢，光绪和慈禧之间还是有和解的可能的。毕竟慈禧这儿已经63了，他死了以后呢，这个皇位还得爱新觉罗家族来做。无论是你想要废除皇帝呀，还是把这皇帝给他宰了呀，这都是后患无穷的。但是你想要和解的话呢，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光绪啊跟这个维园杀后的这个密谋不可能有关系啊。得在这关键的坎节上，逃亡国外的康有为非常及时的把这屎盆子全扣到光绪脑袋顶上了。他就说呀，自个儿是奉了光绪的密诏来行事的。
4: You must be Kang Youwei. Are you Kang Youwei?
5: 你就是康有为？
4: 我就是。The emperor of your country has been put into custody. I have been ordered to rescue you.
5: 惠顾皇帝已被囚禁，我奉命前来救你出洋。
6: 皇上，皇上啊！
4: Come on, Mr. Khan. Don't cry. Let's leave.
5: 别哭了。
4: Let's leave here right now.
6: Have to go. 皇上啊，微臣不像啊，皇上。
2: 这样一来，面对康有为这种说法，光绪皇帝这儿有口莫辩，那么帝后和解的可能性也就断绝了，这也就最终决定了光绪最后的命运。
3: 朕曾经对袁世凯说过，他的心思朕都明白，岂止是他的心思，你们的心思朕也都明白，还有金榜的心思也都骗不了朕，骗不了朕。朕知道你们都盼着朕早死，这么多年朕当的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啊？
2: 光绪是死于慈禧去世的前一天，这个死亡时间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不是匪夷所思的巧合，那只能是人为的安排。慈禧囚禁光绪10年，二人之间咱们不敢说有不共戴天之仇吧，但是这个梁子这个扣太紧了，解不开了。如果慈禧死在光绪前面，光绪这肯定是咸鱼翻身了，肯定会秋后算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慈禧为了自己身后家族平安，他唯一的选择肯定是得把光绪啊给他弄死，这用文词来说这就是弑君了。光绪死了以后呢，关于他的死因是众说纷纭的。就在10年以前，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也是光绪死了100年的时候，通过对光绪皇帝的骨骼啊、内层的衣服啊以及头发的分析研究，科学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了，光绪是死于砒霜中毒。 死因搞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呢觉得不过瘾。哎呀，什么玩意儿啊，有没有搞错呀，竟然就是那普通的砒霜啊，就是那个小潘跟西门庆他们两个弄死武大郎的那东西。
1: 啊，官人若要离不开娘子就把她娶回去，别在我这儿偷偷摸摸的。
7: 干娘此话何意啊？
1: 那武都头快回来了，大官人还不赶快拿个主意？
8: 大官人，奴家也怕呀。
1: 你们田哥哥蜜姐姐好了个够，到时候大官人一溜了之，让那武松找我说话，你们牵驴让我拔橛子，
7: 那姨干娘说如何是好啊？
1: 我问大官人呐，我是坐船的，大官人是掌舵的，如今大官人却没了主意。
8: 干娘过的桥比农家走的路还多，还求干娘拿个主意啊。
1: 一个拦住武松别回来，一个呢堵着武大别开口，只有这样方可保住身家性命。
7: 干娘又在说笑了，那样如何做得来呢？
1: 那只有一条路，娘子堵住武大的嘴能保吗？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武大不开口，大官人的铺子里有。
7: 干娘说的是砒霜，
1: 正是此物。
8: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1: 哪因娘子呢？我是为娘子好啊，就说那武大害心病死了，一把火烧个干净，让西门大官人把你娶过去，你们日夜厮守。
7: 爸，一不做二不休，如此倒也落得干净。
1: 哎，这样大官人才算个男子汉呐。
7: 我家的药嘛倒是有的是，只恐娘子下不得手啊。事到如今，你我生死一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2: 堂堂一国之君，你弄死他竟然用这么低级的东西？以前那个帝王的死不都是用什么啊，孔雀胆啊，断肠草啊，鹤顶红啊，千机药啊，得用点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啊。其实啊，作为杀人的毒药来说，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它可谓是使用悠久的杀人灭口的必备良药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古代历史当中那些有名的毒药。
9: 光绪皇帝究竟因何而死？历史上都有哪些有名的毒药？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老公老故事为您揭秘光绪之死和历史上的毒药。
2: 当然先给您说砒霜，纯的砒霜是白色的粉末，跟这个面粉呢、淀粉呢，或者是那个细盐、精盐乃至碱面呢，都是比较相似的，也易于伪装。因为砒霜呢既无色又无味，投毒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再有呢，砒霜的毒性非常强，进入人体以后能够破坏人体某些细胞的呼吸酶，使这个细胞组织不能够获得氧气，而最终导致人的死亡。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特效解药的，砒霜中毒以后人难以生还。砒霜的毒性极强，砒霜的致死量大概是 0.1 到 0.2 克。砒霜呢还能够强烈的刺激胃肠黏膜，使这个黏膜溃烂出血，然后呢还可以破坏血管，破坏肝脏，使这个患者死之前呢遭受极大的痛苦。好，把这些特点给您拢到一堆儿，易于伪装，不容易被发现，毒性强，只需要极小的剂量，死亡率又特别高，而且死前非常痛苦，这些呀都是投毒者最想要的。再加上价格低廉，容易获得，那么这种毒药呢就会成为投毒的首选了。事实上啊，这个砒霜它应该是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毒药。你像咱们在一些影视剧里所瞧着的啊，用这个银针去试毒，它所针对的呀就是砒霜。
10: 调查人员发现，光绪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2000多倍，同时在他的肩胛骨和脊骨表面分别检测到砷化物，而光绪的随葬衣物中也有砷化物残余。经过5年的测试研究，调查小组得出结论，光绪帝是砒霜中毒而死。
2: 其实这个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呢，本身不会和这个白银发生反应， 可是古时候啊，那个砒霜的成分

0: 分呢往往不够纯，因为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这就会导致什么呢？砒霜啊基本都会伴有少量的硫或者是硫化物，那么这种硫或者是硫化物跟银一接触的话，就能够起化学反应了，使这个银针的表面呢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所以说银针试毒法试出来的它不是砒霜，而是砒霜里边的杂质。
1: 这药有什么不对吗？五位真人。
2: 这药有没有不对我是不知道了。不过呢这根银针会告诉我们的。啊
3: 药里有毒，这药里怎么会有毒呢？
0: 而银针试毒法在中国广为流传，以至于几乎是妇孺皆知。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呢，砒霜在人类这个投毒史上啊，曾经被广泛使用。现在呢，三氧化二砷中毒已经有了特效的解药了，也就是那个二球基丙醇。哎，用上特效药以后，中毒者的死亡率呢，已经是大大降低了。有朋友可能会对这种解药并不了解，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70后啊、80后啊，高中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为了61个阶级兄弟》，那里边空运的特效解毒药就是二球基丙醇，而这61位阶级兄弟所中的毒也就是砒霜的毒。所以说咱不能小瞧砒霜啊，人在古代可不是低级的毒药，而是非常高级的毒药。说完了砒霜呢，咱们再来说其他的毒药。大名鼎鼎的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鸩毒。
4: 禀皇上，经臣查证，此茶桶内盛载的茶叶混有剧，相信刘松柏和高耀安都是因为饮用茶水才会毒发身亡。
5: 刘老伯之前说他会炒制新茶，相信这个茶桶就是他带来的。
6: 但是刘老伯的茶叶为何会混有剧毒？他们中的是何毒？是鸩毒，
5: 就是鸩鸟之毒。鸩鸟体型叫秃鹰大，脖子窄长，羽毛紫黑，以毒蛇为食，鸟体各个部位甚至羽毛也含有剧毒。
6: 此毒杀人无数，
5: 鸩毒毒性之强，触手指甲发黑，数日方退，毒入五脏则必死无疑。他们与人无仇，究竟是何人要下此毒手？
6: 朕一定要彻查到底。
0: 咱们看那个成语叫饮鸩止渴，说的就是这种毒。鸩这是一种传说里边的猛禽，据说呀比鹰大，鸣叫声呢特别凄厉，羽毛是紫黑色的，脖子老长啊，然后呢它那个嘴呀是赤红色的。就说这种鸟呢平时吃各种的毒物，像什么蝎子啊、壁虎啊、蟾蜍啊、蛇呀，哎，它吃这些东西，所以说羽毛上面都有剧毒。把它一根羽毛摘下来在酒中晃一晃，哎，这个酒就成了鸩酒了，毒性特别大，几乎是不可解的。当然了，这都是古代传说里边的，但是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鸟呢？您别说，羽毛有毒的鸟啊，这世上还真有，它的名字叫黑头林狸翁。这种鸟的这个皮肤跟羽毛呢，它是含有蝉毒素的神经毒性生物碱。这种毒素打哪来的呢？就是这种鸟啊所食用的甲虫啊跟植物啊是有毒的。但是这种鸟呢并不是产在中国的，而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鸩毒记载非常多，很大程度上来说呢，鸩毒并非指的是某种特定的毒药，而是这个毒药的一种泛称。您像这个《水浒传》里边潘金莲杀武大郎，他明明用的就是砒霜，但是书里边依然说呢是鸩杀，说白了就是用毒药杀的。啊，顺便说一句啊，咱们甭管是看小说啊还是看这个影视剧啊，武大郎那个死前的表现呢，他不符合砒霜中毒。
7: 这个药味儿好怪呀。
8: 是武汉的，大郎最好趁热喝下去，娘子你端稳了，最好一口气喝下去。喝呀，一口气喝呀。
7: 你们给我喝的什么药啊？你们这俩狗男女啊，兄弟。

0: 疼死了。
1: 可能是施耐庵老先生没有见过中了砒霜以后这个人呢到底是怎么死的，所以说呢导致了这个武大郎死的那个情景啊跟砒霜中毒差很远。哎，这就是题外话了。咱们说除了鸩毒，在中国古代呢还有另外一个名气比较大的毒药，叫什么呢？鹤顶红。
2: 我眼看他就把那瓶鹤顶红给吞下去了，就是没有办法救他。我也努力过了，我对着老佛爷又跪又求，我还试图把那瓶药给抢下来，可是都没有用。
3: 他已经死了吗？
2: 还没有呢，已经给送回宝月楼了。老佛爷答应他，让他死得有尊严。
3: 真的要死了，还谈什么尊严不尊严？我去宝月楼，我去救他。
1: 你看，中国古代呢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的是白鹤顶上血，黄蜂尾上针。二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这是贬低女性的话了。但是呢，由这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呢把这个鹤顶红呢认为就是白鹤头顶上的血，但实际上啊，这个鹤的顶上的血没有任何毒性。所谓的鹤顶红，如果考证之后，咱们可以知道，这个呀是那个红信石的别名。红信石也叫红砒，就是砒霜的砒呀，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加工以后呢就是著名的砒霜。这个红信石啊，一般这一块呢外表的形状也不规则，质地比较脆，稍微一砸呀就碎了。因为杂质的关系，所以说呢整个这种矿物质呢呈现粉红色，而且呢外表还有黄色和红色的彩晕，有的呢略显透明，有的是不透明的。哎，鹤顶红应该是古人根据颜色给它起的比较隐晦的文雅的名字。红信石本质上其实还是砒霜，就是因为带了颜色了，用来投毒啊不太容易。所以无论是这个历史记载啊，还是看一些小说啊影视剧啊，鹤顶红都是用来自杀的，自杀的时候就不分颜色了。
3: 哎呦，我们快走，王军的兵马已经杀进雍城了。公子华呢？干相呢？
4: 公子华生死不明，干相也不知去向，魏后我们快走啊。
5: 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给我。
4: 魏后。
1: 说完这个鹤顶红，咱们再来说一种植物，叫断肠草。
6: 既然断肠草生长在秦况附近，虽然它草内还有剧毒，但是我反复思量，我老是觉得用断肠草以毒攻毒的方法，可能就是化解秦化毒的方法。以毒攻毒，当然服食断肠草一定会有危险，但是反正故儿也无药可救了，我们只好死里求生了。
3: 不错，
1: 断肠草在历史上啊最辉煌的记录是毒死了大名鼎鼎的那个神农。而被民间称为断肠草的植物至少啊有几十种之多，但是最广为流传的，或者叫最根正苗红的，应该就是那个钩吻。您看，在《本草纲目》的草部三里边，李时珍呢把这个钩吻就给他记载了，说这东西又名断肠草，这应该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其实这个钩吻呢又有一个名字叫胡蔓藤，这是马钱科钩吻属，它也是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钩吻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钩吻碱，而这钩吻碱呢又有强烈的神经毒性，人一旦误食了中毒以后啊，就会引发眩晕，嗓子也疼，肚子也疼，口吐白沫，瞳孔散大，最后肌肉无力了，心脏衰竭了，呼吸也衰竭了，然后人就死了。这个给您说的是断肠草。古代的毒物里边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孔雀胆。
7: 天有不老戏，就叫孔雀胆。里面的阿盖公主在最后一幕自杀的时候，喝的就是孔雀胆药酒，我最喜欢的戏。人死的时候喝，不但没有痛苦，还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心快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种死亡。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啊，真实的这个孔雀的胆呢，它是没有毒性的。目前比较靠谱的观点是什么呢？古代传说里边的孔雀胆其实是一种昆虫。什么昆虫呢？南方大斑毛，而且是专指 南方大斑毛的那个干燥的虫体，因为这种虫子啊跟孔雀的这个产区呢重叠，再加上这个大斑毛把它的脑袋、把它的腿、把它的翅膀给它去掉以后啊，外观特别像孔雀的胆囊，所以说被命名为叫孔雀胆。我们说斑毛的毒素呢，主要就是斑毛素。斑毛素对人的黏膜啊、肝啊、肾啊以及神经系统啊都会有损害。哎，这个是孔雀胆。最后呢，还有一种大名鼎鼎的毒药，这就是毒死了南唐后主的千机毒药。根据历史记载呀，服用了千机药，中毒者呢死前叫头足相救，如千机状也。哎，这个南唐后主李煜啊，就是死于这种毒药的。而且李煜呢，他的生日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他的忌日也是农历的七月初七。那么我们说这种千机毒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前面咱们所说的中毒表现，基本可以断定啊，所谓的千机药其实就是马钱子。马钱子呢，这是一种剧毒，民间就说了，马钱子，马前吃过，马后死，就是这一匹马，你在马头这儿把这个马钱子吃了，走到马屁股那儿，人就死了，还不到七步呢，足以可见呢毒性之强烈。马钱子的毒素呢，主要就是那个马钱子碱，这是一种有极毒的白色晶体。马钱子碱中毒，这是非常痛苦的，它这个表现呢，就跟那个破伤风犯了一样，人中了毒以后啊，会窒息，啊，全身无力，然后呢，身体抽搐，先是脖梗子发硬，然后肩膀啊、腿啊就开始痉挛了，直到这个身体啊蜷缩成一个弓形，这就是记载里边的叫撞入千机嘛。不过虽然毒性极强，但是马钱子呢，它不适合于投毒，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太苦了。即便把这个马钱子碱给它稀释70万倍，这苦味啊依然不减。所以说千机毒药呢只适合于明杀刺死，而不适合于暗杀投毒。您看这个李煜这儿就不是被人投毒的，而是宋太宗赵光义这儿说，那你死去吧，赐你这种药，然后死于这种毒了。实际上啊，在古代来说，在暗杀方面，咱们前面所说的所有毒药都不如砒霜好使。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进步，没有出现后来的这个特效药的话，砒霜呢，它依然是真正的杀人灭口的必备良药。
0: 经检断发现，死者方谦的口内残存着砒霜渣子，死者身旁的药碗中也有残留的砒霜渣子，且死者牙膛墨黑，舌显紫红。经验尸官定准，死者方谦为服毒。
8: 依你所说，他应该是服砒霜而死的了。
0: 正是。
8: 通常服砒霜而死的人应该有什么症状
0: 啊？皮色发青，嘴唇紫黑，另外骨翅也应该是黑色的。
1: 那么当这个时光进入到现代以后，我们的生物制药啊、化学剂的制品呢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相关有毒的东西啊，那毒性就更强了。您比方说2006年的时候，俄罗斯叛变的特工，他叫利特维年科，他就被毒杀了。投毒者使用的毒物呢，名字叫泼210。泼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占卜的卜。哎，这是一种放射性的元素。投给这个利特维年科的泼210，足以毒死100人。据说呀，这个市场价值呢是高达2970万欧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呢，这是3亿人民币了。用价值3亿的钱去投毒一个人，这哪是什么投毒啊，这是赤裸裸的示威呀。而且这个泼210中毒以后呢，死状是特别惨的，死前也是受尽折磨的。既然那么，咱们再结合他是一个叛变的特工，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一种冷酷而又明确的警告，而用这种高昂的价格也是在昭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惩罚这些叛变者。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目前来说世界上最毒的物质是什么呢？据说呀，是那个 H 型的肉毒杆菌毒素。就毒性而言呢，它可谓是前无古人了，但是不敢说后无来者啊，毕竟人类的探索呀不可能止步的。这种 H 型的肉毒杆菌毒素致死量是多少？

两纳克，也就是0.002微克。就这么一点点，这么一丢丢，咱们用眼睛啊几乎都看不着的话，它就可以毒死一个70公斤的成年男性。可能这么说呢，您还没有一个概念，简单给您解释吧。一克的 H 型的肉毒杆菌就能够杀死1亿人。咱们知道，一斤呢是500克，一两呢是50克，50克的 H 型的肉毒杆菌就能杀死50亿人。您想想，这毒性得有多强？此外，还有很多比较有毒的东西，您比方说，像那个破伤风的毒素，这个致死量呢是0.3微克。还有咱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钋210，这是最毒的无机物了，致死量是1微克。而在生活里边啊，以前我们经常见的一种农药，名字叫百草枯，听名字呢你就知道啊，本来呀就是农田里边去除杂草的。但是这种东西呢，成人的致死含量为20%水溶液，5到15毫升，一旦人服用以后，经过消化道、皮肤跟呼吸道的吸收，这个毒性呢累积到全身的多个脏器器官。当然这个肺呀是主要的靶器官，可以导致百草枯肺。常有人说呀，百草枯一出，百草不生。但是一个人一旦喝下10毫升的百草枯，基本上就没救了。可是这种没救啊，是让人非常心痛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比如说啊，因为吵架了，或者是心情不好了，想不开了，他喝了这个百草枯了，到了医院以后呢，

无尽的悔恨当中，又眼睁睁的瞧着自个儿死亡。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毒药吧才是最惨烈的。行吧，有关于这个历史上包括现在的很多毒药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甭管是毒性大的还是毒性小的，让它永远停留在实验室里边，造福人类而不是坑害人类。好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9: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2: 你好，陈烨。
1: 申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2: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1: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2: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1: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2: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3个或者第2个星期六。
1: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2: 每年4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3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1: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2: 对，
1: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2: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下浮20%以后，它就是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6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1: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2: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1: 是的，
2: 它的方向也就确定了。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 就是事儿半功倍，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2: 对。
1: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2: 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请了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2: 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是吧？
2: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2: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2: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1: 对，
2: 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2: 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2: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2: 对，开始努力了，就有方向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2: 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练习再练习。重复再重复。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2: 对，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2: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他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种进阶性。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2: 对，您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小乐队嘛。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1: 对。
2: 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1: 是的。
2: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对吧，你的音量太

0: 太突出也不行，
1: 影响整个演出了。
0: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
1: 嗯，
0: 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1: 对，
0: 是吧？啊，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
1: 嗯，
0: 你要音乐不准。嗯，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
1: 嗯嗯，
0: 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
1: 嗯，
0: 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啊，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是吧？
0: 表现力啊，要表现艺术表现力。
1: 嗯，
0: 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哎，真的是
0: 啊！看见没有？这样以后呢，他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嗯嗯
0: 啊，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1: 啊。是的，嗯，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0: 啊。
1: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0: 那没错，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0: 有的，出去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经常有互动，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这样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他是怎样排练的，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0: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就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1: 专家
0: 了，是吧？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0: 对，
1: 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0: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这一小节就是不停的俩小时就练下去了，就是练到驾轻就熟，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0: 对，
1: 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是这样的。
0: 是。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3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按5:5的比例来进行的。
0: 原来是3:7，是吧？
1: 对，
0: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1: 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头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0: 会骑了，
1: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0: 对，
1: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有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0: 千万不要着急，
1: 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0: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1: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说你得练2小时以上，甚至3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5小时左右就行了。
0: 哇，每天能拿出1.5小时，这也
1: 关键是坚持。
0: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1: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5小时，或者1小时也可以。1小时每天坚持1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0: 练5分钟都很痛苦，
1: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

0: 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1: 效果会好，
0: 哎，就会有效果了。
1: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
0: 嗯
1: 啊，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
0: 太对了
1: 是吧？
0: 太对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了。
1: 嗯嗯，
0: 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1: 对，
0: 这差距可就大了。
1: 嗯，
0: 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1: 嗯，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每一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1: 嗯
0: 啊，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
1: 嗯，
0: 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0: 开学前10天，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哎，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哎，你都看一看，溜一溜。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该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甚至有些课文是吧？把它当做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0: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1: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去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0: 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说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
1: 表现力，
0: 表现力啊，感染力啊，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谁的基本功扎实，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这就一个基本功呢，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音色音质是吧？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音准的把握，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1: 内心的呈现，
0: 对对对对，它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它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胆大意义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1: 他在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0: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
1: 对，
0: 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方面姿势啊，是吧？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
1: 对，
0: 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1: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3天不练手生，3天也不练口生。

0: 对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就口声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中基本功，如果你练进去以后，它并不是特别枯燥的，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0: 啊，是这样
1: 啊。对，你看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练空弦练8个小时，
0: 哇。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1: 对对对，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是吧？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0: 哇！
1: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0: 是的，
1: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0: 时间比较紧。
1: 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
0: 的时间，是的
1: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0: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1: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0: 是这样的
1: 一种状态。
0: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1: FM104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这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

0: 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
1: 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2: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0: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请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2: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十张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就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三天了。
2: 对，
0: 三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两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2: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0: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2: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0: 对，您说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够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2: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0: 对，
2: 也没有资格。
0: 您说对。
2: 你
0: 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鉴赏线了。
2: 是的，
0: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2: 是的，
0: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2: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0: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2: 对对，
0: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2: 是的，
0: 你把功夫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2: 同学，
0: 是吧？
2: 对，或者是说
0: 脱颖而出，
2: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0: 才能突破瓶颈。
2: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0: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2: 继续深造
0: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个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 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2: 也
0: 很
2: 好、
0: 嗯、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2: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2: 嗯，
0: 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哎，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考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2: 哦，
0: 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2: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
2: 嗯嗯，
0: 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
2: 嗯，
0: 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二高一的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2: 哦，在高一就开始要规划了。
0: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
2: 嗯，
0: 哎，要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2: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0: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
2: 哦，
0: 这些学习。
2: 嗯，
0: 你要是意大利，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
2: 嗯
0: 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你可以去俄语，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2: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个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0: 对对对，
2: 而不是说
0: 感觉比较吃力，
2: 嗯，
0: 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2: 对对对，
0: 也很好，
2: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0: 好，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心无差别方育繁花。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需要王老师给大家来解释解释哈。我们知道王老师现在带的是这个中班的小小朋友，每天面对这么多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个主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但也很重。就无差别三个字呢，很容易被人误解，那就是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孩子都教成一个样子呢？那是不是就是不能有偏爱？就后来呢，我慢慢体会到心无差别不是忽视差异，就而在我们的内心中呢，不把孩子分为三六九等，也不是让玫瑰和鲜花开一样的花，而是园丁给他们浇水松土时心里没有嫌弃或者偏爱，每一株呢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其实像我们中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呢刚刚萌芽，就他们也能开始感觉到就老师喜欢谁，老师不喜欢我，那老师是不是讨厌我呢？就如果我们心里有差别的话，孩子他们是能感受出来的。
0: 所以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想那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关爱也好，或者说对孩子的这种情感也好，孩子是感受不到的，其实是非常能够细致的敏锐的捕捉到的，是吧？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就是更是需要落实到每天每时每个眼神里的东西。它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

0: 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孩子在里面呼吸舒不舒服就全看我们。
1: 能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又想到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在家里面，妈妈比如说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宝宝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比如说哭啊或者是闹啊，有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是说他看到了什么事情，那可能是他会有这种感受，是吧？就比如说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神态，妈妈的整个状态，孩子他其实可能不会说，但是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王老师说到的，就是老师的其实这种状态孩子也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那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就是说这种无差别，我们内心是不能分成三六九等的。
0: 对的。
1: 那您说的这个心无差别在我们中班的这个教育场景之下，它包含几个层次的意思，究竟什么才是这种心无差别的幼儿教育呢？
0: 我把它总结为三层意思，这三层呢又在我心里缺一不可。第一层呢就是去标签化，中班孩子呢特别容易被贴标签。
1: 什么是标签？我们会贴成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大人给孩子容易贴的标签？
0: 不光是大人，就包括有的小孩子他也会去给同伴呀这些去贴标签。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说话慢就会被贴成迟钝的标签，那有的孩子他活泼好动就会被贴成调皮呀活泼的那些标签。那有的孩子他不怎么爱说话就会容易被说成内向。
1: 是的，这个还真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总结出来的这个词都是叫给孩子贴标签，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有的小男孩特别的好动，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坐不住的那种，我们家长特别爱说，哎呀我家孩子很调皮，老师你要多关照一下，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见到陌生人他会不太爱说话，比如说他会躲到大人的身后然后抱着大人的大腿，这个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说长辈，其他长辈可能就会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会比较内向一点，是吧？老师你多引导一下。但其实这样的这种标签是不太利于孩子成长的，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给小朋友们贴标签？
0: 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死规矩，就让我在心里呢不要给孩子下任何的定义，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就比如说今天咱们不爱说话的孩子，他可能明天呢在娃娃家就成为了导演，那今天就是到处跑的孩子，他可能在后天安静的画了一幅画。如果我心里给他贴了这些就内向呀或者是活泼的标签，我就会不自觉的少教他回答问题，或者说是少给他机会，那他可能会真的就是越来越标签化了。
1: 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王老师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过了这个阶段，可能这个阶段有的时候长达几个月甚至可能一两年都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后面的阶段他又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就是孩子他会多变的。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给孩子贴标签说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你这样其实跟孩子说你太调皮了，小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是吧？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层次，我们要去标签化。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0: 第二层次呢就是均等的爱。然后这个呢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要得到一模一样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关注的机会上呢每个孩子都有同等的被看见的权利。就你看像我们中班的孩子吧，他们的安全感其实还在建设中，他们就很在意老师有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或者说就有没有在排队时牵他的手，那有没有在放学时跟他单独说再见。所以呢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在心里就过一遍，今天我跟哪几个孩子单独说过话呢，就是或者是不是漏掉了角落里那个最安静的孩子，我都会刻意的去补上。
1: 这个你一说场景我马上就想到了，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放学的时候会说老师再见，这个时候有的老师比如说他会在跟其他的小朋友或其他的家长在说话没有听到，就会有小朋友噔噔噔跑过去，对吧？
0: 跑过来
1: 然后说王老师再见，跟你特别重要的打一个招呼。这个时候是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好，我们均等的爱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再说说第三个层次。
0: 第三层就是差异化的尊重。那无差别呢不是一刀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我们才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爱他们。就比如有的孩子呢他就需要多抱一抱，有的孩子就是需要多给他派一些小任务，那有的孩子则需要多等他几秒钟。就我们的方法可以不同，但是出发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我在乎你。
1: 明白，这三个层次哇，真的是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掉。那这三个层次呢，也是这种层层递进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我们既要有态度，同时也要有方式和方法。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跟中班的小朋友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一些真实的小故事发生？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班有个小女孩，就她的年龄在我们班里就比较偏小，特别安静，然后在活动中呢她也很少举手，做户外操也不动，她就像是一只小蜗牛缩在壳里。我首先就是去标签化，没有给她贴不合群孤僻的标签，我就相信她只是慢热，她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去接受。那第二层就是均等的爱，我每天户外活动时呢就会轻轻拉她的手，就她不跳这些户外操我就握她的手去摆一摆摇一摇，也不会因为她不配合就放弃她，
0: 也不会说必须要求她说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是得一起跳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拉上她一起，她能够做什么我们就让她做什么。
1: 对，就第三层呢就是差异化的尊重，我也不会逼他去当众表演，而是给他更多观察的时间。就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吧，就有一天自由活动，我突然看见他一个人在彩虹宝道上边一边小声的哼歌一边跳舞
0: 啊，
1: 那跳的呢就是我们户外操那支舞，我当时站在旁边说哇真的很感动，原来他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吸收，
0: 他也在学习这个舞是吧。
1: 对，只不过就是他的节奏呢比其他的孩子要慢一点。就如果在这期间呢我的心是偏的，只关注那些活泼外向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像蜗牛一直缩在角落里边。
0: 哎，还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总是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的一颗心，然后我们就会在有些事情上比较着急，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怎么就感觉好像我家孩子就相对来说就是要慢一点是吧。
1: 对，
0: 家长这时候会有点着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不愿意比如说跟大家一起跳，不是说因为他就是不想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想说我还没有就是太学会，然后呢我可能有些就是害羞不太好意思跟大家一起跳，然后我会慢慢的在努力的学习，等我跳的我自己觉得也还不错的时候，我会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那我们家长其实是需要给我们孩子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哈。中班的小朋友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呢其实他们也在非常努力的学习这种无论是幼儿园教的知识也好，还是说我们来自家庭的这种知识也好。那我们说到就是中班的小朋友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年龄阶段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就是心无差别的一个教育，就这个年龄段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无论是生理也好或者是心理也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需求呢？
1: 中班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段，就我把它叫做心理比较期。你看像3到4岁的小班孩子呢，他们更多的是依恋和分离焦虑，他们可能就会只关心老师爱不爱我，但到了4到5岁呢，孩子呢就开始有了同伴意识和合作意识，他们就会互相的去观察老师为什么抱他不抱我，为什么他当小班长我就不能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期间呢进行一个比较
0: 啊，这是他们就是发展到这个年龄阶段就是要发展出来的这种比较的能力是吧。不是说有的时候你一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扰，就是说就是老大没有老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老大就很乖呀，然后什么事情他好像也不怎么争不怎么抢是吧，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了老二的时候会发现老大妈妈抱老二的时候老大就是挺大了，比如说到中班了然后也要求抱，这妈妈有的时候就会很理解不了。那通过刚才王老师讲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就会有这种心理比较期，他其实不是说他在跟弟弟或妹妹在比，他就是可能要无时不刻的跟身边的小朋友在比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特别需要做到就是这种无差别的对待，爸爸妈妈也是特别需要做到这种无差别对待是吗？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就不能说总让某一个小朋友做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要让其他小朋友也做是不是，
1: 就分散下去。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会让小朋友在幼儿园做点啥呀。
1: 你看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会让某个孩子呢发勺子，或者是在这个活动期间这个孩子表现好我们就去表扬他，
0: 会的，
1: 或者说是排队时就总牵某个孩子的手，那就是这种种种现象表现来说，其他孩子呢他会非常敏感，就是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要么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要么就是老师不公平，这两个结论呢对幼儿的心理伤害都是
0: 一种伤害。

0: 对，
1: 嗯，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也要就是感受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是要格外的关注到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想要公平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比如说不要总表扬某一个孩子，批评某一个孩子，或者说让某一个孩子去做哪个，我们就让小朋友们轮流的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阶段小朋友心理健康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无差别其实是特别保护我们孩子的自尊心和孩子内心的这种公平的感觉，是吗？
0: 是的，它更像是给每个孩子的一张安全底牌，那这张底牌上面就写着无论你是快是慢是闹是静，老师都接得住你。
1: 嗯，
0: 就有了这张底牌呢，孩子才敢在集体里就大胆去探索，敢于尝试，也敢于犯错。
1: 嗯，可以给我们举个小例子吗？班级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小故事？
0: 当然有，我们班就有个小男孩吧，他说话慢，动作也慢。
1: 嗯，
0: 区域活动时呢，他特别喜欢在建构区，但是呢，他经常把积木扔得满地都是。
1: 嗯，
0: 就如果我因为他麻烦就少理他，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以后更不敢去尝试。
1: 嗯，
0: 就是我一直用同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他扔积木呢我就制止，他做对了我就大声的去夸赞表扬他。
1: 嗯，
0: 慢慢的他也发现就老师不会因为我慢就不要我，就现在他就变得不但能自己收积木，还主动的去帮别的小朋友收，我觉得这就是安全感的魔力。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关注，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小男生相对来说就是调皮一些捣蛋一些，然后可能这个规则意识要相对弱一点，然后家长就会这个时候就很着急，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就是用这种批评的方式，啊你要去给我收拾，你要去怎么怎么样或者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方法对于孩子来讲他不是特别好用，是吧？
0: 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1: 对，你越这么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越要扔的哪儿都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慢慢的观察，然后慢慢给孩子时间，慢慢的鼓励，而不是要通过那样的方式让孩子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可能他很调皮，他确实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他也是缺乏一种被关注的这种感觉，可能爸爸妈妈说他的多，他就会特别希望家长给他的肯定，那可能他会通过这种比如说扔的哪儿都是，然后让家长来关注。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今年呢，王老师带的是中班的小朋友哈，其实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到这个年龄段，其实小朋友们在心里面他就开始比较了啊，比如说他觉得为什么总会让那个小朋友发勺子呢，为什么总表扬那个小朋友呢，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呢，所以说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孩子的
1: 新闻全天候。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周信芳先生，还有他的代表作品。代表剧目呢有《思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义泽王魁》等等。那么下面呢，先请您欣赏一段周信芳先生的《思进士》，上写田伦顿首败。

0: 朋友们，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周信芳先生的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
1: 将军，天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

李焕英，我心

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周信芳先生的一段徐策跑城。

车找根坑。擦擦汗，吹一吹，松，刀头惊。

听众朋友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优秀的豫剧青年演员韩鹏飞演绎的一段《秦雪梅》，商林兄你且在书房坐稳。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来和您聊一聊岳母赐字啊，赐的是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吗？下面呢，请您欣赏一段京剧《满江红》，在名家余魁志的演绎当中，来感受民族英雄岳飞冲天的豪气与爱国深情。

0: 儿啊，莫非你娘莫此中了么？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中了？就请母亲速速赐。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一段老调啊，是由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先生演唱的《想当年守孤灯将儿抚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打金枝。这一段呢，是由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演唱的《这一件蟒龙袍》哈。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为之奈何。 美国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到期，此前印度曾请求延长，前途未卜。沙特提议海湾国家和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格局生变，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加拿大和北极国家抱团取暖。梦醒时分，美军取消波兰部署计划，模范盟友措手不及，还得自我安抚。稍后会一一道来。 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FM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美国政府针对部分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豁免将于当地时间5月17日到期。截至目前，美国财政部网站尚未发布豁免续签通知，财政部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有媒体评价称，尽管伊朗战争尚未结束，全球对石油供应和燃料成本上涨的担忧持续，特朗普政府结束豁免，这实际上暂时结束了美国放松对部分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短暂时期。事前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此前，美国政府授予了2次豁免，在三月初发布了首次豁免，为期30天，4月11日到期。此后4月份再次发布豁免令，生效时间自4月17日到5月16日。据报道，这些豁免一直存在争议。欧洲国家认为，制裁对于切断俄罗斯的原油收入、剥夺俄罗斯战争资金至关重要。批评者表示，放松制裁增加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尤其是在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
1: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说到底豁免吗？能买吗？继续买可以吗？不知道啊。这至少这个是印度做不了主，得看人家美国的。美国看心情吧，谁知道呢？这就很荒诞了。印度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按人家自己的算法，全球第4大经济体，很快如果超越德国，我们就第3大经济体了。这么一个国家现在缺油少气儿啊，那就买去啊，这不是美国不让吗？美国不让就不敢吗？真的是很荒诞。那美国也很有意思，咱真要是说有个联合国决议，大家听就听了，你也不是联合国，这就制裁俄罗斯，你不许卖油卖气啊，给你个什么最高限价，不许拿这赚钱，然后美国去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国际能源市场都出了问题，油价高企，那怎么办？没油了，运不出来了。那美国说，那这么着吧，买俄罗斯油吧，是豁免吗？豁免一个月啊，不行，仗还没停下来，再一个月。那现在人印度说，我还缺呢，你继续豁免吧。不知道美国怎么着。所以你看，我们真感慨两句，就在年初嘛，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不就讲说，旧秩序已死，没秩序，这不乱了套了吗？或者像我们节目聊的，这就是像手机一样低电量模式，除了一些基本功能以外，更多的约束没有了，没有规矩了，大家胡来吧。胡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都要付出代价呀。那全球经济要付出代价，很多国家就是民生就成了大问题，这就代价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记得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我看到过几篇文章啊。那卡尼说旧秩序已死，但是新秩序什么时候能来不知道。那我们理解，一个新的秩序怎么也得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接受的、遵循的，对吧？维护的，这才叫新秩序。你推个新秩序大家都不接受，那也不算呢。那么在新秩序出来之前，旧的在垮塌，新的出不来，这个阶段怎么办？我也看有西方学者用了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词儿来概括，是个什么阶段？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那现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就在讨价还价呀。那你再豁免我啊，那意思你别逼我，我还得买俄罗斯油气啊，你得豁免呢，要不然我人怎么办呢？我经济怎么说呀？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确实是一个乱局。

而在这个乱局之中呢，就没有一套规矩，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如果你指责，你西方指责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好，那美国对委内瑞拉怎么说？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事儿怎么说？你要骂你都骂呀，你不能挑着来呀。更何况现在对全球经济形成这个影响，殃及池鱼嘛。当然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看美国那个战争部长，就是防长海克塞斯，他不说嘛，说这个海峡其实我们无所谓啊，海峡封锁了对我美国没有影响。直接来讲确实没有影响，人家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影响谁呢？你看印度包括这个东南亚包括欧洲都受影响了嘛。但是你说美国就不受影响也不是，间接影响总是有的呀。因为总的来说中东生产的石油绝大多数运不出来，运不出来就意味着国际能源市场这个供给减少，那油价就会涨啊，那美国油价也涨啊，你以为你是谁啊？那就通胀高企吗？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呀，就是这个样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捏着鼻子，这么着吧，你们去买俄罗斯油吧，豁免一个月啊，然后大家接着做工作，还得豁免，我们还是没油，那再来一个月，那你现在怎么着？你说把战争停下来，你以为这是美国人自己说了算的吗？我们多说一句，伊朗这个体制很特殊，它有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对吧？它有政府，民选直选的政府，另外还有革命卫队。谁说了算呢？最高精神领袖，哎，你把人炸死了，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官员你都定点清除了，就问现在谁还和你谈，你能找谁谈？所以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结束，这说不清，你美国人说了也不算呢。那对全球经济这种拖累，大家现在看不到终点啊。你比如说再坚持三个月啊就停了啊，或者坚持三周啊，你有个数我们可以忍，没有，现在关键是没有。所以从逻辑上推啊，那美国人捏着鼻子还得咬着牙继续豁免吧。你现在不豁免，这日子过不下去的国家会越来越多，你的处境也会越来越不利。这是一个放在一边。然后翻回来我们说印度啊，印度现在的状况呢确实很尴尬。你可以对标一下中国，我们讲过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能源这事儿上确实我们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一个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就是我们买油气啊，我们找到很多的卖家，这点其实大家都懂都想做，但是不是是个人就做得了的。你比如说俄罗斯油气我就可以买，我有管线，我也不怕你美国人制裁，就这一条很多人做不了，印度就做不到。印度如果能顶住美国的制裁，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顶不住嘛。另外中国有战略石油储备搞了，当然印度也搞了，2003年开始搞，搞了20多年了。但是印度现在是个什么角色啊？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现在它啊也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关键它85%的油都得进口，又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中东，所以叫什么叫紧政不够慢花的呀。你不能说它没有战略石油储备，可印度这么一个大国，这要搞战略石油储备，你就不能杯水车薪，你就来真的搞大的，那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的。另外还有什么呀？新能源啊，这还用说吗？中国在这个领域又领先了，这个领先不是说昨天我们做了今天我们就是第一，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布局布了多久啊？电池的技术啊，电动车的生产啊，那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都是经过我们的一个是大规模的持续的投入，我们看准的技术方向我们就投入，我们就拿到了成果。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内循环也能支撑，就提供相当的需求。而当今世界我们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成果也好经验也好，应该是整个世界来分享的。你不愿意你排斥是你的事儿，后果你也自己承担。我们就说印度啊，你对标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那都14亿人口，其实有人在你前面打了样，按说你跟着学，你抄作业总可以吧，那抄不了也没有办法。这说到印度吧，其实想说的特别多，我还得打个岔说点别的。为什么呢？最近好像有一个排名，就是全世界前50个城市就是最热的都在印度，要老命了。当然印度这个地理位置又很特殊，它现在热的不行，我看说早晨最凉快啊，早晨的那个气温也是超出了人体的温度，就37度多摄氏度，平均都是46度以上，甚至50摄氏度。印度这日子可怎么过？你想越是这个时候，咱就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吧，你总得想办法降温吧，你得发电呢，你需要能源啊，没有，这不要老命了吗？甚至啊，

0: 从长远看啊，就是你要去探讨印度的未来，你就会觉得这现在看有点悲观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问题，就印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回想一下前两年不还有说什么印度取代中国啊，现在也有人念叨这事儿，你怎么取代？你那个地理位置在那摆着，不用说别的，你就说你怎么降个温，大家怎么活，你得有电，你得有能源，这最基本的呀。而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季啊，你说买俄罗斯油还得让美国点头，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未来，你怎么办？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你看俩事儿，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热带无强国，这离赤道近的啊，这热带啊，没有强国，没有像样的强国，或者说不可能有。你想它也是这个道理。你拿中国来讲，中国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可以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古代你有农业，有粮食，你就有人，有足够的人口，就有足够的军队，就有足够的人才，就能繁衍生息，就有像样的文明。而你要在热带，你想过没有？特别是在古代，没有电，没有冰箱，那食物，一个是你倒不用操心，那香蕉天天有的吃是吧？另外食物存不住啊，两三天它不就馊了？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心态和温带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光耀就是新加坡曾经那个总理，也是资政啊。李光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谢谁呢？感谢发明空调的人，说没有空调啊，我们新加坡就过不上现在的日子。是啊，他那儿可热呀，有了空调，有了办公楼，有了 CBD， 甚至有了相应的厂房，他可以有现代的这个金融业甚至工业，否则就那天都在树上待着呢，那怎么行啊？但是新加坡毕竟小啊，而且在冷战的时候，新加坡本身又是个港口，它等于加入的是西方阵营，赚了个盆满钵满。那印度现在怎么办？这个问题你想吧，其实挺严肃，也挺严峻。
1: 媒体近日援引多名外交官员的消息称，沙特阿拉伯正推动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达成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作为在美以伊冲突对伊朗造成破坏后稳定该地区的努力的一部分。报道称，海湾国家尤为担忧，一旦冲突结束，美国在该地区大规模军事部署缩减，他们将直面一个元气大伤但更趋强硬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据两名西方外交官透露，利雅得方面有意参考冷战时期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协定制定相关方案，同时表示互不侵犯条约是诸多代议构想之一。
0: 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从我这儿来讲，咱围观一下就觉得，抓几个中国传统成语吧，这叫刻舟求剑吧，照猫画虎吧。就沙特提议海湾国家和伊朗签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签没有问题啊，关键他要仿照的是1975年，当时西方北约国家吧，美国、加拿大啊、西欧这帮国家和苏联啊、东欧阵营签了一个赫尔辛基协定，说是要化解安全难题，推动对立阵营加深经济领域合作。你说那怎么就叫刻舟求剑呢？或者是照猫画虎呗？你看啊，1975年。当时什么状况啊？冷战啊，冷战是两大阵营，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对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互克制，半斤八两，并驾齐驱啊，能相提并论，能平起平坐。正因为此，或者按照这个布林肯，就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那国务卿不是说嘛，基于实力的地位，对，美苏也好，两大阵营也好，是基于实力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对等的。所以双方可以签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不对等，你觉得能签吗？他签不了啊，那一方就欺负另一方了呗。你要都没有还手之力了，你还指望我仁慈？不会的，这话说出来不好听，其实你从根上讲还是所谓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啊。你有力量，你胳膊粗拳头硬，人家就尊重你，说到底就这么点事儿嘛。那美苏在冷战的时候互为最主要的对手，咱要真论起来啊，论经济实力，国家综合国力，苏联不如美国，数在那摆着呢，不如就是不如。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苏联对美国能形成一种克制和约束，那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啊。那美国通过冷战最后打败苏联，你有本事来热战，他不敢嘛，那是同归于尽呐。所以说到底，苏联刚才我们讲从综合国力上不如美国，但是也足够对

对美国形成非常明确的克制。你要不想同归于尽，好好说话，这才有什么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什么叫对峙？你也不敢碰我，我也不敢碰你，这是对峙嘛。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基础，双方签那个赫尔辛基协定啊，说到底就是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因为结局已经注定了，同归于尽嘛，算了。那具体怎么做呢？那加强点经贸合作吧，互相联系多一点，互相对对方的需要甚至依赖多一点，共生嘛，共存嘛，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你看我说了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之所以能签这么个东西，双方半斤八两，这才能相互尊重。那现在我们就说沙特这嚷嚷的海合会，咱跟伊朗签一个吧。这里边哈三点。第一点呢，中东的传统强国伊朗算一个，沙特也算一个吧。当然我们也知道伊朗呢，他是什叶派，那波斯人什叶派。伊朗呢，古代的波斯，你看他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为什么选择的是什叶派？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其实也是政治上的考量。话说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那拜占庭帝国就完了。而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大帝国呀，它非常之大嘛，他是逊尼派。当时这个波斯吧，出于自保的考虑，波斯也是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了啊。但你要如果确认你是逊尼派，就是你和奥斯曼土耳其是一套啊，那人家从这个宗教从思想领域就统治你了，所以他只能什么呢，选择和奥斯曼土耳其不一样，就是你靠这个宗教靠精神力量，你同化不了我，咱不是一套啊，咱不是一派，我才能获得我的某种独立，我才能和你对抗。当时是这样一个考量啊，就是当年的波斯啊。而如今我们讲阿拉伯世界基本上都是逊尼派，当然我们说基本上，你看这个叙利亚当年那个阿萨德政权，他不倒台了吗？阿萨德本人他们家族呢是阿拉维派，这个和什叶派关系比较近，又说是一体的，当然他倒台了。而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逊尼派沙特所谓带头大哥嘛，那两派之间实际上是有千年的恩怨的，所以一直以来应该说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并不好。你看在伊朗发生宗教革命1979年，就霍梅尼上台之前，伊朗呢是那个巴列维王朝，但人家也是什叶派啊，跟你沙特这边逊尼派。而且不但如此，沙特这儿老国王伊本沙特当年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和这个瓦哈比派人家是有合作的，就是世俗的权利我有，精神的力量你有，咱俩合作。所以不但是逊尼派，而且是其中很强势的瓦哈比派。所以当年应该说呢，沙特也好，伊朗也好，和美国关系都还不错，即使如此他们俩关系他好不了。那到1979年宗教革命之后，那伊朗和美国全面闹翻嘛，那指责美国就是撒旦了。而沙特本身还是美国的盟友，石油美元在这摆着呢，那你说两国关系能好吗？那也就是前两年呢，沙特和伊朗和解，关系相对正常化，但是你说多亲可谈不上，因为历史摆在这儿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中东现在主要的玩家主要的角色，伊朗算一个，沙特为首海合会算，但是还有别人吧，不只是这两家吧。我们就说以色列怎么说，美国怎么说，美国不是中东国家，但它是一个幕后大玩家呀，现在和伊朗还打着仗呢。所以你说你要搞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沙特这边顶多是带着海合会和伊朗，咱就算达成这个条约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恐怕没有。刚才我们讲那两个角色在这摆着呢，一个叫以色列，以色列如果不参与到这个协议之中，它始终是个不稳定因素啊，它不定打谁呢，只是沙特这边和伊朗互不侵犯有实际的意义吗？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美国在中东诸多阿拉伯国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我们就说现在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打伊朗，美国要动用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涉及到诸多的海合会国家，就问你让不让美国用，你要不让美国用，那你和美国的这个所谓军事同盟啊，所谓盟友关系啊，那到此为止。那你要让美国用，你是不是就在和伊朗为敌，你这个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咱怎么说？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叫刻舟求剑照猫画虎嘛。那个赫尔辛基协定那是美苏为首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达成的一个协定，前提就是双方半斤八两，那等于说相互尊重呗，平起平坐呀，没有其他角色，更没有幕后玩家了，都在这儿呢。现在中东要达成一个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只是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和伊朗达成，还有关键的角色没有参与，人家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不受你的限制，那这事儿还怎么玩啊？说到底

0: 一众阿拉伯国家就海合会成员有没有完全的国家主权，你那个军事基地将来会不会为美国所用，更不要说中东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和以色列关系已经正常化了，比如阿联酋，阿联酋甚至都部署了以色列那个铁穹了。你说作为海合会成员，他和伊朗现在关系很不好啊，那会签这个互不侵犯的协定吗？签了你信吗？这不出现这个问题吗？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签了这个协议，你说它的意义实际的价值又有多大？那最后第三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在发生改变。比较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巴基斯坦进入中东。这两个事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啊。你看沙特在之前嘛，好像很有先见之明的样子，和巴基斯坦就达成了军事同盟。我们多次讲过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呀由来已久，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有钱，军力呢纸面数据也很强，就他买的都是西方的先进装备啊，但是呢真正打仗他不行，就跟胡塞武装那样的一个连国家都算不上啊，所谓拖鞋军嘛，跟人家打人家打得有来有回，你的各种先进武器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甚至打仗的时候还从非洲找雇佣兵，就你的战力很有限。沙特也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比较现实的就是让巴基斯坦帮忙。巴基斯坦总的来说呢国家比较贫困，沙特可以给援助，而巴基斯坦本身军力又很强啊，尤其是空军，和印度作战几乎战无不胜。另外巴基斯坦有核弹，如果再说一点呢，巴基斯坦他现在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中系装备。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不是美系，如果是美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中东诸多阿拉伯国家都和美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又有石油美元做底啊，按说是美国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他们买大量的美国装备，可实际情况是美国没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靠不住。另外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更好，双方关系更近啊，如果一定要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做选择，人家美国肯定选择的是以色列，这样这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美国的装备是不靠谱的，如果人家给你锁死你用不成，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啊。你比如卡塔尔，本来卡塔尔斡旋以色列和真主党的这个战事啊，结果人家以色列干脆就能够直接轰炸卡塔尔境内对方的营地，就直接炸。那美国也不是没有军事基地啊，美国也不是没有防空设施啊，管吗？没管呢，知会一声都没有啊。所以美国不靠谱，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装备靠不住，不是说它不先进，而是你用不成。那这样呢，非美系的装备就有价值了，巴基斯坦手头恰恰是非美系，我想怎么用能怎么用。所以巴基斯坦如果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那是货真价实的，是靠谱的。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早就有，那现在最新的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已经公之于众了。还有最新的消息讲什么呢？就是卡塔尔和土耳其有意加入，本来你沙特巴基斯坦你们合作是吧，有军事同盟这关系啊，那我们也很看好，我们也想加入，甚至还有传言说埃及有兴趣，当然埃及可能比较特殊放在一边啊。卡塔尔本身呢在中东开个玩笑，他是个全后人，他和各方势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呢经常充当一个中立啊斡旋者的角色，只不过和以往不同，这两年他这个中立角色也被以色列打，他需要安全，他有人脉啊，像人一样有人脉啊，所以他一旦加入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他有自己的定位啊。另外还有土耳其，在中东诸国之中，土耳其的工业啊，包括军工产业应该说是最强的，比如著名的 TB2 无人机。另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关系不错，双方有军贸，一直有这方面的合作，所以这四家凑在一块儿，在中东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不但对中东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你想对南亚四大陆什么影响吧？印度要再和巴基斯坦打仗啊，你是和一个联盟在打仗了，印度恐怕会很难受，这回呢会轮到他投鼠忌器了，没法闹了这事儿啊。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沙特引入了巴基斯坦，而卡塔尔和土耳其甚至埃及都有可能加入其中，那沙特的力量当然就壮大了，这是一个阵营啊。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刚才我们讲了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那意味着他可以无限的增加自己产能，我想怎么着怎么着，而他和以色列走的又很近，有传言说高官互访啊，但这个事太过敏感，所以目前没有看到谁敢承认， 因为阿联酋阿拉伯国家呀，你现在直接和以色列抱团，那整个阿拉伯世界是受不了的。你还记得当年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戴维因协议是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关系正常化，美国斡旋嘛，那么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把他开除了，你是个叛徒，是这样对待埃及。那现在如果阿联酋这么做，你想在阿拉伯世界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而且阿联酋和沙特关系不好，双方呢一些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当然我们也讲过，阿联酋呢和伊朗关系也不好，有领土纠纷啊，三个岛呢。那你说阿联酋怎么这一枝红杏出墙来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啊？是这样，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你比如海合会成员、欧佩克成员，就是产油就卖油的，包括沙特。而阿联酋不是，他走了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产油卖油，基地核心就是阿布扎比，还有一个迪拜啊，那是金融中心，你可以把它看作，我们不是开玩笑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分舵啊，美元的分舵，离岸中心啊。中东发生战事，大量资本逃离，你这金融中心就垮了，而且它国内的一些石油类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的攻击，它的油也不好卖了，不好生产了。所以他呢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他选择靠向以色列。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实话实说，美国能不能提供安全保障说不清了，那以色列在这摆着呢，那双方关系正常化。从以色列这来讲，当然也巴不得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或者说你那个阵营有我的人，当然希望这样了。所以你看他们俩抱团了。至于伊朗呢，原来有一个所谓什叶派之湖抵抗中心，当然现在也算是七零八落，但是毕竟还有啊，比如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还有胡塞武装，另外呢像黎巴嫩真主党毕竟还在战斗，你要假以时日再加杀这个哈马斯，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就重振自己的什叶派之湖，未必没有可能。所以你看中东的格局啊，在发生非常复杂的变化。那最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特朗普，回到美国哈，这仗是你挑起来你打的，但是它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恐怕你没完全算到，你更谈不上去掌控，甚至战争本身什么时候结束你自己说了都不算。其实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上，就美国历史上就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1: 跑步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这款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热品。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而闻名，日常官网售价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只要439，现在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2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深层滋润肌肤。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轻盈，一抹就化开了，不会觉着油腻，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这款海蓝之谜眼霜蕴含多种活性成分，深度密集滋养眼部肌肤，提亮眼周，改善黑眼圈，淡化纹路，云朵般的绵柔质地，每次只需要米粒大小就可以轻松润泽全眼。这样一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福利特惠，只要439，现在下单再加送您海蓝之谜绿眼霜2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大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要99， 您加购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

0: 元打九折的优惠，更超值。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礼袋，顺丰直发，送人自用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九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威胁要夺取格陵兰岛以来，加拿大成为这座岛屿的后盾之一。据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中一支名为游骑兵的后备部队长期以来一直在格陵兰岛保持全年的军事存在。过去3年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一直在与加拿大官员商讨如何加强军事合作。随着对特朗普和俄罗斯威胁的担忧加剧，这些磋商变得更加紧迫。参与相关谈判的加拿大游骑兵荣誉中校惠特尼·拉克恩鲍尔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白宫发出的言论加速了我们努力反驳北极社区需要美国拯救这种想法。北欧国家和加拿大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军事和外交方式团结起来，发出具有道德分量的信号。
1: 这又回到那句歌词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美国加拿大这个关系啊，你要看看历史上简直就真的如言以对。在历史上我们讲美国刚诞生的时候是法国帮忙力挺美国独立跟英国人干，而美国独立之后呢就忽悠加拿大，加拿大也是算是英国的自治领吧，那约等于殖民地吧，美国忽悠加拿大你也独立吧，咱一块儿吧，人加拿大说不，我忠于英国女王啊，美国说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我侵略，所以美国就入侵加拿大，跟加拿大挺横，人有民兵，再加上一部分英军啊，几千英军吧，结果居然打到美国首都去了，把白宫还烧了。而且英国当时主要在干嘛？是在欧洲大陆跟拿破仑作战呢，抽了个空啊，顺便把美国就修理了，这是当年美加的关系。然后后来双方就握手言和了，加拿大毕竟是英联邦啊，你想美国最终一战二战的时候毕竟和英国站在一起，那作为英联邦国家你还真敢再侵略啊，那你跟英国关系怎么处啊？你毕竟还想从英国手里把权杖拿过来嘛。所以我们就说美英的关系那比较稳定吧，那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又是邻国，就别闹了。在冷战的时候呢，那又是一体的，直接面对所谓苏联威胁，所以逐渐的哈，美国加拿大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你看在经济上咱不用说远的了，就是那个美加墨自贸嘛，到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撕毁了，重签一个美墨加自贸，还是自贸，经济还是一体化嘛，北美三国抱团。当然实话实说，美国人不讲道理，这一把特朗普上台搞对等关税，对人家加拿大就很不友善啊，霸凌啊，而且始终念叨加拿大美国51周啊，搞得加拿大前不久还搞了个演习，就是模拟美军当时从南边啊去入侵加拿大。就是今年1月份啊，1月20号，加拿大武装部队进行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模拟美军入侵的推演，设定美国人呢从南部进攻，预计呢他的这个陆海防线就是加拿大啊，能够在2天到1周内被突破，反正顶2天吧，最多超不过1周，就这个比较悲剧啊。这我们说经济上有自贸，至于军事方面呢，加拿大其实一直是支持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的，而且自己大部分的国防安全是寄托在美国身上。

双方搞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就冷战的时候应对的是苏联呢。可现在呢，加拿大忽然发现不对了，现在不是说苏联或者俄罗斯进攻啊，入侵加拿大，不是，是美国呀，美国有可能啊。如果美国和加拿大翻脸，自己怎么办？在军事层面哈，几乎没有自保的能力。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想办法吧。刚才我们说经济上，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贸易伙伴。卡尼不是说吗？旧秩序已死啊，中等强国要抱团吗？卡尼甚至也表达说是中国，中国也是一个选择。实际上，从产业结构上，目前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很迅速，加拿大被美国征收高额的关税的这个钢铝产品吧，你可以转向中国呀，汽车产业和中国合作呗，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加拿大肯定愿意，就首先愿意和欧洲合作，关键你得看欧洲靠谱不靠谱。欧洲自身也面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霸凌，强力施压，而且对加拿大相关产品的消化能力怎么样，你说欧洲市场你进得去进不去，这是个问题嘛。另外军事层面，加拿大呢就得谋求在指挥和控制系统上有相当独立性，不能再靠美国了，逐步淡化美加军事同盟的这个色彩，还得降低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倒不是说转而跟俄罗斯怎么合作，很多这个矛盾啊，很多抵触啊，警惕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现在美国靠不住，这也是真的。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加拿大和这个北极国家，主要是北欧这边嘛，展开合作，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你看第一个呢，刚才我们说加拿大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和美国靠得太近，捆绑得太深，依赖美国呢，这个短期内你很难马上扭转，而且加拿大有没有这个胆量扭转也不好说，是不是对美国还有幻想，哎呀过两年如果说特朗普下台，民主党上台，是不是就好了，是吧？他有这些东西，欧洲人也这么想。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手里没太多的牌跟美国去博弈，那我跟欧洲就是北欧那边去抱团，是不是可以？这里边还涉及到格陵兰的问题，既可以拿来对美国施压表态，同时呢，我要真帮了北欧国家，他们也得帮我啊，都是北极国家，咱在北极这个地区咱们有局部的优势，我不怕你，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什么呢？就在军贸上讲，本来加拿大买美国飞机的，那现在要不算了吧，买瑞典，买萨博公司 GS39 鹰狮，这也算是新选项啊。说到底加拿大恐怕也没有胆量，现实上也不至于跟美国真的撕破脸就干起来，不至于，但是我必须有相应的行动展示我的实力和决心，没有这个想赢得对方的这个尊重都很难。当然话说回来，真要说到北极地区这个格局，你眼看着在发现变化，本来呢俄罗斯叫形单影只，就北极这块我和大家聊过吧，最早是法国的科学家在北极做这个科考，全球气候变暖哦，这个北极啊，冰川融化，冻土层逐渐的也解冻，这个新的格局会出现，这是法国人先搞出来的科研啊，搞出来的报告，人家俄罗斯是第一个站出来搞北极战略，那反应快啊，他对这比较敏感，先搞北极战略。但是你要说北极国家在北极圈里的俄罗斯你算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尤其是西方国家，人家就抱团，美国领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加拿大北欧国家呀和俄罗斯抗衡这么一个局面，那俄罗斯你还算是少数呢。但是拜特朗普所赐，又想要加拿大做美国51州，又想要格陵兰，是，如果真的实现了啊，特朗普这个愿望成真的话，那么在北极这个区域，那人家美国的优势地位是更加显著，是巩固加强的，这没错啊。但实际上你没做到吗？你反而是让自己传统的西方盟友对你敬而远之，我怕你行吧，你想吞并这个吞并那个，我们受不了，那我们抱团吧。那现在北极原来是俄罗斯和整个西方对抗，现在不是了，现在俄罗斯呢依然可以和欧洲和美国对抗没问题，但是呢美国形单影只了，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也在和美国对抗，这么一个局面对俄罗斯当然是有利的了，你美国把自己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你说你怎么想的吧？

近期，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了在波兰部署装甲部队的计划。有媒体近日称，作为美国在欧洲最模范的盟友，波兰对这一意外决定感到措手不及，目前正忙于

0: 安抚国内民众，坚称这不会损害其国家安全。当地时间15日，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美联盟稳固而持久，还说波兰仍然是美国在欧洲最稳定的盟友。国防部副部长帕维乌·扎莱夫斯基也说，我们得到的保证是美方不计划系统性的减少在波兰的驻军。但报道称，这无法掩饰美国的举动让波兰措手不及的事实。
1: 这则消息就是美军取消波兰部署计划，那波兰本身作为所谓模范盟友感到措手不及，不得不有一些自我安慰啊。就这则新闻，也许我们说也许波兰人感到意外，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节目之前分析过这事儿。恐怕波罗的海三国也好，波兰也好，他们是希望美军加强在自己国内的部署，这叫一厢情愿啊。因为我们多次讲，美国它毕竟是一个全球性国家，它会有全球的军力部署，它会有一整套方案，这是一局棋啊。它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是所谓模范盟友，你向美国示好，它就给你单开一片，单给你好处，不会的。那么美国在欧洲的部署，我们也曾经讲过，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欧洲呢是美国和苏联冷战的主战场，主要舞台，双方各自有一个朋友圈，这边的华约，那边叫北约，其实主要就是在欧洲，欧洲被一分为二，美国苏联每家一半，是这么一个局面，冷战对峙啊。那你看美国本身是美洲国家呀，它不是欧洲国家呀，但是我们也知道一战二战美国都派兵到欧洲打仗，所以在欧洲早就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资源，说到底军事基地嘛，尤其是二战，就是英国和德国打仗的时候，英国为了自身安全嘛，因为纳粹潜艇对他影响很大，就封锁得很厉害，英国又是岛国，那所以找美国要了50条旧驱逐舰，就一战剩下的旧驱逐舰啊，说要返钱，然后呢作为回馈，作为代价，英国在西半球8个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就给到美国人，说租期99年嘛，就给美国人用了。那二战最后美国也下场帮着英国打下来，英美是特殊关系。那我的意思是说，美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吧，政策也好，行动也好，最终在欧洲站稳脚跟。那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基地啊，冷战的时候美国在全球得有1600个基地吧，在欧洲就1200，大大小小的基地，这里边在德国是最多，得将近900个，就军事基地啊。那至于驻军呢，那就不用说了，你准备着跟苏联打仗，那兵少得了吗？甚至这事儿可以玩多邪乎啊，就是美国本土的兵营和在德国的兵营是一模一样，这武器装备什么放的地儿都一样，那美军的部署呢就很简单了，从美国本土相关的这个部队直接做战略运输机飞到欧洲，飞到德国，这俩地儿军营都一样啊，这部署不就快吗？当年就到这个地步，更不要说核共享，就美军的核弹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在德国军事基地就在那放着共享，针对的就是苏联嘛。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在欧洲，主要是西欧这边嘛，北约盟友嘛，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驻军。但是到冷战结束了，你怎么办？你还部署这么多呀？用不着了。并不是说美国人要放弃欧洲，并不是说美国对俄罗斯完全放心，但是呢这个局面确实和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你就减少军事基地啊，减少驻军啊，说到底你能控制住欧洲就可以啊，所谓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现在特朗普也不想这么做了，所以他持续的撤军就好了。而且特朗普我们不是说嘛，3点嘛，第一个要求北约国家军费涨到5%， GDP 5%，你们呢买我美国的军火，你们自己都有军火，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对俄乌战争也不再热心了，援助乌克兰就不像以前了，欧洲人你们上吧，当然你们要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又没钱，你们掏钱买美国武器就行了啊。那第三呢，就是最近因为对伊朗动手，这仗打到现在也停不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前段时间被封锁，现在说不清啊，现在伊朗方面说除了交战方，那就是美国以色列嘛，除了你们其他国家的船你可以过，我不拦着，这是伊朗最新的态度。但这个事儿最终是什么样子的，他能不能做到，或者说美国会不会发起新一轮攻击，这咱走着瞧吧。总之美国是希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国家嘛，来帮我打通海峡， 而所有的北约国家没有一个真下场的，所以特朗普就很恼火嘛，你白眼狼嘛，北约纸老虎啊，我要退出啊，就讲这套东西，而且我。

我发起的，美国领衔主演呢，你现在要退出，那也得有一个程序，就美国国会得同意啊，这不是特朗普能决定的事儿。既然决定不了又生气，那么就退而求其次，什么方案呢？那撤军，比如在德国驻军撤，先撤5000人吧，也许不止5000，还更多啊。他要撤军，在这个前提这个背景之下，才出现波兰呢、拉脱维亚这帮国家，来，那你要撤。

你当然好理解啊，就是他们就是苏东集团原成员啊。你像那个波罗的海三国，那是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不是加入到西方了吗？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了吗？我们就说波兰这样的国家，它是后加入的。你像欧盟，原来有法德轴心，轮不到你波兰说话。再说你是原苏东集团的，然后你这个出身这个成分就有问题啊，而且经济没那么发达，话语权没那么足，怎么办？那抱美国大腿嘛。欧委会、欧理会、布鲁塞尔，你们总得听美国人的话吧？那我跟他关系好，那无形之中我就能够和欧委会、欧理会能够和德法的轴心就可以相提并论呢、啊，我有足够的话语权啊。所以波兰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也在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增加自己在欧盟、在北约里边的这个分量，一直就是这样。所以支持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你真从德国啊，包括从意大利什么的撤军啊，来我们家，欢迎你。不只是现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人就是这态度，这我们算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说，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不在你波兰或者说拉脱维亚，你们愿不愿意接纳美国人撤出来的这几千人？问题不在这儿，在于美国愿不愿意，有没有必要。刚才我不是说了，美国有自己的全球战略，他当年之所以在欧洲大量的驻军，搞大量军事基地啊，那是因为跟苏联冷战。那苏联解体了，北约并没有因之解散，反而不断的东扩，那是美国借口啊，就继续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去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或者说也在强化对欧洲的控制，这是人家美国的算计。所以客观上实际上从欧洲削减了军事基地，削减了驻军，就比冷战的时候是减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啊。但是到拜登卸任，特朗普这次上台，形势发生变化，因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了。你想这个理儿啊，如果美国确认自己新的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他的资源投到亚太印太，在欧洲，在中东，不能说他完全放弃啊，他会逐步的撤出自己的力量。刚才我们讲，尤其特朗普就这么干的，就是欧盟和北约，我该控制我要控制，甚至我懒得控制我就不控制了，那我不必再渲染俄罗斯的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要考虑跟俄罗斯的合作，那对美国之前的这帮盟友我不那么重视啊，我不那么在意啊，我不愿意向你们提供安全保障了，这个承诺我不想兑现了。所以你看，在冷战的时候，你像德国是重中之重，那欧洲的中间嘛，如果真的是和苏联作战，你不可能把你的这个大量的兵力部署到前线去啊，那挨打呀，而部署到德国，进可攻退可守，这个位置就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把俄罗斯或者把苏联作为一个敌人的话啊，那你在欧洲怎么排兵布阵，你是这么玩的。可现在如果你不想这样了，俄罗斯已经相对比较弱了，不是我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了，我没有必要在欧洲再针对俄罗斯我大动干戈，我搞大的部署大的投入，我没必要了。你想我在德国我都不部署那么多的军力了，那我把军队放到波兰，放到拉脱维亚，就波罗的海三国，就跟俄罗斯去挨着去，我图什么呀？这恰恰是我要避免的一个局面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分析，如果美国还想和俄罗斯为敌，还想渲染俄罗斯的威胁，甚至真的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你就别动了，维持原来的部署，在德国重中之重啊，你就投入就是了，就是维持原来部署嘛。如果你想做更多，比之前做的还要多，哎，那你就把兵放到波兰，波兰前面就乌克兰呢，你就放到波罗的海三国，你就跟俄罗斯准备着干。那你想，这些相关国家叫求之不得呀。我们多次讲过啊，一个从地缘政治上讲，离俄罗斯近；另外从这个历史上，彼此之间这个恩怨仇怨啊，积累了很久。所以这些国家，就是原来这个苏东集团这些国家，甚至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坦率说，苏联处理这个民族问题也不是很好。就积累的这个仇怨，现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就觉得俄罗斯是威胁，离得又近，天天战战兢兢，巴不得美国欧洲啊，你们联手彻底削弱俄罗斯，我不就安全了吗？人家是这么想的。那美军到我们家，那我不就安全了吗？俄罗斯就不敢动了吧？他们这样想问题。所以从他们这儿来讲呢，希望这美军到自己家部署啊，接纳美军，你们从德国撤来我们家，这个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也不是现在才这么想，一直就这么想。可问题在于，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美国这么想吗？美国想俄罗斯干吗？如果不想的话，我在德国都不驻军，我到你们家驻军，这战争的危险不就更大了吗？那我图什么呀？保你们家安全，我是家。

0: 丁给你们看家护院，你给多少钱？整个欧洲的安全我都不想保护了，我专保护你们家的去，这不笑话吗？所以从我们这儿来看呢，就是美国人在波兰或者在这波罗的海三国吧，要是再驻军的话，实际上和他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可就矛盾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还是冲着跟俄罗斯打仗啊，那简直就是要去帮乌克兰了，直接下场啊，除非你这么想的，否则的话那是往后退的更多才对。那我们就说像波兰呢，这些国家他们对美军的期待那就是太一厢情愿了。而且我们实话实说，即使是得偿心愿，就是美军真的在你们家部署了，将来美军和俄军人干起来了，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你又搬不了家，你家是战场好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和。

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枚运载火箭在高空中顺利完成了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入海。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小说家张恨水。张恨水原名张新远，他是著名章回小说家。1911年，张恨水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

0: 凭借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他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980年5月18号，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实际上是在5月18号到21号，中国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就是东风五号。这个东风五号呢，其实在我们历次大阅兵之中大家见过，它已经进行战备值班很多年了。说到它的最初的起源呢，就是1980年这次5月18号到21号的试射，这当然非常成功了。这枚运载火箭在空中，就高空啊，顺利地完成火箭极之间的分离，它是多级火箭啊，发动机关机啊，火箭头体分离啊，一系列的程序顺利完成，最后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在预定的海域落入海中。这次火箭发射成功呢，是继中国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究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的成果。说到这儿呢，想和大家说一个人和另一件事情。话说在1974年1月18号，西沙海战，我们的节目呢曾经采访过当时一位参战的老英雄，他网名叫豆豆爷爷，他本名叫王洪涛，这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哈。这次1980年的运载火箭的试验他也参加了，当时他在远望二号测量船上。
3: 当时呢有两条远洋测量船，一条是远望一号，一条是远望二号。这两条船当时都在江南厂进行建造呢。国防科委向海军要人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就看上我了啊。当时我是工程师，这是1979年底。
2: 就这样，王老登上了远望二号。
3: 去了以后一看以后呢，眼光一亮，特别高兴。当时这个船呢是蒸汽轮机动力了，整个船也很大，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测量船对测量船的要求的话呢，要求在风浪里呢不能摇摆的太大，它有一个减摇旗，就是在风浪里的话，那个船左右摇摆的时候，通过减摇旗能够把这个船稳定在的话呢正负一度上。另外还有呢，像自动舵，你像远望号那个自动舵的话呢，就是比较先进的，哎，当时是都是国产的，都是国产的。
2: 这代表了当时比较高的造船水平和科技水平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讲这次火箭发射，它是从属于我们一个庞大的一个高科技的规划呀。
3: 当时有一个叫做718任务，周恩来总理批的，说718这个代号呢是总理批准建造远望号船。这一系列工程当时就是有三种任务吧，第一个任务就是580任务，就是东风五号80年发射，这是一个。第二个任务呢，潜水导弹，前任导弹叫918任务啊。第三个任务呢就是331任务，331是同步卫星。
2: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些任务全部圆满按时完成。今天我们的国人是得以享受当年啊那些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便捷。实际上718工程啊是源于1967年1月18号的一个会，是当时国防科委开会并且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初步意见是发展测量船、护航舰艇和后勤补给船只等等一系列配套的舰船。1970年12月15号，周总理主持中央会议正式确定发展远洋测量船，先后列入718工程的远洋测量船包括向阳红系列和远望系列，以及作为护航的051型驱逐舰。
3: 远望二号船接到我们手里以后呢，一直在调整，是吧？校飞在青岛那边，就进行校飞，就是飞机飞过来就模拟导弹飞行，是吧？定速定向的飞行，船呢，在开，用那个船呢，船上的仪器呢，就测这个飞机，是吧？飞机模拟导弹飞行，精度调整，是吧？在那里调整它，这个事儿呢，做了很长时间。
2: 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测量船编队和护航编队以特种混合编队的形式

0: 从舟山集结地起锚出航。
1: 有驱逐舰呐、补给舰呐、那个远洋拖轮，一直跟着我们，是吧？很大一个编队，很高兴。
2: 人生第一次。
1: 第一次，那么大的船是解放军最大的船，27000吨。驱逐舰，当时6条，另外我们这国防科委还有其他船，像我们基地吧，除了远洋船以外，还有一个叫落点测量大队，导弹飞到落区以后，抛出一个数据舱，火箭呢，飞行的过程中那些测量的遥测的东西，都在里边。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落到落区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数据舱呢要打捞起来。远望二号呢，我们就是在落区；远望一号呢，是在远望二号和我们那个测量站啊中间，是吧？那么首先发现目标呢是远望一号，我发现，发现以后就跟踪，跟踪以后呢，把这个数据呢，全都就转给远望二号，远望二号根据他那个远望一号测里的数据，是吧？就调整我们的测量啊、雷达呀、那个接收方向，在那等着，啊。等那个导弹一出地平，啊，就马上抓住，抓住以后就继续跟踪这个导弹，一直到落区，落到那地方，落到水里，到水里以后，由测水的雷达，把这个位置，要定下来了。万一你测不到这个数据怎么办？还有第二个，它入水以后，放出橙红色的烟雾，可以看得见。上面如果直升飞机看，有橙红的烟雾在那里都上去。还有一个。那数据舱里放那个绿色的，就把海水染成绿色，是吧？从上面看得很清楚，是吧？除此以外还有手段，发射无线电波，用测向仪能把它找到。最后呢，怎么把它捞起来呢？咱们就是有直升飞机，带着有直升飞机上去。驱逐舰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带着武装，带着导弹过去的，是吧？这个能保护我们，是吧？怎么样的？这次航行啊，有很多的参事人员，一些特装设备，这个是要应用，但是又怕这个特装设备有问题，是吧？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各个研究所那些专家都带过去了，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是吧？到那晕船的话，你呕吐啊什么玩意儿的，是吧？有的专家都把血吐出来了。
0: 编队5月12号抵达预定试验海域，5月16日编队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1: 我们到了那个落区以后啊，落区什么地方啊？它是在南纬7度，靠斐济那个地方了，已经是那个地方是落点。我们去了以后啊，就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他们那个飞机啊，就来看热闹。而且到了落区以后，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要发射洲际导弹，都讲了，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呢去了船，到那去看热闹。看到我们都不想让他看，是吧？但是他一直跟着，是吧？那我们就是也在那里进行演习，比如说发射的时候，我们那个驱逐舰呐、还有什么布阵啊，把它弄好，是吧？各有各的任务，是吧？我们的远洋二号船呢，当时是整个落区的一个指挥舰。
0: 18日0点，测量团队开赴预定位置。18日上午10时00分23.302秒，东风5号。从某基地发射升空，经过266秒飞行后投体分离，导弹先后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上空，然后进入西太平洋。
1: 很短，半个小时，那边发射一直到落点就半个多小时就完了。我当时的话呢，在远望号，我们在哪里看呢？就是在那边专门有个地方，那个有个大屏幕那边，就那里看它发射过程，是吧？发射过程。有一个大电视那样的看，有的时候出去也跑到外面看一看，就这样。他那一发射了，发射以后呢，在那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有一个模拟动画出来了，是吧？那么一直走，远望一号发现目标，东风5号就过来了，他出地平了，远望一号才能发现，远望发现目标就跟踪，是吧？那么就听见远望一号在那里不断的讲啊，飞行正常，是吧？远望发现目标450-3。发现目标，各个那个一些测量仪器都发现目标，那就很高兴了，是吧？目标出地平就过去了，远二号就根据那个远望一号所测量的出地平的这个地方，那就那

0: 那个飞行的轨迹，有预计那个轨迹就显示在那个大屏幕上了。走走走，过了段时间，远望时候发现目标，哎，噌的就过来了，噌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经纬度就过来了，到我们那个这个二号船过顶了，过顶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把着就跑到那个甲板上，
1: 能看见吗？
0: 看见了，看见了，跟那我们看见那个飞机啊，凌空的时候不是后面有烟儿过来啊，大白烟过来，他划那个白烟过来，有好几个，前面是一个带着那个弹头的，是在前面走，什么东西咱们搞不太清楚，反正好几个飞过顶以后呢，我们就看不见了。那不是就说，哎，测速做雷达啊，目标已经落海了。这个时候呢，直升飞机呢，它的话呢也飞起来了。我们这个编队这个布阵啊，很大一个范围。但是我们当时呢有个潜水员，这个潜水员呢叫刘志友，看到了弹头以后哈，就是那个落点以后，直升飞机降低高度以后呢，他的话呢就哗从直升飞机跳下去，跳下去后呢一直游到那里，直升飞机上面下了钩子，完了就钩到了那个数据舱上，他就跟着这个数据舱一起，
1: 里边有个绞盘呢，哎，
0: 他那个电动绞盘把它就绞到那个直升飞机上去了，哎，他也上去了。
2: 打捞完毕，直升机安全返航着舰，数据舱打捞成功，导弹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895年5月18号，说一位啊，张恨水，这是一位小说家张恨水诞辰，他是今天的生日。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他是1895年生，1967年去世。他原名叫张新远，是安徽人，安徽潜山人。早年间做过《晚江报》的总编辑，1919年到北京，然后就做了这个《易事报》《世界日报》等等报的编辑啊，而且开始写章回小说。1929年发表著名的《啼晓姻缘》，颇有影响啊。在抗战期间，他也写了很多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在49年以后呢，主要是改编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了，一生致力于通俗文艺啊。张恨水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以前我看就这种杂文，有一个杂文作家，我到现在名字还记得，叫什么呢？叫猫恨水。你家里养猫，你肯定知道这话是对的，猫是讨厌水的，不爱洗澡吗？猫恨水。但是张恨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很多，我们讲他原来叫张新远啊，新远是他父亲从陶渊明，陶渊明有一句诗叫做问君何能儿，心远地自偏，就这句里结了这俩字儿。父亲当然是望子成龙了，希望孩子能够心志高远吧，能够有一番作为。至于这个张恨水，恨水怎么讲呢？一个说法是取自谁啊，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有首词叫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恨水啊，张恨水结了末句这个恨水两个字做笔名啊，意思是要警醒自己，不要让年华付水流啊。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李商隐，唐代的李商隐的一句诗叫恨水随波去，意思是不愿意随波逐流啊，这显示自己日趋成熟啊，特立独行的人生追求。所以你看这还挺有文化啊，我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取个名字也好啊，说话也好，倒不一定要那个佶屈聱牙，非要特别难懂，这才彰显自己有才华哈，有文气倒不一定，但是呢太粗鄙也没意思。你看说张恨水这名字。

0: 名字哈，它有讲究，你仔细想想挺有意思。恨水两个字都会写啊，也很简单，拼在一块儿它是有寓意的，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点的，这就好玩了。行了，咱们不感慨了，回到张恨水哈。你看2017年是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恨水逝世50周年。张恨水的女儿张正曾经在江西黎川接受过采访，那个报道我看了，就回忆自己的父亲啊。当然他谈到自己的父亲是为人正直，一生精进不已啊。这个江西黎川呢，就是张恨水国际文学周啊，是在赣闽两省交界，江西抚州市黎川县。为什么在这儿呢？在这儿有张恨水的故居啊。话说在1905年初春，张恨水10岁，是随着父亲，他父亲是清末的这个地方税务官员嘛，沿着赣江上游的黄金水道，乘着瘦瘦窄窄的乌篷船，一路风尘到黎川生活。黎川其实是张恨水文学梦的启蒙地和起始点，正是从这儿开始吧，张恨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成为中国当时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晓姻缘》等小说风靡中国，倾倒无数男女啊。张恨水堪称是多产吧，他一辈子创作120余部中篇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诗词，3000余万字。他被尊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其实就民国初年吧，张恨水的小说已经是盛极一时了，连载他的小说的报纸啊，这叫洛阳纸贵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是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往往有原型。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春明外史》，是在那个《世界晚报》副刊叫《夜光》上连载。这个《春明外史》就是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啊、腐败啊、社会现实嘛。他是以这个一个报馆记者叫杨杏元和一个叫黎云，这是个妓女，还有一个叫冬青，这是个女诗人，和他们的爱情为主线吧，就这么个故事，内容很生动，吸引当时非常多的读者，从见报第一天开始就轰动整个北平啊。《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至总统下到妓女流氓不同的人物都写进去，真实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这里面有意思的是，谁对这个小说很关注啊？张学良，就《春明外史》，他很关注。小说里面有一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公子哥啊，就是韩幼楼，纨绔子弟，公子哥这么个形象，而且写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一看就是他，就是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不傻，哎，就是我，就是我写的，就是我。他也知道，但他并没有生气，他反而很欣赏、很钦佩张恨水的这个文学造诣。到北平之后呢，他就去拜访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叫张武，就回忆说呢，这个《春明外史》在北京做得很好嘛，适逢张学良在北平，又很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起初呢，张恨水是避而不见呢，但是有一天张学良就做了不速之客，直接闯过来，就找到家里边来，直接就进来了。当然你想，这位也没换衣服，一身戎装就去了，闯过去，张恨水当然也很紧张，你干嘛，你还抓人呢是吧。张学良就说，你看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啊，这很江湖是吧。后来这位少帅是3次邀请张恨水去做官，但是张恨水是坚持不受啊，一再婉拒。后来1928年的8月份，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呢办了新民晚报，是邀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啊。张恨水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搞了一个《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号，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就推，据说有这个晚报销量创50万份这个记载。这其中张恨水他连载小说的功劳是不可忽视吧。后来1929年8月呢，张学良邀请张恨水到沈阳，本以为是蛮荒之地必有些破败，等下了火车一看，嚯啊，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这个不输那些大城市啊，所以他心中也增加了对张学良的这个敬佩，这算为政有方吧。后来就是西安事变，张学良不就给抓起来了吗？后来这个到抗战胜利，张恨水一家呢从重庆开始就是内迁呀、啊。说路过贵州的西峰吃饭的时候，张恨水跟夫人就说，说张学良就关在这儿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不管怎么说，做朋友吧，内心还是很感伤。到了1946年呢，这也是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呢， 张恨水在北平的新民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张恨水的家庭啊，夫人呢，顺便也解释一下吧。我这么说吧，刚才我们讲张恨水，恨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能有两种解释，现在还有一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比较八卦了，就是谣传啊，他曾经暗恋冰心不成，因为无水不成冰啊，就恨水啊。但是呢，冰心和张恨水都澄清过，说两个人没有交情啊，没有私交，还有这么一说吧。至于张恨水的这个家庭吧，就他的这个婚姻吧，他第一位夫人呢，徐文淑，这是家里面安排的。张恨水不能接受包办婚姻，但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勉强去看了。当时据说还算满意，结果对方是拿人顶替的，就说女孩子不漂亮或者比较丑，所以找了个人顶替。张恨水觉得还行，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一看不是原来那位，过门之后说不好看，张恨水盖头一揭，吓得扭头就跑，就是这样的，不肯回房。后来被劝回来，主要是因为母亲哀求啊，做孩子嘛，孝子啊，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吧，所以最后就圆房，倒是生了儿子女儿啊，又都夭折了。后来张恨水离开家乡，就再没有和这位夫人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位夫人就是徐文淑，似乎说啊，我算嫁了个摇钱树。就张恨水呢，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是生活费给的倒是不少。这位夫人也觉得不是对方心狠，关键是自己没有儿女福气啊，拿了张恨水的这个钱啊，可能还买了块地什么的，也就是这样了。那张恨水第二个夫人，这是他自己找的了，痛恨旧式婚姻呢，所以他找了第二位夫人吧，自己挑的，这就是胡秋霞。这个名字是他给改的啊。有句诗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张恨水也想实现自己红袖添香的这个才子佳人的理想吧，教这个女孩子识字。夫妻大概过了七八年，算共度一段艰难时光啊。再之后到36岁，张恨水遇到了比他小很多的周南，这是一个有才情很漂亮的女孩子吧，这符合张恨水的标准。张恨水其实也很辛苦吧，就靠写字儿吧，养妻子儿女，母亲培养自己弟弟妹妹读书结婚，自己出钱办报社。一开始写大量才子佳人的小说，到了后期呢，就抗战阶段呢，写了很多抗战的作品。不过他这个人呢有意思，很多抗战作品里他也会尝试着写到爱情，因为根据他多年办报的经验，他认为爱情嘛，这是永恒的话题，读者永恒的喜好，所以人们说他是鸳鸯蝴蝶派。这个当然主流可能还真不一定看得上他，但他自己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吧。写小说啊，鸳鸯蝴蝶，但是他写杂文啊，是相当犀利的。犀利到什么程度？陈独秀说张恨水写杂文应该收敛一点，真怕有人找他麻烦。哎，到这个地步。还有人说张恨水散文的成就是大于小说的，而诗的成就还大于散文。据说张恨水就笑说，我的画更好，所以最差的是小说，就是金粉世家啼笑姻缘是吧，大家哈哈一笑。这是张恨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 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

0: 本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1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R 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几省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 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1: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0: 到十六号就不是了。
21: 不是一。
2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2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 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

0: 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声。

0: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 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2: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
4: 带来最新报道。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昨天实现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
3: 大船的靠泊，货物的接卸，各部门如何协同配合，如何实现船到即卸、卸壁即离的高效作业，记者带您一一探访。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日前在石家庄和北京举办。
3: 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及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举办。
2: 农文旅深度融合。

0: 北乡村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风尚。
1: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0: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1: 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昨天，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经专属深水航路，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开启了渤海湾港口40万吨超大型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的新篇章。
1: 上午9:03，远见海号巨轮沿着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踏浪而来，在拖船精准护航下，稳稳靠泊在矿石码头3/7/5号泊位。这艘全球最大货轮长360米，比福建舰还长约40米。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2: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1: 40万吨铁矿石相当于6600多节火车车皮运量，如何让这些铁矿石高效归仓？矿石码头的橘黄色桥式抓斗卸船机派上了用场，工作人员在调度中心轻操控杆即可精准抓取转运。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义香介绍，曹妃甸港区凭借智能化设备，保持着每小时13149吨的世界第一卸船速率。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卸船的实时数据，我们全船计划是38个小时之内全部卸载完成。
1: 作为渤海湾唯一能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能实现这样高效的场景也极为不易。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刘冲霄：
4: 对于40万吨船来说啊，在满载条件下，它对通航水深、通航窗口和船舶操纵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限于以往渤海湾中部水域的吃水限制呢，这些超大型矿石船来我们曹妃甸，它需要先去别的港口先减载，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再来我们曹妃甸，大大限制了货船的通航能力。
1: 突破源于坚持攻坚。今年一月，老铁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破除了巨轮满载靠泊的关键障碍。更令人期待的是，曹妃甸港区正在推进矿石码头3/7扩建，建成后将实现2艘40万吨巨轮双轮同靠。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2: 码头的主体结构是往东延伸107米，项目建成后呢，我们总体的码头长度会达到910米，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主体工程可以完工。
1: 从减载进港到满载靠泊，这是曹妃甸从装卸码头向枢纽港的跨越，是河北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不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要突破。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宝明：
5: 京津冀港口群拥有了接卸40万吨船舶的能力，筑牢了京津冀钢铁产业供应链安全屏障，直接降低了支柱产业的单位物流成本，为国家大宗商品战略物资运输保通保畅提供坚实支撑。
6: 从渤海深水航路新通道的打通到不同环节的默契配合，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助力40万吨级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
7: 远见海轮是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船，由于受通航条件制约，以往40万吨船舶往往需要通过减载进入渤海湾。航路问题一度成为曹妃甸港区的心病。曹妃甸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朱建新：
8: 在2018年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项的研究小组，对整个航路进行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打磨，然后专家论证，包括乘船保证系统的建立，包括水深扫测等等相关工作，我们现在形成了一条新的这样的一条航路，这条航路您看，以前我们是一个非常平缓只有1-2个转向点。现在我们为了避开这些爱航船爱航物，我们这个选择了一个新的航路，有8-9个转向点，
9: 是一个精心规划的一条航路。
8: 对对对，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难的，并且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条航路在国家层面进行对外公布那我们让常态化有了一个权威的保障。
7: 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实现常态化，这不仅仅体现在深水航路的开通，更体现在整个保障体系的常态化运转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10: 海事海关
9: 引航、边检等多部门呢发挥协同优势，全流程提供了坚实的通报保证。从前办一次重大任务，临时协调各方力量，现在不一样了，整套流程各方力量都形成了固定机制、标准流程。从航道巡查、上渔管控、精准成槽，到呢引航调度、拖轮驻泊、码头接卸，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按标准化流程高效联动、默契配合。正是因为整个保障体系从临时应急变成了常态值守，从单点突破升级为系统协同，才真正支撑40万吨巨轮常态化、靠泊、安全、高效。
0: 高效卸船、智能调度、精准疏港，彰显着港口的综合实力。眼下，河北港口集团正在同步推进曹妃甸港区矿石储运物流项目和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持续提升港区吞吐承载力。
10: 我现在是在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的这个现场，在我身后这座超大型的这个封闭料棚啊已经拔地而起。那就在不久前啊，这套矿石传送系统啊与4公里之外的这个4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成功完成了这个设备空载的联调联试。远渡重洋而来的铁矿石啊，一出船舱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的入住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啊不落地不扬尘。
7: 曹妃甸矿石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武秀坚：
11: 在绿色化方面，首先呢，矿石从码头到料棚全程封闭，由皮带机运输。其次呢，在我们这个料棚的屋顶啊，铺设了个一体化的这个光伏发电板，它每年呢发电是1550万度，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储能设备，基本实现了这个生产用电的自给自足。另外呢，我们这个皮带机都使用了这个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智慧化方面，我们基于这个数字孪生和这个大模型技术，打造了这个智慧管控平台。那么最直观的这个变化呢，人工成本的这个大幅降低。传统跟我们一样规模的这个作业区需要300多人，而我们呢全流程只需要70吨就能运转。
7: 眼下，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稳步推进，而与之相配套的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2艘40万吨船舶同时靠泊作业。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12: 本次扩建工程呢，我们总投资是3.04亿，会对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对我们的墩台、卸船机以及供水、供电、照明等辅助设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届时我们整个码头长度要达到910米，以及40+N各种组合的船舶靠泊的组合形式，我们的码头的装卸能力和运营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7: 两大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将形成年接卸超1亿吨铁矿石的超强吞吐能力。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全面升级。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9: 一方面呢，能稳稳托举京津冀乃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筑牢区域工业发展的呢原料底座；另一方面呢，通过大船直达、规范化集输、集约化运营，进一步压低全程的物流成本，实实在在的赋能实体经济，提升的呢产业竞争力。放眼全省来看呢，这不仅是曹妃甸港区能级的一次提档升级，更是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容器带、做强临港产业、构建陆海联动物流大通道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巩固了河北在环渤海大宗散货运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
6: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场景打造对接会先后在石家庄和北京举办，一批新技术、新场景亮相，搭建起京津冀供需对接的合作平台。
7: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12项大赛之一，设置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物联网安全技术、互联网安全技术三大赛道，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网络安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北京天荣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齐培远：
13: 我们3个赛道都有参与，我们的大模型安全网关也在不断的测试当中，未来呢

0: 加赛事发布加专家演讲加企业对接的融合模式，系统展示雄安新区乃至全省的网络安全应用场景、产业政策与发展机遇，搭建企业经经济协同、供需精准对接的合作平台。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网安密码学院党委副书记齐洪刚：
1: 雄安也是新发展的一个城市，为网络安全这个新技术的研发以及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场景和这个平台。
0: 据介绍，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参赛作品超400项，推动多家龙头和重点企业落地雄安，辐射河北。本届大

0: 等全链条服务。恒安嘉鑫雄安树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天书：
1: 我们已经把一些我们在参加比赛的项目在雄安已经落地了，那我们想在雄安长期的发展。那落地雄安以后呢，也的的确确也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雄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很多央企的资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业务的机会。
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技术专家苑中朝：
2: 参赛的企业、参赛的技术领域会越来越广泛，包括落地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同河北的相关的企业、院校、政府等相关领域，我们通过我们的各种技术来去落地这种场景，来达到我们大家共同希望的一个国家网络安全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成果。
3: 5月11号到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视察团到我省保定市邯郸市开展专题视察。视察团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要加快

0: 商机构作用，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为新形势下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政协智慧力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黄建胜、吴志良、姚爱兴参加视察。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今年1至4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延续向好态势，三地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协同发展下的外贸韧性持续显现。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持续多年下降趋势得到遏制，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
3: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地丰富劳动课程，打造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锤炼品格，提升技能。
4: 在石家庄友谊大街小学新校的农作物种植园，一堂劳动实践课正在进行，
5: 收获到课本里学不到的知识，就比如我种过一个向日葵，经过半年的时间浇水慢慢栽培，它就又慢慢的开放，好，上面长出了好多的瓜子，我觉得生命是非常奇妙的。
4: 作为我省劳动教育特色校，石家庄友谊大街小学新校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学习全过程，除了常态化开展植物种植实践外，学校还开设了烹饪、手工等20多项劳动教学科目。同时，学校成立少先队自主管理委员会，让孩子们主动参与校园事务管理。午餐时间到了，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校餐分餐员来给学弟学妹们打饭盛汤。
6: 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效果很好。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也是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团队配合。
4: 受校园空间、师资力量等条件限制，不少中小学劳动教育开展不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沧州市创新模式为市内2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共享式劳动教育基地。 在这里，种植园、烹饪间

0: 公共教室一应俱全，学生们共享劳动教学器具，老师们共用优质劳动课程资源。
1: 我们用基地就整合了教师的资源，通过专业的核心团队的这种课程攻关，我们就实现了老师的共享，同时也实现了一个课程的共享。现在已经覆盖了劳动课程标准提出的10个任务群，48种左右。我省持续优化劳动教育内容设置，全省中小学已开发出相关课程近3800门。
0: 通过教师聘任兼任、社会技术能手、优秀学生家长特聘等方式，持续壮大师资力量。截至目前，全省配备的劳动教育专任教师已超7600人，建成的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总数超14000个。
2: 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和助残之星昨天正式发布。10位受表彰的模范先进中，有人在边疆发光发热，有人在残奥赛场上书写传奇，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残疾人服务。据了解，14-17间全省各级残联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余人，近6000名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步入大学。
3: 作为石家庄综合发展战略的起步区、示范区引领区，石家庄太平河片区建设持续迸发强劲动能，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特色商业、品质人居等各项目协同共进，成效凸显。
4: 位于太平河片区临品路与临淇街交口东北角的林绿特色商街，58、62、66号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3栋商业综合楼及配套服务设施，主要功能为餐饮、零售、儿童健身等。其中，62号地块设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完备的社区配套服务。目前，项目2次结构机电安装市政管道已完成施工，并已全面启动招商工作。
5: 林绿特色商街项目以城市设计方案为原型进行深化设计。 通过建筑布局打开城市空间，将东侧生态公园景观引入场地，利用空中连廊将3组建筑连接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交通流线，建筑逐层翠苔，设置景观绿化，打造一处与东侧生态公园深度融合的商业街区。作为片区重要生态商业，林绿特色商业项目将填补区域特色商业空白。
3: 为市民提供逛商业、赏绿意、赏生活的全新消费场景，助力太平河片区人气集聚、活力提升。与林绿特色商街项目遥相呼应，石家庄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热潮奔涌，干劲十足。当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多功能剧场主体结构已封顶，正加紧进行二次结构砌筑。
6: 交响音乐厅正在进行地上3层混凝土分区浇筑，4层主体型钢柱安装、架体搭设等作业。全体建设者以抢时间、赶进度、保节点的攻坚姿态，全力冲刺建设目标，奏响文化地标建设的奋进强音。
7: 音乐厅项目分地上4层、地下1层，包含4个主要表演空间，1500座的交响音乐厅，主要用于交响音乐会、民乐运乐会等演出。 400座的多功能剧场能实现梯形、导视、近端式舞台等多种模式，200座小剧场和满足小型歌舞剧、话剧、会议等多种功能的使用。200座表演厅以排练为主要功能，并兼顾艺术培训、儿童剧目演出或儿童汇报演出。目前音乐厅项目骨架已清晰呈现，建成后这里将与美术馆、博物馆联动，共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软实力。
3: 当前，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路网体系不断完善，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越街、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美术馆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基本完成，进入机电安装与装饰装修阶段，和生汇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 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楼栋主体封顶，宜居新城雏形出现，已进入建设提速、形象出彩的关键阶段。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特色商业、品质人居协同并进，生态优美、文化浓郁、商业繁荣、宜居一业的城市新空间正加速成型。
1: 昨天上午，由河北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市涞源县举办。本届大会以赛事新经济、户外新高地、消费新场景为主题，汇聚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代表，共同探索体育赋能消费、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自2024年以来，大会连续举办三年，已成为推动河北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引领户外运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本次大会以权威发布与品牌推介为核心，会上集中发布了河北省赛事经济发展报告2025、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5。
4: 我们25年啊，全省一共举办，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各类赛事，超过了10000场。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20%，观众和参赛人员超过了2500万，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37%，带动消费超过了480亿，比上一年度的增长了201%。
2: 大会现场同步推介了户外在河北以及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户外运动产业专家解读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路径，为各地相关建设提供专业参考。大会还以政策解读、案例分享、招商路演为核心，为第二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申报提供政策指导，为品牌赛事孵化带来全新发展思路。同时组织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等地市发布招商合作需求，联动省内外优质企业机构开展项目路演，搭建政企对接与投融资合作平台。
6: 我们是个综合的一个赛事报名平台，所以河北的赛事我们不单单是这次公布的赛事我们会参与，将来河北省的所有的赛事的报名票务我们都会参与。
8: 未来的户外水上一定会成为它整个户外运动的一个主流项目，群众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带动很多这种消费器材的升级，也会带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升级。
9: 5月16号晚上，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揭幕，首轮进行的6场比赛，共打进了62粒进球，场均超过10个球。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将于12月初结束。
10: 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上赛季的季军石家庄队迎战来访的邢台队，主队在首节比赛先失一球的局面下稳住阵脚，逐渐将比分反超，最终石家庄队以7-2力克邢台队。
11: 如果人员呢，我们强年轻的队员包括受伤队员也都回来了，我们的就是说团结一心，就为了冠军而去战斗。
10: 作为上赛季冠军得主，保定队延续了主场的优势，以7-3战胜秦皇岛队。衡水队主场虽然2-5不敌上赛季亚军张家口队，但全队展现的面貌与顽强斗志赢得现场球迷的坚定支持。
12: 我们比去年强，都在提升，我相信我们衡水队以后的比赛是一场比一场好打。
10: 在承德队与雄安新区队的交锋中，球员黄鑫上演大四喜，独中4球，帮助承德队在主场7-3战胜对手，全取3分。沧州队与廊坊队的交锋是最为焦灼的一场比赛，最后5分钟，沧州队攻入制胜1球，将比分锁定在8-7。
13: 2026赛季，我们会拿出最佳竞技状态，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亮出属于咱们沧州人的精气神。
10: 新赛季河北五超第一阶段常规赛仍旧实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共计26轮182场比赛。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14: 把赛事办在群众视点，办出河北特色，让更多市民能近距离参与，感受足球的魅力，带动更多青少年爱上足球。
1: 初夏的崇礼，天朗气清，满目青翠。作为冬奥小城，张家口崇礼正以自行车路网为纽带，串联起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全新发展版图。在冬雪夏骑的双轮驱动之下，体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15: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超70%，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享有得天独厚的山地骑行优势。近年来，崇礼秉持生态优先融合发展的理念，以全域骑行为目标，打造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网络。 富龙、云顶等雪场则将雪道改造为专业速降赛道，涵盖初学家庭道、非包道等六个难度等级，可满足从儿童到职业选手的全年龄段需求。
16: 我觉得这个赛道修护的挺好，然后像如果车子坏了，这块修的也很就是认真和好，然后也会维护一下你的车子。
17: 然后来崇礼应该骑行四年了，在第一年的时候是22年来这里骑行，是就是偶尔来一两次，后面的话就是整个夏季都泡在这边。对崇礼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天气特别好，经常都是晴空万里的。还有就是目前富龙的一些车辆维修，然后车辆租赁这些都非常的到位。
15: 骑行经济的火爆也带动了崇礼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在崇礼城区和各大景区周边，自行车门店、装备租赁店、骑行俱乐部等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集销售、租赁、维修、赛事策划于一体的骑行产业集群。
18: 在崇礼这边骑车呢，就是非常的便捷，有很多的这个林道啊什么的，而且我们在崇礼骑车的话，你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在咱们崇礼捷安特店，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包括什么配件都是特别好的，可以让每一个骑友都可以感受到周到和细心的服务。
15: 完善的骑行路网为崇礼举办各类自行车赛事提供了硬件支撑。近年来，崇礼以赛事家为抓手，打造了覆盖全年龄段、涵盖不同层级的赛事 IP 矩阵。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全国山地速降锦标赛、草原天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多元化赛事的举办，不仅点燃了崇礼的户外运动热情，更成为了拉动文体旅消费的强引擎。
9: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的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的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如今呢，崇礼的骑行设施呢齐备，夏季呢赛事呢比较密集，风光秀美，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19: 为精准落实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日前秦皇岛市举办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促销专场活动，送服务、送政策、送优惠上门，持续激活消费活力。
15: 在位于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的以旧换新补贴促销活动现场，40家汽车销售企业推出活动专场特惠、增值服务一车一亿、一品一亿、金融保险联动等活动，持续扩大汽车消费。本次活动以国家补贴惠民生、多重优惠暖港城为主题，聚焦汽车、家电、数码三大品类，一站式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各商家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产品性能、政策优惠，同步推出专属让利、专场折扣，并延长优惠时间，实现优惠力度层层加码，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政策红利。
20: 然后我们刚才去电车的那个展位看了看，也咨询了一下它这个型号、参数、价钱这些，比我预想的价钱要便宜一些。
21: 那从产品方面来讲，咱们电脑、手机包括一些配件都是有折扣的。我们有一款高端的电脑呢，最高可以优惠4500块钱。所有在今天现场购买的呢，应该说享受的力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5: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外事局和商务局积极组织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企业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活动，紧扣重要消费节点，为企业搭建展示展销平台，撬动春夏消费市场。消费品以旧换新换出新生活专场活动开展以来，游客和市民观展人流持续增加，日均观展人数近1000人，预约到店200多人。
22: 先后组织了这个40多家车企，105款车型，然后包括这个家电3C，大概是18家企业吧，265款产品，这来一个展示展销。优惠力度呢，我们第一个呢是宣传以旧换新政策，就是享受以旧换政策，同时呢，厂家和4S店 分别针对这次活动给予了5%到10%的一个优惠。今后呢，我们也是利用这个节假日的重要时间节点吧，我们还将持续的这个搞一些这个消费品旧换新活动，把这更优惠的价格推送给广大市民。
1: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从5月16号白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昨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9: 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气象台分析，这次降雨天气过程今天下午会基本结束，目前正值冬小麦的灌浆期，雨量较大的地区需要注意冬小麦倒伏风险，另外也提醒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0: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沧州跑腿小哥李金秋的车后呢，总是挂着一个大大的布袋，这是他的特殊爱好。奔波在路上时，会不时捡起地上的废弃塑料瓶。近一年来，他已将捡拾的1000余个空塑料瓶送给有需要的人。
5: 35岁的李金秋是沧州市人。去年6月，做生意失败的他，面对着一堆后续琐事，为了补贴家用，又想留些时间处理手头问题，便成为一名跑腿小哥。
7: 看着有个大娘拎着个袋子在那捡这个瓶子，她腿脚还不利索。当时我是车子上只有自己喝水的一个瓶子嘛，我就把那个瓶子给她了。
5: 由此，李金秋想到自己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送件，脚步不停，经常看到路边有被丢弃的空塑料瓶。
7: 城市哪儿都撞，经常能看到一些翻垃圾桶啊，还有捡瓶子的这大爷大妈。我看他们在那捡，他们这儿捡的范围有限，我也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5: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里。
7: 每个瓶子我都是踩扁了或者是捏扁了放到袋子里，不赶时间的话能捡10多个吧，10到20个。
5: 平日李金秋看到捡瓶子的老人，就会把满满一袋瓶子递到老人手里，要是碰不到人，他就默默把瓶子放在自己小区一位老人的三轮车上，从不留姓名，也不多做停留。
7: 我们不是经常跑小区吗，看到岁数大的，我会把这个瓶子顺手就给他了。
5: 年纪轻轻捡瓶子，不少人难免会有些不好意思，李金秋却做得非常坦然。
7: 有的时候我捡瓶子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了，说哎呦这孩子真不容易，调侃一下，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能帮到别人的话，尤其是你像这么大岁数的人，能帮到他们心里也能舒服点。
5: 小小塑料瓶虽不值多少钱，却能帮老人补贴生活。一年时间里，李金秋粗略估算已经捡拾了1000多个塑料瓶，每每接过满满的瓶子，老人们总会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在李金秋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能给老人带去一份方便和开心，自己内心也满是慰藉。
7: 帮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聊两句，跟他说几句话温暖人也挺好，我跟他说话我自己心里也舒服，然后他听到我说的话他也会开心一点。
2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目前省内各地景区陆续发布惠民福利，已经有邢台大峡谷、黔南峪、张家口库伦纳尔度假区等10几家景区宣布免门票或门票半价。
1: 在古村落体验民俗，在田野间放松身心。我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风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10: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余家石头村，古石街巷蜿蜒曲折，四千余间明清石质建筑错落有致，漫步古村，目光所及皆是古朴景致。
2: 它的历史有500多年，来到这个村落以后呢，确实能感受到从它的建筑、石头房子、石头瓦，还有一些古戏台，余家村的祠堂，就能凸显出余家村的这个历史的厚重感，不虚此行，非常的好。
10: 依托河美乡村建设，余家石头村不仅完善了村内基础设施，还创新推出大明时运换城主题系列演艺活动，将明代市井生活、古风民俗、历史故事融入街巷古院等场景，让静态古村古迹活起来。
3: 通过河美乡村建设和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我们的村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得到大力的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10: 除了古村落游，以特色农业为依托的花海游、田园游也成为河北乡村旅游的热门 IP。 张家口怀来县的万亩海棠花海便是其中之一。这片由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花卉创新团队培育开发的美丽风景，吸引京津游客纷至沓来漫步其间。
4: 我们是从北京昌平来到这里，路程大概1个多小时，到这里来看海棠花。
10: 作为巴冷海棠之乡，怀来县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产业链，年产海棠鲜果20000余吨，还开发出果干、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年产值超1亿元。朵朵海棠花开出致富长链，
6: 给当地呢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产业，不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成为呢农民的致富果、摇钱树，
10: 让乡村旅游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打造主题鲜明的旅游线路，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型。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305个，重点镇36个，其中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49个，重点镇6个，创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19: 连日来，承德滦平县大屯镇新洲村新洲行宫牡丹盛放，雍容花色浸染山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玩游玩。来听报道。
8: 在兴州行宫，满园牡丹竞相开放，红粉白等各色花卉交相辉映，花瓣饱满，花形端庄，尽显花网风云，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花香沁皮。行宫内一株300年古牡丹尤为夺目，枝繁叶茂，白花黄蕊，成为打卡热点。
25: 看到这个牡丹确实挺漂亮的，比想象中要漂亮，然后拍照也特别出片。
8: 兴州村牡丹种植历史悠久，今年气候雨水适宜，牡丹花开更盛，花色更艳，盛花期预计持续至5月下旬。滦平县大屯镇兴州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平：
26: 牡丹花盛开，咱们周边的这些个包括北京的一些慕名而来游客特别多，咱们还有专门的解说员，欢迎大家常到我们兴州来看看。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反诈中心上线 AI 内容鉴定，新闻解读以 AI 治 AI， 让有图依然有真相。
0: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
1: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夺得赛季第5冠。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售后，这是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然而近期呢，不少电商商家反映，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枯萎植物售后图片，乍看呢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也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货，不退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那这种新型薅羊毛的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0: 新集市的张先生呢，是一名无花果树的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呢，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呀，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呢？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到了图片中的破绽。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是买家直接申请的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之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上卖苗。
0: 张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空心壳状。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片，发现的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
1: 在 AI 生成图片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3: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和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是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那与之相对比，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以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但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3: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 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那么是否能够利用 AI 鉴定功能检查图片之后来进行维权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介绍说，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证功能大幅度降低了商家的鉴别成本，既能够震慑不法分子，也能够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那这一次演习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的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并且愈发的临近中国台湾方向。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5: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在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0: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年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化要塞。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5: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在周边国家海洋活动拓展、区域安全格局变化的形势下，来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说，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节目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业等监管模式等，加大力度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物食用油的40%多，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主

0: 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照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国气象局此前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显示，六月到八月，北京、天津、河北东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
0: 受近期降雨影响，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超大警戒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16号晚上，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
0: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

0: 全面恢复运行。
1: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第五冠，包揽了捷克站的双冠。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2: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9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